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九月二五，礼拜五，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2度，上高33度，温差真大哈。古历是8月15，今天中秋哈。今天呢，较出无什么日啦。头头新闻报告是针对了咱的最低工资，咱的薪水啦。劳动部呢，昨召开了的审议委员会，决议呢，为明年开始，咱每个月薪水呢上低哈，由这个29,500块呢，即马要调整起来，来到呢39,900块。增加了1,400块，增加4.75%。这个当时10年来呢，相关的一个调升金额啦。那算点钟的呢，算点钟的就比较这种调幅，由每一点钟196块调整呢，来到205块。所以咱的部长是安尼讲，伊讲啊，安尼是调整了。应该有261万人哈，咱的劳工呢，一当呢，因为安尼斯呢薪水呢有所调升，当然包括咱在地台湾的劳工有享受到的219,700人，安尼斯哈。好啦，所以这当讲是为2016年，伊阵啊是蔡总统，蔡英文总统9年以来连续一直去嘛。一年去两年去安心哈，连续11年呢，薪水拢是增加的。当然啦、有一挂劳工团体嘛是感觉讲，实在是无够用啦。为什么呢？因为物件一直起价嘛。所以你按来扯去呢，实际上呢，薪水跟那个酒水感觉。好啦，所以呢，安尼是咱依看目前的数字哈，11年是增加哦。那算这10年来11年呢，咱呢每个月领的薪水。以这个数字来讲，10年内咱增加了54.4%，那算点钟的呢，增加了70.8%。这就看起来这数字就真多了哈。根据今年咱劳保，劳保的普通汇率啦，13%来个算哈。假使讲你薪水拿以39,900块来算呢？按呢，咱呢，这个劳保的普通费啊，保费是4,017块，头家这边爱负担呢2,812块，劳工呢，咱家己负担的是803块，政府负担的是402块，这是劳保方面。健保方面呢，一年加出来差不多是67亿的收入，健保。所以其中呢，咱老百姓的保费呢，就增加了25亿，头家呢要增加18亿，政府要负担的是24亿。为什么特别这呢？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呢？这就是当中的开会啊，真重要的。就是讲咧，头家当然讲啊，你起价，阿麦讲起价啦吼，薪水增加。我唔是干那薪水尔呢，爱替这呢。劳工人员包括也劳保啦，也健保啦，什么，我拢爱负担呢。虽然安尼是整个算起来呢，未当哈。而且呢，即马呢，生理好，但好是虾米啦？是做 AI 啦，做电子的啦，做晶片的啦，做半导体的，遐咧趁钱啊，我哪有趁钱？所以这当中呢，就一挂相当的讨论哈，开会开真久。好啦，所以咱即马甲做一个结论哈，就是讲咱台湾来讲，为105年，连续开始调整嘛。迄一年呢，迄阵啊，一个月最低工资最低一个工资呢是28,000块，28,000块安尼是哈。迄阵啊，你算点钟个是120块，105年时阵哦，但是后来呢就一直增加嘛。一直增加哈，每一年都增加，一直到今嘛，咱知影的详细的数字出来，上悬来到9万，3万，搁加900块，
啊，若算点钟呢是205块。所以唔知讲，哎呀，呢位头一边呢一直增加增加个几万呢？哦，增加要50几趴。啊，就是数字哈。啊，这边呢开会呢开只久，好、啊、开只久哈、啊。头家这边的看法，甲罗岗这边的看法，拢认为讲呢 CPI 呢是2.07%。CPI 就是讲物件起价迄个比例啦。啊，物件愈来愈贵嘛。啊，通膨呢2.07%，所以这应该呢，哎呦，罗岗呢爱调整，头家这边嘛同意哦。哦，罗岗当然要清楚。哦，但是针对呢 GDP 呢 ，GDP 就是讲咱整个台湾咱的生产，哦，搁是虾米程度安尼先。哦，所以罗岗因为看法真简单啊，阮做到要死嘛，阮做到要死，啊，结果呢，啊、哦，无充分的反应。所以罗岗认为讲，那针对咱台湾的 GDP 这么水，照理讲，哦，咱的共同分享嘛，你是头家，我是新罗，我嘛拼到要死啊！哦，爱共同分享，所以呢，罗岗认为讲，应该要调整7.77%。哇，这讲出来了呢，这个头家这边的啦哈，都乌暗面啦哈，当然都反对，啊反对，啊反对呢。一边要7.77%，啊，那是资方头家这边的啦哈，就认为讲袂当超过3%，啊，这差伤多呢。我要7.7%，你干那呢？袂当超过3%，啊好，啊就来超嘛，啊超真久哦，哦超真久，尾下就是讲呢，包括学者啦、委员啦，吼，大家建议，啊无安尼先，哦来到呢31,100块，就是调整啦。5.42%就对，但是啊，头家这边啊坚持讲袂当，啊袂当哈，坚持是30,700块安尼先吼，吼，干那这个差偌济钱尔呢？是不是啊？吼、哦，差这呢就安尼讲要40分钟，最后部长讲话啊，部长讲话啊，好啦，所以呢，即嘛确定，无安尼开始哈，最低工资呢一个月。就是39,000块，算点钟的呢，就是1.205块安尼先哈。好啦，这是即马一旦讲是确定啦，确定哈。啊，这安尼是咱健保方面呢，啊，健保诶加收你对不对哈？啊，即马呢健保费、健保费，那23呢有进行，就是112年度中亚协商，对不对？你这个啊。大病院我做医生抓出来，哦，这基层的诊所我做医生抓出来，哦，中医部门啊我做医生抓在顶顶安尼先吼，后来拢抓出来了呢，起码中药医界加消费者的代表啊有一个共识出来，对中药是超过一条哦，哦，成长的是连续成长啦，达到5.5%，每一年健保的费用拢咧。拢咧增加，啊、哦，想尽办法，啊，嘛、哦、是会增加的时候，因为超高龄化的社会嘛，啊，过去呢接电话，啊，甲阿公呢，娘啊，我70几岁啊呢，哦，阿公阿妈对不对啊，身体也够好，即嘛70几岁算少年的呢，80几岁、90几岁，甚至100几岁，他都给，哦啊，既然，啊，就敢那一台中古车嘛，哦，是不是开呢？啊，这个跟他讲保养一个啦，啊，是讲啊修理一个，你加减下嘛。啊，所以呢，健保呢，哇，开销一年比一年，当然会较侪啊，当然较侪。啊，这个、难免哈。啊，即马就是讲健保费用，啊，即马确定呢，就是后来会当动涨啦。哦、啊，健保费用呢，确定动涨，这是目前咱所了解哈。过来，今日有一条呢，这个、新闻啊，这也是大家当注意。虽然现在房地产呢，敢那较冷啊，但是房地产嘛是起起落落，甲股市同款。你可能呢想要啦，哎呀，要一间厝，我了解一下，这个所在你可能去问，是不是淹水啊？哦，是不是啊？哦，这个所在是不是地动啊？有这地震带啊？啊、哦，有的人会去问，有的人呢本来就不要问，甚至唔知爱问。迄种个考虑在内，
啊，考虑在内哈、啊。不只讲啊，你咱台湾啊，有一位啊，先拜啊，讲到房地产，阿姨嘛去日本买厝呢。哦，日本买厝呢，当然啦、啊，是会当买。阿、啊、问讲这介绍啦，什么系安尼先？啊，结果甲咱教，伊讲啊，你看日本啦、啊，你嘛都爱呢去了解到伊啊本身。日本有两项代志啊，你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哦，日本的一挂所在是淹水的，而且呢淹真深的。哦，啊，这个资料拢有，啊，你要去查，啊去查。哦，所以后来呢，又讲一个例，哦，恁某一个所在，迄日本厝呢，这新的厝吼，伊也先啊，涂卡先打滚起来，哦，地基啊拍滚起来，讲啊几十公分，然后才开始啊去一楼去。安尼是啦，好啊，所以呢，了解到哦，啊，你也唔知影诶，啊，无去注意啊，过来就讲地动，台湾也好，日本也好，拢是咧地动山嘛，哦，所以买厝呢，诶，啊，可能呢大地动了，你要注意，但经过相当的时间了呢，啊，就不一定，你啊无注意啊嘛，啊，譬如讲，好、啊，譬如讲咱即马卖讲什么所在，无影响到人呢，人去买厝的介绍呢，哈、啊，当初时大家有印象无？啊，九里一大地堂，九里一大地堂的时候呢，台中呢，哦，这条是地堂山，那条是地堂山，大家还有印象嘛？哈，尤其有一个所在，哦，安尼房价呢，啊，即嘛呢，即嘛你车个细看嘛，遐专注，哦，啊为外地来买唔知影，啊在地才知影，哦，伊安尼是哈，所以无论是做什么代志呢，一定要先去啊啊较全面性的了解遐环境安尼是。啊，咱捌讲到哦，哦，像台北呢，因专家较烦恼咧，因为当呢地震个摇落去了呢，台北个厝会倒几片呢。啊，为什么呢？因为台北个土是软土，台北个土是软土，因为台北是一个盆地，哦，四周有山，以前呢，台北市呢是安怎是水，哦，后来呢，诶，填土啊嘛，好、哦、土出来。啊，所以台北市是软土，啊，软土地当落去一准嘛，跟那果冻同款。哦，你有咧食布丁无？哦，果冻安尼掉哦，我就真害。哦，有诶是安怎呢？地下水，哦，一个变化。所以咱即个土咧，土质是毋是愈来愈水化呢？这个土壤异化，哦，即卖呢详细的资料出来，啊，即卖互咱互你做参考。哦，即马是北平的诶资料先出来，刷了有咱中部的，啊，有中部出来呢，咱再搁较详细甲大家做一寡呢，报告安尼先好。所以伊这啊，就是讲你土质啊，你水化时候呢，有虾米所在，虾米所在是愈来愈水化。啊，为虾米所在呢？因为水的一个流下呢，诶，则较无遐尼水化呢。啊，所以有较好的所在。冇呢，较严重个所在边样的时候，这代表什么？代表这地基啊，咱厝内起个车，这地基安怎会软卡啦？会软卡，但是嘛，跟咱开发有关系。北部迄边三峡，哦，三峡哦，安尼，这十几年前个起厝啊，起到满满，有一边三峡呢做大水，奇怪，这水呢淹安尼个，淹安尼死个，无啥可能。包括地形啦，什么，结果是安怎呢？处理的气哦，气真多，真多。下面的水路呢，未通啊，总起厝吧。哦，小套问题啊，哦，应该安尼是。哦，嘛特别提醒，哦，这厝不白啊，嘛是要注意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呢就代表哪呢？咱的土质啊，那是水化呢，咱的买厝的地基啊，啊，就这软卡的风险安尼是哈。所以呢，经济部有一个地矿中心。发布了115年，咱这個土质啊、水化，而且地图出来，而且呢，伊这個新的版本，哦，新的版本呢，伊啊针对土质的健康的试验呢，是比以前个严格要3倍安尼就对。哦，譬如讲即话健康，和、哦、迄、那个密度呢，哦，增加3.3倍以下。啊，头一批呢，是咱台湾6县市。风险较高的所在，哎，风险呢较降低的所在，安尼是哈。好啦，譬如讲新德县新德市，啊，伊本身的水化的面积
比以前的低差不多呢，12平方公里。啊，台北嘛增加要3平方公里，安尼是哈。相对的哦，风险较降低的所在，像宜兰、新北市、桃园，哦，伊这种啊，咱的土质水化的现象呢，就较降低，安尼是哈。所以呢，本身呢，是咧较风险较高的地区啊。啊，就是讲，只要是大地震的时阵，伊可能会崩，可能会倒，风险就较悬。风险较悬，并不是讲这间厝一定无安全啦。哦，这是一个因针对土质，都去做这方面的一个 test 安尼就对。哦，啊，所以这个地矿中心，伊这个中心嘛强调，伊讲啊，咱这起厝的人，你咪当透过，你要做一寡呢早期的评估嘛。哦，你要进行的就用地征地，这是什么款的地，什么款的状况啊？你当先个作用啊？哦，你当加强哦，也结构啊，安尼先呢，就较安全嘛。哦，啊，咱那是老百姓，咱需要开发的时候呢，就请你的委托专家，哎、啊，我家己来去，啊，家己叫人来去来，你要请教专家来加强你的耐震。跟你这地质的改良，安尼先才用哈。好啦，所以呢，即卖呢，以不动产的业者来讲哈，用即卖大家较知影，以前较无咧了解。哦，这土质的水化呢，即卖真侪大家较知影嘛，开始讨论。哦，啊，有即款的风险会较悬无？加减啦，啊，加减。哎，但是呢，介绍有受到真大影响吗？有嘛无呢？有一挂地区啊，吼、哦，迄个贵三三的。哦，迄就较无啥物影响，会变安尼是吼。所以你可能会问，咱中部的土质啦啊，后壁以台中来讲吼，甲台北的比较起呢，咱台中的土质较无遐尼水化，而且咱台中的土质是属于水的石头啊，那石头啊上好，即系栽嘛。啊，你若软土呢？啊，就较无理想安尼是吼。好啦，这是新的版本3.0版呢。啊，过去当然2.0版呢，啊是上早的啊，迄、那个1.0版安尼是吼。当然啦、啊，这个等于讲进化的版本，也当参考的价值，绝对呢更加好嘛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南京果果。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哦，
0: 嗨，
5: 你好，你好，
0: 你好，
5: 我要请教你一个啦。
0: 哦，请讲。
5: 我脚头有吼，本来小花。

0: 食一半去安尼。
1: 是。
0: 啊，拢无无艰苦吼，啊，礼拜一吼。
1: 嗨。
0: 是痛安尼啦。
1: 你那家
0: 就是半起安尼，
1: 那家三招吼，本身有伤到的，该都神经的会反疼的哦。
0: 哦，
1: 哎
0: 呀，再是出去运动哦，
1: 嘿，
0: 拄啊出去行车十分钟了哦，
1: 嘿，
0: 啊就足舒服啊，安尼啦。
1: 啊，迄退化性关节炎无唔对啊，非常标准的退化性关节炎。
0: 啊，这啊，还佫一话句了，
1: 你。对症一定要瓦骨哦，
0: 啊好了，
1: 哦瓦骨三顿吃一顿两粒，甲你的三椒，甲你的苓果精斗阵吃。
0: 啊好，我知啦，我都拢去等去看东台，我
1: 地方
0: 玩家。
1: 哦可以可以，东台可以无问题哈。
0: 我知啦，
1: 好，吃了安怎打电话哈，好，拜拜，再见，
0: 谢谢，拜拜。
1: 啊，有阿公阿妈嘛，甲阿亮阿公，阿亮啊。啊，我这脚头退化哈、哦，我吃三周，哦，就真好呢，就真好呢，哦，哎，安那样呢，哈、啊，咱这本身呐、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嘛，分作五级，五级哈、啊，初开始，哦，当讲第一级，甲第二级的初级啦，咱嘛未感受到讲真严重的疼，有当呢感觉硬，有当感觉呢憋憋酸酸。哦啊，这个时阵呢，你有咧食三秋，哦，赶紧补充，哎，你感受到讲，哎呦，啊，进步真好呢，为什么呢？啊，因为三秋呢，和你的脚，和你的骨头，会当咧生骨，会当自然，所以一旦呢，你的骨头真硬，会当自然的时候呢，你的脚头就轻松嘛。哦，所以你嘛感受到讲，哎呦，食三秋对这脚头嘛真好，哦，迄无唔对。第二个原因呢，咱脚头的头前，你甲摸你的脚头，哦，头前遐是毋是一块钉钉？哦，迄块叫做髌骨，啊，这髌骨呢是配合着咱脚头的软骨啦，哦，咱本身边的旧大韧带，哦，爱配合，哦，所以有一种病症叫做髌骨软化症，啊、哦、啊，就是讲脚头头前迄块髌骨哦，伊软软啦，伊袂自然啦。哦，所以吃三秋，伊咪当强化到咱脚头这块髌骨，可以自然，可以真用。哦，所以这呢拢是三秋对咱脚头的一个帮助，但是伊唔是重点第一重要的帮助。哦，不过无伊嘛袂用的哈。好、哦，所以咱针对的就，哎，即嘛重点来咯，脚头内部呢一块真要紧的软骨啦，啊，叫做半月软骨。刚才讲中秋，咱讲中秋月牛哦，伊是安那半个月牛哦，半月软骨真大条哦。哦，你咱的脚头的内面啊，这个半月软骨呢，伊是软骨啦，软骨啦就是讲伊唔是髌骨，有60%以上是水分呢，就咱讲的骨髓啦。啊，你食咱的瓦骨就是增加骨髓，和咱这块软骨啦呢，会当安那会当搞，会当含着水。会当有个成就性，但是带到咱有年纪啊，啊骨髓呢愈来愈少，愈来愈大，佮加上呢伊个脚头，伊脚头互你用几十年呢，是不是啊？所以伊啊呢，伊啊忝啊，互你无爱无爱呢，外加嘛较薄去啊，即马较薄去啊，有诶大甲闭起啊，诶问题就来啊嘛，第三级啊，第四级啊，第五级啊，爱换人工呢，诶重点就是安尼，叫做退化性关节炎。啊，愈来愈疼呢，啊，就是咱讲的红肿热痛，对不对？烧烧，哦，发炎，紧紧疼疼，哦，红肿热痛，这都标准的退化性关节炎。尤其困起来，担到头，哇，疼噶！但是你活动，敢那较好淡薄啊，啊，迄就是真正的退化性的关节炎，非常标准的表现。哦，所以这呢，真正上个要紧的，就是瓦骨，三顿食一顿吃两粒，三周呢加咧食，筋骨那个固掉的，这都是上正确的照顾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呐。这读书囡仔也多啊，太难呢。咧新北市瑞芳街，即间是私立的完全中学，有这个初中啊、国中啦、高中，其中一14岁徐同学，也是国中三年级，甲一位呢是高中。高升就17岁了，读到这14岁，另外那个呢是17岁，一个黄同学，一个读国中，一个读高中，这当中的冲突又是怎么来的？在昨天下午在瑞芳的市区的饮料店，在买饮料，又又发生冲突，然后这位徐同学突然间旁边有一个卖面线的那个担，这个一加刀啦，咧加这个食物咧嘛吼，结果呢，这国中这学生摕到一刀啊，就向着高中的这位黄同学呢，甲堵起去，而且甲堵到位呢，为暗棍甲堵落去，这就真奇怪咯，所以这位黄同学呢，就那呢无喘气，心脏无咧跳，赶紧的送病院嘛。后来呢，就救到回来。现在的持续的救治当中。警方的调查就说，这徐同学跟黄同学呢，本来坐公车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呢 不愉快啦。听说是这位国中的同学呢，就是说话较大声啦，这样。高中的这位同学就说，不要那么大声就对了。这就不爽快了。后来呢，都落车。四点外，在瑞芳的市区落车，结果呢，嘛拢行到呢一间饮料店排队呢，要来买饮料。当中呢，一个呢拄到嘛，一个呢发生争吵。这个时候，这徐同学突然就对这个骑楼底下，迄一间呢，迄阵咧打烊啊，吼，一个卖面线糊就丢了哈，遐呢有一支啊加刀，你加一个食物的迄种加刀，拿来了。就向着黄同学这个高三的一个暗棍这个堵落去，这非当然就抓出来了，大量的消费，所以高三的黄同学就堵落去了。结果呢，台南的这个徐同学呢，台南了伊，从那行位到呢，超行两分钟，那是瑞芳分局、瑞芳派出所，去那里去报案，真冷静哦。因为我驾倒啊，台南。警方准啊，带着伊来到伊台南的所在，台南的地点，同时查扣着犯人了，等咧涂骹迄支加刀。这当中呢，敢那倒位怪怪啦。所以这徐同学呢，警察咧甲问的时候呢，伊讲伊也无熟悉迄个黄同学啦。就是讲这黄同学，你高三，你公车甲我骂。然后伊个饮料店阁拄着对方，讲呢到饮料店的时候呢，这黄同学嘛阁干嘛？所以一阵受气，看了刀啊举来，阁拄落去安尼是。嘛有同学啦吼，刚刚读书啦，即个同学甲警察安尼讲，讲因两个咧公车顶面呢，就因为这位徐同学讲话伤大声啦，所以高三的迄位黄同学则甲讲卖遐个大声。甲讲了，伊讲了较细声一寡。徐同学讲了较细声，但是嘛是发生不爽快嘛。尾啊，两个人落车了。黄同学甲同学，别个同学来个饮料店排队嘛，你也买排队啊。但这徐同学呢，就行到呢身高180公分，管呢黄同学边啊。甲讲话，唔知讲啥物事啦。刷了一阵啊呢。摆在黄同学头前插队就丢了。大家在摆他就要插队了。所以两个人又发生了口角，刷了就发生我们现在所说的。看到旁边刀啊举起来就堵下去了，所以这当然是真料想不到，突然间这样子一出手，这个想象不到了。但是现在所了解，高三的这位同学呢，应该
这成绩也袂歹啦，吼、哦、啊乖乖啊，吼、哦、啊较无虾米问题就对。啊，厝内是顾家，安怎讲呢？因为这囡仔是厝内高囝，普通时啊，因会当坐校车、校车，吼、哦，登记呢台北信义区一大所在，甚至爸母呢会去啊松山火车站接这囡仔下课呢。我、这囡仔几岁啊？爸母个小家呢高囝嘛。啊，昨是这个好时讲呢，中秋嘛，哦，要放假了嘛，要甲同学去随风的市区，要去买迄个饮料来啉。想未到头一遍甲同学外出，就出代志。哦，当然爸母呢真无都接受。我太人呢，太人了后，一准安尼去警察局，会当讲自首吧。哦，所以为什么伊这個动作安尼是吼？起码所了解就是讲，国中这位徐同学呢，伊有一种情绪上呢啊的问题啦，哦，迄个性就对啦。哦，啊这边呢去解说讲，突然间这种爆发呢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徐乃麟呢，一个伊的新闻安尼是哈。这徐乃麟呢，真正哈，实在这个朋友个洪子奇，先来讲这個过程。新德家有一间传统工厂的头家娘啦，哈，就是伊啊，相信讲呢，一挂公司啊，啊要挂牌啊，啊会当安怎会当投资啦，会当趁钱安尼是。所以这头家娘呢，一年当中陆续的资金就入去啊，甚至啊将厝摕去抵押借钱哦，啊要来做投资啊，要趁更加多哈，但是啊损失呢将近一亿。哦，啊，鉴定单位就堆渣嘛，堆渣了后呢，啊，就是这位童子琪这位小姐啦。哦，啊，这童子琪呢，过去就有新闻啊，伊就是这艺人的徐乃麟的好朋友。啊，有人讲两个咧斗阵啦，吼，当然咱无迄证据哈，但是啊，就是好朋友。哦，啊，这童子琪呢，可能就是这阵呢，当讲诈骗啊呢，重点人物咯，甚至涉嫌呢，可能。啊，只是车手，哦，去收钱，啊，安排股票一个移转，安尼是吼、哦，所以地检署就找掠人啊，哦，掠这個董小姐，啊，问煞了后呢，100万交保，另外个一个姓苏的，啊，该斗阵做的啦哈，10万块交保，安尼是吼、哦，好啦，所以了解起来是安尼，这头家娘啊，哦，伊是踮咧因家己厝内的信箱内底。收到呢，讲是非凡投资公司所寄上的传单，啊，讲呢有一间啊啊，一个绿能公司，一间科技公司，啊，一间什么美格储能公司呢？两面要上市，为要上柜，哦，股票呢会大起嘛，哦哦，就赶紧的来买安尼是哈，所以伊就依照着传单的电话联络，联络了对方呢，讲是投资顾问，透过电话甲推销。真侪遍约你个见面，哦，约你到超商，所以你个看诈骗嘞，哦，无论多一招，大多数约到约个超商，哦，实际个你接受，啊，要取得你的信任嘛，就是好。所以这头家娘呢，为2024年个2025年当中，陆续进入礼拜，啊，礼拜，哦，听你讲遐好啊，提出去抵押，啊，买个落落去，所以前后一交的是。超9000几万，但是要上市啊，没有啊，啊要挂牌没有啊，哦，你就问啊，安尼我即马手来这個，我要卖卖，哦，我止损啊，但是你要卖，迄业务无去啊，你找无人啊，电话呢被空号啊，啊害啊害啊，被骗啊，对啊被骗啊，是不是啊？所以鉴定单位今年4个啊，掠了超5个。涉嫌呢来个提钱的，涉嫌这案件当中提供银行户头的人，然后看钱安怎走，查，哎，这个董小姐董子琪，伊是刚才讲的核心角色啦，涉嫌去找人啦、啊，指使车手啦、啊，安排什么股票移转啦、啊，等等，啊，迄、那个是所谓他都要讲的，迄个10万块交保的所是提供银行户头的。配合就丢了哈！哎呦，这董子琪的一个叫董 VV， 伊是跟徐乃麟的实在真侪年啊，爸爸看线，
出租到徐乃麟内湖的豪宅，徐乃麟的内湖厝啦。哦，啊，这厝出租，从啥呢？开交警。哦，迄阵新闻嘛闹遮大呀，好，徐乃麟出来，你拍正经啊，是哈？讲伊是无辜的无？哦，啊，内底在开交警嘛。啊，开交警的当然出入啦、钱项啦，是讲这钱啊，你跋筊的过程有什么问题啊？啊，不真大嘛。后来呢，你经营麻雀经啊，被判刑啊，判刑。啊，过去的188呢，啊，这庆富造船啊，什么嘛是未上市的股票，安尼是咧讲骗，啊嘛骗到钱啊。所以那边呢嘛是有官司啊。哦，所以伊这真正专门咧出来，规头家咧想要讲骗的呢。哦，咱来讲迄个庆富好啦。哦，这庆富造船呢？啊，未上市的股票，伊甚至讲偷去因呐，啊做假的股票，啊骗朋友，好、啊，迄边是讲骗300万，好、啊，这开麻雀经的，啊这跟伊嘛关系嘛，哦、啊，所以伊这真正规头家来对呀，哦、啊，弄咧想要安怎讲骗，啊，为什么写只大片呢？因为这徐乃麟真出名嘛，哦 啊这位啊，这位小姐，这位董小姐啊。诶，定定呢，咱也是报社会新闻啦，报不止一遍啦，就是伊安尼先吼。啊，到这两个人呢，实在真侪年，吼啊，媒体拢讲这位是徐乃麟的这个女密友啦，真亲密的朋友安尼先。哦啊，所以当初时啊，就讲啊，你徐乃麟介意就是夹到底呢。哦啊，所以呢，出租这套房。啊、哦，豪宅啦，豪宅，哦，做交警，哦，等等，哦，分偌钱有诶无安尼先，你也知影记者上爱买这嘛，啊，上爱写这安尼先哈，啊，所以即马后来结论的是虾米款，唔知影，甚至这位董小姐啊，过去啊，佫捌做虾米呢？买土地，迄是一个球场呢，高尔夫球场呢，土地交易，伊嘛是啊，刚骗，哦，骗这地主呢。250万，迄阵啊是一审被判刑，一年四个月。哦，但是二审呢，伊就去找对方和解啊。啊，和解啊，人骗偌济钱，还佫剩偌济钱，安怎啊？啊，尾啊呢，有害一挂，啊，被判刑六个月，所以官司啊，即马佮看起来呢，就差不多三四层啊。哦，啊，这种人的个性，啊，你讲会改吗？哦，准啊呢，这个无做歹代志吗？我看呢，要改较困难咯、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 0900 868。

啊，食咱的三椒，食咱的瓦骨，啊，拢有电话反应啊，反疼。其实呢，食三椒哈，反疼较少。啊，除非讲咱过去啊，啊骨头把伤着，啊骨头把伤着，啊所以即马食三椒，你生骨的过程反疼情形呢，才有可能发生。啊，那无较少。哦，啊所以反疼较主要呢，是食瓦骨。食瓦骨哈，瓦骨就是讲，咱较活动的所在，就是咱的骨轮嘛，就是咱的关节嘛，哦，伊会磨损嘛，啊，磨损呢，咱即马食瓦骨，啊，伊必须要甲你整理，甲你修补，就讲你一台车，啊，我你来去搬筋一下啦，哦，来去安装一下，迄师傅敢免甲你只讲讲诶，遐补涂一安尼是，哦，所以呢，会反应诶是食瓦骨，啊，反应的情形呢？啊，当然是较侪安尼是。啊，表示啥物？表示你需要修理啊，修理。敢若一台车呢，伊需要做一寡呢，即、這个修理。啊，即、這個、过程就即个反应。啊，即、這個、反应伊就是要好啊，进程啊，经过即个过程。哦、啊，所以有阿公阿嬷食了呢，哦，讲反疼呢，哦，啊，反疼呢，你会当安怎呢？啊，本来食三顿嘛，啊，咱就改做先食两顿吧。啊，然后呢？哎，较会当适应啊，才过来吃三顿，都唔免赶紧就丢啦。啊，来当忍耐一下，咱就是赶快三顿吃，一顿吃两粒，会较紧恢复嘛，吼、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刚上等下来讲啊，咱这个啊核三厂哈，美国发电的情形呢，诶，即马核安会通过啊呢，好、哦，速度呢算真紧哈、哦，因为一定要有电呐、啊，欠电呢，咱要发电呢，当然呢会产生一挂困扰啊。两米讲，待会见。
1: 亲爱的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我是赖清德，中秋节要到了，清德也伫遮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2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啦现在关心的是咱这电啦哈，咱即摆呢惊欠电，因为咱呢发电真紧，好、哦、用电真凶，所以台电呢今年三月向呢核能安全委员会提交到咱呢核三厂第三厂了哈，核三厂呢要再稳转，这计划咱提出，好、哦、经过要加六个月审查。啊，核安会呢，将正式协定计划，哦，正式协定啊，哦，而且指出的讲，你台电后续，你要提出的再运转计划执行结果一个报告，哦，而且呢，完成自我安全检查了后呢，要提出呢安全技术的评估报告，到时呢，才个由核能安全委员会来进行。严格审查安尼是，啊，其实呢，啊，这个过程当然是一定安尼做了哈，啊，这速度呢，当先吹起来，啊，学者是咧分析，卡叔讲，哦，咱本身的燃料的供应商就是西屋公司，伊那会当提早提供咱燃料棒价，安尼咱第三厂吼，可能明年底就当开始啊，啊，佮提供呢这电力。哦，啊，无咱即马咧发展呐，遮尼紧哈，即马你甲看，佮要设厂咧，设加些规个台湾岛呢哈，一旦讲是一个电子岛啊啦哈，所以这用电呢是非常要紧的，嘛佮加上真侪外国嘅大公司来啊，哦，这资料中心佮要合入去啊，迄资料中心要食偌侪电啊，哦，敢那台积电食台湾的电。对我做呀哈啊，所以这当然不是讲这个啊，伊安尼安怎安怎嘛袂当啦，因为无这嘛袂用的嘛哈啊，所以咱这电呢，看甲宽的头前，准备的头前就对哈。过来咱台湾呢，即嘛是超高龄化社会嘛，即卫生福利部有一个宣布，有一个做法的宣布，就是要扩大咱台湾即独居老人的服务，啊，正式上路。咱部长是讲吼，伊即卖计划是要动员超过12,000人哦，这样话呢来分析，啊，来甲你了解啦。每两年来，会当讲是全面性的，啊，来清查到全台湾七十万名独居老人，而且呢，诶，资料拢写落来。啊，每一样状况无同啊，是不是？啊，咱呢会当个分级，哦，这位老大人是第几级的？第几级的？严重性无同款啦，哈。啊，所以呢，咱会当提供呢对独居老人的关怀，譬如讲，咱送便当啊，啊，啊去个倒精力啦，哦，啊去关心啦，去个安怎呢？是，对不对？哈，伊讲安尼是呢，提供关怀，啊，包括呢，啊，送餐的这服务。啊，每一年呢，上最当得到咱88,800块的种服务的补助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咱比心吼，卫生福利部咧，115年至116年，咱有编到医生哦，60几亿。哦，这医生编，啊，两年来呢，就是要来访查到全台湾咱这老大人啦、啊、独居老人啦、啊，这真多。真多哈，所以呢，部长嘛，家己讲啊，用过去吼，地方政府嘛拢有这资料，但是独居老人迄阵来资料是偌济人呢？70,000人，那有可能干那70,000人呢？就是资料无齐全嘛。哦，所以基本咱套计呢，内政部包括咱这村长啦、里长啦，哦，咱全民哦，全民的盘点呢，出来是70,000人啦。哦，所以这边咱动员的，包括公所啦、村里长啦、里干事啦，啊，这会当基层的，啊，佮结合着将近5,000位这个社区关怀的点来亲历来了解安尼是吼，包括退抚会吼，嘛来访问这独居农民，啊，目前嘛已经查访呢80,000几人哦，哦，所以其实这独居老人是非常之多，啊，不过伊也做一个提醒。哦，来跟你访问，来了解你的状况呢，绝对袂讲啊，叫你什么囡仔提出来啦，银行簿啊提出来啦，吼、哦，绝对无这个代志，啊，要提醒大家。啊，咱来访问这个老大人的呢，伊买炸掉呢，伊本身，哦，这个公务证明，
其实老大人嘛无啥了解这样物件，这安怎呢？当有老大人更加安心，啊，佮有你即马呢新闻安尼写出来啊，啊媒体开始讲落去了，这诈骗的吼，诈骗的啊真厉害，伊拢会掠到一挂政策吼，然后去骗一挂老大人呢，这嘛是咱呢较烦恼的哈。不过这照顾总是要照顾。哦，所以社家属呢，伊即马就是讲针对咱即马已经啊、有即个干呐讲访查了嘛哈，咱个加分级，分级是要提供无同的即个关怀啊。有的呢一定会加问安一下，有的是生活上那个协助一下，有的是一寡呢啊消息的资讯呐啊，咱呢加讲一下，好等等安尼是哈啊。所以这啊，咱呢。每一级不一样，譬如说他第一级的，第一级就是每一年呢我们服务一遍，第二级的呢每一个月你们都服务一遍，第三级是每一个月要服务两遍，第四级是每一个月要四遍，等于每礼拜都要来、哦、这方向不一样，我们拨下去的医生就是关怀服务费用也不一样、哦、以方向来说提供3600块，第一级的嘛哈，加呢第四级的14400块安尼是，风险上悬的当然是第四级，伊可能呢连三顿都无法度温饱，啊无当食就丢啦，啊伊嘛无法度照顾家己，甚至伊无法度呢行动不便，啊有的甚至安怎呢，老大人啊会安怎会受袂开啦。哦、所以甚至有想要自殺的、哦啊、这种情形感冒也一定有、啊哦啊、我们每一天怎么呢，送便当来送吃的来、哦啊、顺顺看看的啦，家里情况啦、哦、包括紧急的救援、哦、这方面这样是、哦、当然可以这样做我们绝对是肯定啦、哦、这老大人的一个人、啊哦、你国家没有顾什么人要顾呢，是不是、哦、过来我们来说的是、啊、这奥托拜这明年开始的哈，就咱今年顶半年吼，干啦，奥多拜事故死亡的700多人呢。啊，交通事故死亡的奥多拜发生的超过50%，所以即马交通部吼，伊即马针对每一人，哦，每一人呢，伊要用1300块的补助鼓励你，哦，你考照进前，啊、哦，你去啊机车驾训班。啊、哦！我都买，我都样骑啊！我去什么驾训班哦？为人安尼修了哈，所以呢，最近会预告修法。啊，来驾训班呢，增加5点钟的术科，哦，术科就骑车嘛。哦，而且呢，会纳入到实际道路的驾驶。我都买哦。啊，你考定了完成呢。啊、哦，哎，啊，这明年的正月初开始就丢了哈。所以呢，这统计是安尼吼，超这五年，每一年啊，有超345000人来考这种啊普通重型机车，还是轻型机车，就来考驾照就对了。啊，每一年呢，有超228000人合格，合格率呢超66%。哦，啊就哦，这多人，是不是啊？啊，今嘛呢，我都买驾训呢，伊唔是强制你一定要去啊啊驾训班嘛。哦，啊！你驾训班呢要收钱呀、啊？哎，安怎是？但是有一个结论是安尼，就是讲你有参加呢驾训班呢，甲无参加驾训班的人比起来，违规的风险降低了呢59%，将近60%。你有去驾训班嘛？哦，驾痛的训练一下，哦，驾痛的观念，啊，你无参加，这种违规的风险呢？有参加增加60%，啊，那事故的风险呢？有参加驾训班呢，嘛减少呢36%，所以这条钱啊，这条补助呢开落去是非常有这价值性的就对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即马呢，我买厝的贷款利息来冲这高，啊，即马你银行借无钱啊，哦，所以市场的资金呢较硬。啊！你银行的房贷利息，伊就会欠款吧？哦，这个公家银行吼、哦，一般来讲，首购的哦，头一遍买哦，
理性的甚至啊来到2.7%，一手够呢？哦，这关系啊，啊，这是公家银行哦，啊，那民营的呢？民营要不要管？哦，基本上来讲吼，前几大的民营银行啦，首购的房贷，咱讲啊，富邦好啦，哦，台北富邦呢是差不多2.75%，台新银呢3%，哦，这更加管。其实台新银可能是今嘛。即马上开管的安尼吼，所以一寡呢，光谷银行的主管是安尼讲，因为目前呢资金较硬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房贷利率已经回不去的啦。美国像以前迄种利息，较低，伊讲即无可能啊啦，很难的啦，很难安尼是吼。啊，即马目前确实实是安尼是吼，所以有一寡呢，就讲即个银行或者迄个银行或者个啊，拢有差不多，拢无迄种什么。哦，像迄一只嘛1.75%啦，什么迄拢无啊啦。哦，像中信银一般买厝的贷款利息，哦，开价都是2.68%嘛。国泰世华2.72%，哦，玉山啊2.65%，拢还是其实呢，你来看哈，那利息干呐开卡优惠的啊，和库啊，无你就找和库这边。啊，它的利息呢，较低一寡呢，是吼。后来过来都是房地产，房地产的信用管制持续应用吧。啊，买厝的人少，哦，所以建商呢，一即嘛呢，买地就较少啊。连开港的脚步嘛较放慢啊。或者中央银行昨昏公布的，这数字是讲8月份消费者贷款，包括呢建筑贷款，建筑贷款就是我。借钱来买地啊，借钱来起厝安尼是吼。其中呢，认为讲，咱了解到建商买地的情况，什么款呢？哦，这是真重要的，叫做建筑贷款。啊，8月底呢，伊这个余额来到3,400,000,000，连续6个月拢减少。哦，来借钱买地要起厝的，拢一直减少落来。那个2月比起来？哦，减少了6,700,000,000，表示什么？我即马咧借钱买地，借钱起厝都无人买啊！哦，安尼先咧借钱也立利息个呢，是不是？哦，所以建筑贷款呢，就是银行借这建商去买厝啊，去买地去起厝。哦，这款的金额安尼先啦哈。即目前来看呢，房地产短期间内底要来真快速的恢复，看起来是较困难呐。太困难了，只要呢股市的不破，股市的不破，除非讲股市个正常落来，啊，股市正常落来，嘛唔是好代志啊，哦，真侪人个钱拢个来对啊，咁是哈，过来是一个，当讲是一个台湾的一个现象了哈，这是一间保险公司所提出的报告，大家做参考，就讲伊即马买保险，啊，即买保险的人呢？平均的寿命是84岁，84岁，但是呢，健康的寿命、健康余命哈、是71岁、72岁。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啊，伊这个人的退休84岁、85岁，但是伊个健健康康的时阵那是71岁、72岁，按了差不多十几年，是属于无健康的一个状态。啊，還有一个数字就是讲，这女性一出世，哦，甲一个干那讲亡生，咱呢医疗啦、照护成本呢是比查甫人呢较低，低差不多144万，安尼是吼，这真正吼，所以咱讲一个结论啦吼，伊就是讲，咱人呢啊爱活好久，长岁寿嘛吼，但是你爱活好健康。哦，你卡叔讲啊，我等下收，但是你有走十几年呢，拢是种无健康的状况之下，迄一种接不完呢。哦，等于讲你一世人有15%、15%的时间呢，拢是一个啊，在不健康的情况之下。啊，女性为什么你这方面的开销会较多呢？因为啊，女性一世人，伊需要呢自费来医疗，包括讲呢高龄。女性较长寿嘛，所以高龄的照护指数较高，
伊平均个列起呢，差不多呢，咧这方面的开销是558万。啊，那查甫人呢？哦，咧这种自费的医疗啦，哦，高龄的照护啦，女查甫人是414万。啊、所以女性呢，开销是较大呢，是哈。所以讲啊，一个结论，咱呢爱长退休，但是咱还活了健康，哈、啊。所以伊呢建议就是讲头一点，你要有充足，而且是非常规律的运动。第二点呢，你每项拢爱吃，要营养均衡。第三点呢，你要有充足的睡眠。第四点，你要定期的一个筛检。啊，所以因这专家咧讲，伊讲健康管理上个困难的唔是知影，啊，上个困难的是你做会到未？然后你有持续安尼做无？啊，将你健康的行为变作你生活习惯，这真要紧。啊，我即马固定啊，啊，像阿亮啊，逐工会去行路，对不对？我行路呢，我上惊什么代志呢？因为我会去绿园道行路嘛。啊，行半点钟，行一点钟，安尼是。我上惊拄落雨，落雨你无通出去行，你知无？哦，会感觉真奇怪哦。迄就是讲，你将一种啊健康的习惯，变作是你生活习惯，安尼上好。哦，迄真自然嘛。哦，你食饭饱就去行路，啊，就对你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哈。用这啊就是上好的。哦，你把你健康的行为啊当成呢生活的习惯，安尼试试。上界上界理想哈，上重要的每个月会当有21天，每一天呢行7500步哦。这方面呢，因为保险公司内底诶，即个保护里面呢，也讲锻炼的比例啊、哦，包括锻炼时间减少了25%，所以呢，预防医合就是高咧头前哈、哦，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活骨煮啊，三顿吃，这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滋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
4: 酸
1: 吼，
4: 三椒钙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那好哈、
0: 啊。三椒甘蔗

0: 拜左手一点钟啦，吼，
1: 运
0: 动就对啦，吼。
1: 是。
0: 啊，我想讲，我目前是无啥物症状啦，吼。
1: 是。
0: 啊，我甲你请教，迄个外骨是伊的作用是毋是咧修补迄个咱磨损的迄个软骨？
1: 对。
0: 对
1: 是骨髓哈，促进骨髓的粘性哈，修补到咱关节边啊软组织，这是外骨做会到的。但是伊无法度呢，今日食物就袂痛。
0: 哦，当然，
1: 伊是豆豆啊好，豆豆啊袂痛
0: 咧。所以伊是会甲咱修补，比如讲咱，因为咱
1: 修补软组织。
0: 哦，像我这种年纪多少都有一些磨损嘛，哦。
1: 一定诶。
0: 虽然目前无啥物症状啦，
1: 哈。
0: 啊，但是我就是讲，哦，它会修补得掉啦，哈。
1: 一定爱。
0: 一定会哈。
1: 一定爱。
0: 啊，那呢，我该请教哈。
1: 是。
0: 我即摆是。感觉我是迄个外骨，我啊，甲感觉我是要食保养的方面啦，啊，我唔知边个食。
1: 我先以钙质来解说哈。
0: 好，
1: 一般人，
0: 嘿，
1: 伊每工的需要量是1000到1200毫克。
0: 啊是。
1: 啊，你三朝啦，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咱就到这个1000至1200毫克啊。好，相对啊，咱这骨髓的需要量是偌济呢？啊，卫生单位的建议量是1200毫克。好，所以安尼先的这个量，咱的外骨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但相对的啊，卡斯讲伊卡达乌的退化是较严重的。伊背楼梯、落楼梯会疼。安尼先的就袂当干啦，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咯。伊都要三顿食。啊，那咱一般人来到65岁以上，咱希望你呢，早起两粒，暗时两粒，这个量较有够。
0: 两种早晚各两颗的对啦。
1: 对，啊，佫会当斗阵食。
0: 哦，会使同齐食。
1: 对，
0: 伊袂解解胃啦，哈。
1: 袂解胃。
0: 哦，是。
1: 嘛，袂伤胃肠，放心。
0: 哦。
1: 但是有一挂人呢，伊已经有过去受伤啦，即马严重个就神经啊，伊咧食就会反应。
0: 嗯。
1: 好，啊，你食拢无反应。
0: 嗯，
1: 表示你无去伤到你本身得到神经安尼呀？
0: 啊，是，
1: 嘿，了解吗？
0: 好，
1: 谢谢，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0: 好，
1: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2: 喂，亮哥，
1: 你好。嗨，你好，嗨。
2: 我正要请问你哈。
1: 好。
2: 我是心脏衰竭了哈。
1: 是。
2: 啊，个心房紧动紧衰。震动条骨，啊，佫一个甚物？继发性的肺动脉高压。
1: 是。
2: 啊，佫一个，甚物急性肺积水。
1: 是。
2: 啊，我是爱食西较好。
1: 因为你肺部这边咧发炎哈。你这部细胞的问题产生心脏的血要送入来有困难。哦，简单讲，这是一种细心病。你互相之间呢，伊细胞无好影响心脏，心脏连带血要送登去细胞嘛产生困扰。所以你爱呢将咱的细胞心脏拢爱兼顾哈。医生的药啊，医生交代拢爱照吃哦，哈。我建议你吃的是咱的灵高精加咱的诺诺勇气低烧散两项。
2: 嘿，他拢无难的，要行路拢无法度行，啊，食了面拢苦痛，拢袂食呢。
1: 因为你本身的气不足，你规身骨拢无力，唔是干那卡尔啦。
2: 哦，安尼吼，
1: 包括咱的脑，包括咱的困眠吧，拢袂定睛啊，乱吵吵。
2: 对，
1: 哎，会安尼
2: 是。啊，就是拢无血血，啊，我是有心律不整了，心律不整哈，
1: 嗯，
2: 啊，就本来是喘个足艰苦，
1: 是，
2: 已经半年啊，拢无法度以为，
1: 哦，
2: 啊，一届安尼，暗时啊艰苦个呢，我就爱连锅蒸个泡两包个食落，
1: 嘿，
2: 啊，我感觉个快活结束啊，
1: 你，来。
2: 这个心律不准，啊，我呢，有当时啊，吼，倒来较艰苦，啊，就自己扫，啊扫，啊扫到腹肚皮疼，过去住院住十外天。
1: 是。
2: 哦，啊，就想讲，我来请教你讲，今嘛那里讲这两项，苓果精我是有滴食啦。
1: 苓果精，诺诺。
2: 嗯。
1: 啊，你有滴食？三焦钙好吗？
2: 三焦钙好嘛，爱食就是较有力哦。
1: 对，吼，你食。啊。苓果精三焦，啊，甲配合诺诺，吼。
2: 做一改正，我紧咯。
1: 我紧，我紧哈。
2: 哦，安尼我再来咩？
1: 好，再来安那敲电话哈。
2: 谢谢你哦，
1: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2: 拜拜。
3: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红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4: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食了真好。
5: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食嘛有效啦。
6: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再一食好嘢，食好，
5: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嘅。
3: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1: 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哈，来讲啊，美国总统川普加中国的习大大、习近平呢两个见面。啊，这是咧美东时间哈，二时的上午十点。那咱台湾的时间是二时的暗时十点啦。啊，习近平跟因太太来到白宫。啊，川普总统跟因夫人啊，个接待安尼是哈，当接待的这仪式呢是，他们共进八个啦，好、啊，上届管啊最高规格接待安尼是哈，好啦，所以来到白宫了呢，就咧因这白宫的南草坪家，然后咧国事厅，然后咧玫瑰园啊进行正式的欢迎的仪式。除了说、啊、有美军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乐队演奏演奏国歌嘛，然后呢两个地属刷到呢个检阅仪仗队、啊、然后美军呢一只是、啊、这个轰炸机，四只呢战斗机冲场，冲场就是在空中这样就要冲场这样过去、啊、这当然是真个巴结啦。啊，为什么我会对你这么好这巴结呢？啊，就是刚才有代志啊，啊，要甲你拜托，哦，迄种尴尬，迄种尴尬哈、哦。所以包括呢，川普家己，这个共和党这边，某一寡议员呢，感觉讲，哎，那得安尼死就对了哈、哦。好啦，所以川普的地数的时候呢，真要紧的就是讲，美国和中国双方面呢，起码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啊，其中包括讲来替到美国的农民。包括美国的牧场，啊，一旦呢开拓到新的市场的进入，啊，希望讲一旦有市场啦，哈，所以也表示讲呢，双方面嘛在讨论关系到这种安全、科技，包括 AI 等等，好，这议题安尼先哈。啊，咱这边较注目的就是要讲到咱台湾无，哦，因为较烦恼的是突然间啊，一个一句为什么代志逼出来了？哦，是不是对咱台湾呢会产生什么大影响袂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经过了这么巴结的啊，这种迎接了，川普呢欢迎以色列面啊，嘛是一贯的讲法啦，就是讲我甲习近平呢，哎呀，真正是感情真好，有一个伟大友谊啊，双方面的关系呢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哦，所以咧经贸方面呢，当然这也是真重要的这边哈。伊讲啊，经贸方面呢，啊，要互相安怎来配合就对了哈。实际上，起码啊，以美国来讲咧，债务的问题啊，嘛是总统卡特卡听的。啊，美国呢，这债务伤多嘛，是不是哈、啊？所以包括讲咩选举啊，选举啊，有一寡呢支持者啊，是属于作弄的。啊，牧场的哈，啊，这当然呢，需要讲啊，有较好的市场，让因会当赚钱，安尼这选票，大家嘛较登得落去吧，是不是哈？啊，相对对习近平这边的讲法，伊是讲啊，哎呀，中国甲美国呢，咱来呢真心的合作，哦，咱合作的空间呢非常之大嘛，哦，所以中国甲美国合作，当然无可能讲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遐也无阿多啦。但是咱也无合作呢。世界上有很多问题呢，都真要解决真困难、哦，所以一定要合作，这是伊的意思、哦、所以伊表示，中国甲美国爱和平、啊，和平共处，啊，唔是讲袂当竞争，但是咱竞争呢，爱保持是良性的，而且是有边界、哦，所以咱两个国家呢，爱安怎呢？爱保持啊，咱唔通冲突，唔通对抗。哦，这是咱的底线，就安怎竞争嘛，袂当被羞怕嘛；安怎竞争嘛，袂当对抗起来嘛，是不是？吼啊，所以讲啊，两个国家的军队啊，咱来保持一种啊常态性的对话，固定的啊，比如一种很平常性的对话，常常有咧对话。哦，而且咱有一个真好的危机的沟通，包括呢一个预防的机制。啊，袂当一个安怎了，对不对？挥断了拍，吼、哦，当然就糟糕了哈。好啦，针对呢，大家较注目就是 AI，
这个 AI 呢，两个国家是在竞争。啊，即马讲 AI 呢，啊，咱人无法给它控制啊，啊，要安怎安怎的时候，所以呢，这 AI 议题顶面啊，习近平是安尼讲，伊讲话咱中国甲美国，咱也有能力，咱也有责任，爱管控呢这个、AI， 来确保到 AI 发展呢。是予咱人甲控制掉的，唔是机器来控制咱人啊，所以也表示讲呢，我非常欢迎美国的企业会当呢来中国投资，而且也宣布中国未来这五年要来邀请到十万名美国的青少年来我中国来做交流。来做学习，安尼是哈，所以呢，伊啊，做这种熊猫外交，哦，熊猫外交，共两只的这个大熊猫，会送到美国的亚特兰大的动物园，这啊是中国呢非常普遍性的熊猫外交，安尼是哈，好啦，所以两个国家呢未来会发展到什么状况，只嘛等规个细节甲出来了。这对全世界股市买产生呢，真大真大影响哈。我今日有一条呢，是针对着美国对过去哈，偌侪年未记啊哈，有真侪啊，大把多啊，有新啊，赶紧呢，坐飞轮机啊去美国。啊，美国出世的囡仔就美国人啊。哦，所以美国国务院啊，李莎宣布了一个。全新的签证的限制政策，哦，这对于外国有人在招嘛，哦，有新啊，来我给你安排，安排你去美国，住多位，多一间病院，然后点啊生囡仔，这生活安排照顾拢给你发到较好，这就敢那一种叫做生育旅游，你去旅游，但是是去生囡仔，安尼是，哦，针对这不用的。啊，即嘛严格限制伊啊，有这种签证安尼是吼，所以呢，国务院这边强调，就是美国利用一切啊，会当利用的工具来捍卫到美国公民的身份以及真实性啊。哦，你都唔是美国人，你干那大把都来，啊，等下时间啊，然后伊就变美国人啊，这呢以后啊。回档案的事就丢了哈，用绝对无用外国人利用这种的移民系统哦来得到好处，因为有人专门咧办这個。啊，过去呢嘛，嘛台湾嘛是安尼先，敢不是呢？啊，啊，佮有一种过去嘛是类似安尼先跳机的啦。你台湾家办一间公司来对职员，然后讲啊去美国，好、啊、去美国，啊，然后呢就袂回来。啊，或是讲去读书，啊，然后袂回来，啊，咧过去较侪安尼是吼，当然即马这种状况，嗯，就比较少了啦，比较少了哈。所以包括即国务卿卢比奥咧讲，如果有一寡咧做种啊，哦，即当中的布洛格跨国中介，伊咧安排这种旅游，甲你收几啊万的美金，是不是啊？你咧外国？哦，替你申请这啦，替你安排啦，这什么吼？所以这绝对袂当，不止袂当，而且伊即马有一安怎呢？何你会当来个检举？线上举报网站，哦，鼓励你个检举，包括要来美国生囝，包括呐囝仔结婚，可这过去嘛真多吧？啊、哦，包括囝仔要工作，哦，对各种呢。签证的欺骗行为啊，即摆呢隆重的严格啊，来记了安尼就对哈。啊，今日嘛有一条新闻嘛是甲美国关系啊，美国派航空母舰来到中东嘛，啊派咧只派真久嘛，哦，所以咧船顶的航空母舰顶面，哦阿兵哥挡袂掉嘛，哦挡袂掉。即摆呢美国的海军部的部长，伊即摆是代理部长哈，叫做高雄。高雄迄两年，高雄啊，伊也证实，哦，也证实哦，确实咯，就是讲派到这航空母舰，航空母舰是干那一只，边啊呢，遮侪巡洋舰啦，啥物啊呢，吼，规个是打击群，
伊讲啊，这个派来这个所在，确确实实有八海军。在这段期间，那呢，企图要轻生，要自杀，迄人挡袂掉，精神挡袂掉，所以伊有解释。伊讲啊，阮这规个部队来到这，你内部哦有牧师，有这种啊心理的医生，哦有临床的社工，毛健康的技术。哦、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啊，就是讲针对阿兵哥那种战场上的报销的时候，你心理健康方面，因啊拢做着相当的一种准备案的事，这嘛是咱来学习的哦。哦，这阿兵哥伊嘛是人啊，你长期间就压力之下呢，迄心理上的产生是收袂开的。哦，唔知咱台湾咧这方面呢，唔知有相当的准备啊无？那阿亮啊过去啊。是咧苏宁波的军医组，咱咧这方面，敢那较无这方面的想法甲准备呢？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止了，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那维他干呢？有一百粒装的，有两百粒装的，安尼是。好、哦、啊，一百粒装的维他干是1500，两百粒装的呢是2800。好、哦、啊，食维他干粗粗食哈，你的小便会较黄啊，可能啊几工啊，然后你的小便就较清哈、哦，所以粗粗食维他干呢，哎呦，那小便变只黄哦，粗粗迄几工啊会。哦啊，促进代谢，肝脏的代谢，安尼是哈。维他干食素食的，干袂当食，当然会当。维他干伊的成分是枸杞草，哦，枸杞草就去萃取的，哦，所以食素食，较惊讲我食素食啦，什么农药啦，什么污染等等嘿，哦，你来食维他干，食素食的咧食咱维他干呢，非常之多。哦，啊，无论有食素食啦，无食素食啦，哈、哦，种食的物件呢。内底有虾米款的毒，虾米款的毒，常常咱新闻咧报，哦，所以从肝顾咧头前上加正确。包括即马真好，咱来食维他干顾肝好唔好？非常好，顾咧头前嘛，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莉旺、华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九钙好，无清楚就打电话来吼。感谢收听，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1月1号，在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角窗。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还有护理人士富二代微博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
1: 还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为了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哎呀，你看呢，为早起到即阵哦，都要上节目啊，然后我来哦，啊个点叮叮叮叮叮，拢是一种哦，什么祝中秋快乐的那些，别那讲，嘿啊，说啥图片哦，嘿啦是啊。嗯诶、欸，罐头图片啦，哎呀，这个罐头图片啦，吼、嗯，这敢袂当家己发明一个，啊无嘛简单啊，拍两字啊，家己拍字嘛好，啊用个罐头图片，我拢感觉无啥意思哈。嗯包括很多呢，平常也不太联络的朋友哈，哎、欸，中秋节时阵哈，大家还是在互相传这些祝贺的罐头图片，
0: 反正就三大节嘛。
1: 哎呀，是啊，有影
0: 啊，中秋节是比较团圆的日子嘛，对、欸，讲吼，就是上半年的是过年的时阵那里传，哎、嗯欸，会传，我觉得基本上会传这三个这种罐头图片，就三个时间点，
1: 嗯，
0: 对，就是。新历年跨年的时候，
1: 嗯，
0: 哦，大家会跨年传一下2026、2027新年快乐、
1: 哎，元旦呐、
0: 啊，啊，过来的是农历年期间哈，农、嗯、历年期间就恭喜发财，
1: 嗯，
0: 然后清明节就不会吧？端午节、啊，端午节会啦，我说清明节就比较少。端午节大家吃肉粽、
1: 啊、清明节无啊，清明节嘛无人咧讲快乐啊，对不？
0: 对
1: 端午节人讲端午节嘛未使讲快乐啊。
0: 但端因为我感觉有食物件，咱大家就较欢喜。
1: 有通食的就爱较欢喜的对啦。
0: 啊，过来的中秋节。
1: 有啦，今仔日有一个吼，真正是伊家己拍你的吼，我拢讲哦，这么哦，他当然也有罐头图片也有，但是他有自己打字的吼，这是来咱这同事伊讲。祝你中秋佳节愉快，感谢你工作上的帮忙跟协助、哦、那你看、哦、中秋节烤肉吃，
0: 可是他写给我也是这样子呢，
1: 吃好的，
0: 所以这段就是他是手写的罐头简讯，
1: 但是那是真的是他写、哦、
0: 他就是同事群组就用这样子，
1: 我一用中秋节烤肉吃好吃饱、哦、吃玩得开心，没烤肉贵不了中秋就对了，来
0: 跟他欢喜啊，就当然中秋节真的是佳节氛围哦，哇！咱们的跨界嘞吼，这南、個、南下北上的各地的这高铁站吼、嗯，
1: 南下北上，
0: 哎、欸，各地的高铁站拢 K 啊，尤其你去直接台北所谓的这个转运站，
1: 哎哎哎，
0: 转运站吼，
1: 哎、欸，
0: 这个要去回这个花莲，那、欸、不是花莲了、啊，这个宜兰的这个转运站、欸，台北好像在信义转运站、嗯、哦，加西郎，
1: 嗯，
0: 等一时间个是根本排什么演唱会周边商品，结果不是，是这一些新兴的学子啊。是讲吼，这个在台北工作的这些上班的宜兰人要回乡啊，因为被登宜兰人的是爱坐这个 bus 客运嘛，然后排为了要坐这个客运排的哇、哦，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
1: 嗯
0: 啊，高铁站也是啊，高铁站那个月台哈也是被挤的，好像是在跨年一样。希望哦，这样大家都顺利搭到自己的车哦，顺利回到家。
1: 哎、欸，四天哦，
0: 因为四连休嘛，这一次四连休，不要
1: 而且天气超好的哈，天气真好哈。那么今天是中秋节啦，英语安那讲呢？中秋节你也不跟一个外国人讲，哎呦，今天是我们的台湾的过中秋节哈。中秋节通常咱那简单讲哦，就是闷哦，这月亮嘛，月牛节啦。简单讲，你就讲月牛节，好、哦，月亮闷哦啊 ，festival 安尼就好
0: 啊。啊，对啊，不、
1: 嗯、哦，或者是什么叫闷 festival 哈、哦，一般人讲闷 festival 就可以了、嗯、哦。好，中秋节，阿姨呐，诶，阿姐。那咱英语咱嘛甲阿多啊讲未通，咱就直接讲啊，中秋节，中秋节，你就是爱甲我听，我甲你讲中秋节，啊你阿多啊你就跟着我念中秋节，中秋节，安尼就对啦。有一个日本人吼，查甫的啦吼，啊因姐姐比较长期住在台湾啦、嗯，啊所以讲伊两年前来台湾的时阵吼，哦伊食因姐姐带伊去食的一挂好料的，他很开心啊，其中有一间是去食鹅肉吼，鹅肉。 吼啊，食完一根鹅肉了，哇，伊就跟姐姐讲哦，我下一次来一定还要再来吃鹅肉，伊讲好食干嘞吼。哦，那最近又来啊，然后又来台湾哦，姐姐就赶快我带你再去吃你念念不忘的鹅肉。好，结果伊食到一种哦，欣喜若狂陶醉哦。一直鼓掌哦，啊，一直鼓掌，啊，然后笑干嘞，一直鼓掌。隔壁一个阿伯啊，哦，都用日语解问嘞，问讲哦，哎，你是日本人安尼哦？日语哦，阿伯用日语解问哦，问讲你是日本人哦，吼，哎，结果这个日本这个少年嘞，伊讲，哎，对，我是日本人吼，哎，阿姨讲，阿伯啊，阿姨讲，伊本来伊有当时啊，可能跟姐姐学，原来有讲一半句迄个咱的这个国语的对啦吼，阿伯啊，甲讲啊，你日本人吼，你日语奈只好，唔呀，你意思讲你中文奈讲个就好安尼的对啦，我会讲中文，讲好吃哦，好好吃哦吼安尼。阿伯啊，就讲你是日本人的用对吼，阿姨讲啊，你台语唔呀，你国语啊，你的华语奈讲个就好吼。结果这个少年的食个真欢喜，伊甲阿伯啊讲，阿伯啊，你的日语奈只好，因为阿伯啊真爱是阿伯啊，可能原来家家人讲日语啊，所以伊讲你那你。你哪一家喝，那就更爽了，对不对？哦，
0: 人的日本人客套话了啊！你混过就是迪士尼，你哪可能听讲你哪天你不能讲哦？你混过就是迪士尼，就是。你就是这样的程度的日语啊、哦，然后他要得
1: 好啦，反正就是人家开心啦，哎呀，阿伯啊，都真正你就是讲你都台湾人，你个会用日语跟我讲、啊，哦，人嘛是开心啦、啊，一个食得好食的料理、啊，大家都开心啦、啊，哦，哎、这种开心就好像我咱去国外嘛一样啊，吃到好吃的料理，开心啦、啊，
0: 我就这样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
1: 为什么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先把人家算计到那个哦？
0: 不是啊。
1: 就
0: 是、
1: 不要这么苛啦
0: 这不是算上去，这因为真的就是这样子
1: 啊这就是开心之下的一个安慰娘娘，
0: 所以我的公、欸、我没有说这不是，我说是真实面的，
1: 人家也不说阿伯啊你日语好才对，他也是开心的说阿伯啊你日语就好、
0: 那就是人家的客套话啦、
1: 就客套
0: 啊，对啊，我就客套话啊，有时候可两句客套话就不用那么开心啦、
1: 人家也客套，人家也说听他说两句国语就说、你日本人你国语怎么说得这么好、那也是啊，都、就是客套，客套，就是大家微吹微安的讲嘛，吼、啊，这国壁跟坐隔壁又不认识，就这样子哦。不过这个鹅肉好吃哦、这个年轻人他真的也很开心哦，吼、一家的喝家料，一的挖头吼，挖头改赌榜来赌榜来读书嘛，吼、都是可以看得到。我给厨师哎，一直拍手，给厨师拍手，哦，讲哦，好吃，比这个大拇指，好吃。台湾的鹅肉的确是好吃啦，
0: 而且它最后都还淋一个吼，那个吼，那个白切油，
1: 鹅油，
0: 也不是油，还有一个啥，卤汁，但好像那鹅的那个卤汁啊，有加那个咸水，哦，干嘛那一淋上去哦，淋了之后又把它倒掉，倒回头那桶卤汁，那个所有的精华啦，好咸香油精华就是在那桶里面吼，那个是神来一手，我是。
1: 鹅肉哈，鹅肉的确呢，一加起来呢，比鸭肉更加鲜甜、软嫩，它嫩啊。但是鹅肉有一点就是它的皮可能会比较厚哈，
0: 它油啦，
1: 它油，也皮是哈，都是刚刚它补一样呢哈，而且哦，啊你啊鸭肉皮就比较薄，也不会那么多油脂啊，所以讲好吃都是安尼啊，因为有那个油脂啊，所以。今天是中秋节啦，中秋节如果哇，中秋节可以代表的歌曲很多哦，中秋就是赏月嘛，赏月那就是跟月亮有相关，月亮相关的歌、大家可以想想看有些什么歌、跟月亮相关，城里的月光、月亮惹的祸，一样的夜光哦，这几首拢早期嘛是很红的，对不？城里的月光，在徐美静哎，张宇月亮惹的祸，
0: 对啊，
1: 哦，苏芮一样的月光，张学友嘛几首月半弯，哈、后来还有早期老歌有花好月圆，哈、传统民歌来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好， 那月亮代表我的心，嘿，好很多啦哈。条件比如，好，你可以想找出三首你自己哈心目中跟月好月亮中秋哈月亮赏月有关的歌。哎，那我第一首我今天我们都来找一些跟月亮有关的歌，我自己喜欢的一首。谢金燕的啊，那些杂对几条歌哦，谢金燕跟月亮有关的歌，哎，嗯，
0: 不知道哪一条？
1: 月弯弯
0: 是谢金燕唱的。
1: 月弯弯啊，不月弯弯相唱哎，无你听就是
0: 我不知道。
1: 啊，你知道月弯弯安那唱无？啊，不，你乃讲月弯弯是谢金燕
0: 啊？我就是我就这条歌好像跟这个谢金燕连不在，因为谢金燕刚刚跟快歌的感觉。
1: 好是哦，
0: 这是扎底
1: 月弯。

知道说，这个昨天这个习近平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哇，这川普原来是摆出这个高规格，该按来啊，该营业哈，啊，这个、迎接了哈，哦，真的，大家都知道了哈，十足哈，和习近平的民主个这个足球的哈，我给你面子哈，哦，就是地胡萝卜啦哈，阿春呢，哈，我要的在私底下来说，啊，大家拢。不管戏里戏外都各自有戏的对了，各自有盘算啊，啊，这两大国哈，真的。道喜哦，这个昨天晚上哦，这个晚宴哈，这个晚宴哇，底下的白宫哦，孤影。国宴呐，哦，应该讲国宴款待习近平啊。习近平这一次有带他的夫人啊，这个彭丽媛这会哈。那川普这个美国这边啊，真的是也摆出了大阵仗哦。本来听讲，习近平被来觐见，好像说哦，他可能也会带一票中国的这个企业家，结果没有。哎，结果没有，就只有习近平跟那个这类的他跟他老婆出现哦。倒是呢，美国这一边嘛，身为东道家哈，所以说昨天的国宴呢，哦，现场呢，真正是政商名流云集呀，哈，包括我像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大家拢请个足正式的哈，还有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Open AI 执行长。Altman 哈 ，Google 执行长皮查仪 ，Apple 执行长库克，哈，另外一个 LV 的执行长，竟然连 LV 的执行长哈阿尔诺都去了哈，哦，真的是哈，哦，还有呢，当然还。

0: 有一幕的是讲吼，这里、個、川普跟这个川普夫妻跟习近平夫妻在这个白宫的那阳台哈，哦，这一届白宫今晚很快嘛，看来今晚这里很多那种社群的小编一样，他们如果有一些什么他们互动的影片，马上就会发到这个他们的社群上哦，白宫官方的社群。哦，这里面我刚刚真注意的是讲，这个习近平夫妻哦，阿加川普夫妻，因徛在白宫的阳台上，那看啥呢？阅兵哦，那个美国的陆军的那个操演，但是那个操演是枪的操演，但是很奇怪哦，通常啦，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会有这个状况，因为通常那枪的操演有时候还，比如说啊，你耍花枪之后会有一个砰的声音嘛，就是枪会往往那天空又会开那个开枪弹，当然是空包弹，但是哦，这里、个。英迪齁他们习近平跟那个川普在看的这个美国陆军特战队的这个花枪操演齁很安静。都只有枪的咔咔咔咔咔的声音齁好像可能太敏感了，如果有那个枪炮声在这两个元首齁尤其是习近平可能干爹对于枪炮声很敏感齁、啊所以齁英德底下地阳台上面垮就很好笑，好像两国的元首在看一场默剧一样，因为这些超枪的所在离他们的阳台还是有一段距离。啊但是齁我刚刚就清楚了说啊习近平的就是这样嘛，啊顿顿啊嘛齁啊但是彭丽媛然后看了就花野哦，好像看到美国大兵在那边耍花枪，很开心，然后就在讲 very good, very good,
1: very good,
0: very good, very good、嗯。啊，最后习近平很难得哦，看伊某加挺哦，伊嘛
1: very good。
0: 而且你看哦，习近平他平常这么严肃的，然后那个大拇指会上次竖起来，很肢体动作很尴尬，就是
1: thumbs up。
0: 然后好像坐在那边很别扭、啊不坐啊，然后就啊慢慢的跟那个川普说 very good 啊，川普你怎样
1: 爽歪歪
0: 的，川普的呀咧，哇川普真的就是在故意我当下的调侃不敢浪的对啊，对对对，这习近平的肩膀给他拍一下，就说你看我们美国、这个超像不错吧哈。哇彭丽媛就花野，可能彭丽媛很少习近平大家出国啊，平常去都是一些去中东国家很严肃啦，可能跟中国都还蛮蛮类似的那种很严肃的东西。但是来 Vigo
1: 看得出来从下飞机
0: 彭丽媛看完
1: 这一次很开心、
0: 对对 对, 對
1: 啊习近平也是齁，其实习近平也是齁虽然之前齁听说去印度齁不等来破杯齁，但是看得出来齁两个都很开心。
0: 没有，我刚刚彭丽媛比习近平开心。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哎呀，我这里哦，这西老高哦，平常事哦，拢安尼。
1: 你坐我来美国就对了啦。
0: 嘛，你特别拢坐我去什么吼？
1: 哎，那什么哈萨克、
0: 哈萨克吼？
1: 哎，什么？
0: 土库曼吼？什么斯坦？
1: 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
0: 是不错啦，但是哎哦，风光看拢神啊！你看来美国，你看哦，看那是美国的海军、陆军大兵耍花枪，多开心呐！
1: 哎，所以讲
0: 我笑的，我彭丽媛。他没有那严肃感不见了，严肃感不见了，
1: 所以看得出来川普也是那种
0: 得意洋洋
1: 得意的哈，我得意的笑，然后他也是得意的笑，就然后就开始又拍拍人家的肩膀了哈。而且呢，这个两个夫人呢，哈，在交谈哈，我还讲哦，嘿，美国哦，他们都会去。可能没法度那么靠近啊，当然听不到这些领袖他们在谈什么，但是他们又用读唇语哦，会读唇语哈，都看伊嘴咧，叭叭叭叭，啊，就会当去改猜测吼，讲啊，伊咧讲啥呢？哈，哦，就有一个动作，就是讲伊接到吼，这个习近平了后呢，哈，啊，这个哦，走进到白，可能要甲白宫的是啊，伊人啊，人家就说那个读唇语的，就说哦，那个川普好像转过头对英某哈，对梅兰妮啊，就讲了一句话哈，啊，那一句话。人听哼哼都听不到嘛，所以就靠着读唇语的讲啊，这川普是跟他的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讲，等一下你就走在我身边，安尼。好、哦、所以他也需要他太太走在他身边啊，结果呢齁、哦、这个梅兰妮亚就改回答讲，我等一下跟啊意思彭丽媛跟习近平的老婆走在一起，我们两个一起走安尼齁。哦这读唇语就厉害哦，这仗可以把它读出来，然后还说怎样呢？哦，还说还读出来什么呢？哦，这个两个第一夫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啊，那个彭丽媛哈，习近平老婆就问川普老婆说：“啊，你儿子哎，哈，你儿子最近好吗？”说：“我的儿子最近很好。”哈，啊，彭丽媛 的个个迄个梅兰妮啊，讲哦，你儿子长得好高哦，拜伦嘛吼，伊就讲你儿子长得好高。阿彭啊，迄个梅兰妮啊，就讲对，是的，他长得很高，而且啊，别一鼓励听着你也震惊啊，这是妈妈讲出来的吼哦，伊讲对我儿子长得很高，而且他还不断的在长高。拜托哎，因囝哦已经200几公分啊呢，哦也一段时间都没，现在的酸肌一阵啊，吼、哦、有露脸吼、哦、啊，平常因都拢做低调，也没有在露有什么在场合出来，比较少。哦、他起码唔知个变220公分啊，之前知道的时候他好像是205公分，好、哦，川普因囝的就拜伦，好啊，那叫因老母公公他还不断的在长高，那吓死了，现在不就210几公分了。好，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国宴的菜色了。
0: 对啊，吃什么嘞？
1: 这吼、哦、西方国家的是弄三道啦，吼，对不吼？三道菜的餐点哈，而且呢，它使用美国前总统雷根任内的红色瓷器啊，瓷器哈，红色的瓷器来装这个啊，这个餐点的。对，前菜是黄节瓜浓汤跟野生蘑菇炖菜。好，这是前菜，然后再搭配香脆的培根跟葱油。这是前菜啊，主菜呢？哈，主菜的是迄个芝麻脆皮鲈鱼，搭配炖小白菜，还有烤茄子，还有香草酱，安尼哈。哦，安尼这个主菜啊，主菜就是芝麻脆皮鲈鱼的对啊。咱食一点讲啊，安尼尔无啊，啊，就甜点啊，三道嘛哦。啊，甜点就是香草奶油慕斯哈，慕斯内馅呢哈，也内馅是一种酸樱桃果酱，佮搭配核桃杏仁奶油的饼底饼底哈，饼的做底安的对啊哈。另外也供应以白宫哈、嗯，白宫遐各地企业蜜蜂哈、哦，那边的蜂箱，白宫的蜂箱哦，产出的蜂蜜制作的蜂蜜冰淇淋，哦、甜点那些呢，三道
0: 都比较简单呐、
1: 啊，对啊对啊，
0: 标准的这种欧美的三道，
1: 对啊对啊，但仪式感很足啊，哦哦啊吧，杯碗瓢盆不是的，哦杯子啦碗啦哈，啊这碟子啦哦叉子啦，这个都很讲究，这个都很讲究哈、哦，所以我点来讲看这种。国宴，你出国去访问那个国宴，我拢想讲，哎，他们假吧，不是假吧，规矩了了，勒着了了，那要干咩死的？搁底下来看，啊，都爱个，哎，你食饭不是讲都一直食饭啊？你要存那柯文哲安尼哦，哦，哎，都大家个寒暄啊，一道一道慢慢上哦，哦，有时候呢，有当时那里腰哦，啊，真正都腰个吼胃疼，所以我拢感觉讲这种大阵仗，这么国际的礼仪的这种餐宴吼，那这种去吃的人吼，除非。而且较不相关的人，你唔点点啊，默默的吃
0: 哦。那种场合吃饭都不是重点。
1: 嘿，好，都是。
0: 对啦，对啦。
1: 哎，首先来给你先填巴肚子嘞哈。

0: 好嘞，咱的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有护理元素，啊，个这个舒鹏哈，这五大产品哦，五大产品哦，咱听众朋友全国指定药房都买得到哦。
1: 那也没有错哈，那来嘉禾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嗯，钙粉。
2: 钙粉真正哦，用牙齿有效。我进前牙齿哦，夹骨啊吼，肉骨啊下边咧头前齿个一齿哦，夹在摇摇哩走。尾啊想想几工了，哎，钙粉咧，我昨个无看嘛咧，真是真正有效。我拢用钙粉暗时咧困哦，拢怎啊甲挲挲撸撸啊，才怎啊困，确实有影真好。食到六七十岁，喙齿也唔捌迄落，唔捌就齿啊，唔捌疼啊，哪咧疼哦，喙齿呐。确实有咧疼咧，咧火气咧大吼，甲撸撸个就拢足好个，足好用个啊。
1: 脆气骨头拢好啦，哦，我刚才就朋友讲，我就讲上礼拜去踢到倒阿卡嘛，骨头鼻气吼，然后吼、哦、医生照电工的时阵呢，干嘛讲哇，迄阵那里拜的久，就是还有一点点疼痛啊，打刚哦，我即马钙粉本来都在加，即马加量吼、哦，加量，本来一天就吃个两瓶子嘛，这不用，但是即马我的叫啥邓加，就等弄弄背下，一天六瓶子，哎、欸，真的到今天。完全连那个痛的感觉都没有，当然可能骨头哈，哦，这还没有愈合啊。但是那种完全哦，你的干妈讲，哎、欸，我卡起关中哎，真好受伤的感觉。我说我干妈，那你钙粉真的太厉害了哈、哦。这还好，我干妈平常哈、哦，我真巧嘞，用心计较嘞，吃咱的钙粉来顾骨头。啊不，那一那天他刚踏掉哦，那个力道跟那个角度哦，我干妈可能会更严重。疼痛的状况，还是讲骨头壁的状况也更严重哦。平常下有咧搞误差，阿你阿公哦，对医生看等下之后，个咱咧定定家庭就没有讲嘛。看完医生回来，还是讲你开刀开了骨头受伤，开刀开了等下钙粉的叫啥等叫细等去加。哎、欸，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做，真的是太棒了，太好了。所以平常时间就要保养哦，那咧。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好，来给听众朋友报告哦，明年最低工资又要调高了，要调整了。好，来劳动部呢，昨召开的最低工资的这个审议会哈、哦，决议为明年开始呢，月薪、月薪要为2900啊，两万呐，哈，29500块要调起到39900块哦。30900块哈，啊，调升1400块哈，调高1400块，调幅是达到4.745%，创下近10年来最高调升的金额。啊，那时薪安尼改比照月薪哈，所以以后咱那是讲领时薪的朋友，从可以一个小时的时薪为196块，调到205块。所以哪有人咧请点钟的，你爱去做吼？哦，真的，然后调高了吼，真的是吼。预估呢，将有261万1000多啊，600多名的劳工会受惠吼。好来，所以明年呢，吼，明年开始基本薪资的掉了吼，会变成30900。
1: 所以咱讲吼，咱台中华民国吼的这个基本薪资吼，总算突破3万，
0: 突破3万。
1: 我感觉就比如吼，稍微吼回顾一下哦，咱的这个历年的基本工资啦，当然很多人早就领超过基本工资。咱的基本工资在2014年哈，应届不远嘛，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才多少？嗯，19273。
0: 2014年，
1: 12年前，哦，12年前才
0: 1, 你讲我在
1: 19273，嗯，哇，哎、欸，1万多块，怎么现在这年代1万多块不到2万，快2万块了，怎么？但是

0: 有很多齁也愿意齁聘请那个钟点的齁。好来我来讲一下齁，那刚好我今天也是今天看到是日本的一个妈妈齁。嗯嗯。日本这个妈妈呢齁，她平时齁她在一间那个超市在做备货的齁。哇我在超市后面那呢头前在买后面都有人在备货齁，就是那种准备比会的那个工作人员的对啦。啊在这些工作人员里面他的年纪算是大，大家知道嘛，咱都拢常在讲啊，哦，日本这种齁，哦，那六七十岁在做工作那个算少年的啦，所以你不能说哎呦六七十岁那就扔了而已，人家都卡齁。我跟你说日本八九十岁在做的，昨天不是报一个齁，哦，那个韩国的一百岁齁，他的那个啊，这啥？迄个韩国的这个保险公司的，哎，迄个最佳吼，不是年纪才大年年一百岁，业绩阁有够好诶，逐工都接单，逐工拢有单送出来吼，这真是厉害吼。好来，所以呢，好，咱讲诶吼，我讲这个日本这个太太吼，啊，伊就是伫迄个超商内底咧做迄个准备备货的那个实习呢，钟点呢，伊早时啊是伊做，伊也做时间是啊从。从早上八点，然后做到下午两点，哈，啊，算终点的就对了，哈，哦，这个早上八点，哦，不对，早上十点做到下午两点，哈，哦，也时间是早上十点，然后这个下午两点，四个小时，伊安尼四个小时，他一个月下来，哈，哦，我改看，哈，哦，伊的那换算咱台币，一个月有两万块，哈，哦，代票，哦，得的啊，打工伊，啊，伊安怎，伊做个两点，啊，两点了，伊爱等到爱等去啊，等个厝会创啥呢？一个做电话。一个工课就是顾孙啊，吼顾孙啊，吼啊有两个孙啊，啊有两个孙啊拢在读小学，啊这孙啊差不多三点出来，那是讲放学回来，因为因后生甲新妇吼拢在上班，啊所以讲这个两个囡仔那是下课了，爸爸妈妈啊搁在上班，所以就过来阿妈家。吼，哦，啊，阿嬷的厝甲爸爸妈妈的厝都离十走路十分钟尔，所以下课就倒来阿嬷这边，只阿嬷照顾，阿嬷可能就先甲因款啦，吼，哦，啊，用互因食啦，啥物吼，就这样。我像台湾嘛，做者安尼吼，哦，然后呢，吼，哦，每一次呢，伊其实伊工作场所，伊的工作场所，吼，哦。就欠工的啦，吼，就欠工啊！因为伊的工作效率阁袂歹，有当时人讲，真的很多地方、很多工作场合，反而是年纪大的人，他的工作精神，吼，在工作态度是反而是好的，吼，比年轻人还要好。啊，伊所工作的所在，定拢甲拜托讲啊，今日较无闲，啊，无是讲，譬如讲，卡手较无够，可袂当拜托你。你个演一个，你个加增加做一点钟、点半钟、两点钟，吼，哦，拢好，吼，哦，就是拜托他，但是他一直都没办法答应，哦，拢无，伊讲无法度，哈，哦，我爱等来，哦，告诉那，阮孙啊要下课，我爱等来告诉那，在，哦，这个他上班的地方也知道，但是有一次的是讲，因内底一个工作人员，一个最主亲的工作人员，因为破病，好，哦，因为生病了。然后呢，啊，伊的这个上班的这个啊主管就改讲，一改参详，甲这个阿妈参详，讲，该当拜托你啊，都欠迄个破病哦，卡手都会较无够吼，所以拜托点半钟，你敢袂当即几工啊，加延长点半钟就好。吼，哦，我知影你的多合，所以我要求，我刚才甲你要求讲多做一个半小时安尼。但是伊讲，伊嘛足为难的啦吼。虽然对啦，你讲告诉呐，伊嘛足为难的。结果伊就改讲，我转来去吼，甲阮囝甲新妇参详啦吼。嘿。其实这位太太哦，伊讲她老公也退休了，但是她老公退休之后呢，无亲像咱长讲的哦，诶，日本的退休的老公啊，拢去上图书馆哦。她老公又去一个有一点像社会福利机构安尼的对吼，啊，去做一挂迄个比较较paper 文件呐，啊，档案资料的工作哈，说也有一份收入哦，就是退休之后另外可以减进哦，冒几份收入。啊，这太太一做这类的超市的这个备货人员哈，钟点计工哈，钟点计算的哈，嘛这一段时间呐，所以为的工啊，主管要求他这一段时间人卡就不搞，多再加班一个半小时，一顿去跟囝讲，跟新妇讲，讲干唔法度，安尼囡仔啦下课安尼吼，是不是？ 因回来看是要，然后这几天啊安怎安排，还是讲暂时囡仔因啊回来是不是会当、嗯？我当然咱唔知啦，是伊家己回来吼，可能就会当家己回来阿妈的厝安尼，嘿啊是不是这个我多加班的时间，就小孩子自己在家里还是安怎？好，详细是不知道啦。结果伊就是跟因囝跟因新妇参详的时阵，因后生就气噗噗。这就是讲为什么他一直不愿意辞掉哈这个工作，因后生就气不噗，计卖做啊啦，你卖做啊，你做要创啥？我爸都有在谈的，你两吼、哦、意思讲啊，个有迄个退休金啊啥，吼、哦、你安尼我未放心吗？吼、哦、啊你若归去，你死死的专心来顾囡啊，安尼我会当较放心吗？吼、哦、就为了你们放心啊，伊讲安尼我买较轻松啊，吼、哦、就很生气，他儿子就很气噗噗，哎、啊、唔是啥物工过，啊你咁一定都爱安尼做，吼、哦、你咁得一定安尼，啊只咧为难吼，安、哦、尼就对啊。所以他那时候心真的是吼，这冷到了极点。他说：“我不辞，我就是不辞。”因家一直叫我卖者，其实这不是因家第一遍叫卖者，吼。但是伊是一直坚持要做啊。你看这一次也是很为难，为难跟人拜托个安尼啊，吼啊。所以讲，儿子反而是发脾气，就说叫你就不用做了，吼。爸爸有在赚钱就好了，我也够你们生活了，为什么还要一定要做这个工作安尼吼？所以的讲啊，我在上班，你看我家己有一档经济的、这个有赚钱，还是伊家己赚的，凭自己的劳力赚来的钱，好、哦、对不对？啊，搁伫职场上，人家己拜托，人爱人对你的需求，啊，人会对你的迄、那个吼，这是对不？感谢你哦，你哪会当加甲做一点钟、半点钟，伊拢感谢你哦，对不对？好、哦、啊，但是你看，帮儿子、帮孩子，好、哦、帮媳妇看小孩，哦无钱，都无，迄个无要紧，迄个耍家己孙啊，还是无要紧。吼，伊讲一点都不合同，所以哦，匹配给哦，所以讲哦，他真的是很心寒，真的是心寒。所以叫他辞职，伊讲我一定不辞，我不会辞。哦，这是伊家己心内想的啦。吼，所以讲我在那个地方，我可以自己赚钱，又得到尊重。哦啊，人家对你的尊重啊，可是在家里这个呢，这个工作，那是孙子讲阿妈带孙家己的愿意的。吼，村呢，吼村呢，伊干嘛讲都无得到什么迄落。哦，对吧？哦，也不被尊重啊，也那个哦，阿哥哦，哥叫伊放弃伊的工作，哦、所以巧的阿妈讲，当然我唔是啊，我那要死我的头路。啊，你囡仔连工也大汉的，啊我嘞，吼、哦，我两目睭两蕊目睭溜溜，对不对？我工过还是过掉哦。No wedding Saturday.所以咱都要讲吼，咱的这个台湾的这劳工薪资呢，明年开始有调涨，时薪205块，你一天啦去做四点钟，你就千几块呢，吼、哦，哇、嗯，哦，不管你讲洗碗、拍啦、洗啥，还是讲啊，啥物拢无要紧啦吼，哦，打杂打工的，哎，一天做四点钟就好，做一波嘛有千几块，哎，对不对？所以我拢讲爱做有工课爱去做，吼、哦，要做，哎。
1: 其实现在很多那个餐饮业、哦、尤其是餐饮业拍恰
0: 很需要
1: 拍恰人的这种基本薪资其实早就超过200了、哎、啊，马是个恰不，
0: 马是恰不，
1: 马是恰不啦，
0: 还是用饭店那种哦，清洁人员
1: 那个
0: 哦，换迄落做啥？你讲换一种啊，眠床啊，房间啊，吼啊，床铺啦那些、
1: 啊，
0: 很多啦。所以我拢讲你讲真正工作机会足济啊，算点钟的对不？算点钟的，你家己用看、嗯、要做几个钟头的哈、嗯，嘿。啊！你加工做一点兼顾啊，人啊拜托噶，人哥安尼啊，甲你感谢甲要害，对不对？嗯、所以听众朋友哈、嗯，有工课去做一点兼205块，做四点，
1: 这基本，
0: 对，做四点
1: 兼，哦，
0: 四点兼你都千几块安尼。
1: 他请无人，炸的超过这
0: 个，
1: 有、啊、我听过220的
0: 啦。哎、欸，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啊啊。所以讲，你干嘛在家里做迄无工资的，讲匹配球？所以这个日本阿妈。

0: 来吃好来分享哦，混酿金重要。苏鹏，苏鹏，苏鹏鹏。
1: 我咧跟恁讲，迄苏鹏哦，迄食了，迄结石嘛，迄放出来呢。讲有啦，放大个呢，那块金条块粗粗的出来，哦，金条偌大粒嘞。较早是放药安尼，无偌大讲嘛。啊，比较可惜，看讲要搞我痛啊。
2: 哦。
1: 啊，我唔好痛啊。啊，人食食两块放出来。
3: 盖棍盖好呢，啊，个书房嘛拢都好，书房只那暗时拢本来几啊盖，今嘛拢唔免拆，空间空间有这个讲，先生的话拢赶快。
4: 可能哦，加一袋呢，吃一片而已，就觉得有感觉了呢。
2: 书房吃一片都有感觉，
4: 吃一片有感觉。
2: 不，你本来是安那讲过，嘿，你本来是
4: 分尿急，它就马上会漏。
2: 哦，好，
4: 它会漏尿。我今天再开第二片哦，就感觉很多。
2: 水
4: 尿急就漏尿。
2: 水嘿。
0: 嗯，你看朱鹏男性女性的放尿问题吼，通通都可以处理了吼。查甫人吼，安尼吼，频尿吼，还是讲尿放未出来，还是放尿搭搭弟弟，啊，咱第一个大哥本来要医生要甲通的，我听到要甲通，听起来足恐怖的吼，通的足疼的，通当然通什么？通尿道，嘿，那个真的是相当痛，还是讲我要绷结啊，吼，这绷结啊，像我那边绷结，就是讲你放尿吼放未清，还是讲尿量不够大，没有办法把身体的那些结石给排出来。你讲讲苏鹏尿，哇，尿大缸，结啊拢放会出来，
2: 含结啊拢放。
0: 哎、欸，对，阿兰最后一个姐姐吼，哎、欸，就不会再漏尿。男生女生其实都得放个本的不太一样啦，但是总归一句话，拢是放尿的困扰，不分性别。
2: 嗯，
0: 咱就搞好苏鹏来处理。
2: 查甫上年纪都会有这种尿失禁哈，咱都要讲尿失禁啦哈。啊，查甫的尿尿失禁是安怎？要放放未出来，啊，唔放的时阵，你正经你无去便所的时，伊安住嘞住嘞住嘞。好、哦、啊，你滴嘞滴嘞，住嘞住嘞，就是遗尿，这算是遗尿啊，也是这种点滴漏尿。
0: 嗯、
2: 啊，那查甫人的情形是不同，查甫人的这个吼，就应该讲的尿失禁的尿失禁，一尿一个禁，一个有迄个尿意的时阵，我感觉讲哇，我一扑尿嘞禁的时阵，一禁未掉。安怎你都禁未掉？咱一般咱也是个少年的时阵，真闹啥问题？个禁一个，个动一个，无哦，即嘛无方便，无便所，咱都个动十分拢无问题。但是唔是？你到了中年之后，你一个感觉想要放尿，有得尿咧禁的时阵，你都动未掉、啊、所以常常都是都放落去啊。啊，伊个唔是一点啊一点啊做诶，查甫人尿失禁，唔是纯查甫人讲一点啊一点啊做诶，他就佮唰落去安尼吼，所以往往会造成吼，即日常生活咧足困扰诶吼。你呐，尤其外出诶时阵，吼，那外出诶时阵，哇，你即个有当时啊，走路走较紧诶吼，有人讲走路走较紧诶，都一直唰，一直闪，一直闪，吼，一直唰叫，一直唰叫，一直唰叫，吼，逐工出门倒来吼，逐边出门倒来拢爱先去换内裤，所以讲。哦，这种我拢食苏鹏哈，苏鹏哦，超级棒，加拿大进口苏鹏，
0: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今天中秋节呢，哈，这一大早呢，都伫两个所在啊发生这个火灾哈，而且拢不哩啊严重。一个是新北市新庄的巴德街一间这个金爪店，哦，伫今日透早六点外发生严重的火警。那警消局报赶到现场了，发现这个哇火势啦，哈，浓烟啦不断一直窜出，哈，所都马上哈这个布水线灌救哈。那么因为现场是五层楼的哈，诶，这个阿西建物哦，一楼的金爪店呢，哦是应该是着火起火所在吼，一楼的金爪店不明原因，唔知啥物原因，就全面烧起来吼、哦。现场已经有疏散30名的住户，其中有11人事后还是被送医啦，吼、哦，11个人送医。好、哦，这是新北新庄的金爪店，今日透早火烧足严重。另外一个地方是基隆中传路吼，基隆中传路一间民宅嘛是透早3-4点的时阵发生火警，警消赶到现场。 时阵发现这是五脏六感，还是高阿西建物、嗯、所以讲哦，这浓烟直窜哈啊，四楼、四楼的所在全面燃烧哦，马上爆水线灌救，并且伫透早四点外的控制火势，但是呢，火势控制落来了哦，那入去这个厝内底去搜寻的时阵，发现有一个啊姓詹的男子已经明显死亡哦，这就是灰烬休息82岁哈，82岁。那这个灰烬发生的原因还是在厘清。

0: 平去这个美国访问哦，他刚才的话有一个也是花絮哦，对，川普这次做了一个很其他元首已经将近快超过五十年没做的代志，什么代志呢？伊邀请吼习近平吼进他的直升机 Marine One， 大家知道讲，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交通工具有三种嘛 ，Air Force One 的是伊的这个私，的是伊的这个白宫的这个专机嘛，然后呢 ，The Beast 的是伊这一代欧塔瓦车 The Beast，然后从这个机场到这个坐这个 The Beast 这个车子间，伊都被坐上坐上 The Marine One。就是海军一号，就是那台那个陆军一号，就是那台直升机。这台直升机哦，通常哦，以不连那个国外元首不可能去坐，一定是川普还是讲伊的夫人，还是讲美国这些高阶的将领能跟川普坐同一台直升机。外国的领袖啊，还是讲哦，国际的有人不是美国高级的官员，根本没有机会坐那台直升机。为什么？因为来得太水哈，被丢个秘密了嘛啊！包括因如果那个美国总统要发布这个战情啊，还是讲直接跟那个军队联系的、啊，里面有什么安全措施啊，都其实你哪公底来得啊，完全哦，如果一个照相一拍到，马上就会被揭穿。但是基本哦，邀请习近平。习近平上那台直升机去参观，哦，我感觉吼，这真正真不简单呢。你调岗吼，明明是全世界最大的竞争对手，川普就很有，我感觉川普真的就这类这话的旧主席了。欢迎来看我美国的秘密，我给你看我的秘密，我也不怕。其实这个就是有点在展现国威了。我看这个习近平的专机一到这个机场降落之后，大家有看到吗？一从那个楼梯走下来，走红毯的时候，川普跟梅拉尼亚的蛋你啊一起来，然后有他，那他们头上有一台那个 B2 的轰炸机飞过去，然后嘣一声，点解这个想一个想见面啊？那个普丁见面的时候，同样一招。啊，川普的调岗啊，哎呦，好吵哦，好吵，故意做一个很俏皮的表情，哦，好吵哦。啊，习近平当然是没有什么表情了、啊，但是哦，这个标准呢，给你一个下马威哦。哦，你看今天哦，你如果不听我的话哈、哦，我的轰炸机随时能够开到你的头上去哦，给你下马威。所以哦，这个川普快点，记得你的 B2 轰炸机从天空上低空飞过，我觉得砰一下，其实一个。哎呦，好吵哦！哦，脸
1: 就是故意要吓吓你呢。
0: 我觉得我被吓到，但是其实他的也得是被搞这类习近平做一个心理的震慑。哦、戏很多啦，戏很多啦。哦，川普这样真臭味哈，都敢跟让你看我的秘密哈、哦，我的武器，我的秘密，我的总统专机，拢唔惊我上台竞争对手。这个就是自信，这个就是美国的自信，
1: 而且都是有用意的，
0: 当然绝对绝对绝对。
1: 哎，你想袂到讲一个变魔术的，当要钱吼，变魔术的，变魔术。咱大雄知影魔术，国际级的魔术大师的迄个叫啥？迄个变魔术的著名迄、那个，哎，别记得伊名吼。
0: 大卫考伯菲
1: 哦，
0: 我做过啊。
1: 好，咱讲一个日本的哈、日本的变魔术的哈、而且哦，她还是女生哦，女生 哦，而且她是享誉国际的知名幻术师，幻觉哦，一个幻术哈，幻术师哈，一个叫人称一个天宫公主哈、天宫公主，伊的变魔术就是拢凭借哈，拢使用的大型的机关哈，机关装置哈、啊，造成那种幻术舞台哦，刚才很魔幻的幻术舞台哦，安尼的魔术闻名全世界哦，他闻名全世界哦，哈、什么时阵咱台湾嘛，该邀请来变起来好难看哈。啊，伊拥有惊人的身家、最近我老公公他的钱真的多到花不完、他的钱多到花不完，伊伫日本、有六个所在，藏伊的现金、金条、珠宝， 哦嗯、而且是买、哦、买、哦、买的逮起来那就对了、哦嗯、所以在日本有六处、哦、都是埋下他的现金还有金条还有珠宝等等的财宝、嗯哦、如果哪一每一处每一个地方、嗯啊、大概就是埋藏20亿、哦、20亿日币这样来算他目前至少他的身价120亿、
0: 嗯、
1: 而且听说他现在又在物色准备要找第七处第七处的埋葬宝藏、啊、埋藏宝藏的、嗯、这个地、
0: 啊、
1: 有个在吹、啊百几亿啦吼，啊，日币啦吼，当然是日币啦，但是这也是真的很有钱了吼。这个天宫公主以前伊伫节目中讲，伊家己伫海外演出的合用呢，拢是猜出的私心者哦，哦，去海外表演要算私心的哦吼，只要一踏上舞台，就开始计费哦。一踏上舞台哦，上舞台起来就开始嗲嗲嗲嗲哈，计时啊，对，计时就是在计费哈。每小时多少呢？每个小时的酬劳是
0: 时薪多少？
1: 5000万日币。
0: 哦，这么多。
1: 嗯，好，1000万代表。
0: 嗯，
1: 站上台顶哈，就站起来开始哈，嗲嗲嗲计时哈，就要1000万台币哈。啊，一年差不多演出300场。
0: 嗯，
1: 好、哦，其中有200场是伫海外，
0: 嗯，
1: 好、哦，啊，节目呢是以每场一小时，哈、哦，每一场表演大概以一个小时计算，哈、哦，所以安尼个推估起来，干那海外演出一年的收入，就会当突破100亿日币啊，
0: 嗯嗯嗯，
1: 光是一年在海外的演出，一年安尼个推估起来，一共一年300场嘛，啊，其中100场伫日本家己国内，200场都是伫国外演出安尼吼，所以照伊的收费标准安尼个算起来，他光是一年只有海外哦，不算日本家己国内哦，海外的收入就可能突破台币20亿，好，20亿，好。啊，伊的收入更加惊人的，就是讲伊为20几年前开始，伊就打造天。宫公主埋藏金，天宫公主埋藏金，伊正是伊家己正是讲，伊伫日本全国目前总共有6个埋藏宝物、埋藏金的所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的价值都超过20亿日币，可能他是买一个地，或者是买一个房子上面，哈，人家估算起来，他这目前6个藏宝藏的哈这些住宅还是用地，大概一个地方拢差不多。超过20亿，哈，20亿日币安尼，好啊，当然有包括什么啊，这么啊，特殊包装保存的现金、金条、珠宝，甚至土地权状，哈，伊家己嘛曾经公开的巨大的钻石诶，原石关键，哈，套老公以累数这种诶，这个钻石原石呢，哈，啊，这个也都是诶埋藏在啊，以目前的6处藏宝地的地啊。啊！伊过去曾经买过超级跑车、船、私人飞机，甚至也买下岛屿、私人岛屿，但是真少使用哈、哦、啊！所以罗伟雄先讲，哎、欸，不如哈、哦，不如就是把它埋藏起来哦，哦，让未来找到的人开心的想法哈、哦，财宝了哈，能、哦、埋在自己或者是熟人持有的土地哈、哦、啊，挖洞呢哈，真正是埋起来哦，还真正是摆起来哇、啊，挖洞。的委托业者哈，啊，然后伊家己亲身再搬运到这个宝箱，哈，啊，利用重型机具把它哈做埋藏起来哈，啊，那会不会这样以后很危险呢、啊？大概要去挖宝，去伊个所在挖宝，让个咱伊伫对位啊嘛，哦，大概几个地方，请人去挖回的，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说哦，嘿。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中秋佳节，人团圆，大家欢喜来过节。志宏一只借着月亮的光，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前途光明，平安顺利，人生幸福甲美满。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咱都要讲日本这个哈美魔女哈，这个魔术师啦哦，好叫天宫公主哈。啊，这个安尼平得迄个伊拢是迄大型的吼、哦，用大型的幻术舞台、幻术哦，的有的像咱讲的较早大卫考伯菲安尼哦，哎、哦，所以这样子哦，赚得盆满钵满。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呀，身价真的实在很惊人呐、啊、吼、哦！甚至呢，伊在日本呢，好、哦、在六个不同的地方都蛮有、哦、都有他的土地啦，或者是房子，蛮有宝藏哈、哦，这哈、哦、埋藏宝藏哈、哦，哦。伊讲过去伊拢买跑车、买私人飞机，啊，甚至买无人岛，哈。但是买伊讲根本无啥使用，哈。啊，所以伊就感觉讲，安尼，吼，嘛无啥通咧。这跑车、私人飞机，吼，这买私人岛屿根本都很少使用，所以不如伊尾也想想来讲，啊，不如把这些赚的钱，或者是说，金块啦、钻石啦、珠宝啦，就吼，像现金啦，吼，规个拢甲藏起来，藏起来，藏起来，也要的变魔术的人可能也喜欢这样嘛，吼，藏起来就存在那单纯啦，哦，就在全国日本全国各地六处埋有他的宝藏，哦，这是你讲哦，委托啦，委托业者呢去乌托啊，然后伊只家己个搬运哈，哦，搬运那个宝箱，哦，宝箱，然后宝箱当然想话唔知安怎迄落的哈，哦，再用重型机具哈，把这些哈里面哈有很多宝藏的这个宝箱，把它埋在土里哈，好来啊，所以哦，而且伊拢公开哦，他在日本的节目上，他都公开这样子讲哈，很夸张了哈。更夸张，有人就讲安尼，大家来寻宝啊，吼，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安尼啊。日本就有一个谐星叫做金田哲，你敢办吼？你靠咧看日本的金田哲谐星，吼，伊吼竟然古尼尼底，伊为的要寻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哈，伊转咧宣布为东京搬去山梨县定居哈。为东京搬去山梨县，原因是为了寻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哎，伊原本只是推测讲应该。以这个天宫公主的哈埋宝藏的所在，应该有一个所在是伫山里。好、哦，他自己他的推测的对啦，哦，好、哦，所以的因为安尼伊才讲为东京搬去山里哈、哦。后来这个天宫公主也证实讲，以六个埋藏宝藏的地方，的确其中有一个就是真正的山里、真的在山里被这个邪星呢哈、哦，这个押对宝了哈、哦。但是伊讲伊搬厝，甲即阵搬去山里，甲即嘛哈，一直拢在吹，一直都在找哈、他自己笑称自己的主业就是寻宝猎。人哈，好、让这一场现实版的寻宝故事呢，哈，继续成为话题。问题是你找到了你啊，也赛后里吗？啊
1: 那还是说到底根本有没有这个宝藏？就他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喜欢被讨论而已。
0: 啊，这是
1: 对啊，我是觉得就刷存在感而已、啊。有没有这有可能有宝藏，但是有五郎的就在转、
0: 怎么对啊？如果说你买宝藏、或者是他因为赚钱太容易了，所以变成一堆债金一根也。
1: 他只是一直想要有人讨论他而已，就是这样子。
0: 我也现在才知道日本有这样一个，对啊，
1: 所以
0: 国际耶呢，国际级呢，一年海外表演能霸顶位呢，哦，一场出场一点钟1000万台票，哦，1000万。

0: 在听众朋友们开始行吧不？那我来分享一下他们昨天，你们昨天考了什么？还是今天要考什么呢？来接电话啦
1: ！Hello，
2: 哎，你好，
0: 哎，恰公，
2: 哎，恰公，
1: 恰公，哎，来恰公，恰公，哎，
2: 我想要请教你哈、哦，
1: 嗯，
2: 我正常跟你买书房啦哈、哦。我现在要请你讲，迄个暗时咧困哦，佮困袂起，要食啥？
1: 暗时困袂起哦，你白天食护理元素，暗时要困，你脑钙粉，你佮食一匙钙粉哦，渐渐佮一匙钙粉食，安尼帮助很大吼、
2: 哦。啊，迄样个咧，啊，迄样个
1: 护理元素调困眠，
2: 护理元素是有效
1: 无？有效，我当然有效，伊就是咱调咱的荷尔蒙啊，吼、哦，调咱的内分泌啊，迄是护理元素啊。
2: 嗯。我即马是就是迄、那个。你吃吼，你吃啊，暗时咧困吼，困起啊，哎，全困不起
1: 啊，你。嗯，对啊，这嘛是拢算睡眠障碍呀、啊，哎呀、啊，你的白天吼，护理元素吃两遍，吼、哦，一遍两粒护理元素吃，暗时要困的，吼、哦，差不多你暗顿吃饱到要困的，这个中间你甲吃一时，较渐渐一时算好戒烟安尼，吼、哦，好，安尼就会使了，就可以了。
2: 护理元素变了。
1: 我都还不是跟你讲，护理元素白天吃，白天吃两盖，白天一时吃，暗时要困的都暗时卖个吃，暗时都唔免个吃护理元素吼。嘿，护理元素白天吃一盖两粒吼，你看你要早顿、中昼顿、暗顿这三顿内底，你出两顿，嘿，一顿两粒啊，吃两遍，吃两顿哈，嘿。啊啊！要困的进前，你再搁食一丝蒜哦，钙粉安尼的。
2: 咱大家已经搁在咧卖书房，已经有咧卖无？
1: 哦，有你有我都买书房，已经都有钙粉、钙油啥咯，迄落维他干拢
2: 有吼。
1: 哎、哦欸，对对对，同已经买就好啊！吼、哦，谢谢，嗯。
2: 好好好，拜拜。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咱可以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9。来，你好。
3: 嗯。
1: 哪里哦？
3: 位好哈，
1: 嘿，
3: 我拄啊听恁伫讲哦，台湾社会较早就是拢查某拢顾家，查甫查某拢顾家，啊，即马哦，人少年啊有少年啊，所以讲咱即马都爱家己顾，家己顾好好。咱若有需要迄个健康食品啊啥物，都拢买来家己小保养一下，较袂家己行动无方便，啊，都来看人的目色，吼、哦，说。

0: 我真讲就错别。伊咧带这个习近平去谁也白宫嘛，因咱大家在讲这個白宫，起码后边有咧起一个吼，这个大型的这种
1: 类似
0: 像宴会厅这样子哦。啊，然后宴会厅哦，你就买开加这机嘛，进前个这个在野党批评。啊，但是哦，一个的川普的带习近平讲，哎、欸，你快点讲讲，这集我等起我顶，这我这任内要开那个盖的那个宴会厅哦。然后呢，那啊，习近平就要看嘛，因为这种大山大水大建筑，其实底相对这类北京哦，这个。紫禁城来讲，这个白宫算小的嘛，所以时间没大，没什么表情。看，哎、欸，但是看到几行米加西尊，习近平的把旧的金起来，哦，他就看到什么石材，呵呵哦，一点讲，哦，这是什么石头？这是什么花岗岩？这是什么石头？哦，啊、川普的就华裔了，川普的给他讲，哦，你看，他就跟记者讲说，哦他哦看来看去，他还对石头、哦、对石材很有了解，他特别喜欢哦，我们这一次哦，这是盖这个白宫的大厅的这个花岗岩，他说是很棒的石材。三米都会当安尼，哇、哦，抓起来，我感觉哦啊，但是习近平的感觉好像很累哈、哦，看起来他们夫妻哈、哦，习近平夫妻跟川普夫妻谢人来，得看起来上忝的。今天的习近平啊，彭丽媛好像很开心哦，然后去晚宴的时候，白宫晚宴其实哇，穿了一袭这个大红色的衣服，啊，梅兰妮亚很帅哦，梅兰，因为他们。川普跟这个习近平他们都是穿这个西装就没什么特别。但是这个第一夫人哦那个彭丽媛她是穿了一袭的大拖地的这种大红裙哦连身裙。啊梅兰妮亚了很帅。你想到算了她穿一个白色哦白色的上衣哦然后那个肩膀可能有我不知道可能特别有垫肩看起来肩膀就特别宽特别高而且一起穿裤装，像那个什么马术骑马的那种，骑马的马术师一样。哦，啊呢，他们两个拜登，这個、川普跟这個哦、梅拉尼亚就站在那宴会厅的门口迎接他们。哇，那好就管呢，我看梅拉尼亚好高，
1: 然后又穿那个
0: 高跟鞋哦，
1: 几十公分的高跟，
0: 他又穿的这像
1: 细跟那个细
0: 穿长靴细跟的鞋，
1: 红底的，
0: 又是裤子，哇、哦，气势哦，干嘛？哎、欸，这衣服真的选过，也要被个阿尔定。
1: 哎呀，哦、因为他毕竟是当过模特儿哈、哦，很懂得怎么去展现那个身材、啊。气势
0: 哈！啊，敏哥呢？无笑就阵，梅兰妮啊，敏哥来拍拍啊，
1: 酷酷的呢哈！哦哈！其实哈，这是一个小秘辛呐。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大家拢知道，其实川普加这个他老婆梅兰妮啊，其实两个人的。还是今天他做总统了啦，说较白了，今天他做总统了，所以有些场合不得不配合啦，吼，啊，若无吼，真正是还是他根本他都不想要跟川普做好的，哦，啊，但是现在还有加一点，就是未来他的儿子，要栽培他的儿子拜伦，这两百几公分的儿子，那还是要靠老公的这些，这前面部下的这些人脉嘛，基础，哦好嘞，所以呢，哈，有时候呢就不得不啦，哈，这你看，其实他本我你看伊哈，我当时也参加哈，参加一些啊，这个一般来讲，你伫西方国家哈，还是讲国际上的这种领袖哈，国际上较重要的这种场合，通常都是拢要红阿伯做会出席的。好，人家说哈，这个梅兰妮亚哈，伊每一遍伊那是。要出席啊什么啊应川普要求他是说啊的国际场合也有这种需求的话他就要出席嘛齁要陪川普出席的话听说川普要给他钱真的我在 这个我不怀疑哦真的齁然后只要他陪着他出席的话齁他川普要付钱给他。哦，伊个要求哦，可能要求哇，你做总啊，我要紧啊好啊，哦，你爱我出，你爱我参加这边这这场，你我爱出席吼，安尼偌济，$100,000美金，$200,000，还是啥物？吼、哦，要对一个选招，还是要对一间厝啊？反正就这样啦，类似啦，吼、哦，人家说的是真的是这样啦，吼、哦，要不然他不参加啊，吼、哦，哦，啊，就砍手哦，各有规定哦，卖家砍手哦，我不给你钱，所以点了看到的公开场合，你看没？那你啊就甩川普那个看伊一看伊就个甩掉那种哦，所以呢每出席一次，他大概就是哦。 哦，就是会收到一大笔的哈、哦，这个财富的丢了哈，所以讲光是川普当总统，因某哈，啊啦，啊，你以后你讲，诶、欸，以前因他们也有签那个嘛，婚前协议嘛哈，啊，婚前协议好啊，你即马做总统啊，我就用安尼甲你批，哇，加参加你，好、啊、陪你出席几遍啊，迄落场啊，我就批较好个啊你。

0: 哎、欸，来，波克佬，你看，你看，高雄吼、哦，寿山动物园，遐动物咧过中秋啊，你都还不是讲要问听众啊？
1: 对啊，
0: 烤肉了没？
1: 昨天烤什么啊？今天要烤什么啊？烤肉了没？
0: 长、你不是去好事多，你讲少多人诶、哦？
1: 哎，对啊，
0: 大家拢去备料啊，
1: 都采买吼，一车一车安尼备吼。咱台湾人哦，不管什么时候，风台天没来，阿贝罗大，拢会去这个大菜港。这更何况这中秋四天年假，五粮客听讲，我连续要考四天。
0: 哦，为张开始嘛，礼拜五哦，六日哈、哦，五六日，
1: 哎、欸，
0: 张暗是礼拜四啦，哈、哦，昨天是礼拜四，礼拜四晚上哈、哦，有的人就开始考了哈、哦，好吧，就是四五六日啦，安尼啊，礼拜一的因为最后一天放假，就晚上大概就不会再考了哈、哦。好了，我有你看寿山动物园哈、哦，这动物你看，人咧过中秋安尼，上山动物园，甲因穿准备烤肉串，嘿嘿，哦，食个、哦、水豚菌吼，食个呢，哦，个个爽歪歪，哦，他不过他们吃的这个烤肉串不是肉，他们是蔬果啦，哈，蔬菜跟水果、啊，我那赶快用个签嘛，叠签嘛，个签到几签几签嘛呢，哈、喔，啊，就存咧烤肉串安尼，哈、喔，你有看一只狗，不是狗，啊、对，这只猩猩哦，跟摸一粒迄个绿豆椪，加大粒的绿豆椪哦、喔，诶，绿豆椪内底到底是，哦，内底拍开是啥？哦，绿豆椪，哇，它撕开咬开里面、哦，里面真的绿豆椪里面真的有料呢，啊，吃个欢喜咖吼，一只星星安尼，哦，吃的欢喜咖两只手安尼，哦，啊，拿罐罐哦，真的是寿山动物园，
1: 动物也在过节啊、真的不错啊，
0: 错、过中秋了，
1: 哎、对对对，
0: 这几天拢在变吼，如果你若去寿山动物园，你就会看到这吼、個，啊，寿山动物园的动物在吃蔬果烤肉串，
1: 也很应景。然后夏天他们就吃冰了、
0: 啊、
1: 中秋节他们就吃烤肉
0: 没办呢我感觉寿山动物园呢这很会呢、哦

0: 好，来谢谢咱吼 call in 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嗯，这个时阵吼，中秋节今天中秋节嘛吼，正中秋哦，所以有很多人都是要拜拜的哈，中秋节来拜拜，所以这个时阵来看拜拜、啊，有的人可能就是去采买啊，吼采购啊，准备吼、这个晚上要烤肉啊，吼、
1: 对、很多人说哦，中秋节除了烤肉之外，大家现在哦，因为现在人烤肉的有啦，也是还蛮多，但是。放鞭炮的人，因为现在很多所在不能放烟火嘛，所以我也看到就网络人网络顶管我来分享讲，他很怀念哦，小时候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边烤肉边放鞭炮。我卡加吼，这里在鞭炮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同样的话，阿喜公过去少年时阵有没有中秋节放这些鞭炮的记忆呢？包括什么呢？冲天炮哦，这个我就有了。水鸳鸯哦，今嘛真正较少年人一定唔知道什么是水鸳鸯。啊，个蝴蝶炮，蛇炮哦，还有大冲天炮，还有水晶烟火。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Z 世代齁的这些小朋友们一定对这些很陌生，但是你老公五六七年级生齁，小时候有中秋节一边烤肉一边放鞭炮，对这些名言一点很熟悉，或者怎样水源一样嘛齁，他这样这里去这里增加齁，还是阿妈刀，还是跟朋友去行吧的时候齁，弄个先这边行吧，架边行吧，豆边大概都掉，呦呦呦，不然就是什么玩那个仙女棒啊，仙女棒现在还有，但是这种会往上飞的、会爆炸的，哦，现在真的这种鞭炮就少很多了。不知道大家哈、童年的回忆、年轻的时候的回忆，是不是有边烤肉边放烟火的回忆呢？
0: 好，当时哈，你马上要掌握哈，很出息耶，就是哈，马上的很出息耶，哈，这个好，咱啊，全国各地的实况哦，啊。现在大家很多人在用那个翠，你 上去翠上面看，我刚刚看到就翠上面有人说哦，终于哦到高雄了，以这是今天早上的事情，终于到高雄了，他说连假的人潮太可怕了，他说他为捷运到左营高铁站，从捷运到左营高铁站的手扶梯那一段距离手扶梯都要排队，都要排队，就坐哦，都是拢坐高铁落车来哦，啊，我要去坐捷运那里上，就是整个捷运到高铁站的这一段路，这要坐手扶梯的，要排队，都在排队哦，真的啊，也有人啊，几分钟前就分享的，一共今天高雄火车站好多人，而且非常多外国人，特别是韩国人哈，一共哦，伊伫咧搭单车，好的时阵呢，发现哦。前后左右都是外国人，听到的很多的韩语、台语啊，不是啊，韩语、日语，各种英语、各种语言都有，好多，一共高火今天好多外国人，更最多的是韩国人，高火的叫这高雄火车站，高雄火车站现在跟听众朋友说，有些人真的还会搞混乱，高雄火车站现在在网络上大家都简称叫高火，高火高火，然后各个台北车站嘛，伊这高火就是高雄火车站啊。高雄火车站，你不要把它啊，跟左营高铁站哈，这虽然左营高铁站也是一样有火车嘛，有一般的台铁的火车啊，也有啊，好啊，但是高铁哈啊，高雄火车站就是原本的高雄火车站，现在叫高火，叫高火啊，那高铁站就是左营，在左营叫高左营高铁站，所以有时候有人说，哎，高雄火车站，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这几年因为有高铁，大家比较常搭高铁，就会误以为就是那里，其实就是高火是原本高雄火车站的是在中山路博爱路，中山路博爱路。这个原本早期的高雄火车站地下化，你看哦。

0: 要哈，这南来北往哦，你要过节回返乡，好像变得只是一个。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事情哦、喔。然后卡扎基哦，这台北高雄哦，南北哦、喔，没有这个高铁的话，要返乡。我后来干嘛讲？这是返乡之路路迢迢了啊！不是，你哪要卡紧？你得要坐国内线，这个国内线的这种北高的飞机啊，或者是什么？你得爱去坐这代替哦、喔、啊！台铁自强号在廉价的时候也很难抢啊，而且哦、喔，那个你抢到的话，你马上坐四五点钟，再这样对台北车头，靠到高雄。办还有一种现在也少很多的交通工具、啊、像这种统联、哦、这种豪华巴士，这种统联、哦、你会对台北、哦、开始坐、啊、台中放人、哦、啊再接人啊再对台中啊靠回来、哦、这个高雄这样子七八个小时，我刚才台打开时准我就做过，有时候这比较时间比较不赶的话，为了省钱哦，就会从那个哦台北这样坐那个夜车，然后登斗咪掐嘛，长途夜车就是这种感觉。哎、欸、啊，晚上差不多哦十一二点的时候就跳上了这个统联啊，慢慢啊坐到高雄啊，刚好天亮。这种这个记忆哦，真的还蛮深刻的，尤其是这种廉价返乡你买不到车票的时候，这种加开的统联啊，哦，而且刚国道长途巴士哦，我相信哦很多也是应该是很多六七年级生的共同回忆的啊，但起码高铁太方便了哦，可以加班增班哦，你要对台北啦，带到中部到南部，通通都可以坐我们的台湾高铁。
1: 台湾有小北百货嘛齁，有人说啊小北百货真的就是买东西齁，什么都有。我最近齁，我哪有走几遍小北百货，平常几乎不太会去小北百货，我最近去小北百货，因为查起来都是小北百货有齁，这些东西平时真的不太会用。第一遍我去买什么？买粗纸。粗纸，我咱咧
0: 磨砂
1: 磨磨砂纸吼，因为有一个浴巾啊门吼，安尼哦，可能固啊了吼，浴室有一点冷缩热胀，爱水汽吼，吸满水汽掉那个门吼，所以稍微有一点磕磕啊呢，吼，你开也是磕磕啊，哦，啊，就想哦，啊，你来讲啊，叫人来甲你绑门起来，搁甲磨磨的，那有可能啊？今晚人要叫要去对找一个咧，找一个工人讲，我甲来甲你用一个门绑起来磨磨的，所以我就想到说。欸、不如自己动手 DIY、啊、我就想着讲、啊，而且那个门你若无拔起来吼，那个门已经拢露到涂骹，所以就是讲无啥物芳，互你去会当安怎处理？所以我就想着讲，粗纸，粗纸应该要个两下级别吧？为迄、那个为迄、那个好、哦、门跟那个地板的那个缝吼、哦，把那个粗纸撸入去啊了，然后就来磨，哦，一直干磨到规身躯当干，哦，就把那个木头门呐、啊，吼、哦。那个浴室的门是木头门，就这样好、哦、稍微把它磨一磨，其实就一点点啦、啊、就是费一点工啊，费一点心思啊呢啊，我那阵就是买粗纸，哎，哪里有得买啊？今麦的门诶的迄个 AI 上紧啊，然后的小北百货有得买哦。哦，最近招贵啊，转小北百货，还有一次去买什么？我本来是我要去买迄个磨刀石，磨刀石哈。我看人咧磨刀，就安尼遮简单，切吼，因为刀用久吼，咧切皮切肉的迄落刀用久还是会钝钝嘛吼，哎，有时候切到手痛啊吼，磨刀石啊，我拢想讲，哎、欸，人咧较早吼，哎，做囡仔时阵，拢看迄隔壁职工啊，拢伫遐磨刀安尼，嘿，安尼磨吼，啊，拢一粒石头啊，吼，啊，一粒石头安尼放咧磨，哎，石头拢好磨，甲拢变啊平平啊，变甲变足骨幼的吼，我想说，哎、欸，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磨迄落石头？一颗石头可以磨刀的安尼吼，石头，吼，我是本来咧想我是要石头咧，要切石头，等下磨刀安尼吼，啊，我想讲啊，啊是要对买，啊是来捡一粒石头就好，啊要去对有大粒石头，你捡回来，捡回来磨刀，真卡有咧，你伫市区要对去磨一粒石头回来，啊你咪去公园捡回来吼，袂使公园的物件袂使捡，尾后我想想讲，欸嗯，好啦，我去小北看一看。自从上一次买到那个磨砂纸料，我就想讲，哎、欸，大概小北有。我去的时候，我就问讲，哎、欸，恁家敢有卖磨刀石？我脑海中都想起那个一块石头、石板啊，呢，会当磨刀的。 结果伊家讲有啊，吼啊，我讲有伫对，伊讲伫楼上第几排啊，我去揣一波，顾明明的伫迄排，一直揣个吼，揣个被放弃啊，没有，我就下来问他们说啊，你说那一排有磨刀石，我都没有看到啊，我找好久，怎么都没有磨刀石，尾啊，因的工作人员找我起来，我阿娘喂。啊！我的想象中的磨刀石，伊就摕一个物件给我。我讲，这那是磨刀石，那一个跟那什呢？好像有一点像亚克力哦，还是塑胶的物件安尼哦。伊讲啊，无看到蕉啊，我讲蕉啊伫底，伊讲蕉啊底下内底啊，哇，迄、那个叶啊内底有一个蕉啊，就一小片而已哦。吼，讲诶磨刀石，我讲诶，借、欸、问啊，这是要哪磨啊？伊讲啊，你得刀个坑嘞安尼，好啊，刀坑安尼。好、哦，安尼，你单向哦，你唔好咧安尼，好、哦、前后，伊讲，行，一定爱同一个方向这样嘛，安得好啊，吼、哦。我讲安尼有效吗？真正，唔是爱用石头啊来磨较有效。好、哦，伊就讲，哎、欸，今晚拢安尼啦，吼、哦，反正就这样。结果我就带回来之后，我给他磨，哎呦，还真的磨两下就来啊，我滴咧，哦，真正那无买哦，无去了，真正都唔知啊，嗯。第三个最近去买的一个东西叫做哈细力康，哈细力控，哈细力康，细力控，细力控。像那我当时啊，咱像厨房哈，还是讲浴室，有时候那个旁那个缝哈，那个旁，咱本来拢有怕细力控嘛，哈啊，有时候久了它可能会裂哈，稍微有那个坑哈，有些话啊大干裂会干裂啊，就是有旁哦。我发现有时候有一些小蟑螂哦，伊拢为那个旁弄个蛇，特别那看到要个劈了。伊吼，伊就弄起迄个螃蟹啊，啊，迄个螃哦，你也无法度，你连弄起内底，伊我都整入来，咱拍伊袂掉啊，吼。所以呢，我想说，这个可能就是这个想想啊，我这也是问 AI 这查一下，伊就讲哦，那个就是要打细力康，然后伊个讲哇，细力康哦，细力康有足侪种诶，哇天啊，佮分足侪种，我是咩啊？伊讲佮分啥物中性的细力康，啥物蛙哥性细力康，几啊种哦，我真正。看到回里咯，啊，到哪里买？还是小北买？哦，小北什么都有哦，哦，就去小北买哦。我去哇，看这多种，我是要买对几种哈？好、哦，它还有，然后颜色还有黑的、白的、透明的，什么都有哦。真假哦？干那买行李空，我就买个，他吹个塔个听哦。到底是要买对几种哦？哦，啊，买完了都被结账的时阵，啊，那个店员跟我说，你还要买一个那个、哦，要不然你这样你挤不出来，你以为这个买回去那个灯用就灯了灯算来，等一下先接电话哈。伊讲你要买一个吼，那啪的那打的枪，伊讲安尼灯，咱本来看的是你讲是安尼一管啊，好像一条软胶的啥安尼。伊讲那这样压不出来的，你要一个枪。好、哦、啊，我讲啊，还要多提了。伊讲有啊，我们这里有卖啊。哦，一支只灯，一支只灯，回去哦。我跟你讲，看人咧拍视力控哦，足好拍啊，家己拍，你拍个安尼，有打出无出来，有打出一个出来吼、哦，怎么弄就是、不好弄吼、哦。今天来拍蛋夹咧，拍蛋夹哦，高架呢吼，歪七扭八的吼、哦，好、哦、把那个缝吼、哦，就把它缝起来，安尼好该补起来。那这样子，有当时你也碰得最。较袂吼，在固料吼渗水啦吼，啊也比较不会那个这个蟑螂吼，弄蟑螂夹住哎，迄、那个啥蚂蚁，有时候如果有蚂蚁，我家是没有蚂蚁啊，但是有时候会有小蟑螂哈，所以把那个缝哈，虽然是拜拜啊啦，好啊的啊的，所以小北什么都有，所以我刚刚看到翠上面就有人讲说，日本人来台湾，其实他们很爱去小北。

0: 吃一个食物的丢了，一共好热死哎、欸！伊就讲啊，要收掉，好可惜，我吃不到那个东西。
1: 应该是不是唐吉诃德要收掉吧？嗯，是他的哎，唐吉诃德没有吃的啊。
0: 嗯，我不知道呢。我刚刚是有瞄到哎，啊不，高雄唐吉诃德就只有那一家，不是
1: 啊？对啊，刚刚就跟
0: 对啊，就只有大力那一家，哎呀 啊，所以。啊，所以就有人说啊，的唐吉诃德就日本的唐吉诃德就是等于台湾的小北啊。日本人你看，日本人来咱台湾足济，其实吼、哦，咱看啊，小北啊，敢那卖一寡咧粗俗的迄杂碎，生活杂碎啊，会对不？日本人啊，吼，我前几天我还看到有一个日本人哦，他要回去要坐无人机的是，一提啥你知道？伫个小北啊卖迄落是不？那咧食，人咧外口咧办桌啊，还是讲咧造势大会的塑胶椅啊有啊，塑胶椅啊摕两张，哎椅啊搁足方便，会当两张甲收塌起来对无吼？啊，伊的后面那个就有人说，哦、那是我妈妈日本吼，伊讲我妈妈，而且我妈妈说买这个椅子一定要买红色的，他说觉得很漂亮，伊干嘛足水诶，又轻便吼，然后又好收藏。哦，被修起来，都要十张嘛，甲贴贴做伙嘛，安尼塔做一塔尔尔吼。哦，之前咱嘛讲，哎，有人啊，就爱买咱的藤丝啊，哦，小白啊买藤丝啊有无？嘿，哎，藤丝啊，迄种要叫啥？梯啊，敢那梯啊，迄种藤丝啊，嘿，哈，嘿，这他们说那个很好用吼。哎，来先接电话，来，
1: 你好，小公婆。
2: 不给小公爹，当时课本内底有食的，但是无以后伊坐你爱坐在边啊，有咧
0: 变质。
1: 哦，是他的可能熟食、生食那个把它收掉了，没有。
2: 但是伊内底有那有冷冻的物件，但是伊有食的，食的伊无伊啊啊边啊咧算小的边啊，要治疗细疗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哎，
1: 你要坐在家那里哦，感谢你分享。唐吉诃德他就是有那个啦，跟小北差在那边。小北他没有生鲜区嘛，啊，唐吉诃德有生鲜之外，又卖一点水果这样子。哎，差别在这里。
0: Hello，
3: 喂，你刚才在说那个磨刀这对？
0: 哎，
3: 那个其实如果没有石头，可以用我们那个瓷碗啊。后面那个
0: 哦，也可以哦。
3: 碗底稍微给它两边给它磨一下就。
0: 哦，是哦，哇吼，有那
1: 个这个小技巧没办法，
0: 对对，毛人安尼对啊，对对对，
1: 谢，哦，生活智慧哦，感谢你，谢谢，
0: 好，小拜拜哈，好，呵呵呵，嘿，用个碗灰啊，碗一个碗底哈，咱咧旁呀，哎呀，哎，所以
1: 没办，哎，这个真的还蛮不错的，
0: 有啦，真正我冇看有人安尼对啦，哎呀，好，谢谢。我就是，我就讲，小包，我甲问讲，恁有咧卖磨刀石？甲讲因有，吼，我就足欢喜的讲啊，吼，甲讲伫对，我一直找拢咧找石头，你知无？啊，找一波久都无咧，吼，尾下才甲讲，我讲坐我去看，讲到这，啊，这不是磨刀石，我咧，完全无看到石啊，吼，来你好，
4: 你好，我请问你，我有买砖头盖粉，啊，我食迄敢买过买 D 三？
0: 不用，
4: 不用。
0: 嗯，咱的酸乳钙粉不用，不用加 D 三哦，干那安尼加就足好吸收啊，吼。哎哎。
4: 啊，我会使点一条歌。
1: 点歌参歌来请讲吼。
4: 爱情有贪，啊，爱情有多。
1: 好，点歌参考，谢谢。啊，咱的这个酸乳钙粉呢，特色的是喝 keep 收，袂结冻结塞哦，所以就不用再吃什么啊 D 三啊，帮助合成啊，有诶无？可能你过去食钙补钙经验就是讲，哇，我医生开了一个钙之后，还要再开一个 D 三，哦，啊，讲要补一个钙本就麻烦了。所以咱的隔离酸乳钙粉喝出的是安尼啊，100%的纯钙、生物钙、活性钙哈，来自日本冲 Okinawa 100%的纯钙，特色。好吸收，袂结冻结塞，不用再吃 D 三作为补剂。
0: 有时候你去药房买的时阵，或许药房也跟你讲啊，你要不要买一个 D 三加哈，加来加哈，不用哦，哈、哦，你把加八种钙，我唔知啊，那加咱的得力珊瑚钙粉，你绝对不需要再另外补充 D 三，我们的珊瑚钙粉就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哈、哦，好吸收，吸收了较好，这就是咱得力珊瑚钙粉的最大的好处哈、哦，最大也当哦，在遥遥。领先一枝独秀的啥呢？尤其咱这款是100%的吼，100%的珊瑚钙，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1: 以上广告。

过去呢，吼，在咱国内吼，有真侪啊，这个各大城市有些都会有什么，美国学校啊，吼，还是日侨学校啊，吼，好，这个是很普遍，一般有吼。那现在呢，吼，高雄其实除了美国学校、日侨学校，这个老早就有了，现在又多了有法国学校，还有芬兰学校，吼。你说啊，法国学校、芬兰学校，啊，要读啥？啊，你去美国学校读啥？你去日侨学校读啥？啊，去芬兰学校都是读啥？去法国学校都是读啥？去法国学校的读 Bonjour，Ça va？ 巴黎蓬塞，安尼吼。这就是高雄呢。更迈向国际，跟国际更连结，所以各种的这个学校啊，有没有学生？有，真的是也是有人就把小孩就送去念这个法国学校，念芬兰学校。

0: 这高雄哈、哦，法国国际实验教育机构了哈，然后简称的 LIFK 哈、哦，一起的，在2026年的是这高尾魂的是这高尾魂正式开学哈、哦，然后也校址是设底在高雄市左营区明德国小的校区哈、哦，就可能借他们的教室来使用哈、哦。哎，阿兰公法国学校，阿兰公法国学校，塔萨。就分成跟法国学校、跟美国学校、跟日侨学校，到底是差在哪里？嗯，来，这个办学的特色，我干嘛紧凑笔哈？一起三语言教育，以法文哈、以法语哈为核心哈，阿个加这个中文、加英语哈三种语言的这个教育推进哈。啊，但是你的一重点是啥？法语，法语的教学占了50%。然后你的课纲齁、哦、根据是什么法国课纲齁、哦、像那种日侨小学齁、哦、日侨小学念的可能就是可能我可能以后要回去日本啊齁还是说齁要去登记日本堂的所以还是学籍齁、哦、要接下去所以他们的课纲会跟日本一样。那法国实验小学也是一样跟法国的小学的这种课纲齁、哦、去做一个连结所以说阿里的家他他阿里说跟北部来台湾康溃阿里拿来家他法国学校、啊、然后可能任务结束了然后要回法国回小孩子回去法国之后学籍跟课纲都能够接续下去然后师资、哦、对老师嘛加重要嘛一起具备法国国家教师资格的专业师资主导各科教学哦哦，这不是讲哦，对，追出来哦，还是讲本身是台湾的，即便是台湾人，你也要取得法国教师的资格，你才能在这个法国小学里面教书，而且小班制教学哈、哦，师生比不会超过10:1哦，
1: 嗯。就是
0: 哦，精致小学，
1: 对，不错哦。昨天我看啊，陈其迈市长一去法国学校哈，啊，那些学生很活泼啊，互动啊，有特别离开的时阵哈，啊，那有学生就拿个东西给这个陈其迈哈，给麦麦市长吃。麦麦市长讲这是啥？伊讲这是番薯干哈，那个学生哦，番薯干哦，伊讲哈。哎呦，我、哦、啊，我只能吃这么小块哦。结果那个学生好有趣，一共你下次再来，我给你大块一点的。哦，那些学生哦啊，就用法语交谈跟啊这个麦麦市长互动哦，哎，这蛮有趣的哦。等一下我们再说。嗯哦、
0: 来，你好，就跟我讲。
1: 你好，
2: 你好，
1: 嘿，
2: 你人你给上。

0: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法语学校、芬兰学校？嗯、其实本身讲吼，因为这类、台湾的高雄的科技业吼，现在是 S 廊带的正中心嘛，嗯、很多的台积电、台积电相关的供应商，
1: 嗯，
0: 相关的供应商，
1: 对啊，
0: 也可能是外企嘛，啊、
1: 嗯，
0: 一个来台湾哦，因为咱怎样讲，台积电一盖吼，一盖一个厂哦，啊，二三四五六厂，这个厂一盖就是三年五年，按那讲西价带券未来个台各用康伟基尊，这个外语教育就对这些外企的这个工程师来讲是很重要的。来你好，
1: 来你好 ，Hello， 嘿、hey，Hello，
2: 小君，这个托给你好，
0: 嗨，你好，你好，你好。
2: 那个中秋节哈、哦，烤肉，
0: 那你好，
2: 是谁？始作俑者呀？哎，未能体力哦，先受其害、
1: 啊。好，快乐得好啦，哈、哦，快乐得好啦，
2: 哎、啊，对了哈，
1: 不烤的就不要烤啦，阿要烘的人就家己找。
2: 是啊，那个
1: 适合的场地烤肉就好。
2: 干空气啊，毕竟有那么多叹气，好吗？
1: 啊，就过节啊，这开心个一两天
2: 呐、啊。那他就没有想那么多。
1: 啊，那你就不要烤就好啊，你每当去阻碍的，哦，你没啊，公不好叫人家不要烤肉啊。啊，烤肉不是天天，这中秋节今麦已经是变成过节的一个活动啊，哈啊，大家也觉得这个活动很有趣哈啊一。一定要用这些大道理就没啊就好嘛就不要考你认为不好的人就不要去再制造以属起公安的制造排碳呐、啊、吼好、哦、就制造排碳呐、啊、你俩用这个角度讲是也没错啦啊但是那个就一年一次而已哈哦大概臭逼臭逼啊呢吼来你好哎、欸、
3: 你
1: 讲
3: 那
1: 无
3: 多吼免提石头啦嗯古早暗更你知
1: 无哦。暗更
3: 的滚、啊，嗯，
1: 对。啊，你讲古早暗更啊，你个即马讲这有效啊？即马人厝内底都无暗更，
3: 都
1: 食迄个讲，都食人讲用碗提碗的灰啊，碗的碗底迄就好啊啦，那个暗更哦。哎，讲较现实的啦，好唔好？吼，你看较早人暗更，我着买一个暗更来抹刀。伊讲，哦，意思讲啊，你用种花迄个兼抹刀，啊，唔然咩，咱着用碗刀啊。好了，不管法国学校还在是讲今麦芬兰国际学校其实重点的是讲，因为有这些外国人在高雄就是因为科技产业的关系哈。好了，来你好，好 ，Hello，Hello，
4: 哎，
1: 嘿，
4: 你好，
1: 嘿，你好，嘿，
4: 这个啊，我们啊，盖我们先讲起来
1: 嘛。啊好，来刷卡哈，来，来你好 ，Shop One Pocket， 嘿。来你好，
5: 有一张安尼讲哦，莫怪伊安尼食到遮老诶，中秋节安那来，伊拢唔知影。啊，讲虾米讲咧排碳，啊无领导诶车拢卖晒啊，后座牌拢卖起啊。
1: 有有影咧吼。
5: 哎呀，
1: 啊好啦好啦，谢谢啦，
5: 好啦。
1: 后来后来不要紧啦哈，我来讲阿姨不要紧，他不同意，他不要考就好了，
0: 没人家招啦，
1: 没人招没送嘞。
0: 这个才是心底话啊！无人家招，人家招了。
1: 哎呦，我买一挂吼，迄个干贝牛肉来去恁兜，我烘给你食。伊讲，哦，
0: 不用去烘恁兜，人家招啊，人家招了，大家人家招了，说，哎呦，拜你卡电话，讲我恁说烘肉烘三工嘞，哦，足欢喜，
1: 足好诶，烘肉未歹。
0: 就把说，你就大大方方说啊，拜托，请大家邀我来烤肉这样子。我刚中秋节欢乐，对吧？不要
1: 一年一次，
0: 不要躲在家里当个孤单老人，然后再说，哎呦，隔壁为什么烤肉？哈，制造空屋，没人接啦。
1: 不给你安尼讲假迄落呢？
0: 无啊，我是实话啊，就是心底话，何必呢？这个人有年纪了，大方的讲出自己的
1: 需。我不爱
0: 哦，不爱的说，
1: 你还增加排碳呢、欸？你行我好食，你敢招？你个行规盘送我，我嘛不爱食。
0: 以后都无人招啦。
1: 来你好，喂 ，Hello， 嘿，
6: 小姐，
1: 嘿，
6: 很喜欢听你们节目。我要跟你们说，中秋节你们两个都快乐开心。
1: 好，谢谢，来你好，
0: 谢谢，
1: 你好。
7: 中秋节大家都快乐嘛，烤一次肉是
0: 不
7: 是？
0: 对啊。
7: 但其实更严重的，我们阿里山烧金是够严重吗？
1: 哎呦，有影呢吼。哦，
0: 你讲小金无讲啊，
6: 来，多你个恩情就好啊啦。
1: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8: 你好哈，
1: 嘿，
8: 我上卡最好。

0: 好来芬兰哦，另外咱都要讲法国学校嘛，就是因为这个高雄现在很多科技产业的驻进，所以很多外国的外国的这个科技人来到台湾哦，啊，因为有当啊来拢可能就很久嘛，待很久啊，有当得举家一家伙啊拢来，所以为了他们的小孩可以跟咱不管是讲跟咱台湾，或者是未来因那个登记芬兰那个学业可以衔接，所以才会设立。为什么要突然说，高雄怎么又设了法国学校，又设了芬兰学校？就是安尼，这就是因应现在高雄高科技跟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就这样，那么有高雄市政府跟咱外交部这个另外就是当然像芬兰的话，跟芬兰商务代表处、法国商务代表处共同发起，共同发起啊，你就是持有这种外国护照的，你持有外国护照的，或者是你经过，你要经过呢，面试，经过学测、入学学测面试，达到他们所需求的标准，所以也不是说你芬兰学校直接读的都芬兰啊，芬兰来的囡仔，咱台湾的学生也可以，也可以，但是你要通过入学测验啊，呢，
1: 对啊，
0: 对，
1: 对，这真的是这个小学嘛，那边那个乔森在念的，
0: 乔森啊，对啊，日侨，好，日侨、美侨，对吧？美国学校、日侨学校，这个都有，以前很早就有，那这是最近爆出来法国学校、芬兰学校都是因应高科技，高科技人才进入咱这个高雄，
1: 对啊，所以三甲三甲专项真的加重要，会带来不同样的服务，由上而下的这种各个产业的改变，
0: 没错，
1: 好，
0: 所以我就这样，我看网络也有很多人说，最近不晓得怎样，在高雄路上走着很容易就会发现好像多了很多外国人，那个外国人不是来观光旅游的外国人，而就是住在我们这边的底下工作，在这边生活住工作的外国人，我自己住的大楼其中有两三户都是都走外国人，有法国的，有什么有德籍国的，都反正不知道，我来有的来一年到两年啊，就又换人了，
1: 就是不同的产业进来也会因应出相对应的这类服务业嘛，不贵高各用一间，就是以这种高价那个时候看是高价的酒店式公寓啦，只租不卖啦，一来这上面米家龙帮你永和，包括这啥这类家具啦、洗衣机啦，然后电视哈、
0: 锅碗瓢盆、
1: 床什么都有了，
0: 当店啊，谁会给你传遍？
1: 筷子、叉子都有，你只要衣服啊，肯
0: 拎皮箱入住，
1: 你得当这，你得当去住，然后每两个礼拜还。还有那种专人上门帮你们家做环境清洁的打扫，但是那时候都要推出这种高，不要说高档，就是酒店式公寓，然后叫坪数也蛮大的这种服务的时候，哇，各界就说哈，高雄那我可怜负担得起，因为他那个时候我印象就是前面我一看，一转看给一下最便宜的，最便宜，最小的房型，最便宜的租金一个月嘛7万块，
0: 对吧？
1: 我台湾公公笑哎，一个月7万块，
0: 你来做阮大楼，阮大楼唔免，
1: 不，
0: 有人，对啦，有的人会这样讲。
1: 讲一个月7万块，我得用遐钱7万块，我得去贷款，我得买厝啊，我搁去租厝。
0: 唔免，那公司出钱的，共伊租的啊。
1: 啊，没有，那个时候的产业还没有这么样的这个需求，而且一些那高雄这陶给他其实还蛮有前瞻性的。key 啊，牙，最近跟他加嘞吼，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刚开始也是有一点惨淡经营差不多8个月到10个月左右，其实时间没有很久，但就是因为台积电来的时候，迎来整个这个大爆发哈，台积电供应商第一波是高雄的这个富邦奥智底 啊，贵铁富邦奥斯体系的营造公司是这个国内的啊，但是因为好像有点合约的关系，然后他中间就停工，然后换了一个新的营造公司，是什么？三星营造 ，Samsung， 就三星营造。哎、欸，你被 K 加大跟个大了哈，
0: 啊 ，K 贵啊你啊，
1: 贵啊你。然后呢，三星的营造的这些韩方的高层，他们就要来这边驻地高雄嘛。一转我的天，这头壳一混向你的工，哇！一瞬间，三星营造那边来替歌咏。基础的时阵，然后因为他们就一口气哦，将近快、嗯，他们有三栋嘛、嗯，包了快一栋的房子，
0: 嗯，
1: 三星的手机啦，
0: 哦、高阶的应该是比较高阶的、
1: 啊，长期派驻高阶啊啊轮流啊，伊就讲啊，要个吹出凶麻烦，个不做梦了凶麻烦呐、啊嗯，我得给你包一栋、嗯，所以产业需求出来，哎、啊，今嘛各用一栋一种三栋了，么，除了这个三星以外哦。台积电的供应商、哦、然后蓝桃的供应这个法国学校芬兰学校、哦、这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哦、清华、哦、还有所谓的那个什么、交大、哦、都有、
0: 嗯对啊欸、都在这边 受校了
1: 对对对产业、哦、产学一条龙啦、啊、你如果说、毕业了随着去这个台积电工厂工作、
0: 嗯呵呵 相关的科技产业也蛮多的啦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嗯

0: 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今天中秋佳节哦，感谢收听啦，
1: 大家要愉快啦。桃花公吼，那烤肉会，那个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啦。我你讲啊，这个打给那行吧吼，真的是没关系嘛，就这几天哦。嗯。然后其实如果带着一个开心的心情，跟邻居问个说中秋节快乐，哎，狼如果有在烤肉，
0: 这会来夯啦，这会来夯啦。
1: 啦，爱得爱有气油哦，来，拜拜，中秋节快乐！
0: 无行吧嘛，是会当快乐过中秋。
1: 哎，没错，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你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0: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会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花艺赞助铁用。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啊！大家中秋节快乐哈！今日就是正中秋，月圆人团圆哦啊！早起就有人招要行吧？其实咱们最近即开啊，想夯就给他夯了，对不对哈？但是就是说烧烤类，你莫行个臭打起哈，然后搭配蔬菜哈，可能较理想寡哦。好，来中秋连假第一天，轻度风台苏丽姬持续往西北西移动，气象专家讲啊哈，风台虽然确定不来，但是可能和秋老虎更加凶啊，更加凶猛。北方大空气南下，加上苏丽姬的外围环流下沉增温，大礼拜热空气和转台日时头高温飙升，西半部高温超31到34度，局部内陆和近山。地区个会更加悬哈，东半部低南北海花差不多29到33度，外岛要28到32度。专家讲啊哈，日时头出外恐惊会曝甲会痛啦哈，一定要做好防晒跟保湿的工作哦。好，苏丽姬确定不来了，人家不来了。西半部飙到34度，你看看哈，晒到会痛嘞哈，所以防晒还是要做起来哟。水分随时的多加补充，然后。外套咋嘞？因为早晚的温差真的是比较大的哈，比较大的。啊，可能听众朋友在做提醒，来2260233，现场的call in专线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交通迄个拢爱头前加控诉哈，你看昨天就塞到爆，返乡挤爆哈，高铁自由坐一班只上10个人哈，好客运人拢排到马路了哈，惊死人啊哈，今天细钢廉价返乡潮炸裂了哈，炸裂了，这个细钢难得哈，大家开学哈，哦，规个人叉叉叉，你知道吗哈？好，那中秋跟教师的4天连假哈，今天开始第一天哦，那这个。人潮早就涌现了吼，真正惊人。昨下晡阿伯阿妈吼，我再把阿妈出去买物件，阿娘喂吼，会起哭，他甲袂讲的，真正吼。好，所以啊，不管如何啦哈，那大家就是嘛惯习啊哈，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还有这个交通的状况，然后你可以下载一些 APP， 好，然后你再当了解到各。道路情况是如何？哈，给咱听众朋友带来做提醒，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哈。啊，等你来讲哦，迄、那个中秋行吧，哈，无熟的唔通硬要食，哦，有人哦。迄、那个老家马桶哦，3点钟拉爆啦，惊死人！歹势哈。这是最要紧的，要给你提醒哦，不要吼、哦、叫个皮皮哦，真的哦，我要当全熟哈、哦，全熟是很重要的，好不好？好，大家这回来关心哈、哦，因为专台湾拉肚子腹泻的有多少人，你知道吗？12万多人啦，吼、哦，惊死人，5年的新冠呢，这个实在不太理想哈、哦，不太理想。来2260-2233定位拢加靠通哈、哦，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好04-2260-2233的电话啊，中秋啦哈，晚上月亮该圆哈，来咱来听月，魂中月圆呀哈，最近来欣赏，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哎、
1: 欸，你好，
2: 哦、
1: 嘿，我莹莹，
2: 没事啊。哎，别激动，好疼哈。

来，好，听众朋友吼，感谢邀请啦吼，哦，安尼很有口福呢吼，这样会热量超爆表吼，所以爱起来叮当一下吼，要动一动，要动一动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吼，就是讲这个秋冬呼吸道感染危险升高，就今日我感觉咧雾雾雾雾有嘛吼，风台是未来啦吼，健康哦嘛唔是靠运气，靠准备啊。俊昂耳鼻喉科的诊所院长曾德明提醒，流感疫苗的参照，跟咱的先库前几类防弹衣哦。好、哦，防弹衣就是防止穿起大过嘛吼。虽然未当保证完全未受到病毒的侵袭，防弹衣嘛无百分百啊，对吧吼？但是会当降低重症的风险。恭喜吼，杨宜章耳鼻喉科诊所的院长杨宜章咧讲，伊讲哦，秋冬风炎未当干呐防流感、新冠，爱注意肺炎链球菌可能趁虚而入哦。而且哦，爱依照个人风险建立一个完整的防护。曾德明表示哈，这个、院长讲啊哈，穿防弹衣不代表穿起未通过，对不对哈？是讲拄着危险的时阵有机会减轻伤害啦哈。那流感也是一样啊哈，住了了后还是会感染的。哦，我们家族的人安尼啊，傲笑的呢，大家笑噶吼，你是咧住一个吊吼，我无咧顾身体，但是免疫系统已经预先吼，淋巴掉病毒，会当更加紧启动吼 ，start open 吼这个防御机制啊，降低病情恶化。好，断医甲死亡的风险啊！曾德明院长强调，你的防疫力有够吗？好，问号哈！健康管理不是破病了才寻求治疗，你是讲第一病来十一前啊，事先做准备嘛？好天爱接好来牛，你看老祖宗是唔是有智慧拢甲咱看家哈？爱捡起捡包起捡，尤其是长辈啦、囡仔，有新的护理人、慢性病患者，更加应该两扎注着冬季流感疫苗，疫苗接种了后。需要两礼拜，才当产生充足的保护力。啊，民众，莫讲大家夜间升温啊，冲锋和补强，平时嘛应该维持规律的作息、均衡饮食，还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哈。杨医生，这个院长咧讲，伊讲流感新冠病毒感染，恐惊破坏掉呼吸道黏膜防疫的功能，增加掉肺炎链球菌的细菌感染机会。林成兄在跟我还价退休了后，扫呢扫袂停，俩准讲只是恢复了。上班一直到发烧啦、胸闷啦、呼吸困难、大气喘不起来才就医，发现讲已经并发到细菌性的肺炎，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到菌血症、败血症，或小命休矣的呢，会危害到性命哈。所以来听众朋友，秋冬防新冠、流感还有肺炎链球菌，所以人讲住十月份开始嘛，左流右肺，千万别忘记哦。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关心着咱的健康，来电话随时靠通哦。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33哦，啊，中秋月饼热量高，不要吃太多哈、哦。这无意义的慷慨哈，这个创世基金会和华山仁安子渊哈、哦，的专台各地举办木林和乐社区自作月饼庆中秋的活动，邀请民众捐赠20张无开奖的发票，对当免费体验到手做月饼哦。去音桥过了嘛，名社区居民哈，甲亲自报名，伊着传统这件凝聚邻里的情谊，也让公益能够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啦哈。哦，所以这捐发票做月饼哈，帮助这个。创世拢是植物人嘛吼，大家做伙来做爱心哦，谢谢，感恩。好，来22602233，这是现场的扣音转算哈，控诉二二六扣二二三三，得把得这里用感谢喽。

0: 喂，你好。喂，
1: 小姐，我要叫那个牙膏。
0: 来这么久、哦、因为今天礼拜五 Friday 了，都要到下个礼拜二啊、哦、下个礼拜二才能够收到了、哦啊、礼拜二的都要被上班了、啊、与九二八礼拜一还休假、哦、教师节这个连到四天、哦、呵呵啊八啊来听黄义林最中位

0: 进攻格。
1: 喂，张妈妈，哇，你爱把那广告解离工，你什么都用好汤头呢，对不对？
2: 对、啊、
1: 特别是鱼哈，哎、欸，我们多吃鱼很好，还有沙拉。
2: 啊、你我都是用餐纸把它吸干，水分吸干。
1: 哎，水分干缩干。
2: 如果你要吃咸的，抹一点盐，我是没有，就好汤头把它抹一抹。
1: 哦，喝汤头噶鱼也抹抹的安尼。
2: 啊，都个鲜起来，就好。好好吃，这个蒸起来啊，
1: 蒸起来
2: 吼，凉凉甜甜就好吃。
1: 哦，嘿妹，
2: 我都喜欢吃这样诶，
1: 原味的，因为你做用心的啦吼。
2: 嗯，
1: 嘿，阿带听你在讲。
2: 啊，这边的当下，放几块蒜头啊，两块姜在旁边，
1: 哦，
2: 去香味啊。
1: 诶，较袂臭臊安尼吼，哦。
2: 我蒸起来都，我时常都说阿妈煎的鱼最好吃，
1: 好吃，
2: 因为外面都用油炸的，外面煎个哦，
1: 是，
2: 不就是很咸，因为他们。鱼不新鲜的话，没有这样煎不起来。
1: 对啦，
2: 那我们都新鲜啦。
1: 系啊，新鲜的吼。
2: 嗯，对，我昨天去台东港买好多鱼哦。
1: 哦，很老哎。
2: 对。
1: 哦，吃鱼好啊。
2: 用餐纸把它擦干，
1: 把
2: 汤头把它捞起来，我都把头抓住，手沾了好汤头，捞对，
1: 捞对，
2: 肚子里面沾一沾，放到锅子里面，煎好了。柠檬甜甜，你张贝贝说这样就刚好咸
1: 哦，嘟嘟啊喝咸酱安尼吼，哦，
2: 好吃
1: 好吃好吃呢吼，这多年来张妈妈吼嘛是真好汤头爱用者，啊搁去国外吼，哎连阿东阿都感觉这神奇的吼，
2: 他说台湾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1: 对呀，咁奇怪呢，我赶快去 supermarket 买的迄个包有无？
2: 我这次去我带我也带一罐嘛，
1: 就
2: 是我在机场他把我拿来看很久，因为有蜜蜂，有蜜蜂他问我是什么，那我就说改工藤桃嘛，
1: 藤桃，
2: 小一点英语都还会通呢，啊鱼都不开封他就给。
1: 一旦很贵
2: 啊！申请表
1: 啊，写申请表，
2: 我就给他填一下。
1: 啊哈哈哈！好，好棒哦！谢谢啦，张妈妈哈，啊个张贝贝们好哦哈，跟他加油啊哈！
2: 不要运动了，
1: 好，保重哦哈！好，谢谢你的分享啊哈！真正好汤就是叫你喝赢，瓶瓶罐罐唔免。一罐就甲你搞定，哎，你看听张妈妈也好，哦阿姨呀，咱做些婆婆妈妈。我来感觉讲，因咧讲吼，迄煮食敢那是啊，没什么啦，很简单的事情啦吼。啊，都喝汤头个掺落去就好啊。哎，像今天咧，昨我妈控一点无，你片一大鼎哦，已经要煮完啦。啊，这很好吃，袂死咸，你敢知？袂死咸，啊，小看湿湿汤汤安尼吼，这真正做健康养生乳。吼、哦，这个我得讲，哎、欸、妈，讲笑亏啦吼，来买啦，都来买啦，我妈讲是咧都来买。家己厝内底工厂都无用啊，都来买吼，这拢妈妈的手落菜吼，阿姨嘛是刚才去洗头的时阵听人来分享，用菜头、鳞茎吼，啊把梅花肉，然后香菇、肠啊吼，掺落去，啊落去控安尼滚呀，哦，美味死啦，真正，啊个掺洋葱。够洋葱吼，对，五行的颜色够洋葱哦，这拢我做爱食，阿妈拢好健康的东西吼，啊卤下去的好好吃啦吼。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哎、欸，你好，
0: 是你好，
1: 莹莹哦，
0: 哎、欸、哟嘿，
1: 你给我加一包迄个气哥来，好不好？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现代人啊，不用器材，可能都用一些冷冻的食品哦。啊，你把它拿冰了后，看要怎料理哦，煮食就很简单哦，这省很多时间。啊，咱说超市里面的冷冻柜里面，冷冻食品哦，你肯定有一定的钙含，超过这个钙含顶管的物件哦，因为温度较高啦，品质就较无保障哦，所以你得爱注意哦，尽量嘛别买冷冻库里面的物件，较下面的哦是冷冻度来讲哦，较轻啦，较好。搁再来哦，你是咪感觉讲哦，这个青菜，但很慢的这种诶，比冷冻会搁较轻。事实上哦，电脑病哦，冷冻的青菜因为讲哦，以快速冷冻，所以细菌。比较着遐现办的来讲吼、哦，是较少，而且哦较卫生、较好食。所以讲，咱有当中有一个卖书店的吼，啊，你看看就知啦吼。冷冻诶话，看起来品质我那盖好，还是无差吼、哦。啊，你现办现煮，当然是搁较赞啦吼。搁再来就是讲吼、哦，咱无放伫冷冻柜当中的冷冻食品，容易因为水分诶。蒸发、哦、所以品质变坏。你要分别冷冻食品好坏的方法，就是讲检查伊的迄个袋啊内面，到结霜的情形来发生。那讲哦，已经结霜啊，你得唔通买，吼、哦，你爱买迄个无结霜的，吼、哦，因为结霜啦结真多，表示讲吼、哦，伊这个无杀青，吼、哦，无杀青。搁再来呀、啊，就是讲，这个的圣塑胶袋啊，破一细空，埋和内面的物件吼，变了大。走味去，所以讲，包装的破烟掉，较保品质重要的一个角色。就算讲呢，淡薄啊破空了呢，咱就卖买哈。你一定爱选择包装完整的冷冻食品哦。啊，你讲就只坑啊俩吼，你嘛唔通买哦。搁再来啊，你冷冻食品要加这个时阵啊，应该先伫盘啊顶管吼，甲坑迄个卫生筷。搁再将冷冻食品放伫即个卫生纸顶管，安尼哦，盘啊则袂黏贴贴。真空包装的冷冻食品会当用签啊，吼、哦，甲迄个空气孔吼，甲戳破，吼、哦，你就会当拍开咯。所以讲听众朋友，这拢是小细节，和咱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甲运用。吼、哦，啊，一回你要选买冷冻食品的时阵，咱就知影讲，要哪选买较健康、较安全。这就是今天的生活八宝箱，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感谢收听。喂，你好，喂，
1: 哎，英莹啊，
0: 是，嘿，
1: 啊，我今日做好汤头。

0: 喂，顾大哥呀！
1: 哎呀，
0: 顾大哥，嘿，你好。
1: 那我来出来讲课啊。
0: 你要讲课啊？好啊，来啊，讲课。我今麦这段时间是讲课啊，来，你要讲多几项物件？
1: 牙膏跟酵素。
0: 哦，牙膏跟酵素呀。
1: 嗯，我拢来滴啊。
0: 好，我知啊，嘿，啊，拢用了真好吼。
1: 啊，你怎讲在线顶？
0: 今麦在线顶啊！啊，紧哦，紧来讲课啊！今麦是讲课时间啦，嘿。
1: 哦，伊个阿咪，伊买牙膏嘛？嘿，
0: 牙膏。
1: 伊洗洗啊，较早洗洗成个咩？
0: 嘿。
1: 哦，啊，洗洗了就洗洗就变成
0: 啊
1: 哩。
0: 哦，计做好啊吼。
1: 诶，
0: 皇家甲芦荟吼，这成分拢真好啦。逐工你洗口气清芳啊，有无吼？口感真好。
1: 啊，小水讲是两罐的话，就啊。啊，我爱食，都一日食几下工啊，咩吼？
0: 嘿，食几下工啊，吼。
1: 有差啦，
0: 真有差。倒一部分较有差，有较顺，还是安怎？
1: 对，
0: 你真正有感觉较顺啊，吼。阿姑大哥，你一日食几摆？有只我跟你讲安尼无？你食几摆？
1: 就三顿食啊，我食三粒，不然
0: 会使你啊，就是爱食三粒吼。你正经
1: 啊。四粒，
0: 无紧，看你的状况，你若需要加强，你就爱加强，好无？吼、哦，啊！你若关在即马三粒拢顺顺，你就先安尼对咧，吼、
1: 哦。
0: 赞哦，吼、哦！啊，所以讲吼，豆豆来吼，你感觉讲哇，清清气的感觉足舒服的哦，吼、哦，身体哪来哪好哦，吼、哦，气血脉哪来哪更新哦，吼、哦。
1: 对，
0: 系啊，对啦。
1: 啊，我
0: 感谢你啦，吼、
1: 哦！
0: 啊，那
1: 好。
0: 感谢啦，以上广告哈。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17点卡卡莹，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亲爱的朋友，当当哦，咱讲一个人做代志哦，真凊彩，真随便，无认真，无够认真的时阵，是想用什么来个形容？讲哦，啊，那叫马虎啦，啊，做代志安尼马马虎虎来个形容。先哦，做代志做了无好，会个马啊、个虎啊有关联呢？其实哦，咱来探讨着伊的起源，其实哦，是一个真正有警惕意义的故事哦，当作来分享。较早哦，宋朝的时阵有一个画家，伊拿咧画图的时阵哦，就是安怎被安怎的安怎啦吼，随在伊画啦，随心所欲。有时阵甚至予人看个无啥啥啥啥无啥无脏啊哦，艺术家可能拢安尼啦吼。你看迄讲名家的画作，有当阵那些看拢无对无吼，可能那较水准无较悬啦吼。有一日啦，伊当咧画老虎，突然间啦，有人来引导，那个先生啊，拜托你给我画马啊啦！这个画家就讲好啊，无问题，那有啥物？真简单啦吼！但是一进来伫打画好，诶，这个虎头后边啦，接啥？人要叫画马一撮，接一接马啊身躯，啊，就算讲是完成啊。迄个人看到伊画了吼，安尼吼，唔知咧画啥吼，啊无参像我啦吼，不得不起啦吼，不伦不类，啊真无欢喜。无哎呀啦，我无爱你画这什么物件，足奇怪呢，乌白画。啊，这个画家伊嘛无要紧，无在意，转改迄个画哦吼，挂伫因兜厝内面啦吼，家己欣赏。哦，无我着留来家己看嘛，家己欣赏，这我家己画啊。段后生看到这幅图，就问因爸爸讲：“爸爸，啊，迄是啥货？”这个画家哦，伊随应讲：“这只，这老虎啦。”哦，伊跟段老师安尼讲吼，结果细汉老师看到这幅图，嘛甲因爸问：“爸爸，啊，无迄是啥货？咱捌看过啦。”这个画家个乌白伊，伊甲讲：“哦，迄哦，迄是一只马啊啦吼。”段后生甲讲老虎啦吼，啊，细汉老师甲讲是一只马啊啦吼。啊，就想到的印什么款的答案安尼啦吼。过一阵啊了，有一摆，因大汉后生出外去拍啦，看到别人当的马啊，佮当作是虎啦，老虎转改吼，迄个台戏啦。马啊的主人气干吼，因当来找因理论，这还佫无大劲哦，佫较害是甚物？你知无？佫较害是因先头先吼，走去风高野外啦吼。看到老虎啦，竟然把迄只虎啊哦，当作是马啊，落口马啦，想要甲掠来骑啊！娘喂，你把虎当作马啊，要甲掠来骑，老虎敢你会控制？结果转去何怎？迄只虎甲夹死咯！哇，可怜哦！结果这个画家，哪讲诶，痛死着爱主，伊爱囝安尼无去，搁爱赔钱和迄只马啊的主人啦。因为哦，伊乌白甲因啊，因大汉后生当作迄马啊是老虎安尼啦吼，啊伊无敢赔，敢袂使哩吼，人饲的马啊都安尼无命去啊吼，所以这个事件和画家得到真惨痛的教示，伊哦将迄幅哦掠鼠的图啊画作啊吼，就是迄个虎的头啦吼，啊结果是马啊身躯迄个烧掉啦吼，甲烧掉。伊哦，阁写一首诗，要提醒家己，一定爱记住着这个教训，因为安尼只凊彩，伊个后生一个全无去咯。这个诗是安尼写，伊讲哦，马好道，马好道，像马阁像虎，顶住伊道抬死马，处住伊道饲了虎，草长分飞马好道。红坑主君莫喊我啦吼，就是讲哦，红坑恁大家啊，唔通学我啦，学甲安尼哦，大汉囝吼，将迄落人的马啊，甲抬死吼，啊，真得爱赔吼，这无大劲啊吼。上界凄惨的，就是讲第二个后生哦，竟然安尼全无命去啦，所以伊要甲这把刀烧开，敢会使哩吼？家己做一个一世人上界伤痛。我都放袂记你的代志吼， 当作是一个教训啦吼。但是这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太大了，所以听众朋友，这就是咱讲哦，做代志哦，啊，做凊彩做随便无认真吼，叫做马虎马马虎虎也由来。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这哦真正真害呢，无好的代志吼，所以讲做代志一定爱定金吼，袂使随便凊凊彩彩，啊那无是难得成功的哦。喂，你好，喂，
1: 哎，雨宁哦，你好，
0: 你好，你好，嘿，
1: 刚好汤头一煮。

0: 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人讲年惊中秋，月惊十九，意思就是讲时间过到真紧。咱来趁这个时阵，关心咱身边的亲人，在中秋这个团圆日子，世贤甲咱的亲戚朋友、故乡的时代讲声，大家中秋快乐。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
0: 哎呦，
1: 我叫门关小叔。
0: 哦，好啊，好啊，吼、哦，大来大姐，你等我一下。
1: 我叫等下厝尾哦。
0: 叫等下厝尾，你等我一下。嗯

来欢迎大家第二点钟的盈盈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拢个卡，0266-0233-04-2260-2233的定位。来看到哦，现在好像都玩皮克明，进阶鞋的宝可梦，还是有人在玩哈、哦。这个皮卡丘，哈、哦，皮卡丘，代替的通勤列车哈、哦。对2016年联名这个 Hello Kitty 了后，一个星光三月集团推出的宝可梦30周年的主题列车，一个甲进收有哈、哦，丑系的宝可梦。即阵开始，个在2月13日有6个周末行驶的列车次哈，平常时嘛加入常态班表哦，营运区间的这个路线哈，这是台铁好、哦、台铁宝可梦列车上路喽哦，那可能在这个如果刚好平交道碰到，可以看到哇，很可爱很可爱哈、哦，你那是宝可梦迷应该非常的欢喜啦哈、哦。好，来中秋节连假四天，好、哦，今天是第一天，已经过了半天了哈，车潮涌现了哈。烟建速工专台建烘已经将对各地匝道景点、游乐园，还有大型活动周边拢部署着交通所的勤务。各地每天透早甲5点专线暂停收费，各地三核心的系统甲应召，还有采取着单一汇率搁在拍8折的一个优惠哦。好，大家当多多做运用。

啊，另外来讲到个体的部分哈，个体表的中华婚姻三站可以用十年哦，那么快有十年了嘞哈。温良持续行动，那讲居民对个体需求愈来愈高，一票难求。非假日尖峰时段呢，几点钟？因为跟他值班，啊，有人可以买完工单车比坐车时间要搁较久。那三地得处加台湾个体公司，哦，后有精班，哦，不可得啊。纷纷驾梦新世代的车上线，会当预祝增班呐哈，好来敬请期待哈。高铁专台湾一日生活圈成型哈，文龙是三站之首的云林站周边发展快速，公衡北一哦建设陆续开展，各种加最无人机人才的一个培育基地哈。啊，这是这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个报道哈。那再去咱都有报道点吼，每年最低工资调管调涨吼，一个月薪水来个三万九吼，三万九百块，时薪 part time 嘞吼，本来一百九十几，今嘛变成205块吼，205块，这个部分吼，明年最低工资薪资跨越30000元的大关吼，站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啦吼，大家嘛是来继续干巴的向前进哦。

0: 中秋有人出门佚佗啦，有人伫厝吼，大家记家己哦，老爸公公也要来收月饼哈。好啦，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就是开心哈，要珍惜把握当下。咱来听上面甘美秋所带来《心在江华》。哎，拄则咱第一点钟有听一首《爱在江华》，用一首带来哈。啊，大姐讲要听一首《心在江华》哈，这是南部对唱哈，上面甲甘美秋，哪个是天后所带来歌哦？咱最顶来欣赏，来电话继续甲卡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啦吼，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哦，莹莹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那个牙膏啦。
0: 嘿，
1: 牙膏一组。
0: 好好，妈妈你带你啊。

0: 进攻阁。
1: 喂
2: 喂，
1: 陈妈妈，哎，
2: 这部拢真好
1: 听，谢谢啦，
2: 嘿，药品拢足好
1: 诶，来等你哦，等你哦，哎，你讲你 Q 甲酵素拢有在吃吼？
2: 我去也做公馆，
1: 公馆，啊，你 Q 食得安怎？
2: 酵素袂歹，啊，我酵素较无咧食啦。
1: 哦，酵素嘛爱对咧。
2: 酵素甲你叫一摆呢。
1: 哦，啊，你无讲食了，你算拢有顺顺啦吼。
2: 有啦。
1: 嘿，啊 ，Q 食了感觉安怎
2: ？Q 袂歹，骹路加真好，加真好行。
1: 加真好行吼，哦，赞哦。
2: 不过真贵了。哈哈哈！
1: 所以我开始妈妈讲有优待。
2: 我去南投公园，你知无？
1: 我知啦，有房买吼。
2: 啊，你我知。这有时大人才会念
1: 啦。我知，啊，我甲你讲吼，你这吼爱。迄落特价的时阵，有无？
2: 加鸡炖
1: 啦，哎呀，哎呦，行啊来，拢知啦。
2: 啊，你唔是？我大家大家听我唔捌断诶。
1: 谢谢啊，好汤，好汤嘛，食足，好汤头嘛，食真久啊吼。
2: 对啦，好汤头嘛，未歹嘛，未歹。
1: 哦，咸咸食煮啥拢好食吼。
2: 食了会调诶呢。
1: 哦，食了会调诶吼。
2: 真无聊哦。哦。
1: 啊，有咧煮。
2: 无啥敢掺料。
1: 没啦，咸一罐吼。
2: 真紧落了诶。
1: 吼啊，但是健康较要紧呐。
2: 是迄哦，炖诶汤，掺诶汤。汤足好啉的，
1: 汤足好啉的吼，对讲
2: 的。
1: 哦，没关系。
2: 真歹啉
1: 哦，真歹啉吼，嘿呐。
2: 实在讲，恁当的是做好做人做好。
1: 是啦，阮就当的出来拢嘛赞的，
2: 吼。谢谢。啊，恁的恁的奖品，我听起来拢未歹，
1: 拢未歹吼。
2: 啊，实在真贵啊。
1: 没啦。
2: 我行过过起价了，起价啊。
1: 来，妈妈，我跟你讲，多年来吼，你唔免烦恼。
2: 啊，我做烦恼，咱就当的奖品起价。
1: 啊，你好，
2: 好啦，慢慢谈嘞，煞无在。
1: 没啦，大家手面摊家，阮就当会做有用心、贴心啦。对啦，对啦，哎呀，哦，好啦，
2: 嘿啦，看到你我都记得啦。
1: 哎呦，谢谢啦。
2: 行较袂得够了，
1: 安尼吼，辛苦。
2: 哦，
1: 谢你谢你，哎呦，真好，你看卖吼，阿爸用坐车啦，吼，谢谢哈，哦，好好，好，没啦，感谢哈，好，谢谢哈，好好，再见哈，再见哈，好，再见。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3: 来听男版的哦，潘芳烈所带来《天顶的月亮》，最近来欣赏，因阿要看月亮哦。

0: 哎，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哦，我要好汤头一组，好汤就好了。那个牙膏上次叫的还有啊。

亲爱的朋友，咱的母语唔通放，伫厝内底哦，家己呐爱讲咱的台语甲母语，或者学校都会教国语、华语啊。所以讲哦，咱会感觉讲语言是真正趣味，多学习啵，咱就多进步。啊，像伊那讲了无拄好，啊讲了无正确，听众朋友嘛都会甲我指导看看，安尼真好啊，唔只系愈来愈进步。咱来个想看卖咯，一寡话艺术敢有相共，就是有没有一样啊？比如讲，咱啊即马带着慢性病人糖尿病，然后这三高拢袂少。啊，你知影糖尿病糖分高，迄水果是袂使食多对无？加加一酒嘛，啊，虾米叫做一酒？一酒哦，台语是安尼讲，啊，就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吼、哦，叫做一酒。啊，若讲一半嘞，吼、哦，咱台语也讲做半瓶，就是二分之一。啊，若全部嘞一粒，吼、哦，咱唔是讲一粒，咱讲规个，吼、哦，规个，啊，这真有意思，吼、哦，一酒啊，就是四分之一，好、哦，啊，半瓶一半。规个就是全部，吼、哦，这个意思拢是相像的啦。搁再来吼、哦，港字都无港音哦，咱同齐来读看麦。啊，囡仔哦，好好读册，考试上加起考试怎分数，成绩单等来对吧？吼，这叫做啥分数啊？吼，分数。分数啊，考几分？哎呦，考一百分，好棒棒，那真高。啊，个有囡仔人吼，比如讲啊，你有啥物好食物呀？爱先和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好、哦，过来，这是弟弟妹妹啊，最后这是你自己对不对哈、哦？这叫做爱啥？爱有分丢。好、哦，分丢就是讲呢，爱甲大家同齐来分享，唔是家己一个哦，只要食安尼哈。佮、哦、再来呢，咱咧讲这个囡啊，吼、哦，冤家多济啊，吼，小灾啦，要耍佚佗物，哦，还是讲要坐迄个啥遥控器，要看电视，哦，电视顶管可能吼、哦，会搬戏啊，你安怎咧小战，叫做战争、战争、相争，吼、哦，迄台语无共呢，哦，两个底下咧小灾啦，吼、哦。啊，电视顶管咧播这个震惊吼，哎、欸，你看这个震吼，一个读作震，一个读作惊，是无同款音哦。但是呢，降低啦，搁再来吼、哦，你要压水吼、哦，要洗车吼、哦，你爱倒这个水缸吼、哦、啊，用后速缸有无吼、哦，来洗强强的脏脏的，吼、哦，这叫水缸啊。水缸唔通去踢的哦，踢的就爱通嘛吼、哦。啊，搁有呢，阿公阿妈哦，爱看这个啥？风水地理啦吼，啊，厝内面讲摆一寡风水吼，会当带来这个好运气吼，这叫做风水，风水轮流转，风水啦吼，啊，这个叫做水管，就是水管，风水水管，讲理都无讲音哦，真趣味。啊，拄则讲到囡仔咧烧钱，毛人讲安怎？啊，卖甲人烧钱啦吼，烧钱啊，这拢是读音啦吼，听众朋友，真正拢做有意思的吼，所以讲语言是真水啦吼，啊，这个讲理读起来无讲意思哦，咱拢爱记得哦。人哦爱分丢，卖烧钱，万行代志哦，甲人分享你也真快乐。啊，进来进去拢无通食对不对？所以讲爱分丢，卖烧钱，人咧做。天在看，抬头三尺有神明吗？像你看，有的人无够得心哦，乌白淡笨色，要垃圾不落地，环境才会更美丽啊！你拢无人发现哦。

0: 进攻个。
1: 喂，大姐，来广告姐，大姐，你讲恁，你要叫两组好汤哈？
2: 对对。
1: 嘿，啊，你讲恁阿孙的啊？
2: 嘿，
1: 阿孙的，哦，我拄只听到伊边啊有咧出声，食高水，今晚给我打喊啦。
2: 哎，快满周岁了。
1: 哦，要多济啊吼？哎呦，哎，高水呢？啊，伊，你讲恁阿孙的嘛拢食好汤哦？
2: 对啊，我都煮糜拢解起
1: 落
2: 去。
1: 哦，恁阿控糜啊拢解掺好汤吼？
2: 哎，啊个想说咱在吹鱼的时阵解起。啊，甲吹冷
1: 哦，吹冷吼，哦，赞嘞哦，哎呦，食甲酥酥叫
2: 啊！哦，即个安尼，
1: 嘿，
2: 吹气发白气啊！
1: 哦，发白气啊！
2: 要
1: 惊哦，要惊哦，恭喜嘞！
2: 满周岁，哎，是哦，对啊，即摆要满周岁呢，一会惊嘞。
1: 哦，哎，啊，即摆，哎，慢慢啊吼，慢慢慢慢做高追，再算，一直吹声你吼，要慢慢秒。哎呦，够高追，啊，是弟弟啊，妹妹。
2: 弟弟啦，
1: 啊，弟弟啦吼。哦，恭喜呢！啊，个做做阿妈安尼吼。
2: 我这上细汉的
1: 了。哦，这上细汉的哦。
2: 嘿，三个后生，这个第三个大汉后生。
1: 哦哦，妈那囝的迄个大汉后生啦吼。
2: 唔是新妇的。
1: 哦，这新妇新妇。
2: 我拢新妇，我无生查
1: 囝。哦哦，新妇算新妇，我算我意思讲是恁小儿子诶，迄个大汉囡仔啦吼。哦，安尼赞的吼。
2: 伊无得注意，都肯家话错，只是小
1: 事诶。哦哦，阿妈吼，迄个煮透早拖到暗时安尼啦吼。
2: 哎，
1: 我伫温泉听
2: 甲
1: 拄啊，好出来尔。真正一直变慢，有够高水哦。啊，饲这吼，你无感觉讲囡仔互食较营养的吼？哎，很健康吼。
2: 那阮这吼12-13公斤的咧。
1: 哎呦，健康宝宝啦吼！啊，算拢阿妈带伫身躯边也袂会乌白乱食吼。
2: 无啊。
1: 哦，真好真好。啊，这囡仔原来真厉害吼，食会知吼。嘿，啊，慢慢你看，这高水的
2: 哦。啊，过即块桥迄个一抓，阮新妇大汉新妇的带伊回单。
1: 哦，大汉新妇带回单，啊，拢马改到桥安尼。
2: 新妇带回单，而且买在南投，等下啊，我先喝一罐，伊叫我再改叫。
1: 哦，
2: 你个叫。当地拢个叫叫
1: 等。哎呦，这马有够好诶，你看吼，新妇你马咧动作咋见真少。
2: 一罐灌三罐去安尼。
1: 啊哈，灌三罐去
2: 啊。伊好啊，等下我搁煮好食，搁甲加工安怎煮，啊伊就讲安尼要搁叫。
1: 哎呦，你看马遮好着，啊搁加伊煮啦吼。
2: 煮拢无下油，干那下下尔。
1: 哦，拢掺咱的
2: 好好汤的
1: 哦，拢找咱的好汤，会去调味点点吼，很健康啦，这养生。
2: 食了袂歹。
1: 哦，赞赞赞哈！好，阿感谢。
2: 几个噶，落一抓落去，我洗看麦
1: 啦。好啊，洗看麦啊哈。
2: 对啊。
1: 安尼得两组好汤，阿个一组牙膏。
2: 对对对。
1: 哦，阿总共3000哦。
2: 哦，
1: 感谢大姐。
2: 别。
1: 哦，甲阿叔的问候，爱叫什么名？
2: 廖丽凯。
1: 哦，伊个凯凯啊。哦，叫凯凯啦哈。
2: 凯凯。
1: 哎呦，听到呢吼。
2: 有啊有啊。
1: 哦，凯凯，没有要一个。哎，凯凯哦，哦，还要听阿姨的节目哈，好，谢谢哈，好呵，再见哈，呵呵，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小百科。今天健康小百科要跟大家做回来关心，就是我们的筋发作、中背时段食食的问题，还有晚上口口中便所是不是感觉很困扰的呢？同齐来关心一下哦。时常哦，听阿公阿嬷在讲啦，咱这筋发作的老朋友晚上口口中便所啊，就擦眠啊，你睡眠就歹，拢睡袂好势，感觉足困扰，实在用要烦呐，烦甲吼杂甲。日本实验显示，受到这叫做啥夜尿症啊、夜尿症困扰的人，要安怎做？那是讲吼，卖食伤咸，得当减少暗时啊起来放尿的次数。这是头一摆有研究讲出盐分的摄取甲暗时啊起来放尿有关系。国内泌尿科医师伫咧讲。减食盐分，卖食伤咸，对着暗时啊口口中便所的人是袂歹会当做的建议，不妨甲试看卖咧。但是嘛爱注意适量控制水分的摄取，因为安怎食咸你是咪嘴干，嘴干第一罐子，第一罐子你当然就会上厕所想要小便啦，这道理吼真简单。日本中京大学的学者。在英国伦敦的欧洲泌尿科学会会议提出论文，学者依照300名夜间一直会中便所小便的人当作观察的对象，建议因减少食食当中盐分的摄取，卖食伤咸。三个月了后，实验者暗时啊起来小便的次数，会当按平均哦，每暗两摆，减少剩一摆。另外98名增加盐分摄取的人，就是说吃较咸的暗时啊去中便所的次数竟然增加了。减少爬起来上便所的次数，会当明显改善到睡眠的品质。啊，做者阿嬷妈妈在跟我讲，啊，若起来便所吼，搁倒嘞都袂困啊，袂困啊啦吼，精神真好。啊，实在是吼，变来变去，像咧煎鱼啊、吐鱼啊同款。啊，暗时啊起来便所次数伤多，可能日时头你着忝啊，精神歹啊，压力大，困无饱眠哦，人着真够掠狂生气啦，卡袂着着晒性落地安尼啦。啊，大家看到你哦，走干那飞，实在是真害代志呢。新店主治病院泌尿科的主治医师蔡耀洲表示。咱人体内面水分的含盐量是0.9%，你若讲盐食较济咧，体内就爱保留搁较济的水分，啊，若无伤咸会记载袂掉，所以讲加食盐确实会致输吼，你夜间哦，定不时暗时啊，都爱口口中便所啦，啊，盐卖食较济，对当减少水分的囤积，暗时啊起来小便吼，就是夜尿症的患者，拢是吼年会较有诶啦。中背时段，也是讲心脏循环不好，吼心脏歹，循环歹，肝脏腰肌功能歹的人，伊是建议，那暗时啊，口口中便所有这种困扰，除了讲卖食伤咸，嘛爱注意水分，吼好好啊摄取，爱控制，才会当改善症状。啊，就医生常咧讲啊，咱哦尽量暗时啊暗顿了后，你得哦，得积极的积极，卖啉伤多，卖食伤咸，吼心情甲放个轻松。运动呢，就是对着咱的睡眠品质，吼卖食伤咸，卖当缓解着暗时啊口口中起来小便的情形啦，吼夜间频尿做困扰，困袂去就痛苦的代志吼，和你做一个参考。这就是今天的健康小百科，感谢收听，当作来关心咱的健康哦。

0: 来，这首歌曲是黄颖所带来《痴情的月亮岛》啦，吼。好，听众朋友，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吼，中秋月圆人团圆，祝福大家事事圆满，拢顺心各如意哦。然后月饼热量高，不要吃太多哈。爱动起来，爱动起来哈。聪明吃，健康动，天天量体重。那有四天的连假哈，大家喝喝享受吧哈。那这个温差大哈，阿里食酒，哎，很多人会喝小酒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爱给咱对酒驾是零容忍，最不上道这是节最上道的人，给你按赞哈。阿米加，但有预购的部分要记得哦哈，预购到九月底的哈，九月底九月底前的，你该去随时注意，可能不会很准时，因为该九二。八吼，就是那个繁盛期啊吼，庙是无互人指点时间的啦吼，所以好朋友赶快赶快吼，这个哎，你手机要爱咋嘞，爱随时听吼，来盈盈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华裔赞助提供吼，中秋节快乐哦，明天礼拜六早上六点空中再会。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566。
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李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真心美阿妹呀，收到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天公听公人》，乡亲好朋友，卖计较，卖比较哈，安尼日子伫咧过，唔是讲咧吼，这个吉好公吉好推啦，唔是啦，就是凡事哈，咱卖去甲人比较，卖去甲人计较，那么呢，你日子就会过了好，天公伯啊，就会听小的。来，乡亲好朋友啊，人生就是安尼啦，但是咩？做家呢，拢卖比较，卖计较，真正是非常的困难，不离个慢慢啊，慢慢啊修正。乡亲好朋友呢，欢迎来到咱的欢喜日日村节目的现场，有滴个请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呢记好调靠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吼，啊，那是乡亲好朋友今麦呢，必来啊，甲咱来听定岗做文产品的吼，拢会当卡电话，现场的直播呢，现场的电话拢会当卡哈，咱的电话是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嘛，甲听众报告，听众朋友呢吼，平常时别来找你听买产品，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比如谢谢大家。乡亲时段来哦，先来听一首歌。小等一下呢，要先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今天是拜五，啊，今天拄好是中秋节哦，大家中秋节快乐哈。听一首日记歌曲了后，稍等的先邀请到咱家姊妹伴女性朋友来点歌，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曲是《流浪三姊妹》，做个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是《流浪三姊妹》，乡亲好朋友呢，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哈。来，今仔日呢，先邀请到咱的女性朋友来点哦。啊，那是男性朋友要点歌呢，稍等下三点，咱就来开放。来，赶紧要听歌点歌，好朋友电话卡通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1: 李肯你好，
0: 嘿你好，来，咱的歌主要要听什么歌？
1: 中秋节快乐。
0: 嘿，今天要听什么歌？
1: 月圆抒情。
0: 月圆抒情哦。好，再来安排，谢谢你。来，非常的感谢哈，来听月圆抒情哈。好，谢谢咱的听众朋友。来你好，
2: 所有线路忙线。
0: 喂，你好。
1: 李肯你好，中秋节快乐。
0: 嘿你好。
1: 唱一首故乡的歌。
0: 要听唱一首故乡的歌啦，
1: 好，谢谢你哦，
0: 安尼稍等你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来，搁再来点歌，来，你好，
3: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来，要听什么歌？
3: 暖暖山轮站，
0: 要听暖暖山轮站哦，
3: 诶，杜海真唱的啊，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3: 好，谢谢，
0: 好，来，要听暖暖。山轮站，好，听众朋友嘞，来个继续点歌哈。你好，你好，
4: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4: 我点叶若凡唱的《爱无够坚持》，
0: 爱无够坚持啊、
4: 哦。哎，叶若凡唱的，
0: 叶若凡哈。
4: 嘿，
0: 好，另外再来安排，谢谢，
4: 谢谢，拜拜。
0: 来，你好。喂，你好，
5: 李肯你好，中秋节快乐。
0: 嗯，
5: 我点歌。
0: 好，
5: 到迄落月娘海边敢有？
0: 月娘啥？
5: 海边。
0: 海边哦。
5: 哎。
0: 啊，我唔知真，我唔知有无啊，因为我得稍等你看电脑内底有无。我先甲你看。
5: 文溪唱。
0: 文溪，月光的海边啦。
5: 月光的海边
0: 哦。嘿啦，月光的海边有啦，嘿，文溪唱的啦。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
0: 来，你好，
6: 你好，我要点这是你的纪念品，
0: 纪念品哦，好，这样来安排啊，
6: 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哦，咱呢，这个节目当中哦，一定会随时都会当靠通来顾健康，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今仔日是这个中秋节，咱来庆祝节嘛，祝贺的收起来，永庆表中秋节快乐。唔知讲咧，听众朋友要烤肉无啦哈？啊，今仔日呢，多多好哈，这个天气嘛，袂歹哈，来烤肉哈也是不错。啊，但是呢，咱中部地区有真侪公园哦，袂当烤肉哦，今年有公告哦。那是烤肉的话吼，可能就是违反掉这个规定哈，唔知安怎发哈。所以讲咧啊，有那像是有开放两个啊，这个公园啊，会当咧烤肉啦，有开放咧吼，这个两个公园啊，但是其他公园都袂当哦哈。以前咧是好像每个公园都可以烤肉啊，今卖咧吼，因为空气品质咧要来维持，所以讲咧只开放两个公园呢哈。来，底下咧感恩听众朋友来报告，谢谢你。啊，今日去多多好哈，是这个啊中秋节，所以讲咧咱咧啊这个算讲国主演咧吼应景咧吼点这首歌《月圆抒情》哈，甲听众朋友做伙来欣赏，谢谢大家哦。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桂圆抒情，在这里吼，送给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来，这个中秋节的天气，咱来了解一下吼。来，乡亲和朋友呢，今仔日明仔在两天，微弱的东北风，水气少，各地晴朗稳定，日当时偏大，夜间小夸凉。这个中调前后呢，吼，爱防止着紫外线吼。啊，那是中南部山区、华东山区，有当时有局部短暂落雨。会记录啦哈，所以讲呢，这个特别注意一个拜三到礼拜哈，这个呢，后礼拜三到礼拜哈，算讲呢，不是啦，是呢吼，今仔日到礼拜啦，吼，今仔日到27号啦，吼，转为着偏东风，东边水气着较增加哈，啊，咱呢乡亲个朋友呢吼，天气是袂歹啦，应该拢袂落雨啦，阿仔，即卖呢吼，到下晡时吼，足侪所在拢会小可落雨，大家爱注意，那准讲伫外口烤肉呢吼，嘛爱小心注意着呢吼，形容落雨，我规盘诶，即个炭火拢熄皮吼，应该袂啦，啊，即个呢天公伯啊吼，应该互咱有一个啊，即个。行吧，会好天气，但是你有感觉无？即卖烤肉的人较少啊呢，哦，以前啊，总讲呢吼，别到中秋的时阵哦，啊，别到中秋哦，定定都看到人咧烤肉啊啦。吼、哦，常常都看到有足侪人咧烤肉啊！啊，今年呢，吼、哦，足少看到，吼、哦，今年足少看到有人提早咧烤肉。安尼呢，吼、哦，那亲像伫咧昨昏，我敢那看一间尔，带囡仔，吼、哦，带小朋友伫咧烤肉，吼、哦，昨昏看到甲一间尔，吼、哦，啊，所以讲呢，吼、哦，来，永清好朋友呢，吼、哦，这个烤肉呢，实在是真趣味的一件代志啦，吼、哦，真的很有趣。啊，唔知讲听众朋友呢，吼、哦，你是不是嘛有要去烤肉呢？哈、哦，来，谢谢大家，哈、哦，啊，咱呢。那总共有需要的，你肯来做这个算服务的吼，要来顾健康的，当个单卡电话，卡着你肯的手机啊，吼，卡着你肯的手机啊，你肯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哦吼，听众比如说点播歌曲哦，今仔日拢点这吼、個。甲月亮有关系呢，哈，无啦，干那只两首尔，哈，啊，这是尖仔云嫂带来唱一首故乡的歌，这位女生。

来，谢谢这首歌开始唱一首故乡的歌哈，感谢咱的乡亲好朋友在线卡，给咱的肯定讲做文产品，非常的感谢哈。乡亲好朋友，那是要来给咱的肯购买产品，拢会当卡电话，我拢会接哈，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哈。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现场的电话呢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哈爱加。控诉哈，你听个手机啊，直接嘛甲听众朋友呢哈，安尼来报告。咱你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来哦，以前呢哈，那是中秋节啦，大家都会。听到一寡呢吼，即、这个嫦娥啦，甲着玉兔啦，的故事啦，啊，即卖那亲像足少听到啊，那亲像没有像以前那么应景了吼。迄电视啊，你有感觉无？唔知是咱细汉的时阵想过单纯，还是安怎有无吼？迄电视哦，那到甲中秋节啦，拢会开始演即个有关着嫦娥的电视剧啊。哦，所以讲哦，真正呢，啊那准讲到这个端午节啊，吼，买演出着有关着端午节的电视剧嘛。所以讲即卖电视吼拢无啊啦，拢无亲像讲啊中秋节着演这个呢嫦娥啦，哦啊这呢一故事啦，啊那是呢吼这个算讲节日咯，吼端午节着演出着一挂端午节哦相关的故事啦，拢无啊。所以讲哦，你有感觉讲即卖哦，真正节气愈来愈无应景无，节气越来越不应景啦，吼、哦，干那呢食月饼着超够济啊啦。小时候你吃的月饼是什么款的月饼？现在月饼哦，实在说做了很精致啊，但是就是没有中秋节的感觉啊。其实以前中秋月饼哦，四个粒而已啦。哦，啊，那在月饼的周边吼，拢有放一挂呢吼，这个五彩十色的迄种哦，色彩的须须啊，啊，而且哦，每个月饼吼，拢会安怎加一个纸雨伞？其实我嘛想无，为什么以前月饼吼，伫边啊拢会安怎，拢会呢吼，这个加一个纸雨伞呢？嘿，到底为什么呢？唔知呀，但是就感觉讲足有中秋节的感觉啦。所以讲小时候呢吼。咱日庆呢，无讲足爱食月饼哦，袂爱食月饼的阿拢爱食皮，尤其是亲像即个王来酥哦，拢爱食迄个皮啦，内底阿拢唔食吼。安尼吼，那月饼的时阵，大家都会收集吼，真、嘞五光十色的迄个塑胶须须，阿、个再来就是去收集呢吼，迄、个抓雨伞、塑胶机啊，阿足够水的，真正可以当天有开，大家会去收集哈、哦。小时候啊，阿即卖无啊，即卖呢，囡仔那边给你收集嘿，囡仔边给你耍嘿哦，囡仔即卖拢耍网络啊。网络游戏啦，甚至即卖囡仔都足够用 AI 啊，吼、哦，真诶啦！迄时代伫咧改变，时代伫咧进步，因出世都拢接受着即个高科技啊。所以讲即个高科技呢，吼、哦，对着呢，吼、哦，因来讲啊，吼、哦、是即、这个非常驾轻就熟啦。啊，出世就接受啊，所以讲脑迄都不要用诶啊，所以讲拢会要用啦。哦，拢会要用。啊，咱呢，即、这个，算讲比较吼，亲像咱即种呢，中老年呐、啊，吼、哦，中年以上的人啊，咱要学迄个物件吼，真正无好学呢。但是吼、哦，有关有真侪人吼、哦。啊，你呢？伫咧学习啦，吼、哦，亲像咱呢，起码伫咧学习呀、啊，只是觉得呢，学习会有点慢呐、啊，吼、哦。不离格林刚那普及吧，是不是？得免开遐侪钱去补习班，即卖你那边去学吼，去补习班哦，开钱足相当呢，拢几大班的呢，吼、哦。啊，因为即卖就阿伯足普。阿伯做普及呗，还没有很普及嘛。林刚啦，尊公是已经很普及啊，是不是？都免讲开遐侪钱啊。以后是不是连一寡呢社区大学啦，或者是讲呢吼，这个作者所在啦，吼，咱的政府啦，都会办一寡呢吼，这个 AI 的课程啦，和咱去学习啊，免开遐侪钱。亲像即卖你若要家己个吼去学 AI 吼，
好像都要好几万呢，拢爱几落万呢，甚至呢吼十万起跳，咁真正爱遐贵，所以讲呢吼，目前拄拄好我嘛无遐尼侪时间啦吼，所以讲呢，本地我嘛想要去补习班学 AI 吼，但是因为时间上真的不允许吼，即呢上班时间吼两个阶段，搁再加上着吼，咱的坚持。饲这个小狗吼，饲几啊只啊，所以讲呢吼，时间上拢没有办法分身乏术安尼啦吼啊，尤其我个有伫咧学长笛呀吼，还有在吹长笛呀，啊个有伫咧画国画，安尼讲咧到底咱的囡仔真就足有才华无啦？就是因为袂晓，唔只爱去学吼啊，以前就想讲呢啊，哪要打发时间吼，要去唱卡拉 OK 啦，要去呢打麻将啦，要去种啊啊，都不如来去。学习哈，吹吹长笛哈，画画国画哈，是不是？就比较呢吼，加啊日子过了吼，加充实加实在啊，对不对？啊，所以讲呢吼，唔是讲足有才华是呢吼，很喜欢学习哈。那你听呢，自细汉了做囡仔时代哈，我就足爱学习啊。亲像呢，看同学伫咧学这个算讲写书法啦吼，拢有请老师啊，吼啊画。这个油画吼，啊，拢有请老师跟老师学啊，画出来真正拢不一样吼。啊，咱来听咧，细汉时阵出来得都无钱啊吼，所以讲我就感觉讲没关系啊，没有钱也有没钱的学习方法吼。所以讲咧吼，得拢安怎摕迄个日记簿啊？哦，咱以前日记簿啊，无拢安尼一当分的迄无吼，啊，旧的吼，规啊甲绑起来，甲藏咧，唔通脱角，用迄种日记簿啊、日历簿啊吼，啊，搁去买迄种俗俗的书法啦吼，啊，搁砚台，我以前小时候拢买砚台，因为砚台用水抹抹的，当时唔免常常伫遐买墨水，毕竟讲以前细汉的时阵，厝内底较无钱，拢会晓俭吼，啊，所以讲得用迄种咧吼，即、這个日记。纸有无？因阮兜嘛无订报纸啊，所以讲也没有报纸啊，吼，啊要共特个歹势，所以讲有日记纸、日历纸吼，都摕落来写，用日历的纸呢，吼，安尼学写毛笔，所以讲咱来去毛笔写了算袂歹呢，吼，你讲有水无？算漂亮啦，吼，啊，但无特别诶，即种。

书法嘛，同款咯。你若写出来书法有无吼？好人一个看到在讲，哇，这就是张大千大师啊，这就是倒一个大师所写诶，吼，伊诶笔触吼，就是有这特色，那么你就会红了，吼。啊，这个画图嘛是同款，来画出家己诶风格，吼，你就会红啊，吼。所以讲咧，吼，这个艺术就是安尼，艺术不一定就是要很漂亮。你咧吼，安尼将迄画风景画了足水，画甲亲像相片翕出来遐尼水，颠倒无好。颠倒袂红，你反倒转来呢吼，画出着家己的特色。你看像吼，这个呢梵谷，吼梵谷，吼这个 Vincent， 伊画这个呢太阳花，迄就是真有生命。讲实在话啦，咱一般人看到的太阳花，够可能亲像伊画安尼啦，伊有风吹干呢，烤干呢，对不对哦？啊，所以讲梵谷，伊就是因为啊，吼，他的精神上跟别人比较不一样，所以讲伊画起来多吼，就是赋予呢他自己本身的生命力，画出来，让人一个看到，感觉讲，哎，这那亲像梵谷所画哦，所以讲你也看过去足有名的一挂画家。哦啊，譬如讲毕卡索，吼、哦，阮公司就是即卖有即个毕卡索的展览哦，吼，所以讲，那总共有即个机会一当来看，吼、哦，非常的难得哈、哦，就亲像毕卡索伊就是印象画啊，哈、哦，所以讲咧，吼、哦，即、這个画图嘛是有分一挂派系，啊，你那画图画咧，吼、哦，咱就看讲啊，这就是某某大师画伊的笔触，就是安怎充满着伊的特色啦，安尼你就红啊。唱歌嘛是啊，吼、哦，咱若有当时啊听到的时阵讲，啊，这张惠妹的歌有无？听到迄声就知影讲阿妹的歌，周杰伦嘛是听到声就知影周杰伦的歌，当然嘛是爱好听啦，吼、哦。啊，亲像咱电台节目嘛是同款啊，主持人的声音嘛，嘛是安怎一个听讲，哎呦，啊，这唔是雷庆的声吗？哈、哦，对不对吼？啊，这敢唔是赵川的声吗？哦，是不是？啊、哦，所以讲你听到就知影讲这个主持人是虾米人，安尼话吼，这主持人吼，就比较互你较有印象啦，哈、哦。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啊，特色很重要，特色介重要，哈、哦，特色介重要。所以讲咧，你买单发挥出你的特色哦，哈、哦，发挥出你的啊、哦、特色，安尼吼，发挥出你的专长。无定定，我爱听这种朋友吼，灵感都出现一个呢，吼，哇，名人哦，呵呵来，咱来听歌，乱乱刷轮站，这位英雄。

0: 你好，我是李卿。
1: 李卿呀、
0: 啊，
1: 嘿，你大伯做个月也到位啊？吼，我问你，
0: 吼、哦、吼，
1: 水电干会接袂？
0: 我跟你讲吼，来这算广告吼，水井来这上盖好烧水井。
1: 哟，
0: 咱有一位大哥吼。
2: 伫咧讲吼，即、這个呢水症足严重诶，结果呢吼，食着咱诶即个吼，算讲大北水膀胱炎水症呢吼，消甲有快，吼水症消甲有快。啊，即呢吼，大北水膀胱炎吼，讲实在话啦，足侪好朋友吼，真正食了有够好，拢敢来肯倒烧包。乡亲好朋友哦，吼，咱呢大北水膀胱炎，即真正有够侪人吼，食水症食干呢消气，食干呢消气，亲像呢吼，咱呢有一位即个大姐吼，伊就是。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这消偌济消甲有快呢？吼、哦，消甲有快，真正消甲有快。啊，这呢吼，嘛敲电话，甲咱的肯讲，啊，拄拄好呢吼，迄时阵咱的肯伫咧开车吼，所以讲呢吼，无啊，即、這个呢，甲大姐啦吼，安尼录起来。啊，所以讲呢，咱的肯吼，常常伫咧讲讲，如果那是呢吼，乡亲好朋友啦，你到呢吼，即、這个有水症的情形，你拢会当来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好，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听看麦。来，咱来肯补充广告哈。咱的吼，这个何大哥啦，啊，我记真啊，亲像何大哥。何大哥曾经把卡电话来，给咱的肯吼，伊跟我讲吼，大嫂，哦，这个水症问题较严重，伊伫咧想讲吼，买咱的肯的大北水膀胱丸可以吃，结果伊讲唔知食两工啊三工，水症消去。

这个呢，唔打工哦，食咖呢吼，这个水晶吼拢消去哈，连指数呢吼拢降低，吼连指数拢降低，吼啊这呢，伊啊本地是较悬啦，吼较悬吼，无合格就对，所以讲食咖拢合格起来啦，所以讲起来用亲和朋友吼，恭喜在位啦，吼，这不管讲是有这个水晶啦。吼，还是讲油脂功能不好啦，指数吼伤高伤低啦，吼无正常啦，吼拢总会当来食咱大北水盆公。我甲你讲，这是国家认证的，这是国家认证的。这呢通过着呢，咱的药品的礼盒，药品的礼盒。如果那是无治疗效果，咱袂当伫节目当中讲会当治疗哦。大北水盆公是有着呢，吼，这个咱诶，吼，这个关头，甲咱呢，吼来啊。预防、保养、搁兼治疗，你市面上买无遮好的产品呐、啊？那像像比如市面上你买无遮好的产品呐、啊，所以讲你来听哦，伫遮呢特别提醒着你啦。啊，搁有足侪好朋友拢有即个放药的问题。如果讲哦，你有放药的问题啊，吼、哦，即、这个呢放药啊，拢安尼放袂清气啊，会涩啦，会漏啦，吼、哦，会安尼呢吼，臭药破啦。吼、哦，甚至起泡白了啦，吼、哦，拢袂好。你赶紧来食咱大北水膀胱丸，尤其是夜尿的好朋友，吼、哦，规暝拢咧走便所。来，即卖已经是九月二十五号，连咪十月份吼，天气都开始凉凉啊呢，吼、哦。啊，这呢慢慢吼、哦，都到个冬天啊。你想看卖啊啦？寒人的时阵哦，咱就是要好好啊，困啊，配啊，咪就配大家。加烧尔，又搁摇得紧啊！吼，搁要爬起来呢，接触着冷空气啊，搁要踏着冷冷的涂骹啊，这个时阵足严重，足容易跌倒的，足容易塌的、趴落去的。所以讲哦，没事困，咱都要好好困，一眠到天光，唔当因为讲呢吼，这个哦摇得紧，就搁爱起来放摇。吼、哦，安尼呢，刷单啊，引起着其他意外。所以讲，来听家你讲，即卖就来食。食咱家你呢，吼推荐价是一罐只1500块，一罐只1500块。大北水膀胱丸，吼、哦，指定药房药局拢伫咧卖。你要询问到位买，还是讲要直接甲咱来听家订购，我将来登记，吼、哦，专人送到厝拢可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以上广告。

0: 来，谢谢，哇，真正破纪录，是安怎讲破纪录啊？这真正是合作破纪录哈、哦。来讲到这个办公人1.5万人哦。1.5万人哦，挤爆了台北市府的转运站。啊，要去倒位呢？哦，要倒等于宜兰，宜兰返乡的这个路啊，真正人伫咧讲讲，哎呦，亲像廉价地狱同款呐！哦，啊，这人有够济啦，破纪录啦！今年啊，中秋节甲着教师节的连假哦。4天3加1天哦，真正呢有够好诶啦！甚至有人哦出国去佚佗啦，啊那是呢吼，足侪好朋友都安排去外地佚佗，啊亲像足侪人拢足想要去宜兰，即卖即种诶天气吼，去宜兰袂歹哦，泡温泉刚刚好。足寒的时阵吼，唔通泡温泉，尤其是中老年人哦吼，你那是讲呢，真正足寒，而这种天气呢，泡温泉蛮危险的哦。所以讲呢，其实亲像即卖这种呢吼，这个天气啊，哦，到个下晡时啊，就小块凉有无吼？去呢吼，这个泡一下温泉，哎，真的蛮不错的哦，哈、哦，感觉通体舒畅哦。哦所以讲呢吼，返乡的啦，要倒等于宜兰，哦，安尼呢，看亲人的啦，或者是讲呢，要去宜兰哦，佚佗泡一下温泉的啦，真正的吼，嘛是足侪人的呢。所以讲哦，真的。这个呢，尖峰时段啊，都达到1800的人伫咧单车呢。这个载客量呢，吼1.5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这个宜兰的朋友拢伫咧哀嚎讲哈，这真正做廉价地狱啦。要搁以为伫咧摆这个演唱会，还是跨年散场呢？有的人等45分钟甲上车，这是以前唔捌发生的代志啊。虽然讲现场人济，但是排队吼确实安怎？井然有序哈、哦，所以讲呢哈，客运公司感谢乘客对公司有信心啦。不管偌济人，不管排偌久，依然甲恁载甲到。永庆好朋友真的呢哈、哦，这4天的连假，大家都要返乡。倒等于干呢哈，亲人过这个团圆的中秋节，中秋节哈、哦、就是要大团圆嘛。哦，中秋节就是爱大团圆呀。所以呢，真正哦，这哦，足济好朋友挡袂掉，讲唔捌讲。底下被坐客运排遮久的呢，吼、哦！再讲上这边，要倒转宜兰朋友安尼，啊，咱若准讲嘞吼，要倒转来中部的朋友都较无遮客啊啦。啊，如果你若要去宜兰佚佗嘞吼，哦，可能是真正爱底下排队排有够久的啦，吼、哦！开车嘛，同款啦，塞车啦，吼、哦！啊，这最主要的是因为连假4天，有的人介巧。有的人知讲廉价吼，拢会塞车嘛，啊，所以讲呢，得提早倒等于吼，先甲公司请一天吼，啊，是讲呢，请2天的年假、年假吼，啊，加这个廉价呢，到这会得5-6天啊，佮唔免底下甲人塞车吼，所以讲有的人就是吼，安尼呢，事先有安排好，吼，事先安排好，所以讲永清朋友，啊，你呢，你即卖伫倒位呢？啊，你有到啊？伫厝里呐买，吼，伫咧食这个中秋月饼啊，吼。伫咧呢，食药啊，哈，食药啊，爱小心哦。你若总共有一寡啊，慢性病症吼，有伫咧食西药，有一些西药吼是袂当甲药啊做伙食。啊，听种比如讲啊，卖甲药啊做伙食，得分开1点钟就好，唔是安尼哦。有当时你药啊食起来了后呢，吼，3-4点钟之内吼，佮去食遐个西药安尼袂使。咱会肯定早早。前几天啊，就捌甲听众朋友讲到呢，吼，这个食药啊，吼，诶，一寡禁忌，袂当加啥物款的西药做伙食，吼，啊，所以讲呢，大家吼有听到，大家呢吼都爱认真，吼，爱做好着这个分辨，吼，药啊，吼，做好食饭着，但是如果你那是有一寡慢性病啦，吼，伫咧食西药啊，吼，做控制，那么呢，吼，咱可能就是卖食，啊，那无你就是要分开足久。 哈，伊我加着你的西药，爱分开足久才来食哈。啊，其实水果那么多啦哈，嘛不一定爱食油啊啦。啊，亲像咱来看水果里面，我真的很喜欢吃油啊哈。伫个季节当中，我最爱食油啊、柳丁哈，这种我拢非常的爱食哈。以前小时候是爱食番茄，但是小时候我爱食番茄是一种青叶啊哈，迄、那个番茄哈，即、這个青叶啊、乌叶啊、乌叶啊啦，不是青叶啊啦，乌叶爱番茄，伊迄个吼。番茄诶，这个皮吼，诶，足厚诶，迄种诶啦，吼，诶，薄咧到底就是有一种番茄的香味，足香诶啦，吼，足香诶，啊，而且呢，吼，个人吼，酸味啊，酸味啦，吼，啊，小块甜甜安尼，吼，伊在番茄真的很好吃呢，即卖被食到伊在迄种咧，足大粒迄种诶吼，乌油诶番茄好像比较少了，到底是为虾米啦？是甲改良啊吗？吼？可能因为现在都改良到变成啥圣女番茄啦、陈蜜番茄啦、齁足细粒的啦，无迄种大粒的齁乌叶的番茄应该有啦，但是比较少，好想念哦、喔、迄切切的来问迄种的齁咸醋盐豆油糖齁佮、喔、用一挂姜即个姜泥姜汁你佮搅搅的真正齁怀念的古早味，来用这个讲到这，咱的肯真正好像心得很多啊，熟悉啦吼。对到这吼，我真正是无讲做研究啦，但是吼喜欢追求美食，喜欢追求美食。啊，你追求美食都是爱有健康的身体呢。你那是讲高血压是吼，心血管疾病还是其他的腰椎病，上面一大堆的糖尿病。做者美食，你是拢袂当食呢？所以讲，好来肯来照顾你的健康，把你的身体够用吼。要食啥物，咱得甲食吼。要去倒位算，咱得甲去。一定爱好咱来肯照顾身体，才用卡电话来。谢谢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彰化是花的故乡，有珍贵的文化资产，阁有真多好耍的观光工厂，甲好食的特产。欢迎大家利用中秋假期，小少来彰化佚佗，做伙来体会彰化的好山好水。惠美祝福大家阖家平安，事事顺利，中秋节快乐！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 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的节目当中，亲爱乡亲和朋友呢，吼，回到节目当中啊，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里里村，每一天保持欢喜的心情，身体才会健康，好的起来照顾，咱大家做伙健康吃饱哩。今仔日呢，吼，是这个啊中秋节哈，在此处来祝福到所有亲爱乡亲朋友中秋节快乐哦哈。啊，以往真正爱看款吃，唔通好食食伤济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啦，啊，这个。同款啦，烤肉甲着，咱的这个粿饼嘛是同款咯，吼，热量都超标，不要吃太多哈。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第二阶段今仔日呢有三家一首歌，好听众朋友点播哈。啊，这中秋节大家较无闲哦，所以讲点歌的人会较少。咱呢这个时间不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你若想要听歌，电话卡起来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哦。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嘿。
1: 中秋节快乐。
0: 啊，好，快乐。要听什么歌？
1: 月圆花好。
0: 月圆花好啊、哦。好好，国语老歌哈，再来安排哈、啊。谢谢，拜拜。来，你好。
2: 哎，你先聊。
0: 嘿，你好。
2: 我点歌，日本歌，月亮阿曼。
0: 月亮暗暗，好，再来安排
2: 哦。好，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
1: 哦，你肯你好。
0: 嘿，
1: 中秋节快乐。
0: 嘿。
1: 啊，点一个《痴情大西港》。
0: 痴情大西港啊，吼。
1: 嘿，黄辉。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1: 谢谢。
0: 好，谢谢你。来，你好。
3: 你好。
0: 嘿，你好。
3: 麻烦你给我点一条那个一样的月光。
0: 一样的月光。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嗯，谢谢。来，好，安尼咱点歌嘟嘟好，点到这，感谢听众朋友哦，说得起，要来为听众朋友安排好听诶，这个歌曲哈，这听众朋友所点播呢，今仔日大家吼拢会特别点到甲月亮有关系，然后应景应景啦哈。继续安排这首歌是这个月光的海边，邀请听众朋友做伙来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月光的海边哈，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谢谢你。乡亲时代，你现在几岁啊？无礼貌，敢问人的年纪，够要紧。我跟你问你几岁，你也无法度跟我讲你几岁啊。啊，这真正吼，袂使甲人问人的年纪呢，这是一种的礼貌吼。但是吼，我是跟你讲，你即摆几岁啊？你一天要开偌济钱啊？永清好朋友，我听这种朋友都家己底下算啊。啊，我都五十岁啊，吼，我阿哥有伫咧上班，我一天挂食饭，吼，啊，差不多是开500块，吼。啊，有的人伫咧讲，我今年70岁啊。开播三回啦，一天差不多开300块啦，200块啦，一天开200就真正有够欠的啊！即卖一个便当得100几块，变哪一天开200？啊，讲啊，我家己煮啊，我有内囥的秘密武器哦，吼、哦，我煮一顿就会当，我煮一摆就会当食2顿啊，所以讲哦，真正有够省的，一天开200。用这个表真正，有当下吼，咱也会晓运用一挂机卡，一天内开吼200块。有可能哦，吼！但是最主要的是卖破病啦，破病哦，钱开的都够济啊，干那一个挂号费用得偌济钱啊，吼！搁再自费嘞，吼！所以讲袂使破病，那无破病一天哦开200块，有呢。咱来讲到日本，日本有一个77岁，而且个散文家，散文家就是作家伫咧写册啦。哦，这个作家也名做小笠原洋子，伊一个人独居伫东京的郊区，正老旧的公寓内底，一个人住，属于独居啦。当年维持每一天伊开偌济钱，开1000块的票，1000块的票都差不多是台湾的200块。这里吼，伊将节俭甲滴环保结合，变成家己节俭学一种的学问。伊认为讲真正的省钱，唔是一直吼将咱的支出该压甲足低，食甲足歹，穿甲足烂吼，唔是安尼。二是咱的先思考着咱手边现有的物件，是唔是会当继续使用，是唔是会当重新利用，甚至干脆吼接受吼，无嘛不要紧吼，啊，这就是做。减法生活，减少着咱的这个需求，借此减少着无必要的消费，也就是讲，让生活变加呢非常的简单。这个小丽原地的表示，家己到今大概搬厝搬过20摆，搬厝搬20摆呢，哦，搬厝真正有够烦的啦！你干那底下修理着厝内，吼、哦，这个呢收拾着厝内这物件，啊，用纸箱啊底啊，得个焚香，得个呢吼，这个标识，啊呢吼，底下装着足痛苦的呀！啊，搬的时阵呢吼，搁爱去议价，迄搬家公司你若找着歹公司吼，迄真正呢，吼、哦。有人就捌撞到搬家公司讲搬一桌6000块，结果搬到的时阵哦，伊也无要甲你落物件。你讲啊，你现在不要甲搬落来？伊讲哦，你这哦无8000块，我不要甲你搬哦，因为哦，甲你讲的无同款，啊，其实拢同款。吼、哦，物件呢，偌济吼，一车搬会完得掉啊，吼、哦。啊，结果呢，吼、哦，就是这种的恐怖的搬家公司，无要甲你搬落来啦，你嘛不多。吼、哦，跟加2000就爱回加2000，本地讲好的6000变成8000，真侪人就感觉讲好啦好啦，花钱了事。是啦，所以讲呢吼，刚才要找这搬家公司的，真正是哦，有够忝的忝嘛啦哈。所以讲呢，哇、哦，这个呢小丽媛，伊竟然会当搬厝搬20摆，伊袂嫌忝吗？因为伊的物件足少，所以讲袂要紧哈，搬20摆伊嘛袂感觉忝啦哈。啊，当然啦。哦，伊这个呢，伫生活当中啦，伊累积着真侪物件。每一届整理行李的时阵，伊拢重新来意识着，原来生活当中累积着这么侪其实无需要的物件，都、就是伫搬厝的时阵有感觉着，讲、欸、诶，这是啥？哎呦，啊，这项物件我那亲像将来唔捌提出来用呢，哈、哦，才发现有足侪物件是家己无需要的。所以讲，因此啊，伊决定要来下定决心，无搁再增加物件，无爱搁再买物件倒转来啊，哈、哦。目前啊，伊拢住伫一间，哈、哦，这个向南会当看到呢，这个绿玉山丘的公寓，厝内底的摆设嘛非常的简单呐、啊，亲像客厅内底就是一个呢，哈、哦，大地的册桌啊。哦，啊，这就是伊有着因遐哥遐继承而来的，哦，
也个无需要用到啊，伊该搬来才用。真正需要买的物件，诶时阵，伊拢会先想看卖呀，有啥物款其他会当代替？哦，譬如讲呢，哈，这个，这块刀啊，就是伊本地要去买，哈，啊，结果想想话，伊阿哥进前走的时候，那像到这块刀啊，伊等于问讲，这块刀要用，啊，那无好我用安尼。所以讲，伊即卖呢，吼，那想着讲，我即卖想要用到啥物物件，伊拢会想讲，敢有其他物件会当代替？如果那是厝内底有其他物件当代替，伊就不爱搁再开钱去买。唔是伊无钱，你是伊感觉讲断舍离很重要。曾经上届无法度割舍的书籍，因为是一个作家嘛，所以讲伊就是上爱看册嘛。伊搬厝的时阵呢，吼，真正大概为着要搬这册，就真正有够忝。伊嘛伫一摆一摆搬厝当中陆续吼精简他的书，因为呢吼册是安尼啦，吼，我是愈看愈册啦，我是时常提出来并并看看，吼，让自己很精进啊，所以讲伊嘛发现讲有一挂册，有一些书的是伊从来不会去看的，伊嘛甲关出去呀，吼，啊，存遐几本啊，都是他自己很喜欢的。这个小丽原伫咧回忆以前每一届搬厝，拢爱将着大量的册金来给拔起来了后才去搬，啊，这呢感觉讲相当的吃力啦。以前少年也搁做会搞，今卖年回屋啊，要搁计搬这册，哦，是非常的困难呐、啊。搬到今卖大个所在时，伊差不多将这藏书全部拢该处理掉，会当关的就关，会当送的就送。如今呢，伊想要看册，伊讲呢，唔是无册通看，只要行出去，四界拢有图书馆，哈、哦。伊讲唔免呢吼，将册搬倒来厝内底啦，哈、哦。啊，这呢要看册去图书馆，要底下看，够有灵气当吹，或者是要借倒来厝内底看，也拢可以。伊卖退掉这个旧的家具，或者是已经失去掉原本用途，诶，这个物件重新找到用法，认为讲家己呢吼，发现讲原来啊，哦，唔免买新的嘛可以。吼，反倒当来产生着一种意外成就感，吼，啊，加着一挂乐趣，吼。对着小丽媛来讲呢，吼，这个极简并唔是呢勉强家己过着呢，吼，这个苦日子，吼，意思讲清俭啦，简单的生活，唔是讲逼你家己过着苦日子。伊曾经伫咧表示，每一当呢，吼，这个呢，好家己啊。安尼去思考，这行吼，敢、哦、有需要买？迄行敢有需要买？想想下了后，感觉讲每一行那亲像拢用袂到啊，无需要买。当然啦，他也七十几岁了吼、哦。啊，这呢，伊当年以来每一工一百块的票吼、哦，这就是代票两百块的生活，已经变成自然的习惯啊。物件减少了后，反倒当啊，以免受到物质的这个束缚哦。伊买单更加享受到运用现主席主管的创意，伊认为讲会当接受家己无。有吃一挂物件，有当下有一挂物件，咱呐有用嘛是安尼，无用嘛是安尼啦。甚至接受着有一挂代志，咱做袂到嘛，不要紧啦。哦，正是呢吼，放下不执，执着了后，上界都爱自在。伊呢讲哦啊。想讲买呢，一直追求更加侪、更加侪，吼，更加需要、更加需要，不如将家己已经拥有的物件好好地用到最后的好啊。所以讲呢，吼，伊唔是无钱呢，伊只是想要过这种呢，吼，减法的生活、极简的生活，哈。所以讲，乡亲和朋友。77岁，吼、哦，伊就感觉讲家己，吼、哦，这个过去啊，拥有那么多的东西，即卖就是用未到的送人，吼、哦，用会到的留落来，他觉得这种。节俭学哈，哎，日子一刚开200块，日子过了有够充实的啦。啊，乡亲朋友，你敢知影？日本的消费是比咱台湾哦，一个加哦，这个较悬呢。毛日本消费比咱台湾较悬呢，所以讲伊啊，一刚200块等于。比咱吼，即个台票一工200块，要阁安怎？较节俭，要阁较省呢？吼啊，所以讲呢，即个小丽媛呢，吼，伊就感觉讲家己呀，吼，愈来日子过了愈充实。有当时啊，真正吼，伊在衫裤摕出来，家己小可盖一下，吼，就阁会当穿啊，吼啊，即个呢吼，穿袂到就送人。啊，如果那是讲呢吼，一旦改也伊就家己改，所以啊吼，衫裤伊嘛免过伊买啊。啊，当然小丽媛伊嘛感觉讲家己77岁啊，衫裤要穿就是穿舒服，啊，搁再来就是吼，这个干净吼最重要，唔免搁再去买一堆衫啊，吼唔免搁再买一堆衫。我有一个朋友哦。我有一个朋友，伊的这个想法跟理念跟我不一样啊，没有谁对，没有谁错。伊逐天拢咧穿新衫，啊，咱会肯逐天拢咧穿旧衫。
哇，你讲我上班哦，我咧我逐工穿的衫哦，差不多哦，每个礼拜哦，就是这七套衣服在安尼在轮流穿啦，哈，因为我嘛无逐工洗衫嘛，啊，所以讲咧吼，我衫裤就是一个礼拜吼，安尼咧差不多七领，吼七领，有当时个是同款的衫，啊，而且无同色，吼，特别感觉我足奇怪，唔是，就是因为咧我背同的衫，哎，今天衫真的很好穿，我得个加加买一领啊，无同色安尼，因为很好穿，穿起来很舒服啊，哈，所以讲有当时咱买买到咧足好穿的衫，尤其是裤有无哈，安尼个穿起来舒服诶，不简单，所以咧哈，如果我若买到衫裤呢，穿起来足舒服，很简单的哈。我等下安怎加买一领啊？不共色安尼，哈，不共色，甚至共色嘛，不要紧啦哈。啊，这呢哦，这就是咱里穿的日常。我穿的衣服都一直在重复啊，我未去买足俗的衫啦。哈，我买的衣服哈，就是讲因为材质要比较舒服，所以讲未讲去买足俗的衫裤。啊，我另外一个朋友长得哈也是很漂亮哦，啊，伫咧做啥？伊伫咧做哈，这个衣服的销售员，而且因为衫裤是有品牌哦，啊，伊逐工伫咧穿新衫，你也以为讲伊穿的衫裤就是伊伫咧卖衫吗？无啊，唔是啊，伊咧卖衫足贵的呢，他卖的衣服吼，一套都是好几千块呢，哈，你逐工要穿新衫有法度，啊，无伊是穷人吼，无卖衫摕来穿，啊，穿穿再搁摕去卖吗？无啦，那有这样没有公德心，无啦，伊吼就是安怎，伊拢去菜市啊卖衫。啊、而且他都买很便宜的衣服、啊、因为他的身材很好，所以说他去买那个很俗的衣服、啊、穿在他身上也都很好看，他常常跟我们说、哦、我一定要穿新衣，我不会穿旧衣，一件衣服我穿三次五次、哦、我就觉得是旧衣服了，我就没啥想要穿了，勉强穿了，所以说我都去买俗衫，一领嘞三百块、五百块诶，吼，这种诶俗衫，伊拢嘞吼穿一季就不穿了，喜欢穿新衣服啦，哈。啊，咱嘞肯个理念就是，我买白衫吼，我拢希望会当穿较久诶，今年穿吼，今年夏天穿一穿，明年夏天再拿出来穿，想好得当穿三当五当，因为吼，我呢不喜欢尝试新鲜感呐，吼，就亲像我一个朋友呢，很喜欢尝试新鲜感，有无？定定要去食新诶，即个嘞料理呀，吼啊，常常。踩雷啊！哦，亲像迄一天，我伫咧公公带我去食迄个以色列餐哦，有够吼，卖讲讲歹食，真正有够安怎？食咧到底有够空虚的感觉啦，吃了一个空虚，吃了一个寂寞的感觉，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哦。所以讲，为人喜欢新奇哈、哦，喜欢好奇啊。但你听，唔是讲咧没有好奇心，我有好奇心，但是我没有说一定要新奇哦，唔是爱新呐、啊，不一定爱换新。亲像吼、哦、我吼、哦，这个呢，化妆品的保养品哦，我拢是。用了后，我就一直保持用这个保养品，甲别换。啊呢，洗头毛的、洗身躯的吼，迄、那个品牌我若洗了后，我都拢别换。杨姐没有，敢有人甲我同款？嘛是有人安怎？足爱换新换新呢？厝内底迄种的沐浴乳啦，啊洗发乳啦，定定都咧换新的啦，吼、哦。啊，这都是呢喜欢吼、哦，这个新奇，唔是讲喜新厌旧啦，都喜欢新奇，比较好奇。啊，亲像咱已经都是喜欢用吼、哦，这个自己熟悉的哦东西，我拢爱用我熟悉的东西，爱穿我。哦，这个呢，熟悉的衣服跟鞋子，所以讲我介就咧去外口买衫，一束衫买回来，有淡薄仔较贵，因为材质较好啊，但是拢会当穿三五冬。啊，我若甲阮一个朋友出来讲，吼，啊你是拢无咧买新衫呢？甲穿就是只几领，讲系啊。哦啊，因为穿起来最舒服啊，穿出去最自在啊。伊讲你嘛，甲拜托诶，穿甲新诶啦。我讲哦，啊，咱两个吼，即个呢，都无同款诶个性啊。新衫互你穿，我穿旧衫就好。吼、哦，伊讲好啦，好啦，吼、哦。啊，伊出来拢增加足水诶，拢穿高跟鞋。啊，因为我以前拢穿有一点跟啦，啊，即卖因为穿好了，我拢穿吼平底鞋啦，吼、哦，都穿平底鞋，啊，无就是即个球鞋，吼、哦。啊，所以讲呢，每一个人诶品味不一样，但是咱咧肯感觉吼。在你常常在买新衫，我常就想要跟你讲的呢，因为你常常买新衫哦，啊，穿不多久就脱角，其实哦，真的是违背了什么节能减碳的这种呢，哦，好的习惯呢，亲像我买衫哦，一领较好诶，虽然较贵淡薄，但穿三五，但我已经做到节能减碳了呢，啊，你拢不爱地球哦，啊，结果呢，伊就讲我唔是不爱地球啦。
我是更爱我自己。对啦，无唔对啦，谁不爱自己呢？哈，所以讲呢，哈，你嘛别当反驳说他不对，哈，只是咱的听干妈讲呢，哈，慢慢咱的年岁啦，愈来愈大，清茶加假食都是哈，要简单就好，食的是营养有够就好，啊，穿的是舒服干净就好，哈，当然啦，嘛爱水啊，也是要穿得漂亮，你唔当讲舒服干净的穿噶，哦，安尼呢，哈，这个拢一直很宽松啊，拢一直没有造型啊，袂使，也要哈，这个呢讲究到漂亮，哈哈哈哈，啊，咱今日今仔日就讲到这个小丽媛杨子啊，哈，一七十七岁独居，一天干他开代表200块，啊，你呢？哦，咱讲这要互你听，就是要互你检讨一下，你一天开1000块，伤济啦，哈、哦，能节俭咱就节俭，哈、哦，啊这呢用不到的我们就不需要，哈、哦，就卖去买啊，哈、哦，啊假设就是安怎，食还饱就好，啊咱已经去讲过啊，吃六分饱，吃七分饱就好，不要吃太饱，啊无，哈、哦，身体。也袂堪紧，来，所以讲呢，哈，讲这个呢，啊 ，news 就是要让你检讨一下，你一天开偌济，但是嘛，袂当伤俭呢，大家拢食糜配菜脯配豆乳，迄食了身体还去哦，哈，所以讲营养爱平均，清茶爱舒服，纪念品真心美收到来。

0: 来，这算广告。你讲有甲咱买万用节能快锅吼？
1: 哎，我已经买三支，即届要搁买一支。
0: 黄小姐嘛，今仔日搁要来订一支，啊，这算第四支啦，吼。
1: 对对。
0: 啊，你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感觉好用无？
1: 真好用，我是拢落地卡，
0: 拢落地
1: 卡，嗯。一个只红豆啊，绿豆啊，一八宝粥。
0: 啊，搁有煮八宝粥哦。
1: 对。
0: 八宝粥你是用啥物煮的呀、啊？
1: 啊，就是
0: 红豆、
1: 红豆、绿豆啊，啊个花豆，
0: 嗯，
1: 啊个荷啊，啊个米啊，米啊，煮米啊。
0: 米是用煮米就对啊啦吼。
1: 用煮米。
0: 吼、哦、啊，煮熟甲南糖吗？还是免南糖？
1: 我是拢无南，爱食人是人南。
0: 吼、哦，你拢无南就对啊，八宝粥煮起来，吼、哦，足好食吼、哦。
1: 很好食。
0: 吼、哦、啊，有南迄个荷。迄、那个荷包
1: 吧，有，就是进一项、哦、几十项诶。
0: 安尼就是有人荷包就会小寡甜啊啦吼。
1: 对对对。
0: 特别南糖啊。
1: 因为阮无爱食甜，
0: 嘿，
1: 啊、所以阮就无掺啊。
0: 你若准讲不爱食甜吼，你甲南一点点啊。
1: 拢免阁砍分啊，因为薯片本身都有粘性啊。
0: 对对，啊你有南荷包对不对吼？啊你甲南一点点啊好汤头落去吼。
1: 我拢无。那个
0: 你拢无，啊！你若人工有加淡好汤头，淋一点点啊落去吼，吼、哦，迄、那个滋味更加提味，吼、哦，很提味，吼、
1: 哦。都不用，这样子、啊哦、很好吃的。
0: 很好吃吼、
1: 哦。对。
0: 有咱这个我用吃啊，鱼到位，鱼煮饭的吗？
1: 我是你家讲的是鱼手动，
0: 手动，
1: 鱼煮饭是好，是会安尼俩。
0: 吼、哦，你就是鱼煮饭的一下就对啊啦，手动免记啦，吼，安尼八分钟煮出来就是安尼。买一买就好吃。
1: 不用到八分钟，不用到八分钟吧。
0: 不用到八分钟啦，吼，鱼手动。
1: 五分钟，伊就哔哔哔就好啊。
0: 吼、哦，安尼鱼手动五下五分钟啦。
1: 无，我手动起一下了。
0: 吼、哦，无啦，这就是啊，足好吃吼、
1: 哦。对，真好吃。
0: 吼、哦，真好吃吼、
1: 哦。对。
0: 哇，我。嘛是呢吼，希望大家当注，因为即卖呢吼，即、這个天气愈来愈转凉吼，食一个八宝粥足好个啦吼。
1: 对，哎、欸，
0: 谢谢你呢，啊，今仔一支吼，迄落后日交哈。
1: 好好，
0: 后日啊，用好甲咱到小宝，这第四支啊吼。
1: 好，
0: 好，
1: 好，谢谢。
0: 你好，
2: 你听小姐。
0: 嘿，你好。
2: 你好，我有甲阮查，阮老公话要食个啥？这两块锅啊，
0: 吼，是，
2: 哦，落去放迄烤烤，偌好食，你敢知？
0: 来讲个，
2: 我要烫，要啷放饼起来。
0: 讲个，你讲是恁老公买互你的哦？
2: 系啊。
0: 我用这两块锅，啊，你拢摕落去放烤烤吼？
2: 系啊，我烤烤来落落的吼，啊，落的冰的，啊，再要做下烫，就安尼。
0: 足好食哦。
2: 对啊，安尼哦 ，Q 弹，吼 Q Q。
0: 现在如果要吃到好吃的烤烤很困难呢，以前我们常常去红请还吃得到，现在比较少人在请人客，实在是要自己控啊，自己控要控到这么好吃，就要有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啦。
2: 对啊、
0: 哦、
2: 我每次我控要控也每次控两个，不用两个烤烤、
0: 哦、一次控两支烤烤啦，
2: 没啦，一次控一个
0: 空
2: 了，
0: 啊，
2: 再
0: 搁空
2: 一个，
0: 安尼。哦，就是讲呢，吼、嗯，这个一盖空一支，
2: 啊，
0: 做两盖空，啊，甲冰起来，要食的有。
2: 对啊。
0: 哦。真正呢，足好食哦。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真正有够好用，啊，老公嘛真够，搁会晓买这来送你，吼。
2: 嘿。
0: 啊，用好甲咱斗小宝呢，吼。谢谢你来以上功德哦。
2: 哎，好。

来继续讲，这是费玉清所带来《月圆花好》，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非常的感谢你。回到节目当中，乡亲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华裔李立春，这部请你记得调看。

遮。来，说起咱来讲到啥？足侪好朋友吼，为着要维持着健康，哈，加着身材，有一寡物件无要食，啥物物件呢？乡亲好朋友吼，真侪人感觉讲呢，那食这种呢，吼，这个淀粉类，除了讲会影响到咱的健康，也佫会让咱的身材糟践。所以讲，真侪人为着要让咱家己健康，或者是维持着身材，选择着严格限制着这个淀粉的摄取，甚至完成着吼戒毒碳水化合物。但是这款的饮食的策略，会当帮助咱延年益寿吗？会当帮助着咱甲长岁寿吗？来讲着内分泌新陈代谢科医生呢，吼，这个蔡医师啊，伊应用着国际权威医学期间的这个大型研究指出，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关键无伫个呢吼，无食，而是伫个比例甲来源。吼，所以讲呢，无食唔就是唔是讲你健康吼，而这个呢修算，而是咱要安怎食吼，这个呢比例爱偌济，啊甲着食的来源出自于哪里？来讲到这个蔡医师伫咧指出，国际权威医学的期间呢吼，这个期刊呐曾经发表着一项追踪长达25冬，涵盖着超过43万人大型的研究，发现讲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甲着长期健康状况呢，定衡出一个 U 型的关系。啊，什么是碳水化合物？比如讲呢，吼，这个饭啊、面食啦、面包啦，当着碳水化合物食伤侪，超过着总热量，而这个70%的时阵，饮食大多数拢集中伫精致淀粉，吼，亲像白米。亲像面食，这种的食法容易呢产生着较悬的这个升糖负担，对着长期维持健康甲着寿命并不利哈、哦。这个一旦这个呢当作是碳水化合物食伤少，低于总热量40%的时候，死亡率呢反倒当来增加。所以讲你若拢无要食碳水化合物呢，颠倒对咱身体不好。只有碳水化合物哈、哦，这个碳水摄取量呢，在咱这个总热量的50%到55%的中等比例时阵，对着健康甲着延年益寿，会做又更加平衡。所以讲你敢袂当食白米诶？对呀，可以吃白米，但是不要吃太多。你敢袂当食面？可以呀、啊。你敢袂当食胖？会使啊，但是就是卖食过量。蔡医师伫咧讲讲，如果想要咧尝试低碳饮食，一定爱注意，就是讲低碳饮食对着身体影响是好还是歹？出骨伊咧将这个淀粉变成啥物？如果你若减少掉呢，这个淀粉了后，该伊就大量的动物性。蛋白质，或者是动物性的脂肪，比如讲，啊，你拢无咧食饭，啊，你拢无咧食啊，这个面，哈，啊，结果呢，因为你想要让家己食较饱，你就加食一寡牛肉、羊肉、猪肉，哈，这反倒等下增加着长期健康的风险。上好就是改做哈植物性来源的蔬菜。吼、哦、啊是讲呢这个坚果豆类花生酱或者是全谷面包来取代部分的淀粉。所以讲食胖唔是袂使哦，你会当食一寡全谷类的面包。长期落来安尼对着健康老化是非常明显正面的帮助。所以讲吼、哦、有真侪人拢无咧食饭啦，啊结果要甲食饱拢食做者牛肉，啊这就不对了吼、哦。所以讲呢这个专家嘛甲咱讲有三招。帮助到咱食出着健康，食出着这个长岁寿，倒三招。稍等下，甲听众朋友来探讨，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月亮暗暗》，作为欣赏。

来，拄则咱来讲到呢吼，安怎食有三招，食出着咱的健康，唔是讲叫咱拢袂使食碳水化合物。有人为着讲要减肥啦，吼啊，为着讲要健康长岁寿，听别人讲，啊，结果家己都唔敢食饭，唔敢食面，唔敢食胖，其实安尼拢是错误的啦，吼。针对着如何食出着延年益寿，吼，这个医生啊提出着专业的建议，第一就是比例爱多多好，淀粉，吼，譬如讲面啦、胖啦。饭啦，这个摄取呢占着总能量的一半左右啊，安尼上个理想。所以讲呢，吼，你会当食半碗饭，吼，啊，若食袂饱，吼，用一寡呢，吼，这个蛋白质来取代，啊，加食一寡蔬菜，安尼。第二点就是挑选着好的品质，尽量选择着非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什么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呢？精致的就是哦，这个白米也是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啦。啊，亲像呢，这个面包啦，吼、哦，啊，你若要食胖啊，你最爱食胖的啦，不要紧啊，你当用全谷类的面包来取代啊，吼、哦，安尼也可以啊，吼、哦。啊，这呢，吼、哦，这。有吃这好朋友呢吼，啊，就爱吃一挂罐头啦、泡面，哦，那都是呢吼，这个合作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所以讲呢，你就是尽量卖吃精致诶，吼、哦，这个加工过艺术的对啊啦，吼、哦，这碳水化合物，咱得吃全谷类，吼、哦，加点蔬菜，吼、哦，唔是精致的加工淀粉，对咱的身体拢较好。第三就是呢吼，就不行诶，蛋白吼，先优先啦，吼、哦，想要减吃一挂饭，会当呢改。爱食一寡豆仔类，加着坚果来取代，唔是讲饭食较少，阿爸就食较济，唔是安尼，吼，安尼就不平均。所以讲咧，你那是要减食一寡饭，那么你当食一寡豆仔类，还是坚果来取代，这才是健康减糖正确的方式，吼。所以讲咧，直接提醒着乡亲，饮食当中的碳水化合物摄取伤过高，还是伤过低拢唔好。哈、哦，所以讲呢，吼，这个有真侪人就是感觉讲，哦，迄、那个碳水化合物就是白米饭啊，我都不吃，哈、哦，唔是不吃，是要安怎找到好诶？比如讲，你当用啊、这个五谷饭呐、啊，谷类的五谷饭呐、啊，是糙米饭来取代，这样就很好，适量，而且重视品质，才是上盖赞，而且呢，用心值得。如果家底咧怕算讲咧，吼，少吃淀粉，唔贪白吉吉，那么你就要加用一寡就不行的蛋白质来取代，比如讲吼，加一寡豆仔类。好、哦，这个豆仔类哈，是很好的哈、哦。来来，刷入去，咱来听歌哈。欣赏的这首歌是《痴情大西港》，做伙听哦。

海洋的波浪，雄雄来拍醒着阮的乱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敢有影？敢有影？海水嘛会干？

来，这首歌是痴情大西港，咱来进一段广告。乡亲好朋友，唔通不干呢吼，安尼啦，啥物你都袂使食啦，哦，所以呢，真正身体若无好，足侪物件你拢袂当食，尤其是咱的油脂，油脂若无好，足侪物件你拢袂当食。啊，这呢，伊只足爱食，伊只足爱食的物件，即卖拢爱放弃，就是因为你拢无咧好好顾油脂。乡亲好朋友。这好吃的物件袂当食，已经是足痛苦的代志啊！上解痛苦的，就是你阁母甲逐礼拜爱去病院走骨力抓，啊，阁爱伫遐骨力点睛，啊，刷入去呢吼，安尼洗甲一个面，安尼乌噜噜，来乡亲朋友，迄艰苦啊啦，吼！啊，阁再来，就是即摆人要招你去佚佗，你拢袂当去，是安怎？有的人哦，这个膀胱无力啊！吼，放尿放走袂离啊，一个呢吼有尿意，啊，都出落去啊！哦，啊，搁再来就是，哦，讲要去看医生啦，安尼看困袂起，结果医生就甲问讲，啊，你都唔是真正困袂起，你是呢半暝起来放尿走鬼啊，骨力抓，所以讲你唔是呢吼，安尼食安眠药啊，得当处理的代志啊，你得爱治疗你的腰子，治疗你的膀胱啊。来，乡亲，别讲到治疗这两字，那正经无治疗效果，咱袂当伫节目当中甲你报。这是国家认证有治疗效果的产品，咱的大白水膀胱丸。拄则我甲你讲的这些症状，你只要食大白水膀胱丸，拢会当甲咱摇到关头，甲咱的做着预防，甲咱做着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真正有效。来用这比如大人囡仔男女老幼拢适用，这呢吼，顺下能顺中要做顺做一摆浓缩的，对着咱的身体哈无排害哦，吼，而且佫无习惯性，食好起的人有够多，食我这个大白水膀胱丸，食较好起的人有够多。用这比如唔通带着腰子病，唔通和咱的膀胱无力气，赶紧食，这个产品热情的吼，真心推荐你。食好起的人真正有够侪，咱的腰子足可怜的，逐天甲咱做嘅工课是咱所有身体当中的器官哦，做上侪啦，真正的啦，伊咧甲咱过滤啦，你身体当中哦，即个每一个代志拢爱经过一关啦，所以讲你爱家伊安怎疼惜，爱家伊照顾。食咱咧肯甲你推荐介绍咧，肯本身读中医，甲你推荐介绍即个中药，顺咱能顺中药的，大白水膀胱丸一罐千五，一罐千五有够俗的俗，一罐千五啦，吼，足侪好朋友食四罐、食六罐、食八罐，就将即个病情拢治疗较好去啊啦。所以讲，你看有价值无？足有价值的，唔通省这小块钱，将你的身体当作上珍贵，赶紧来订降价注文。咱的即个大白水膀胱丸，吼，要询问要订降价电话，以上。公格哦。

先来用七号表时间，伫咧国足纪念币来到咱直播尾声。两点钟的直播直播是大八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咧备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感谢你的收听，伫这呢，好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贪白记住咯，到直播了后，那是要来甲咱的庆咧吼，安尼呢，点讲助本产品呢？拢会当卡着我的手机啊！你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哈，谢谢大家，甲你讲一声，再会。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哆啦哩哩哆啦啦哩哩哩哩哒哒哒哒，要七七七啊，七老八老，要意思讲啊，一般来哇，家己年龄啊，都安尼七十岁到八十岁啊，表示讲已经哦，
1: 七老八老啊，
0: 对，七老八老啊。七七八八九月发九月、啊，得那九月咧发九月啊，要
1: 九月哦，
0: 要啊，
1: 唔免隔一回就发啦，
0: 要安尼就对啦。七做八唔对，意思讲哦，安、
1: 啊、怎做都唔对啦，
0: 就愈做煞愈唔对啦，运气歹啦，要
1: 安尼。愈做愈唔对，
0: 要所以哦，哎呀，真正安尼乱七八糟，要。人生七十，亲像人生亲像大舞台，哭啊、笑啊、哭出拢总来。就是讲人生哦，像一座舞台同款，喜怒哀乐拢有啦，哈、哦，应有尽有啦，哈、啊，动都有啊。台阶请阿姑。人若落衰啊，种埔啊拢生菜瓜。意思讲哦，人啊拄到迄个拄啊咧歹运的时阵哦，种埔啊吼，竟然生出菜瓜出来。
1: 啊，种埔会生菜瓜出来。
0: 所以运你惊你爆你啊！哦，迄个是爆
1: 埔
0: 啊。埔啊是咱的葫芦科内底埔啊哈。啊，所以哦，要。啊，这埔啊，就生的菜粿，啊，即马菜粿则比埔啊较贵，安尼嘛是好的哈、哦。所以吼、哦，真正有影啦，啊、哦，也人情老一半，日后大家好相看。
1: 好相看。
0: 伊是讲吼、哦，咱大家吼、哦、都免做甲伤过绝啦，哦，爱留一寡后步啦，日后通好行啦，吼、哦，对不对啊？唔通安尼，安尼无留后步。人咧食米粉，你咧发烧。人咧食米粉，你咧化烧，意思讲人拄仔咧办代志啦，办得好好啦。哎呀呢，哎，你来到地住边啊，直直流你啰嗦啦吼，安尼啊，哎呦，安尼真嫉妒，安尼就对啦吼。人咧食米粉，你咧化烧。
1: 化烧耶。
0: 哦，所以你啊，忙啊，人来食米粉，你住边咧化烧，吼。人坐话就坐三色人，讲五色话，有人爱食菜粿，有人爱食苦粿，有人爱看人流，爱看拍拳头。拍拳头，绿刀算是好柔刀啦，哈、哦，好手刀啦，哦，也这个目睭老老，那要摸身躯的哎，啊、哦，也美国人目睭老老，爱摸身躯才算会好。印度乌兼大苦皮兼那么多，两只手敢那金刚腿嘞，哈、哦，呀，人坐位就坐，今日来到贵贵宝地啊。我何事爱家兄弟来这波叫做吞金放假，起手就插。这波叫做落地冷火，若要结裤裤，也来衫裤准来裤。也这波叫做宁波洗身躯的计时吼。啊，你若安尼看无详细啊，对宁波阁真歹势，吼。
1: 捌有人看过宁波洗身躯吗？
0: 无爱就写安尼写啦，那怎样用啊？人惊老弟惊肥啊，吼、哦，人啊老吼，啊，当都老都当都无法哩，有。所以即卖人哦。哎，即卖人啊，食老无人在评讲哦，你考个我考个，
1: 拢无啦。无人在评财产哦。
0: 无啦，迄炸袂转去啊！人家问讲、哦，你即卖身体比我较勇、哦，身体还勇，
1: 身体有好
0: 勇较是重要啦。那足济吼，炸袂转去。哦，你啊看迄儒良啊，迄个头家，因咧囝嘛五十几岁，吼、哦，啊就
1: 等于。钱若无开，就变遗产。
0: 对啊，
1: 有开才是有财产咯。
0: 哦，对不对？啊，那低啊肥，人就要拖去抬啊。
1: 要抬大咯，大咯。
0: 所以我常咧讲，电话无常咧讲啊，这個、故事常咧讲，一只猪，一个猪公啊，加只猪母啦。嗯。啊，两只关做伙。啊，主人啊，饲哦，好，遐猪，遐猪哥伊个地地只安尼好，
1: 抢食去，
0: 抢食，嗯，十分了食八分，捞两分好，遐猪要食，好，迄只猪哥到尾啊，一两百斤啊嘞，嗯，迄只猪母吼，瞧着啊，未到一百斤，
1: 散散咯，
0: 啊，迄猪母定多啊哩啦，吼，讲爱我都无影吼，安尼，结果甲抢物件食伊，吼。你看，食到肥出阵呢，啊，放我食，剩一支骨，啊， 有一天主人专叫人家抓台，
1: 抓猪哥哦，
0: 抓那只猪哥抓台，伊尾啊，较知影讲，哎，猪哥，
1: 我来真正足爱，
0: 哎，男朋友，你就是爱我，物件食较济，吼，你抓台啊，我
1: 医生嘛，
0: 我若安尼食食咧吼，啊，若像你安遐，咱两个做伙用台，所以爱我。好啊，较瘦的无人抓胎，哎，所以猪惊肥，肥人就抓。
1: 家己哦。
0: 十老高碰风啦，意思讲人啊年纪吼，智慧啊吼，拢会高碰风啦。好，我都对了，我都伫高雄秀山呀，看到一只虎啦，哦，因老母咧靠，迄个
1: 惊
0: 惊猪啊，看到一只猫啊，抓一个吼，像真虎安尼哦。啊，讲看遮好啦，吓，安尼啦，哦，安尼，所以啊，十老高碰风啊，要十肥高呆，意思讲人啊，心过大苦哦，拢会呆呆啦，讲大苦呆，大苦呆啦，哈、哦，对不对？啊，十个有九个呆呆安尼啦，哈、哦，还是较早车安尼写啦，哈、哦，呀、啊，十肥高呆，要那无呆，就是状元仔啦，哈、哦。意思讲，即个若无安尼呆呆吼，就状元仔十肥九呆；啊，若无呆，就是状元仔。状元仔，人就袂掠起台啊、哦，对不对啊？所以讲啊，十呀，即讲即有理哈。有一个迄个圣公吼，也即个皇帝，因老母皇太后啦。也安尼哦，算讲无代无钱吼，伊都皇太后都皇帝，因为皇帝拢足地位，收皇帝都七六百济哩，啊，皇后啊，啥物碗糕啊，
1: 宫妃三十六宫七十二，
0: 啊，去外口去偷食呢，安尼算算的哦，连咪死啊，所以皇帝拢无，遐乾隆君啊，佫较多一个安尼较济位尔，剩的拢安七少人八少人就出开啊，啊，这皇太后。伊安尼在困无头时哦，万一讲哦，去用强奸你哦，啊，佮放一个屁哦，唔知变哪死人呢？伊是讲啊，按对国运卖卖袂吼，赶紧叫迄个皇帝来啊，讲甲因囝讲，皇上啊，我吼梦着即个梦吼，你啊问文武百官看到底安怎，昨暝在困哦，去用万一讲去用强奸你，啊，无代志佮放一个屁足大个安尼。这五七三条新封着上殿的新，就问这文武百官啦。哦，讲因武侯啊，啊，昨暝咧困啊，去用强奸呢，啊，搁放一个屁安足大个，唔知对国运安怎吼、哦？这问这文官甲武官啦，啊，这文官就甲讲吼，算讲皇太后都那真久吼，都那因翁都死久啊，啊，无人家迄落吼，遐文官就甲讲呢。久旱风干矣，就是讲，好、哦，这块地吼，这块田足地啊，足久无落雨啊，安尼憋憋憋啊，啊，汹汹落一个雨吼，好、哦，安尼落这雨落，好、哦，足阴润，拄啊有水啊，啊，佮春雷吼，佮单只雷公，
1: 安尼吼，配是雷公，
0: 吼，单只雷公安尼国泰民安呐、啊，
1: 国泰民安，
0: 伊就甲皇上讲，皇上啊，
1: 好吗？
0: 武侯啊，呀。也安尼吼，就是久旱风干矣，春雷一声，国泰民安呐、啊。吼、哦，安尼好了吼，安尼皇帝阁欢喜。爱、问迄武官，因武官吼、哦，都学功夫学济啊，较粗鲁，
1: 较无读啊，
0: 这读较无哩，讲话较粗鲁哩。伊就问讲啊，这武官安怎啦？皇上就问啦，伊讲啊，粗你两个皮。皇帝娘个屁啊！哎呀，安尼讲恁娘去用佛力吼，啊，去放一个屁安尼啦！哎呀，皇娘个屁，皇帝娘个屁啊！呀，啊，所以讲哦，也安尼讲就对了。所以吼、哦、啊，真正呀，这吼、哦、皇上有少年的某啦，穿着足性感的裙衫，一倒伫个眠床。啊！因这个红桥都要五十啊啦，吓！安尼啦，讲亲爱的，和我来唱国歌哦。迄、那个这对倒伫眠床，迄、那个 迄、那个算讲要五六十啊，迄、那个银行的讲，伊就请假吼，安尼要穿薄薄啊内裤内衫啊，无穿啊，啊在因迄个五六十的头前遐边啊讲，互我来帮助你到唱国歌，立正好无？伊讲好好的是好好的是好呀。有一个有一个人哦，娶一个中年哦。娶一个某啦，啊，中年哦，佮离婚的查某人委屈了，对啊，娶一个中年啊，第一男啊，即个查人要求讲哦，来安怎呢？啊，即哈，安尼呢，呀，啊，拄好办完无偌久，即查某人讲过来安尼啦，勉强佮应付啦，啊，过来啦，安尼啦。啊！这查人哦，哦，安尼无天良的要求，因翁食袂消啊，问讲，恁情翁电话几号啦？伊讲要从啥位？
1: 情翁问因情翁，我都。
0: 伊查人感觉奇怪，讲啊，你问阮情翁要从啥？哈、啊嗯，我要问讲恁，问恁情翁问讲吼、哦，啊，你安尼吼，到底吼、哦？高尔夫球是爱到底爱拍几档啊？哟哟，高尔夫球场爱拍几档，较会砍钱。恁爸哦，我看若无甲伊离婚哦，我看我生死唔是你生死啦，哟安尼啦，哟，哦，啊，即嘛，佮两个翁仔某吼去泰国，两个翁仔某就安尼去泰国佚佗，啊，即嘛佚佗回来吼，佚佗回来的时阵吼，爱伫遐用骗你，就是像讲，较早阮遐一个旅长啦，带团去中国大陆佚佗，啊买一盎迄、那个，一盎迄个好便酒吼，讲开价20万，
1: 哦，好贵哦。
0: 啊迄、那个六个公鸡买，无讲安尼啦，六个人吼。这人出10万，那6万好无啦？
1: 公家啊！
0: 伊讲好啦，安尼啊，全卖伊哦。好，我这旅长啊，回来就安欢喜个呢。好，啊，即马叫遮个六个哦，出钱遮个六个这吼，逐暗拢去啊买困啊吼，啊去，因咧在厝边隔壁念，啉一杯啊，较等下困。啊，伫啉伫啉哦，啉到即红吼，差不多啉袂了啊，旅长啊！因某，伊就叫因某讲，叫因某讲来，这支好鞭吼，啊举起吼，举起吼，一煮煮嘞，吼，空空嘞，啊，大家空起来食食嘞，
1: 吼，
0: 安尼无6万嘞，吼，安尼啦。因某安尼转甲迄支好鞭一个举开，讲要去煮，一个看，我的靠哟，结果吼，树林。像咱树林吼，像咱咧灌风的风挡迄款树林讲迄无？树林讲差不多一枝差不多要一两尺长安尼有啦，差不多一两尺长安尼，啊，佮大棵大棵啊吼，浸浸浸到只，啊，就本来就大棵大棵安尼哦。船长海头，恁爸伫中国大陆买一罐好啤酒，结果当然是树林讲啦，吼！啊，大家，遐大家食食嘞吼，问遐某讲有效无？讲哦，好用哦，遐偌好用啊！遐心理感觉尔，无遐靠了。遐树林酒靠有啥物好用呢？
1: 树林浸的，树林讲浸的。
0: 啊，真正哦，安尼啊，看偌可怜就对了，安尼啦，吼！啊，即摆讲倒转来讲，即两个翁仔某来泰国。去买两粒，你敢知影？迄两粒啥呢？迄两粒，迄个做椰子吼，啊，外口掰起来，剩内底迄两粒。
1: 哦，对，人家拢拔掉，剩下白白的那个。
0: 白白迄两粒安尼啦。啊，这两个阿公就戆啦，讲啊，这是啥？伊讲这树卵啦。啊，树卵哦，有。啊，这要安怎？伊讲你啊买转去吼，啊用棉被对下面啊，你烫光光哦，甲掰去坐咧吼，吼。
1: 咪唔知影树是用生茎咪？
0: 呀呀，阿姨讲用切切咧吼，啊甲布啦，大约差不多一个月就出来呢啦，呀。而且嘛，因伊啊有一天 专去咧找因姐啊，讲哎呀姐啊，啊恁去泰国转来啊，伊讲晓晓。啊，阮姐夫来讲，恁姐夫在补树卵啦，啊，
1: 在补
0: 树卵，买树卵转来哦，晓啊，都买两。买两粒树卵，讲五千啦，吼，迄两粒椰子贝壳的，讲五千，看伊戆。安尼，啊，阮姐夫即马在补啦，在补哦，伊讲晓啦，晓，恁姐夫即马伫遐补，用棉被掩咧，啊，伫遐卵的顶悬啦，晓啊。按鱼啊，着看姐夫，按姐夫目睭试试啊，按鱼啊吼，着伸手入去摸迄、那个。
1: 树卵哦，
0: 树卵，我问看到这生什么形的，伊也无掀开，呀，啊，拄啊手伸入去，拄啊摸到阮姐夫啦，啊，这啊这啊树，我有摸到树片，迄树哦，树得要出啦，树卵得要出啦，哈哈，你有摸到咪？伊讲有啦，我手伸入去吼，啊，姐夫目睭竖竖，像得要困去安尼哦。啊！我甲摸哦，摸到树皮安尼一条旧旧啦，有啦，点要出来啦？哎呦！
1: 可是伊唔知影树无在生卵的吗？
0: 啊！伊唔知影，这都戆咧。啊！即马到尾啊，因姐啊吼，总去掀开看卖，靠腰去摸到因姐夫的迄落，腰安尼腰受骨的摸到因姐夫，结果哦。补未出啦，吓！伊两个够戆啦。即马收听节目叫《台湾思想之乡土味传客》啦咧啊！
1: 太刚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之》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住些哦。
0: 老莫哩多三九哩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之》的节目。嗯听啦，袂歹，报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吼。啊，咱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要啊，咱这现场的等下，我产品刚上线，会当点歌吼、哦。啊，看你要听什么歌，拢总 OK， 唔免设计哈。啊，我先来产品刚上一下。喂，你好，我英雄啊。
2: 你南瓜子啊。我这回改买两组的啊，食了有效啊。我你昨下就是拢食，拢会杀吼，啊，受了错药啊。
0: 哦。
2: 啊，今麦食到第三步就改善啊，有哦，都唔敢出门啊。
0: 啊，今麦食了几卡好些了吼。
2: 嗯，拢改善啊，营养剂。哎。我再搁买压啦。
0: 啊，你若食拢总吼，食六压过吼。在啊时啊，这两粒就卖只只，暗时啊两粒安得啊。
2: 嗯，好，谢谢啊。
0: 好，来先得哈。
2: 好。
3: 陈桂枝吼，我吼，我不能来接。
0: 哦，嘿。
3: 我是我那个手术大等家头做过分起嘛吼，啊，帮助都较紧了，我你每天来接都袂歹。哦，我才几啊年啊，我这边买的。
0: 哦，
3: 感谢你啦。
4: 哎，陈老啊，
0: 喂，
4: 我跟你讲两句啊。你都不要讲，迄那都吼，食心脏是有够好诶。
0: 好来，三面刚胸，
4: 好。嗯，我用要拆开啊，啊，食着你那都转好起来呢。
0: 安尼啊。
4: 我只心脏转好起来。
0: 安尼啊。
4: 哦，无含水见着日头嘛，地喘地长呢。
0: 安尼啊。嗯，
4: 你都不要讲，这迄那都食心脏甲糖分是有够好诶。我前迄阵啊，甲你听到地食，食到即阵也咧食。我今日只会甲你买两组，都要甲八千呢。
0: 安尼好，
4: 啊，搁再别人买，
0: 安尼
4: 啊，只会遐甲你买九组呢。
0: 有啊，
4: 谢谢，
0: 谢谢啊。
4: 也食好起呢，
0: 安尼好，
4: 食好起，即马讲伊免食，人较少年哩。啊，我即马我搁甲你提两组起，安想要食甲明年四月哩。
0: 好，
4: 嗯，够好，你拢不要讲呢。
5: 阿多吼，我食食的，即马拢脚拢未够筋啊，
0: 是
5: 啦，啊，我要搁叫一个啦。
6: 那个美女哦，我一直在看，都没有皱纹。
0: 哦。
6: 哎呦，我有咧跑运哦，啊都没有皱纹。我大家问过我，你才你五十几岁啊，才拢没有皱纹啊。我讲我买英皇丸美女六合一啊，哎，佮我买啥无？我讲无嘞。我本来旁边眼线哦，两边眼睛那跟个鼻头这边都有皱纹啊，现在都不见了。
0: 没有。你也感受啦哈。
6: 我
7: 面油，嘿哦，你咱若手卡手哦，我这拢手按拢会按那大嘞，啊一烫卡是六分嘛，
0: 嘿，
7: 哦，啊我抹嘞嘞两三摆就好了了，
0: 嘿啊，那不是你抹黑啦，是你抹水的，
1: 你滋润啊嘞呐，
0: 啊，
7: 哦，还真好嘞，我抹到十五块钱，不是你分几块啦，你问你那多钱，你
1: 搞到咩呢？
0: 安尼哦，啊。三品刚上，
8: 是无感觉啦哈。啊，我就是一个美女六合一啊，顶礼拜六才到位的。啊，我自家就是咧无拢无啥感觉。啊，我婆婆都在跟我讲一句话，吼吼，我真是不灵验的，怎样？
0: 伊
8: 跟我讲吼，哎、欸，有差呢，我讲啊差伫倒位，哦，叫做白呢。
0: 你若抹啥物化妆品都抹袂水的吼，你我拜托，即款你挂灯个抹抹，今仔日耳朵讲，哎呦，我太好这。另外个小姨啊，抹十几年啊，就开始了，就是抹了，吼、哦，继续少年，佮继续水哦，唔只爱抹，啊抹了好，我再介绍恁来抹，即阿公阿妈爸母那兄弟姐妹，大家抹安尼烟头佮会水，对不对啊？足简单，就是讲你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打，将咱美女了，伊轻轻薄薄啊，甲抹好胶，对抹好胶粉，啊，你会记暗棍啊，我拜托一下，甲锁一下，无你拢惊抹面面啊，咧白苍苍、幼绵绵哦，迄暗棍啊，乌乌，安尼敢会看见，对不对？所以美女料你就甲抹抹抹咧吼，会当净白、保湿、抗老、修复的境界。也抹抹咧吼，你的皮肤加做有弹力，较会 Q 啦。抹抹的，较袂安尼遐紧老化。迄个白头日头哦，足紧咧面啊摇摇摇啊，看起来安尼哦，好老嬷嬷。美女料伊抹咧到底安尼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出去，大家讲好啊！你安尼看咧，摇魂都拢无。迄抹咧加我少年咧，美女料伊。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伊拢去甲抹抹水洋洋水当当抹着你就知影真正有影好啊！美女料伊即款，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若唔惊伤过水的，你就赶紧去抹啊！美女料伊，啊，咱甲你介绍的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 哦，这超悬的哦。伊也改证实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无你若安尼哦，去踢到心脏、心肌梗塞，踢到脑中风咧，你敢知影？啊，若安尼福建伊是啥呢？塞来塞去，滋阴纳豆王食者麦红豆啊，塞来塞去，伊就过得啦。人啊咧中风，闲啊拢三四点、四五点的时阵，迄时阵都无加数啊。所以滋阴纳豆王，你咧暗时啊要困啊，加食两粒啊。到天光平安符较大咧，加偌好势呢？滋阴纳豆王身体健康，只食些麦红豆啊，塞来塞去你就记得啦。滋阴纳豆王上好，阿公甲阿孙诶哦，来啦，阿孙诶啦，阿公抱一下，妈好诶，阿公哦，啊，甲阿妈安尼串流，即臭流破味哦，安尼，嗯，食了啊会闪流串流啊嘛，唔敢甲事实啊讲，会歹势，对不对？啊，身躯不时常常安尼啦。迄位查某人拍下像啊，闪尿、扫尿、闪尿啊，转着水的声啊，闪尿呢，吼！干人要招油染都唔敢去，啊，那棉被卡烧到咧肿。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吼，捏雨伞背带，50、50杯，60、60杯，70、70、80杯，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蓝莓汁上介好，是安那才会遮好？伊个代替就是有心吼，金阿平辛苦的心哦，滋阴蓝莓汁食咧到底吼，互你安尼放尿的顺哦。尤其吼，迄阿公阿嬷啦感情无外好，滋阴蓝莓汁吼，你甲食，食咧到底哦，真正哦，互你抢，互你妈的安息地有够好。过五关斩六将，徛停停，照顾专家庭，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产品工商。

0: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声望你安之些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方夜谭大不同哦。
1: 啊，咱这会当现场点歌啊，今物来要点歌会当拍开，0800664499。喂，你好，我英雄啊。
2: 你好，拜托，我要点歌。
1: 好、
2: 哦。台办西务麻烦小玉唱
0: 吼。我三卡西固的
1: 哦。
0: 好，四点五点吼。
1: OK， 好，谢谢。
0: 安排哦。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英雄啊。
1: 哎，
3: 中秋快乐。
1: 哎、欸，你好，
0: 大家都快乐哦，
1: 快乐快乐，大家快乐。哎、欸，
3: 点修这个，你是我的性命，
0: 你是我的性命。哎，都要唱过，
1: 啊，都要唱过啊，去年。
3: 哦，啊无，我叫我唱的，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嘛？唱阿袂外久，阿袂阿袂阿袂外久。
0: 你是我的性命，有过金花的呀、
3: 啊？有，同款啊。
0: 系啊，
3: 有。
0: 你是阿无，甲你拜过金花的，为你是我的性命。
3: 好、
1: 哦、好好好，谢谢。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哎，你好，英雄
1: 啊。
4: 哎，我南瓜子哦。
1: 你稍等，
0: 你稍等嘞，啊，再等一下哦，哦等一下哈，来给咱听一下
1: 哦。来，三
0: 线，三线，给咱听一下
1: 接接哈。
0: 谢谢。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啊、
5: 哦。哎，英雄啊、
1: 哦。你好，你好。好、哦，来，什么歌？
5: 叫探戈的。
0: 探戈真远晓，
5: 嘿嘿嘿，
1: 好，
0: 探戈真远，
1: 好，好，好，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6: 我点喜羊羊蝴蝶梦，
0: 那条我无唱呢，
6: 哦，
0: 拍死哈，来换八条，
6: 我现在唱就调到好了，
0: 好，八条拢唱给你听哦哈，
1: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7: 诶，给你点歌，
0: 来，
7: 点那个重回故乡，
0: 重回故乡哦，
1: 好，好，好，好，谢谢。喂，你好，我英雄啊。
8: 然后小玉你好。
0: 嗯，你蛮好呢。
8: 我点一首歌。
0: 啥物歌？
8: 野草也是花。
0: 野草也是花，吼，好。野草也是花哦，不客气。
1: 好，好，好，谢谢啊。
0: 野草也是花。
1: 好，来，关键这边过来个唱歌。
0: 来，月娘弯弯哦。

0: 当惊船的人免怨叹啊，惊船的人免怨叹啊。来，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1: 我有买蓝桂枝啊！
2: 啊，食了安怎？
1: 食了即马有较差
3: 啊！啊，鸟的要求啊，你害死人的啊！我今年都六十几啊啦，啊，较早是拢无法度啦，啊，即马一个食你的蓝桂枝，伫北斗遐买，遐买三罐哦，食食咧哦，到遐咧，阮某即马拢九点外就要困咧。
2: 安尼哦。
1: 哦，恁那个蓝桂枝有够好个呀！我不要分老食，本来刚起来四五届，哦，即马拢免起来。
4: 蓝桂枝足好个啦，加一克啊，食了后人家。就是就开心咯，我拢提前去三四拜，起码一拜两拜安尼。
2: 安尼吼，
5: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也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八德有新宝树，大园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蓝桂枝哦，这个你来赶来甲吃。哦，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哈、哦。啊，你个食食的一段时间，后面偌久，你身体就直直好开。搞搞放尿，接接放尿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你雨伞背大啦，哈、哦。哎、啊，安尼哦，便所还袂搞完，靠得淡，不是定只臭尿破皮，迄囡仔安尼哦，拢唔敢吃，拢唔敢让你抱，哦。美国进口船人过去，你啊，赶来个接就对了啦，吼、哦！以上三面刚上。
5: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伊按住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服务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2: 来，今麦哥来个唱歌哈。
5: 来有月亮代表我的心哦。

0: 感谢大家收听这条歌，叫做《月亮爱烧金》啦。
1: 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啊，我因为国语，咱都较早细汉读册读少啊，啊，听国语听无啥解清楚。你搁讲一遍遐，这啥月亮？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啊，我定讲讲哦，我定讲讲讲哦，月亮爱烧金嘛，吃歹势，我讲唔对呀，是的啊，后回我就讲我对啊，袂记用定讲讲月亮爱烧金，月亮是查某的啦，啊卖烧金，用看得到对上得哈，我产品刚上一个哦。
2: 我嘛是咧在食迄纳豆抹迄面油啦，啊，我两罐落啊，白干呢，惊死无人。
3: 哦，
2: 哎呦，哎，纳豆真好呢。
3: 有影吼，
2: 我安尼迄烤蛋吼，烤蛋迄两块啊，烤蛋拢安尼拿着起来，安尼会麻，佮会揪筋，含啊镜头拢会揪筋，啊，脚头啊，皮肤筋咱逐项会揪，安尼拢好。
1: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家己妻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冰辉、新丰祥、双璧、大安。嘉义县有梅山、柯友、民雄、太和、埔子有自强、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竹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接下来即马秋冬季节开始要寒啦，吼、哦！啊，两手热胀咧，你就知影讲吼，啊，寒是尽量茫啊，好好啦。咱这平安福星啊，搭落好唔好啊？主因纳豆往这来钓，纳豆激酶两万一副，因为伊也改进是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来钓个维他命 K2， 和你骨头、电筋、络球、大细条通，身体你就健康啊。食这吼安尼哦，较用嘞，食这卖用啊，塞来塞去，无安尼好好安尼唔好嘞，吼、哦、对不对啊？这人厝内啊，这人安怎？啊，规个人拢对安尼撞啦，所以讲主音纳豆王，你管来个食，平安符甲搭嘞哈，好，继续好势。主音纳豆王上好哦，以上三品刚上哦。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佮感谢大家佮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客服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0: 来，今晚过来给唱歌。
1: 来，我看一下哦，来安排这首《行船人的顺境曲》好无？
0: 行船人的顺境曲。
1: 八月十五
0: 迄一天。
1: 系啊，安怎？
0: 准备。坐船要出港，也无心爱来相送，
1: 拢无人来送，要安怎？真可怜哦。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心情放较轻松的，不那么紧张，生活较自在的，想较开的，会记哦，听我们的节目趣味趣味笑笑的，欢喜听我们唱歌，说笑给你听，希望说了后大家欢欢喜喜，不要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下去，勇敢活下去，你若是说天哪，那个放下来无嘛有较老诶人敢吐掉咧，对不对啊？所以唔通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勇敢活落去呢，直接到遐要甲弱势伊都要走啊，搁咱人，对不对？而且咱的国家搁足关心咱，一九九五，
1: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互咱领导甲小姐甲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活一边啊看卖，搁甲活一边啊看卖。真正你就知影讲，真正活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你予家己阁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嘞，来哦，咱即马时间到，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互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亲爱的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3: 我是赖清德。
2: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在这祝福大家家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兰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这头串油啊，头串油啊，你头串油啊！
1: 那你是念油琴，你是在去唱戏啊嘞？念油琴啊！
0: 有，迄一摆哦，
1: 嗯，
0: 迄一摆脱线哦，啊要来高雄拿报纸歌听，
1: 嗯，
0: 啊要等于重视录影，啊叫客人车，讲我要到机场，
1: 我到机场，
0: 安尼啦。爱转倒连，爱困，啊！伫晒晒晒，迄火，迄客人家司机哦，甲载伫大寮，人个饲鸡哦，迄鸡场去啊。
1: 鸡场。
0: 讲啊，到啊！伊讲，国鸡，国靠腰啊！我是要飞机呢，啊！你著讲台语得，你讲国语也袂啥标准呢。
1: 机场啊。
0: 机场，我甲你载鸡场来，要，所以哦，我那爱。好、哦，那爱注意，无迄有当时啊，我那会载唔到呢，吼、哦，所以讲哦，呀，真正有影啊。一、哦、个迄、那个，搁有一个吼、哦，有一个一对外星人呐，吼、哦，啊坐一台迄、那个，坐一只飞碟就对啦，哦，啊降落伫个山中带一对。老农夫啦，啊，安尼啦，两对一对翁仔某啊，老安尼啦，吼、嗯、啊，住伫遐，啊，这外星人吼、哦，访问这老农夫吼、哦，讲哦，就对老农夫的这翁仔某讲啦，提出要求讲、嗯，为了讲哦，优先这个啥呢？哦，拜访这老农夫了，伊讲哦，优先讲这个迄个做一寡遐有诶无，希望啊，甲地球诶人啊交换伴侣，
1: 嗯，也是哦，为了优生学吗？
0: 伊就讲安怎啦？讲迄个做外星人，就讲阮某啊啊，互恁某困，我互你困，啊恁某互我困，安尼啦，要安尼啦，
1: 交换伴侣，
0: 因为阮也捌困着。地球的人啦、啊，啊，迄、那个阿伯啊，讲我慢慢困到外星人，伊讲啊无交换困看卖咧啦。迄两个翁仔某讲好啦，安尼啦，隔天外星人也坐飞碟走完的。
1: 嗯。
0: 迄、那个老农就问因某，迄过你甲伊过程安怎？因某就讲，迄、那个外星人吼、哦，迄安尼一点点啊尔啦。啊啊！只看到外星人哦，滴滴叫伊个耳啊，滴叫伊个耳哦，外星人滴叫伊个耳啊，啊，安尼哈，啊伊叫耳啊，啊先啦，好啊滴叫滴长，啊老龙讲，莫怪哦，因迄个外星人的某吼、哦，有那滴叫我耳啊呢，滴叫呢。靠腰啊！我叫我兄，我也袂，都拢嘛朝安尼尔咧。啊，
1: 叫伊也无好诶。
0: 啊，迄、那个外星人，迄、那个查甫直直叫伊个兄，我叫开，哦，像要像德哥安尼啦。哈、啊！啊，无怪讲因某，迄、那个外星人某，伊直直叫我兄，结果也无感觉咧。爱对面甲巴结咧讲，没有感觉怎样呢？呀，讲没有感。跟迄个外星人，我那讲国语讲了未标准，可能我那会饿啦，啊，就饿吼，我含英语咧讲差不多咧讲国语差不多。我说，这外星人咧无讲吼，讲安怎咧？讲也没有感觉怎样啦，哟，啊，无感觉安怎？啊，这国语讲做没有感觉怎样，哟，哦，这安尼讲话，咱听证明在，佮有一个读册人吼。啊，就讲要去哦，较早要考状元的，对，上京要赴考安尼。啊，照住京城边啊，有一对民厝，迄有人诶民间诶厝啦，
1: 吼、哦。讲照住。
0: 呀、啊，主人啊，是三代从堂哦。
1: 住三代哦。
0: 三代从堂。
1: 三代从堂哦。
0: 都因阿嬷。
1: 阿嬷。
0: 啊，佮因即个老母，啊，佮即、這个。新妇安尼啊，三个拢、
1: 哦，
0: 三个拢死翁啦，晓安尼，拢无翁啦，晓安尼。啊，这三代拢官府，读册人就甲照讲哦， 借我大一个月啊，吼，安尼好无啦、嗯？因为我要上京，我正要赴考个。啊，这三个，这个大家新妇吼，都暗时啊吼，经常会思春呢，也困未起。
1: 拢无安哦。
0: 晓啦，啊，就读来到读册人遐哦，该这读册人哦，就来边啊，该安慰啦，讲吼，挂念讲家己的这个，迄、那个要去考。状元唔知考会到未，唔敢吼消耗体力啊，所以唔敢行动啦、啊。啊，这三个就安尼哦，这三个伫招啦，看到读册人有一点啊意思啦，向伊提出要求啦，讲读册人啊，我只要你大好你食吼，但这这条件啦，吼，阮就安尼这人四下就好了，一二三四安尼就好啦。嗯读册人是讲啊，哪个安尼吼，就无要紧啦，吼，安尼，吼，安尼甲四下尔，三个大家新妇就讲安尼吼，安尼就好啦。
1: 就用劳力换那个吗？换住宿吗？
0: 头一个就新妇先来啦，一二三四，即换即因大家啊，吼，大家第二代比较比较有经验。伊就讲一二三四，哦，慢慢一二三四，慢慢，安尼啦，拖足久啦，不过有那煞啦，啊，到这个大家哦，这老江湖，这大家老江湖第三代啊，伯伯哈，不慌不忙的甲讲。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动袂久，安尼个一二二二三四，安尼底下呼到尾啊吼，这少年来讲，无啊，惨，哦，无当下配惨的，今日我唔通啊啦，吼、哦，所以原来是爱老的较厉害，然后样慢慢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鸡公顶阿母安尼，吼。呀，那孙娘娘，这个未来公道等来，这个日本宫本武藏吼，有干两个仔啊。听到讲中国大陆有一个南极一点礁吼，是这个包公啊，顶起来那个包公斩，
1: 斩单色臂
0: 那个包公。呀，安尼孙娘娘，伊边啊有一个将军叫做滇蕉，南极滇蕉。好、嗯，即、這个根本武装讲，听讲中国大陆有一个南极滇蕉，功夫非常好，安尼啦。好，安尼孙娘娘，因家的根本武装，甲两个仔啊，拢半暝啊，骑脚踏车去到中国大陆。嗯。也去到地吼，伫遐住一暗，明仔载爬起伫遐咧，算伫个客栈啦，伫遐咧食饭。伫食饭的中间吼，又看到一个地大家咧吼，也扎宝剑吼，洋洋得意安尼啊，吼赛骑停停，不是赛骑停停，行入来了后，全坐伫壁角遐，伫遐咧食物件个。根本武装啊，两个仔啊，看到一只虎神飞过，安尼啊，这个仔啊，要点功夫红看卖嘞，安尼，看到安尼哦，一只虎神飞来，咻咻，把迄只虎神的两蕊目睭给挖出来，啊，
1: 真厉害！
0: 有啊，第二个仔啊，吼，准把虎神的脚甲
1: 切起来，
0: 弄个。弄个剁了了，安尼啦，呀，安尼啦，
1: 个愈厉害。
0: 也即嘛，即个男，即、這个做根本武装装对这两个仔啊，怎啊打嘞？一款功夫啊，都在顶啊，都在顶啊，安尼啦。即嘛，即个船安尼飞，即嘛换一只虎神飞过，根本武装咻咻。总把迄只虎神的喙齿哦，拢给掰开了。
1: 虎神有喙齿哦。
0: 伊就看到对面讲，这个可能是南极点鸟要点一个功夫，我看卖嘞。安尼，也即嘛，这个南极点鸟看看了后，拿一支宝剑啊， 把那隻火神吼，把一隻蠓啊，蠓啊比火神比较细
1: 只，
0: 把蠓啊，那隻是讲的伊的包皮甲挂开，无流血，佫无大件，把那隻蠓啊的核啊，迄两粒佫啊挂开，挂开伫迄个火锅里啊煮，安尼南极尖椒全伫个火锅遐在食，迄两粒核啊，啊佮迄包皮，吼，根本无种。甲两个狮仔看一个惊一个，全窜溜。吼、哦，安尼赶紧脚踏车骑咧。吼、哦，两个安尼半暝安尼挂狮丸，三个拢总安半暝骑脚踏车，全拼转到日本。可怜我，我太可惜咯。南极真少咯，我可惜那个哈，全惊甲窜溜窜狮，全拼转日本。哦，惊死人！全轰动武林，惊动万桥。南极尖椒功夫遐好，安尼有法度，把这个遐只专割蚊子的包皮不流血，佮把伊的胡辣两粒佮淹开安尼啦，哦，吓死人的，哦，惊死人安尼啦，讲予咱听，这没有知影讲，呀，人外有人呐、啊，
1: 哦，天外有天呐、
0: 啊。天天义工妹啊，有
1: 诶，太厉害了吗？
0: 安尼讲恁知影就好啦，哦，安尼啦，有。啊，即嘛讲一个，算讲吼，有一个查甫邀请三个朋友登去因厝拍牌啊。厝啊，也内底也无啥物好招待呀，啊，只有啊。只有这个鸡啊鱼吧，安尼尔啦。四位，这个四位的查甫的伫客厅，安尼就摆起个麻雀伫遐咧拍，拍起来了后，女主人去灶卡咧，吼，安尼咧，伫咧煮饭，哦，咧煮菜啊，准备招待人客。啊，算讲鸡啊鱼吧，三卡拉不搭，安尼准备齐全啦，吼。但是啊，呀，也无汤啦，
1: 有汤哦，
0: 有。啊，迄、那个这，这个，因这个翁吼，因某就走来问因，叫因囡啊，叫因囡啊吼，问因老爸，啊，因老爸好死唔死都拍麻将都输哩，人大家三卡拢赢，惊伊输哩。哦，输到根本无钱啊！因老爸足起码足歹啊！呢，输到遮好，要请遮个，遐个啊，佫害伊，佫安尼，
1: 拢输到遐济。
0: 因囝仔问讲：“阿爸，阿爸，因老爸输钱，心得烦的，起码得咧卖啊！啥物代志啦？讲阿爸阿都讲哦，啊，拢菜鱼吧，鸡啊，三个啦，不单拢有啦，都欠，都欠，
1: 欠
0: 煮汤啦。”安尼啦，兼煮汤无汤啦，要安怎啦？要，哎，伊个讲哦，煮恁爸粉椒汤啦，要，啊，伊个因老，伊即马迄囡仔走甲老爸，走甲老母讲，啊，恁老爸靠煮粉椒，伊讲，啊，阿爸就讲啊，讲要煮，叫你煮粉椒汤。啊！咱遮拢也无分照要走对了呀，所以输叫哦，掠红啊，乌白花呢。
1: 伊主人佫一个输三个哦。
0: 呀，安尼够输的够衰啊！因囝问讲阿爸要煮什么汤？要煮什么汤？啊，煮个分照汤啦！呀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风土味爽口辣的啊！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住些哦。
0: 那么呢，多山区的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听了未歹，报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听听啦，安尼哦，啊，这都未歹哦，啊，你听未歹，你就加减啊，报人来收听，啊，大家较侪人听，较闹热啦，老人吃麻油较闹热哦， 啊，我叫做英雄啊啦，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好、哦，感谢您啦、啊，听歌唔免开钱啦、啊，听咱的节目唔免开钱，啊，咱这姓古早味的哦，这台湾即马目前无惊咱这台名吼、哦，听了袂歹，大家到小报。啊，我先来产品了后，要点歌才来哈、啊，来产品感想一下。
2: 所以阮昨天阿姨拢是，因为阮内面无其他遐种安遐寒啦，阮吼，大家拢就是寒，寒咧一块，寒七八元。
0: 谢谢。
2: 哦，好介绍，大当遐朋友好，啊，因遐美容诶，啊，因遐小姐拢去遐美容好，拢大家学到甲，讲好美女了，了够水诶啦。
0: 好，
2: 你好，陪我好。
0: 真正有遐水哦。
2: 然后笑眯眯，含咧六七十岁，乌巴上去后，我做美容嘛是安尼讲咧。
0: 安尼哦。真正有遐即款足好诶，我感觉水样样水
2: 当当。我昨天哦，我讲哦，然后七八十岁。我把上面甲说说甲好，这是袂了咱小幼气的。
3: 拍做见证，我唔着伫龙泉呀做朋友啊，拍个哦，像个咖啡色个安尼啊，我着伊着听你的收音机啊，啊着伊买你的美女六合一啊哈，哦，第一关无着差介济啊，啊第二关佫无，佫较短啊。
0: 容易，迄愈无愈水啦。
4: 我这么太平，我太平啦！这么这建国团在中团听你也拢用你个啦。我头下呢用用我这么一派呢，用迄饮鬼气啊！啊，我这么我也吸袂遐到嘴啦。伊讲嘿，电台的东西还会那么好哦。
5: 另外，小玉你好，讲一下见证吼，就在少年啊吼啊，有好事别人卖提钱，买咱饮鬼气好。
0: 我来三遍当中，
5: 可以讲暗时啊，较歹去走便所。啊，尤其咱若寒天去哦。这是大人哦，这老爸、啊，较歹去做便所。我不七十啊吼，啊我顶啊恁都三加一，我有买一届，确实一度赞。我是鼓励讲这少年啊，有在听这少年啊，老爸好滴，较早老爸为咱辛苦拼嘛，对不？啊，恁即马甲顾伊身体，啊，伊若身体顾好，咱老外口拍拼，毋只免软路。
1: 对
5: 啦，对，系啦，鼓励啦吼。
3: 袂记食啊，袂歹啦，食啊，放着较袂就是走就是走。
0: 好，
3: 系啊，谢谢啦。
6: 我买两块，你买今麦平三片，今麦较好嘞。一暗时去四五摆，今麦一摆。
7: 恁家里啊，你快递也好，你哪安尼袂占量球？今麦食食，哪占量球？
8: 我一听哦，我本来就跟你讲感冒吼，啊拜六的时阵，拜五去有医生看，啊拜六去暗吼，他甲听甲暗棍啊，去拢暗，啊顶背拢白暗吼，啊我那道王唔多，即几工啊无吼，我较紧的叫医生甲，你较紧的甲我摕一个那道王来吼，啊隔两日吼，两日隔来，他都经过半点钟久才渐渐看我啦。
0: 安尼哦，
8: 对哦，我想讲，哎呀，我特别中风啊啦！啊，你暗棍啊紧按啊，顶过种搭起哦，放到眼洞洞哦。啊，我较紧的叫洪生讲，你较紧的妹妹紧甲我摕一盒迄个纳豆王来，我无纳豆王啊，只从那隔食两粒落，只过半点钟以后才开我起啦。
0: 安尼哦，
8: 对哦，哦，我安尼惊讲要中风惊眼呢，纳豆王是好用。
0: 伊也该证实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所以咱英华甲小雨也甲你介绍咱最纳豆王这内底纳豆激酶两万 FU 诶，食咧到底哦，互你血安尼清清清啊，血若清万变特别发生，血若通身体就健康，也无啦，踢到心脏、心肌梗塞啦，踢到脑脑中风，中风毋是一边尔，有当中风几下边。要甲你介绍最纳豆王这内底纳豆激酶两万 FU 诶，最纳豆王。上介好，食一个麦王都啊，塞来塞去啦。食一个吼、哦，较长岁寿的身体较健康的较要紧。主饮纳豆王上好，有食到你就饿了，真正有影的。这内底有啥呢？内底有红景天，红景天食了较地哦，你的胖脯嘛较有力呢，较袂安尼爬一个楼顶安尼啊，喘到下口气袂飞。主饮纳豆王，你要赶来食，真正食了较地哦，你血安尼通通通，身体你就健康。啊，咱这个。主因南非籽吼，即美国进口，即大家俄勒，唔是今仔搞搞放尿，直接放尿尔呢？食咧较地吼，尤其迄查甫人啦，到五十吼，你也无穿有五十倍倍大，啊那六十无六十倍，七十八十都八九十倍去的，会愈济岁愈大，吼啊放尿放袂出来，迄规个放袂出来，像迄地鸡汤安，啊搞搞放尿，直接放尿装鬼咩啦？所以主因南非籽啊，美国进口，你也看爱食，真正食咧较地吼。来个保养哦，较袂安尼杂杂滴滴，像咧地鸡汤安。滋阴南非籽上介好吼，啊，查某人啊，内裤一支换过啊，你啊拍下像啊，闪叫扫一下，闪叫滋阴南非籽上好。哎，为翁阿某啦感情无偌好哦， 主音南瓜子哦，食食嘞哦，互你徛停停，照顾庄家庭哦，互你唱，互你妈的爱死的。足好诶，就对啦。主音那多王都上好，食着你就学了。主音那多王甲主音南瓜子哦，那夹咧食，连腰酸都好伊啦。吼、哦，主音南瓜子甲主音那多王上介好吼。甲你介绍诶美女了，伊抹着你就知影讲，哎呦，啊靠，遮好咧。美女了，伊慢慢会改善你皮肤暗沉诶问题，会当互你皮肤紧致、净白，吼、哦，保湿、抗老、修复诶境界，较袂讲安尼，一面安尼乌烧烧、乌坎坎。能抚平细纹，让你皮肤有弹力，弹力就是较 Q 啦吼。啊，看起来嘛较好，较袂安尼面咱暗沉沉，人啦面啦暗沉沉，一个看吼面啊袂光鲜，嘿运气要太好。美女了，伊个抹好伊安尼面色安尼光当当哦，安尼白泡泡又咪咪，嘿运气嘛加足好个呢吼。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来个抹，即个保湿抗老，啊个唔免瓶瓶罐罐。美女了，伊就是。你若抹普通诶，抹啥货拢抹袂水，袂烟头，查某囡仔袂水，袂少年诶。即款美女料，伊抹得到，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诶宝德旺也有。若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费哦。以上产品工商啊。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新闻也按之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N 的天方地大不同哦。
1: 八月十五是安尼哦，啊，大家拢起码台湾变烤肉节，
0: 烤肉节
1: 呀，唔是新贵啊，弄在烤肉。哎，再讲哦，吼，哎，安尼哦，大家拢台湾真真暗嘛呢哦，
0: 烤肉烤肉节。
1: 这八月十五哦，这几日啦，安尼哦，烘的低吼。哦，我是有够济济，有够恐怖。
0: 个大行屋唔敢那低。
1: 哦，够济济哦。喂，你好。喂。
2: 喂。
1: 嘿，你好，我英雄啊。
2: 嘿，英雄小雨，你好。
1: 嘿。
2: 我点歌。
1: 好。
2: 我点哑巴。
0: 哑巴你上唱诶。
1: 哑巴唔捌听过。
2: 也嘛唔捌听，
1: 诶，我换一条哈。
2: 换一条，啊无听，也嘛唔捌听过，啊无听迄落凶，迄落，迄落凶，迄落凶叫做啥物？
1: 凶啥物咧？
2: 放下，
0: 放下，放下。
1: 你是住地住地人，才会讲凶诶啊？你六角呢？
2: 保养。
1: 保养啊，
0: 哦，熊到保养去，
1: 熊的保养啊，
2: 我六港，
1: 我是六港啦，
0: 六
2: 港人，
1: 我六港，我叫做阿乐啦，乐啊，我到六港咧，六港咧，哈，哦，来吃土咧，哦，好，今日坐你啊，啊，喂，你好，
3: 哥，
1: 啊，
3: 你好，
1: 哎，好，啊，恁老母嘛好哈。
3: 你有没有去烤肉啊？
1: 无啦，我唔捌咧食烤肉。
3: 无
0: 烤肉，
1: 我也无咧食
0: 烤
1: 肉，
0: 干麻烦吼。
3: 烤肉干麻烦，忘
0: 掉。食烤肉较袂麻烦，你若要烤肉较麻烦。
3: 人今晚有，刚刚有这种吃有无？你炭烤的啊，插出来。
1: 啊，专门对红对咁香的啦。
0: 啊！你就负责食就好啊，吓！诶，
1: 负责食。哎，就烘。
3: 摘出来个，用
0: 用。啊，不过安尼就无烘着啊，安尼家己就无烘着啊。
1: 安尼，啊，拢坐在边啊，烘好去食安尼啦，吼。
3: 对啊，啊你啊像我咧就装，比如我拢无，我拢哎就其实即马人无偌好食。
0: 哎呀，
1: 对
3: 啊，
0: 是那个气氛而已啦，吼。
3: 有啦。因为人喜欢吃酒啊！
1: 啊，吃酒啊！
3: 吃酒啊！吃酒！
1: 哦，你讲吃酒，吃酒就蛮开车，
3: 嗯。啊，开车唔好吃酒。
0: 有啦，
3: 对啦，我咧说嘛，有咩不？好啦，
1: 好来，
0: 中秋节快乐哦！
1: 好，
3: 拜拜，
0: 拜拜。
1: 喂，你好。
4: 喂，我要点歌。
1: 什么歌？
4: 黄山远的《草地人》。
0: 超地人，
4: 我妈妈要听的。
0: 哦，妈妈要听的。
1: 你住哪里的？
4: 我住云林古坑。
0: 哈，
1: 古坑啊，
0: 古坑很多咖啡哦。
1: 你那古坑咖啡嘛，该喝啉吗？
4: 对啊。
1: 好，
4: 谢谢啊。
1: 好，来吃得。好，
0: 我加安排哈。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你好啊，小雨啊。
1: 嘿，你好嘿。
5: 祝你中秋节快乐，平安。嗯，
0: 你嘛快乐个哈。
5: 来，咱听挂一轮明月挂天空。
0: 一轮明月照花香吗？
1: 哎，对了，没挂天空啊，一轮明月照花香哈。
0: 一轮明月照花香哦。
1: 好，
5: 好，拜拜啊。
1: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5: 啊，帅哥，小玉美女，我是黄小经理。
0: 哎，中秋节快乐哦！
1: 中秋节快乐了。
5: 快乐。啊，祝恁的呢，真辛苦，去播这部这么赞，给大家听。
1: 好啦。
5: 啊，我这边人吼，来自台南，甲阮头囝到载饮料，开免租的车去载福建。
0: 哦，真，安尼真贵哦，我饮料真
5: 贵。真贵，人大家看到我讲，啊，你开这来，敢袂不付成本？
0: 对啊，敢袂好？
5: 啊，袂啦，都早囝伫遮，我做人是来甲斗做啦。
0: 安尼哦。
5: 就伊迄个黄山县迄，阮遐的人啦。
0: 哦。
5: 迄就是因兜吼，较早古早时代，恁也好个人哦。提钱来出唱片就会使啦。
0: 哦，出提钱出唱片。
5: 那爸较早就是我日本人啊，有一挂 整理啊，有赚到钱。
0: 赚钱哦，所以就可以租帐篷了。
5: 哦，我阿恁做辛苦的，恁较济。我就是来集美宴吼，讲恁拢无休困，我拢足感动的。
1: 哎呀，无啦，阿都天棍买拜师啊，你啊啦。
5: 表啊，这个梦追酒啦。
0: 梦追酒哈，好。
5: 祝恁拢呢。财源广进，天佑万天啦！
0: 谢谢，好，
1: 谢谢，
0: 回家平安，秋节快乐。
6: 喂，
1: 心机，心机切开，
0: 收音机爱关哦，较袂回音哦。
1: 心机关开一个，心机啊！
6: 我要再听。
1: 心机啊，无你
0: 稍
1: 等
0: 嘞，稍等嘞哈，稍等嘞，我给你转落来哈，来，你等一下哦。
1: 哎好。
0: 嗯。
1: 啊，一线，喂你好。心机切开一个。
7: 喂。
1: 心机切开一个，心机切开一个啦。
0: 哎，拢有回音呢，心机若无乖，拢有回音，你看，唔敢甲你开过呢。
1: 我多我来切开哈，因为讲三遍，来看今日来唱歌。
0: 来，天顶的月亮啊。

0: 我讲啊讲哦，阿春诶，
1: 讲安怎？
0: 我参参大几米啦，常在叫啊，在主持电台常在叫咪，一讲哦，嘿，杨阿咪也要看月娘哦，有看月娘在洗身躯哦，
1: 月娘洗身躯，
0: 啊你
1: 上我吗？
0: 看上我洗身躯，你要安怎看？你敢知影？阿公啊有经验，我讲啊还是要安怎看？伊讲哦，你。看迄桂花树下下脚，我树头遐有几个迄个万里香哦吼，拢有看到脚青皮啊。我讲啊是真诶啊假啊？伊讲阿公哦，看遐久啊，看几啊十年，拢看拢哦，每一年迄万里香哦，拢迄脚青皮拢无共款。鞋拢有粒仔起，咪较早生粒仔，啊鞋阁有记哦。啊，孙诶，你着看卖啊咧哈。我讲好啦，我甲看者卖啊咧啦遐。伊讲啊，你着靠我桂花树头遐看，桂花树尾遐无，遐无上上五伫遐仙女咧哈。我讲好，
2: 来三平工厂一个。
3: 我吼、哦、面本来乌大乌大，啊吼、哦，我这吼、哦、真正每年了伊足有效的，而且吼方便，啊个简单，啊个效果够好，安尼，诶真正真好哦，真好用啊。
4: 诶，英雄诶，给你买一罐哈，你好六一哈。
2: 好来，三分钟。
4: 我两礼拜哈，大家就讲我出去，我那朋友讲你这皮肤哪卡油啊？
2: 好安尼哦。
4: 诶、
2: 哦，谢谢谢谢。
4: 哎、呀，够袂歹哦。
2: 真正赞哦。
5: 我就是挂你个啊！我看着朋友讲，看着我讲，哦，你这个面遐白，
6: 有而已哦，用了足好个，有水水当当，有迄个抹都抹啊，那金当当好。
2: 哦，真正有影，我来甲你讲，迄美女六一抹来个是足水个。
7: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光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民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丽六号实在有够水，美丽六号伊实在有够水。你也看嘛，这个美丽六号伊就是安尼遐水，所以有叫瓜人穿。所以真正哦，无论查甫查某、男女拢有。你甲我看嘛嘞哈，你摸到会惊到看，哎呦，我过去拢开一块冤枉钱，瓶瓶罐罐，那摸也袂水。啊！这款美女料伊唔免平平罐抹抹嘞，安尼白泡泡又绵绵水，样样水当当，眼镜佫无伊，无大劲哦，吼！加足少年的啦，他有这只好诶，等下赶紧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的呢，天方夜谭大不同哦。
0: 来，即摆过来甲唱歌啊！
1: 来呢，我来安排这首吼《月圆花好》吼。
0: 月圆花，
1: 月牛姨，花马胖吼。
0: 好啦啦啦啦啦，你的身体来。要来。

0: 赶紧摕来红包包卡单。啊，当当当当当，来过来，甲唱条歌来啊！
1: 来五点六点的吼，往事莫提起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啊！我再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哦。
1: 哎，嘿，老张美女，刚才关在那道吃了，嘿，那道吃了袂歹。我脚会酸，啊，手会麻吼。嗯。食食，我怎么继续食？差不多食一年啊啦。
2: 哦。
1: 啊，迄只都美女，我买差不多七罐啊啦。
2: 啊，没
1: 有。有水结冰的鹅肉哩。
3: 啊，你的产品袂歹，我食那道。
2: 啊，食了安怎？
3: 因为我手酸痛骨，啊，脚拢麻麻，即摆食了有较好。
2: 有啊吼，啊，继续搁食啦哈。
3: 啊，我继续搁食。
2: 啊，对，啊。
4: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正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吼，滋阴纳豆王，啊，你会记哦，早时要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哦。美国进口自营南瓜子，你同款，我早时个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自营南瓜子甲自营纳豆丸甲交你食，比水果更较用啊！食着你会知影，你会娱乐讲哦，食食个身体几足好呢？真正个咱身体哦，上较重要哦，爱顾身体较重要，顾身体较也咧顾家伙。美女你后伊抹咧个水干干、水当当，吹得走路拢有风呢。咱讲哎呦，某咪人你较早着安尼。奥密码蛇啊，夹颈蛇啊，即马带安尼白泡泡、幼绵绵、水洋洋、水当当，吼、哦，佫继续少年的啊！美女了，伊就是遮好。等下节目刷看去看哦，以上三面工商啊。
4: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沙拉兰白一首，带大家来去香港佚佗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啦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也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所以讲吼，你得还拜托，咱啦安尼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这部好听的囡仔，甲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天气即马吼，日夜温差大哦，早唔好较凉，大家保重下。难得你客家乡亲啊，人家天时气候日夜温差太哦，早暗过凉哦，大家要补充下。英宏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过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咱英华甲小雨啊，伫遐祝福咱所有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中秋节快乐，
1: 哦，大家合家平安，哦，
0: 啊，大家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啊，大家吼、哦、啊大发财，谢谢啊。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富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迎来送前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咱来听歌，中秋节快乐，团圆美满大健康，啊健康用行好，好来听乔佑唱歌，送给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收听的一帆风顺。

对啊，心情都爱听这首歌，才赞一帆风顺，心想事成，心愿完成。呵呵啊，你今日大过节呢？今日咱台湾咧大过节呢，对不对吼？过两个节呢，这是中秋节，是老土地公伯的生日，对不对？好，对啦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嘛希望大家呢愈来愈好吼。啊，今日今日中秋嘛吼，伊嘛唔闹要放烟火，上济放到十点哦，哦放烟火吼。这个中秋哦，有释放这个炮竹烟火，爱注意安全哦。这个消防术何用啊？五步五要哦，哦五行卖者，五行爱注意哦，这守则哈，让咱了解一下哈。嘿啊，愈来愈无过节感觉哦。啊，咧鞭炮啊，啊咧开好耍啊，你有过年嘛爱鞭炮啊？即卖当表妈都真会当鞭炮啊哈。结果这个烟火嘛吼，啊，这国庆日嘛啊，元旦当鞭炮啊吼，我来啊来来来，就是这个啊，这个节日啦吼，这个啊庙会啦，庙会啦，庙会放炮还申请啊，啊秀秀叫秀秀叫有无？嘿啊，迄嘛袂当超过十点。啊，咱平民百姓吼，你不用啥啊，冲着来鞭一个炮啊嘞，哦不行哦，嘿哦，这嘛冲着袂当鞭炮啊吼，这拢有规范滴嘞哦。这个中秋节连假吼，内政部的消防署也就表示，部分的民众会放烟火吼，放炮啊，放一下冲天炮、机啊炮的，对唔对？唔够，看一下有声，有声啊！那你过节你像这个啊农历吼，二九暝有啊，二九暝暗时十一点就可以放炮啊，对不对？啊，过年啊哦，过年啊哦，放炮啊！啊，应该人放炮，即卖人放炮讲无啥会使啊吧？因为你伫大楼嘛，歹放有啊。啊，佮一种的就是这个啊吼。即、这个啊，天公生，天公生嘛是十一点就开始鞭炮啊，吼、哦，九月诶，正月初到天公生嘛吼、哦，对吼，爱元宵节啦吼，来天公生，天公生你啊十一点就听咧鞭炮啊，啊，天公的生日咧鞭炮有无？嘿啦，啊无平常时也是袂当鞭炮啊吼，所以部分民众会鞭炮啊放烟火，啊无算仙女棒啊，我嘛是买哦，哎呀，算算仙女棒两个也欢喜干咧，点点个旧年。啊，搁袂响，啊，今年三岁啊，会响啊按正旧年就响举迄仙女棒举咧，安输伊袂惊。啊，点点本来今年惊，但因为我甲连一听烟火惊，我开始啊连用手机号看，看烟火声，听声，看你看烟火遮水呐，啥物好惊有无？啊安尼，啊即摆伊就敢举吼，我你敢无举一个迄个仙女棒盖算，伊本来唔敢举惊。哦，啊即摆甲手甲举，我阿妈甲伊甲阿妈手电你啊电安，开始伊就袂惊。下早啊吼，下早要出门去吼。去菜市啊嘛吼，哦，人咧有人咧病，讲安尼你敢过会惊？伊讲不会，哎，你看，哎，甲练啦吼练，烟火才水着，你看，按正最爱看烟火，吼，按正看烟火做欢喜。好来，即马就是讲吼，欢喜嘛吼，病一个炮啊吼，其实咱嘛唔敢病炮，咱算机啊炮尔，咱也无病连炮啊，连炮较恐怖啊，连炮就过年唔该病连炮啊，你过年咧这个中秋节，想无是机啊炮，哦，我应该阁算水鸳鸯嘞。就原用热蓝膜，我插伫牛屎顶悬的，我即马无牛屎通好看。囡仔有爱就原用对牛屎个菜，砰一下安尼话吼，系啊，系啊，应该囡仔较心细，我应该像昨暗倒去背土地公怪安尼，吼、哦，啊，伊嘛背土地公怪，啊来观吼，观地形，观少丘形，观这土地公怪形有无？哈，后安尼哦，系囡仔都好耍啊，观地形，少丘形啊吼。啊，个关土地公关啊，爱去庙，去迄个参仔吼，哎，头前看后边顺有无？嘿啊，地位中秋就是安尼，即时阵都参远看，参头看，参尾顺，安尼较用啊，啊较用会用迄土地公关要感谢土地公伯啊，安尼一当个保庇嘛，对，啊，所以做些人会去查背土地公关，查啊，甲顶缘甲破咧吼，对中啊破了，我经过开吼，甲插一支锤啊。哦，啊，插迄个寿金、土地公金，哦，啊，甲香，甲插咧，安尼，迄个叫做土地公怪嘛。阮做囡仔都会去拜土地公怪啊，吼，啊，等下关那地神、关少丘神，哎呀，应该囡仔是做心事的吼。即卖中秋节，因为即卖的人吼，平常时拢食足好呀啦，哦，啊，拢有咧看即个烟火啊啦，哦，啊，咱百姓放的烟火，哪有政府放的烟火好看？政府办的宴会拢开几啊千万的呢，对不吼？迄拢国际性的宴会出来登来咧看，啊，咱即马囡仔时无迄通看，咱囡仔时阵透嘿，所以平者跑着足欢喜，感觉有咧过年过节感觉啦，
迄、那个年节的气氛啦、啊、吼。嘿，啊，即马咱平常时就属龙，刚想食足好呀。咱平常时拢食足好呀，有无？嘿啊，恁若像凶去食迄个爱排队的啦吼，唔有个也是伊个无菜单料理的啊。啊，伊要食烘的、食煎的、食煮的、食卤的、食火锅、食食到饱，迄款好，当然嘛有。全世界国际性的这料理，拢伫咱台湾拢食会到，对不对？嘿，所以无像应该过年过节吼，到台地都有通食啦。啊，无讲无食吼，鸡扒的，啊，无米的老人客。啊，那还鸡扒的吼，啊，拜我食饱，啊，今日无食鸡扒的，哦，应该是做主笔做善良吼，啊，无米老人客，啊，慢吃，早起中秋节，老人食食饭的啦，老人俩在食食饭的，伊话怎对方袂留落来啊？哦，伊话怎对方啊，但着吹水的，甲甲讲者讲，啊，无米的老人客，啊，只啊今日来讲好啦，无你着安尼。安尼钱唔，你安尼讲干咧好做干咧好，无我就留来，你才分呢，无比老人家，我无食你鸡扒的哦，应该人做淳朴啦吼，啊做简单的安尼，啊叫做知足常乐啦。但即马物件侪选择着侪嘛，是不是吼？嘿，物件侪选择着侪，啊这嘛是好处啊，即物件都爱进步爱竞争啊，进步竞争你爱对了比人较好啊，你唔看到竞争你较赢，啊无你拢无进步。哦，啊，物件拢无好，安尼你来别讲，怎么就互这小自然淘汰去啊？是不是吼？像咱党拢变变叫啊，咱就是好啊，咱就一直在进步啊，一直要求家己啊，我一直要求家己，对不对？嘿啦吼，好啦，啊，过来，好来，我讲个对下去，好来，这个啊，因为将近这三年吼，咱全国相关的事故，大概才40多件啦，都要一讲就这侪来讲吼，就是，呼吁民众吼。你要放炮啊，算烟火会记得吼，哦，唔好向人，唔好向车，哦，安尼弹啊，这车来个弹去，袂使，边个掉车开发出，为了会烧火烧起来哦，诶，会记唔好对人，嘛唔好对车，吼，啊个发射安尼，所以五不五要诶，这安全的守则吼，这消防署的发布这新闻稿，伊讲哦，这中秋节除了烘肉、赏月以外。无民众吼会放炮啊啦、烟火啦吼，来这加添着这个中秋节这气氛啦吼。哦，但是统计这三年，咱全国因为这个释放这个炮啊，哦放烟火，引起的事故差不多40多件。哦，大多数意外拢是按咱人吼疏忽啦，啊错误释放的观念啦，安尼吼，袂晓放啊就一当放一届，你若逐工好放一两放啊，讲啥话啊都一样。十公嘴会蹲会顺啊，十做手会顺会袂蹲啊。迄就是因为伊一当放一届尔，所以袂用放啊。你若定好放吼，伊阁袂爱放啊。人就是啊，劣根性啊，你愈动伊嘛，伊愈袂啦，对无？嘿啊，来相关的造势包括倒啊，你无保持适当安全的距离啦。我若早这下水冲偌远去，所以你唔知啊嘛吼。所以过去曾经有民众吼。伫因家的大马路门口啊吼，啊，就释放这升空类吼，诶，一般这炮竹烟火，啊，低速这烟火哦，怎这火星哦，怎走入去人家厝内底，怎引起火烧，所以不当的放置吼，啊，甲释放吼，不懂诶，这个放伫堆方向唔对啦吼，啊，你甲平起安尼嘛唔对，走唔对路安尼，所以诶，有诶跑，诶，我别走唔对，你也唔像机啊跑，机啊跑向头前冲啊，有哦。嘿，啊，有诶跑，噔噔噔噔，呾拼着呾乌白南北二路向乌白冲啊！哦，这嘛是有影，哦有影，啊，就你看啥物跑吼？啊，所以从这大量诶烟火吼，啊，至于行进中诶这车辆，哦，那应该炮车、轿车都有，哦，炮车、轿车都捌安尼。我讲，我介我大红山因了解阿妈因后生就是，人诶就咧要竞选吼，啊，嘛是庙啊竞选我袂记，做一坐炮车，啊，炮车几人诶跑？啊！怎拼出风头，搁拼到等下，怎搁飞到等下？啊！拼去，规来炮仗拼去，因囝怎底下死？拼死呢？对不对？嘿啊！拼死，伊规箱的炮啊，伊就坐炮车，规箱的炮啊，啊！因囝怎死的呢？你也看这吼、個，嘿啊！所以讲，这个烟火大量烟火咧，可能车顶吼，你行进当中的车辆才盖危险，拼出搁飞到等下，这拢可能哦。啊！无烟气烟到，滴出着这烟火吼，乌白走乌白走，危险嘛！所以消防署吼提醒民众要来放这烟火时，一定要遵守着吼，这个炮啊烟火哦，诶管理条例哦，咱各地啊诶地方诶这
自治法规哈，甲规定哈，甲燃放哦，对着禁止释放的地区、时间啊、甲种类、释放的方式、佮释放的人员、资格、限制等等，一定爱遵守。你若是哈违反着地方自治法规哈，你就会即个裁罚哈，新台币30000以上哦，150000以下哦。嘿，你吃不完兜着走哦，30000块规家伙食偌好啊？你敢知影对不对吼？来，即、這个讲五步哈，来。袂当吼向人、向车、向建筑物、易燃物丢掷，啊无得吼发射，即五项袂当吼。有人肯定怎对楼顶去了，楼顶怎五楼火烧啦。哦，即、這个新闻捌报过吼，的我袂肯。袂当向人砰，袂当向车砰，哦，袂当对建筑物五楼砰去哩袂使吼。啊，易燃物丢掷，哦，你比如啊，即个垃圾堆啊，即茶帮啊，吼，即是纸帮，即会让个肯定会火烧。对吧？哈，啊，不都要发射，啊，袂使哦，哈，袂使哦。过来，袂当个串接，哦，而且这些堆叠，而且东西大量哦燃放，哦，这边炮啊规堆起来哦，哦，你像迄雷球迄啊，雷球迄就是堆放，迄就规个堆叠起来，哦，雷球够恐怖吼，迄庙啊，庙啊，甲庙吼，买到交流嘛吼，交流，啊，来社长，伊要入来因遐阵，要欢迎伊。吼、哦，啊，就堆这炮啊，吼，连炮还是连炮，吼、哦，规堆，迄是够危险的吼。新民敢叫你安尼，恁家己要安尼办吼，嘿呀、啊，家己迄母啊，做较强硬，迄咪足危险吗？对不对吼？嘿呀、啊，安尼规个大量袂使，啊，袂当将这个吼头吼靠近烟火出口处点火的所在，还是按暗甲看，哎、欸，有灯啊，无灯，嗯，啊，我点那个火，暗、啊、你看啊，变伊，目睭怎无看吼？哦袂当哦，囡仔吼来释放吼，即个飞行类，有一款叫做蝴蝶炮、马牙炮，你甲点诶，砰，架起了无？迄种袂当囡仔耍。哦，啊，过来升空类，我甲点诶，冲起了迄款迄话吼，爱甩炮类，甩炮就是摕个用偏啊，甩落就砰迄话吼，袂使囡仔嘛袂力，囡仔力还佫无法度去甩起咧吼，所以个不可遗留吼，垃圾哦，造成环境污染安尼，或者就是咱若阴暗吼。上个节变啊十点过，吼中秋假节，因嘛十点过了，严禁烟火。你若违者吼，财罚嘿，都甲你罚钱啊，安尼吼。罚你若第一摆发生诶，你伫校附近啊、图书馆啊、医疗机诶这机构吼，加重财罚。你若头一届违规抓到，罚3000，加倍变6000。啊，你再次讲未听过一届咧吼，上限就3万安尼。而且东西爱戴平安爱安全是安尼是对的啦，好不好？啊，该平平烟火平平，这火车呐扣一点，给扣起来安尼。因为啦，环保就要减记哦。哈，安尼哦，卖放开呀！我大大都袂了。环保局呼吁民众哦，你呐发现的关节时段有人哦燃放鞭炮烟火，关节时段就10点啦，10点过了哈，个人咧平使用扩音的设施的行为，会当马上卡公害陈情的专线。够有人在遐上班吗？吼、哦，空八空空诶，空六六六六六吼，安、哦、尼，嗯，这种诶就是环保诶禁忌，勿请民众随手带走垃圾，卖造成清洁人员诶负担安尼吼。系、哦、啊，即环保局我会聊，会记哩。阴暗就中秋，只惊中秋节对不对？但阴暗放炮啊，10点过就袂当搁变熬哈。好来，世间先。

一个月吼，派一身。顶个月是七月，派大叔牙一身吼。迄个大叔牙一身吼。啊，那八月嘞，派对身，派双鹅一身，啊个土地公一身，阿婆拢是身哦。哦，好啦，啊，短短个进个广告啊。来吃，来个吃，盘手嘞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贵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搁鸡肉丝的蓬，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足涮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咧早出门要做使用，足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正量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羹，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羹规羹的炒米羹啊，啊，顶完甲伊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甲伊吼甲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啊，佮有椒麦啊。啊，炒米哦，等等，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人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炒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贵足香，太好开，安尼个皮的，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炒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该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澎溃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炒米羹，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澎公公的这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滴可可酱顶管呢，搁个也吼这个鸡肉松，啊搁有这杏仁片，啊搁有椒麦，啊搁有炒米。好、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层个过一层，一行个过一行，有够香的香。这实在吼、哦，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那有行麦甲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看开干破刀，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甲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嗯，啊，若买6包1080哦，吼、哦，咱会赶要较早，互你收吼、哦。你若要即马收也可以，啊，我要特别年节过较少通好，因为咱平常时无咧卖啦，咱平常时咱无咧卖这好食这四食米啊，这四收啊，所以咱即马咧食咧，当食要当食，好食甲咧吼，你也看足够工诶。你哋摕到它透开，一袋一袋拢包装哦，透开啊，食了哇，足够工诶，很足值得吼。这袋也是红色诶，很红色诶。亲朋好友来一包个摕互伊咧，我无完整，安尼嘛是咧过年节啊，是不是吼？谢谢大家，哇，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诶咪咪啊笑公布网太阳能线啊电话互咱卡，卡拢咱即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最顶看月娘，唔对，最顶看月圆。

今天有人有人陪你看月娘哦，嘿，我要跟你做阵看月娘，哎呦，你甲看，安尼月娘大刚嘛拢伫遐，但是因为哦，季节无同款哦，伊也有时圆缺嘛吼，有人有人有那上弦月嘛，下弦月嘛，但是圆嘛，有时月缺，有时月圆嘛，哦，春夏秋冬，但是这个月娘永远都挂伫遐，对不对？心情无同款，看月娘嘛无同款，所以挂阿文无月娘，我问你我。啊，月娘的目屎吼，哦安尼，种种做者啊，把月娘在故乡有啊吼，嘿啊，总是吼，每逢佳节倍思亲啊吼，有人是佳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啊，但有当时啊人都无团圆啊，无团圆吧，今仔只都一工尔，过就好啊，平安两字达千金嘛，你知影双方拢是平安的安尼就好。有伫身躯边，无伫身躯边，佫还另当一回事，对不对？嘿啊，到那有伫身躯边上街站，我来甲讲只月圆哦，好来哦，嗯，这个中秋月圆哦，伊的能量足旺诶，大家嘛足旺，迄五时水对无？五时水，阮十一点啊一点有足旺诶无？迄阳气上旺，一年来底哦，一年来底阳气上旺诶啊，就是肉粽节、端午节讲哦。下早十一点钟，中昼一点哦，咧取这阴阳水啊，吼、哦，吼、哦，这个水哇，哎呦，吼、哦，阳气上盖当的哇，吼、哦，五时水啦，唔是阴阳水，五时水啊，对吼，对不对？啊，今晚月娘都旺哦，吼、哦，月娘，月娘冇人咧拜呢，吼、哦，树啊都咧拜，石头都咧拜啊，个吼，对，无所不知拜哦，来，这个民俗专家吼，伊、哦、讲中秋月圆吼，能量旺啊。七大转运法一次看哦，来，这个中秋节吼，唔嘛讲是家人团圆、共享月饼的日子纪念。在传统的民俗当中吼，冇在一年当中啊吼，一年之中啊吼，适合祈福啊、祈福啊，吼，甲下愿吼，像阮儿子啊、天顶的老爸啊，因就今日拜拜嘛，啊，因就今日拜土地公、拜神爷嘛，拜拜。我阿公你会记哩？你家乡卖乌白球，你只要求讲哦，贵人相助吼，啊，你的员工哦，拢安尼平安出入平安就好，我你讲安就好，吼、哦，伊讲好，你卖甲神明求财啦，安那讲，贵人呐有顺来，你就对好一直起来，哦，啊，你的员工呐出入平安，安尼就好啦，我讲你讲这两项得，因为我不爱求财，我家己嘛未求财，我嘛不爱囡仔求财。才是爱你家己去赚的呀，对吧？我讲你会记得乡下个，哦，恁都有咧拜托你讲，你就甲讲，哦，祈求哦，工作顺利吼，啊，贵人来相助，啊，过来你的员工出入平安，安尼就好。嘿，吼、哦，因为我一个我嘛是本身我是一个不爱求财的人，我嘛甲因讲我去拜拜拢保庇平安得，吼、哦、平安，吼、哦、啊贵人相助安尼就好，吼、哦、别讲啊我要赚偌济啊偌济，我无咧讲嘿，嗯，我无咧讲嘿吼，嘿啊。所以一年一年当中哦，适合祈甲下愿，

这个民俗老师哦，特别整理哦，这个、中秋节适合祭拜的三个神明，也够七个，足简单的哦。哦，就当你就当做个方法哦，开运的方法，和民众在团圆的这个佳节当中，买当为自己还是厝里的人祈求平安，哦，啊财运啊，甲这人缘好安尼哦。这个民俗专家也讲哦，中秋节哦。都啊，伊前几间都在求婚嘛吼，而且对本吼，这个阴阳的能量吼，属于趋于平衡，所以农历八月吼，而这时阵的五行属金，吼啊那月娘伫传统观念当中的属太阴，五行属水，所以形成的金水相生之势吼，形成的金水相生之势吼，佮加上这个时阵五谷入秋哦，秋收嘛，秋收吼，这个五谷啊吼。入面咱的仓库安尼，所以古早讲叫秋收、秋报、吼、秋报、秋报吼，代表感谢天地赐予咱丰收。所以因此，中秋月圆暗时被视为祈福、祈愿、凝聚好运的好时机安尼啦。吼、哦，这个民俗专家伊就讲吼，中秋节恁若是想要祈求无同款的愿望，会当依照你自身的需求吼。来这祭拜元老哦，太阴神君个土地公伯啊，会当想要求婚姻呢，会当拜元老，准备糖啊、红枣吼，啊，这个人间卡卡安尼。啊，那独身啊，要祈求良缘的吼，啊，那有伴侣的，会当祈求着感情和谐的，希望增加吼增添魅力，啊，个有人缘的人嘞，会当祭拜五太阴神君哦，啊，你贡品的水果嘛吼，啊，月饼啦，上怪新的化妆品啦吼。祈求青春美丽，啊，贵人相助的。农历八月十五的今仔日，目相传是土地公伯升道日，想要求财的、求事业顺利的，会当准备花哦，啊，麻老、麻吉哦，麻吉和麻吉哦，安尼啊，加这金蕉啦吼，啊，这贡品安尼哦，土豆啦吼，加老好事会发生吼，啊来麻吉吼，麻吉念你的钱吼，啊，然后啊加金蕉哦，做贡品。诚心来祈求哦，财源广进啊吼，啊，工作顺利安尼。啊，这中秋有七大转运法哦，咱伫厝吼，就当简单甲做。第一招的嘞吼，中秋听香，听香听香，对于台湾早期哦流传的哦中秋梦书的习俗啦。哦，上界先就是伫厝向向神明，诚心讲出着你的疑问，你想要祈求指引。出门了后留意哦，听到第一句话，哦，将伊哦当作是心愿的提示哈、哦。你若听到圆满、成功、花开这吉祥的话，民俗上象征好运就要进啊哦，哦，要搞啊安尼吼。啊，不过这个民俗专家伊就提醒，听香会当作为这节庆当中的趣味哦，啊加祝福哦，面对人生重要的决定哦，咱赶快爱啊理性评估吧。对不对？嘿啊，听香，我恁听来，祝恁大家圆满，祝大家吼马到成功，祝恁大家花开然后心舒舒行啊好，有听到拢准神。好，咱先啊听一个歌，咱过来讲这个故事啊，咱听阿杰连唱歌，唱月娘在故乡。

0: 这个月娘也是故乡圆啦，水是故乡甜啦，安尼对不对哈？故乡够有真精味啊！好啦，谢谢，我直接来进一个广告哦。来吃，来个吃，盘手咧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开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足涮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炸出门要做使用，足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根规根的炒米卷啊，啊，顶完家淋起哩，淋咧巧克力酱，啊，佮家吼家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有椒麦啊，啊，炒米哦，顶顶即个原料应用的原料啦，即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即、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互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乎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侧壁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做轻巧啊，做好食。哦，咱这一嘴个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做爱。你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贵做香，透我开，安尼个皮的，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做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澎溃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味更。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澎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咧，佮个也吼，即个鸡肉松，啊，佮有即杏仁片，啊，佮有椒麦，啊，佮有臭味。吼、哦！你甲看即外口，即用啊一层，佮过一层，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做实在吼，即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即更加互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将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看，开干破刀，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吃吃吃，拢该买来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吼，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嗯，啊，六包又在哇，1080都免运费啊吼！你个订单过年过节都哪只吼？谢谢大家，后来阿姨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的微信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码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哦，第一个听香哦，爱听好话吼。第二只位吼，爱慎用哦，正南方的迎财神。善用哦，正南方哦，迎财神哦。好，依照东港的财神的方位，就今仔日嘛吼，下当从咱当吼，即个正南哦，正南方整理较清气的，啊，保持较干净的。好，伫中秋节的暗时7点到9点哦，爱放置新的哦，开运的摆件哦，要开运的物件就对。哦，啊，你搁向哦正南方哦，下这愿望哦，会象征迎接哦财气。照亮财路，第三招，第二招，我们打第二招，第三招吼，惊月娘啊，赢好运，走月亮，迎好运吼。古早中秋暝有即个大烧酒来赏月，吼啊出外去祈福即礼数。伫咧清代苏州啊吼，妇女啊拢会行过吼，至少三座桥啦，称为走三桥。哦，啊！这个命理老师就建议，现代人会当伫暗顿了，甲厝里人散步赏月，那穿着新的袜啊，吼，出去外口行行，步步开心运，哦，步步开心运，会好寓意安尼。为什么哦？增添喜气啊！吼，啊！那第四招的吼，除秽三宝净身，艾草、抹草、蒲蓉。你之前有甲咱的老师买迄、那个？迄、那个除秽宝无？除秽呀，迄都要用着番老赞吼。 第四招诶，哦，除秽三宝净身，哦，艾草哦，啊，马草甲蒲公哦，伫诶民俗当中哦，定用净身啊，除秽安尼吼，安尼啊，袂当将这三种植物甲煮水了啊吼，洗身躯甲泡咧，伊嘛甲洗身躯泡泡呢，哦，来观想疲惫啦，无顺些代志放水流起呢。好，咱身心回到清爽哈稳定的状态，哦，用新的心情来迎接好运。哦，来第五招哦，哦，食米粉糊，哦，食核桃糊，嘿，叫中秋节食米粉糊核桃糊哈，安尼，食米粉糊，哦，赢核桃糊，哦，这台湾的粤客来话的吼，食米粉糊啊有核桃糊的讲法，农历八月吼，就带糊啊吼，带在出山糊啊来，会这散开。中秋当准备米粉糊来祭拜吼，等下规家伙做来食吼，食米粉糊，糊啊甲糯嘛吼，啊保护个感觉吼，米粉糊核桃糯安尼，吼寓意当找到好的出路安尼对，吼啊村人平安受护佑吼，糊啊吼，即个糊啊的某吼，生做个囝有无？生做个糊啊囝，咱咱市面上菜市卖糊啊囝细粒啊无？哦，迄啥啥温酸凉豆偌好食，你敢知影吼？你哪会食遐咩？酸凉豆淋遐咩落去好有够食，糊啊囝。啥菜我叫哦 ，QQ 做食，嘿嘿，我做爱食，我定来买当来食吼，啊点点会食吼，安尼，买带来就这家族啊兴旺，哦啊子孙满堂的意思吼，即卖人无爱子孙满堂啊啦，即卖人都想讲平安得啊吼，来第六招吼，中秋暗时要困吼，爱祈求灯会烧，台湾的民间吼，即个咧传说吼，中秋暝吼较暗困咧，会当为家己祈求吼灯会烧。你搞没把戏啊？你搞没守岁啊？吼，安尼哦。昨天呐，暗困的咱为老母添寿的寓意吼，当暗的当面向月娘，吼啊，身心为家己的老母吼祈求健康平安，吼啊，这个老师伊就提供吼，民俗重在心意啦，吼，讲完依照你个人的健康甲作息能力嘛，你讲伊讲都做爱困的，你讲袂当困啊，今日你袂当困，爱较晚困的啦，我袂当吼。一个意思而已啦，做轻松就好啦，一个心意而已。第七招的这个中秋哦，点灯照真灯啊，吼，这个古早中秋有这个点灯哦，帮助月色吼，月色吼，诶，这个习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这些所在，还佫保有吼，这个中秋提灯笼的文化哦。阮囡仔灯笼拢家己做，罐头做有无？嘿，安尼提灯笼啊，哎呦！欸，我阁袂记中秋要提灯笼嘞吼，哟，那像迄个肉粽节爱提香包同款嘛吼，嘿，即马嘛无看香包，嘿嘿，即马嘛无安尼卖灯笼啊，敢无？下早吼，拄啊带阮添灯诶去坐菜市啊，啊我拄啊徛过吼，伊拄啊手比讲哦，海星，我讲遐哪有海星？有，伊讲有，好啊，无阿妈阁徛去头前，阁徛倒转来吼，徛，叫一间迄个五金百货门口，顶外有吊四五个吼。迄、那个囡仔算钓鱼啊，即种海星钓啊，伊一日起来海星鲸鱼吼，河马吼，安尼在遐吼，哎呦看到看海星，哎呦，啊个真正有哦。我那落去问头家娘讲，伊讲提迄个落来讲好，好啊，我甲问啊偌钱，七十块，敢买敢买买咧？伊讲妹妹哪好，我是弟弟啦，你大家出来叫伊妹妹，大家叫，哎把酒老咧，迄摆输过吼，我无起讲，阿妈遐有虾虾。我知道那裡有一档有，但是我站過那裡注意看，我還在考到那裡，你要買蝦蝦，好，我還在買，像今天我還在看蝦，還在買蝦，他這樣下去，他就下去要看蝦，這樣起來，哦，燒燒，哦，燒燒，日頭炎嘛，烏豆麥點，烏豆麥一抓燒燒，哦，燒燒，阿嬤燒燒，哦，燒燒，啊，沒補啊，他們補到胃裡，補到胃裡，我怎麼拿給他，給他凹凹的，給他本來凹四角，對不對，把天路幾張給他坐下來，真正烧烧吼，人家烧烧就对了。哎呀，哎呦，我未记提灯笼啦吼。所以民众当在安全的这前提之下，伫恁家的玄关啊，是咧开门一些斜对角吼，而且明财位吼，点亮一盏灯。哦，也是讲伫灯前默念哦，今年上届希望完成一个目标，哦，象征驱散阴霾，迎向光明。嘛，提醒吼家己持续吼向你的目标前行啦，对不对？一只船啊，伫茫茫大海当中有目标叫航行；一只船啊，嘛无目标嘞，叫做目目游。吼，人嘛是同款啊，目目游足艰苦的呢。你逐天都何去何从？何去何从啊？有无？嘿啊！啊，逐天都忙忙忙忙过日子啦，无一个目标啦，对吧？嘿啊！规天都唔知要创啥好安尼，无一个目标啊，无一个认真拍拼的所在啊，无一个认真拍拼用脑的所在啊。 这也是可能、啊、老的你买哦，老的你买，老的你是少年啊哈，少年爱会想想你吃了在台底下翘我恁吹手，对不对哦嘿？啊，这民俗专家来讲哦，这中秋开运上界重要就是一粒吼感恩甲团圆的心呐、啊。不管祭拜、赏月、散步，还是点灯啊吼，拢会当把握这整个中秋月圆哦，向家人表达关心嘛。好不好？大家许一个清楚而正向的愿望哦，等到你的心呐定，心念呐安定啦，你的行动就踏实。好运你做人就更加容易在生活当中累积，对不对？嘿啦，这是天天做参考得啦。上个要义是你家己啦，对不对？吼，哎，规家伙啊，会当做的时就做，啊，那未当做的时呢，哎哎，保持咱家当哦，快快乐乐、平安就好啦。嗯，那么祝大家吼，阖家幸福，快乐无边，吼。啊，幸福平安哦！囡仔是谁？那平安都无随时伫咱的身躯边把紧，咱知伊平安都。但那做囡仔是谁哦？一通电话爱等，因为老的无比咱，无比咱吼。有当我等来讲起了无吼吼，这是一个妈妈吼，因为即马足侪人有观念吼，要去做这甲状腺吼，而且检查筛检，去做颈部检查，阿妈骨会该照超音波照阿妈骨，我感觉这做囡仔去做。过来，伊要做这個大肠镜检查，伊若甲咱解释一摆，咱听，我都听无，咱冇迄个文宣听个看。但是妈妈伊唔捌字，我想哦，这真啊吼，爱做耐心甲讲，吼爱有处理，因为伊要麻醉，伊要麻醉。其实即马大肠镜你免麻醉，伊袂疼，迄是古早较会疼，伊根本袂疼，你嘛免紧张。你做落来，你等桥都要等啊，你要做麻醉，因为妈妈要做麻醉。我等下来讲迄个，可能大家听好不好？回来现在，啊，咱即阵要搞电台进广告啊！吼，啊，那广告了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进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冈镇长柯志宏。中秋佳节人团圆，大家欢喜来过节。志宏一只借着月亮的光，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前途光明。平安顺利，人生幸福甲美满。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的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嗯，这是我咱两人的约会哈，希望大家一晚拢一个快乐的暗暝。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S 节目《广播网太阳连线》哈，我感恩是安琪，谢谢你。好来，阿弟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今天来讲这25块起教堂，25块是啥物钱？代票25块啉一杯凉的都无够咧，起教堂咧，嘿啦！听我说来，你了解吼、哦？这个曾清然哦，曾清然先生啊吼，伊曾经捌写过一篇25块起教堂的神迹哦。嘿，这个真正也袂歹哦。啊，那要来讲神迹啊，讲这个神迹啊，神迹哦，神迹。北港，北港镇应该算讲是做故事的所在吧？都干那北港朝天宫啦，哦，都听我你讲三更三暝讲未完啊啦。那么北港的基督教会呢，也不遑多让哦。今天呢，我们就来开讲这座新台票25块起起来的教堂啊，哟，这个讲在1945年，二战吼，这个世界大战吼结束了后第三年，赖秉彤牧师，这个牧师来到北港镇吼的牧会，但是吼百废待兴的年代啦。啊，就讲战争了啊，哦，啊，物资是相当的亏欠，哦，啊，外国人吼，咱台湾人吼，迄时阵落地啊，气象就讲地崩子啊，战争怎样完成？打落地啊，气象就啊地崩子的年代啦。那么这罗牧师呢，嘿，一定哦，想个足苦恼哦，要安那来募款，来起一座吼，足壮丽啊，会够长啦。诶，再三去探访民情了后，伊怎讶异呢？伊犯一个朝天宫啊，竟然是全北港镇上界好业的人啊！但是哦，这个道教甲基督教，唔嘛讲无共派利益，对不对？正确的这个界定是异教徒。啊，那募款，看是困难重重啊！阿门说门呢，甲道教亚香诶，这唔是无共派尔呢？迄讲阿门说门是异教徒呢？吼，安尼我是咩去募款啊？搁再讲，那要伫全台湾上界强大、上界坚定诶佛教甲道教诶圣地内底，要来开展着基督教会，吼！这个时阵，牧师感觉有一种顶天搁较难的感觉啊。但是，那无个试看卖啊嘞，那哪知会使也袂使。所以讲，罗牧师啊，伊就来养啦，来养地方的有力的人士来安排牧师甲朝天宫当时的大家长啊、管理者王仁贵先生来会面啊。基督教要来拜访道教的朝天宫啊，吼。那么王先生吼，王仁贵先生，王仁贵先生啊吼，就是啊啦，这个曾清仁先生的高中啦。第一日本时代毕业的日本吼，京都帝国大学啦，家境真富裕啊，但是做人足好诶。啊，王先生甲罗牧师吼，啊尾啊见面了后，啊就嘘寒问暖嘛，寒暄了后，这罗牧师啊真大胆，伊就提出了向这朝天宫募款。来基教堂的原意，伊叫朝天宫出钱吼，啊，互伊起基督教，起教堂安尼啦。这个王先生头听者惊一条啦，但是嘛无去损着伊宽宏大量的一些胸怀啦。伊小我先定，伊就较定真者，你阿门说门来找我吼，亚兴的叫我吼。募款给你起的阿门所门了，伊落尾较定情了后，哦，这个王先生就怎吼，豆豆啊讲哦，请罗牧师吼，你来说明，你来说明向朝天宫募款的道理啦。啊，这个罗牧师讲吼，啊，道理足简单，因为吼，咱拢是吼，这个共道啊，也都是共道的啦，咱人拢是共道的啦，哦，也都是共道共行的嘛吼。伊讲道诶，啊，这个王先生问讲哦，啥物意思？
用咱唔是拢咧劝劝世间人做好代吗？向善吗？对呢，嘿，牧师甲迄个王先生讲，咱两个拢是共道的啦。有啥物意思？咱两个哪有共道？有啊，咱两个唔是拢咧靠劝世人吼，爱向善吗？对啊，这个王先生心中马上有方向，伊就向罗牧师解释讲吼，朝天宫的委员。那要同意这项哦赞助案，恐惊有困难。啊，不如吼，你直接去啊银行哦贷款较紧啊，啊，我来帮你做保证人啊。哎呦，啊，真好哦，两个不是不使呢。第一摆见面呢，因为刚到的，拢要更来用心呢。王先生啊，讲哦，你那要爱阮的委员来同意这个赞助案件，可能较袂贵，较困难。啊，不如你去银行哦贷款。啊、我来帮你做保证人，人代工做保证对不对？但是所以这罗牧师哦，伊就伫1947年向台北电农会哦，北港啊，北港电农会的贷款哦100万，把这个壮丽的教堂哦都起起来。伫1949年两年哦，这个国民政府为着要整顿当时哦，硬向疯狂的通膨，断然采取啥物？这个旧的新台币40000元换1元，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伯阿嬷，八到十岁才能拄到哈，有拄到，就是迄年代。哦，迄个时阵因为疯狂的通膨，所以咱的国民政府哦，断然采取哦，旧的新台币哦，40000元换1元啦，换1元新台币啦，旧台币40000换新的1元的政策。哦，迄时全国哦。全台湾的国人会当讲全部拢破产，但是北港基督教吼，即、這个中路教会落尾呢，敢那摕25元去农会，甲贷款还清楚啊，一贷100万嘛，啊40000换1元嘛，一贷100万，100万换25元，所以即个北港基督教会啊，哦。啊，尾也是摕新台币25元去农会，甲贷款还清楚啊。因为哦，这个40000元的旧台币换1元新台币，也就讲100万的旧台币换25元新台币。咱过来听讲，你讲这敢是这不是神迹啊？无这啥物？好对不对哈？系啊，所以基督教的哦，而这个罗牧师。改成朝天宫，哦，诶，王先生，因两个尾啊变成莫逆之交。王先生伫咧93岁时蒙召前，也由这个罗牧师为洗礼，洗礼变成基督教，神迹不断。这个罗牧师伫咧103岁蒙召。这个人在做代志进前，想的拢是这件代志偌困难。对我想讲，我真正一开始讲啊，你别把迄个框住你自己，你脚无行出来，你无个想，你无个想安尼，安天马行空都好，你别把家己框架住了。就像伊即摆讲的，做一个人在做代志进前，拢想啊，这件代志未成啦，这未通啦，这足困难的啦，这有偌济阻碍呢，对吧？啊，这偌济反对的声音呢？咱家己的力量这么小，哎呦，咱无钱啦，咱嘛无权，咱嘛无人啦，咱一边开始执行啦，你想做个借口的？因为这思想是你有家己的框框，所以用各种的理由吼来否决这件代志，劝家己放弃。因为咱惊失败，咱惊面对困难，咱惊明日人的面相，所以安于现状，唔敢踏出一步。所以成功者是那么的少。我讲唔是咧博我家己吼，天顶的老爸，伊是做甲好，我讲你卖阁做啊，你卖做甲这尔辛苦。伊讲妈妈，我无辛苦，我咧为我家己打拼，我咧为我未来打拼，我无辛苦。爱、是一个做个足艰苦、足辛苦的囡仔，但伊唔放弃哦。我真啊被他折服，伊真啊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做认真打拼，人做牛在拖，伊就要做。我叫伊放弃，你卖搁做啊！我不艰苦啊，我有我未来在打拼，我不艰苦啊。他就这样说服我，所以讲哦，开拓者都是勇者，对不？万丈楼啊悬，平地起，啊，凡事起头难，迄、那个唔惊困难的，你就赢。所以唔知吼、哦，要行。咱要行这条路，诶，结果是如何？那是因为看到机会，也是讲为了追求一点点的希望，就勇于前行。即使啊，咱头前无路啊，咱也用手啊，用刀啊去扑一条路出来，遇水搭桥，直到吼、哦，咱行出一条属于咱家己的路。披星摘月啊，对吧？哈，荆棘坎坷啊，拢在行。所以这人不简单，开拓者都是勇者，开拓者的坚信啊，吼，世界上无难事，只惊有心人。所以代志伫咱认为成天在天，成事在天，事在人为啊，成事在天呐、啊。事在人为，成事在天。你只要认份，甲定认真打拼去做，是不是有成功嘞？就取决于天命了啦，是不是啊？至少咱有打拼过了。

咱今天分享这朋友，这是真正的代志呢。去北港啊看卖啊，去北港看教堂吼，25块去的教堂。咱来听歌，这首歌叫《幸福的锁匙》。

0: 谢。来，我嘛先生先咪做，咱所有听众朋友幸福美满，身体健康永健吼。好啦，后尾个进一个广告哦。那个丹东记哦，
1: 哎呀，啊，我食一个月，你讲健身爱闹亏，我食一个月对不？有差，
0: 有差哦。无哎，无冬季是足艰苦的呢。
1: 哎，哦，我卤烟抹啊，搁抹几下电，搁暗时半暝搁上啊，搁困袂去呢。
0: 嘿，一阵尿甲你真好，唔知要安怎出，哎，含被单、床巾啦吼，啊拢啊一直换，一直换衫，一直换，一直换，唔知要换对种还拄啊好安尼啦。
1: 哎，对对。
0: 啊，结果是咱的长啊长啊困的，你啊看。
1: 哎、
0: 欸，
1: 对对，
0: 哎呦，啊，谢谢你哈、
1: 啊，
0: 谢谢你，啊，祝我，
1: 好，
0: 啊，谢谢啊，谢谢，拜拜，谢谢。因为咱这冬季养的哦，开工活力民宿安那好啊，开工活力民宿安那好啊，
2: 那好，
0: 系啊，
2: 啊，大便都未规条啊，散散，食食都会啊，我食两组嘞啦，免两间去。
0: 啊，迄规条的做排便的好，你排便煞偌欢喜的，做自信的呢。
2: 你怎么做便条？啊，我一直汗流，无差不，我免再食食
0: 就
2: 对
0: 啊。就好啊，迄膀胱包就好呀啦。
2: 哎呀，
0: 迄好困真累啊，恭喜你啦。
2: 好啦，谢谢，感恩啦，啊，恭喜你。听好，满电他啦！
0: 好啊，祝你身体勇健啦！
3: 就是做，搁挂一组来啊！
0: 安尼咯，啊你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啦？
3: 我陪我上诶啦！
0: 哦，陪我上诶有较差无？
3: 有啦有啦！
0: 真正有差无？迄定定摇摇摇摇呢？
3: 嘿啦！
0: 有够好，要甲阮食，你若食好，要甲阮食，知影阮物件真正食好啦！
3: 啊，我著听你定，当啊定咧讲做好，我著食。
0: 啊，阮真正好咧，人个呆呆伊也朴素，甲咱过一个。
4: 肚子怪怪的、啊，
0: 我、哦、肚子都怪怪的啦。
4: 哎呀、啊，啊，我吃了以后啊，嗯、啊，我那个肠胃都变很好，啊，脸也比较好。
0: 本来是哪里？
4: 皮肤啦。
0: 我、哦、皮肤会痒啊、
4: 哦。哎，会痒啊。
0: 啊，那个胃不好是吃东西会怎么样？
4: 有的时候它不会放。
0: 哦，吃饭了不会排便哦。
4: 哎，对，有时候不会排便，哦、要好几天啦、啊。我吃一次就排便很顺，
0: 而且排便很顺畅。
4: 哎，对对 对, 对。
0: 不用以前要用用力用力用力的哈、
4: 哦。哎，对对对，
0: 我。说会担心又消化不好啦。
4: 对啊，我一天现在一包，我想说长期给他顾了。就是听到你们很多人在那个，我想说，哎，我前面就因为真的有效，所以我才会再对。
0: 哎呦，谢谢你，你也出运了啦。
2: 因为那排便弄得臭的了，啊，不干净，常常在放屁。嘿，我感觉伊食的放就无臭干呢。
0: 安尼，哎，有介感觉讲较好，较袂安尼歹定吗？
2: 伊讲介先有较差的，对啊，像阮囝，我嘛是买食，我这台湾那边寄来吼，因为伊肠胃肠介先无介好，我甲买食看卖啊，随放是我的呢。
0: 哦，你哦，阿伯你嘛怎个食？
2: 我拢食恁的胃叉干啦，拢买，我拢是中原买。
0: 好啊，大邱中原啦，今晚订一组，要搁订组老公食呢。
2: 嘿啊，好啊，对啊。
0: 好啊，谢谢你。哦、谢谢啊，
2: 好、
0: 啊、拜拜。啊、你和你民宿食偌久啊？
5: 哪食几工啊？你啊？
0: 哦，食几工啊？你啊？
5: 我讲下早时起来拢伫清鼻清袂停啊。
0: 哇，还过敏啊？
5: 哎呀，啊，你今仔日时间够就好啊，讲个呢？
0: 哎，清啊，时间够啊。哦，和你民宿，啊，和你民宿足好物件。
5: 嘿吼，
0: 伊咧食这过敏哦，这临床用人哦，万几个人
5: 在做钱。一再就较袂啊。
0: 哎，有啥个几工啊？你啊？嘿
5: 啊，好，无安尼哦，大一再啦。
0: 哇、哦，你今食几工啊？感觉有较有差呢？
5: 袂会再就较无得一直听啊，
0: 这好用的啦。
5: 我逐天甲你听啦，啊，我唔捌咧卡到。
0: 哟，我着学安尼，拢捌咧来你啊咧。
5: 啊，
0: 你别问讲看康白当食无？
6: 我今个卡电咧，互问台中阮朋友咧，我讲啊，恁囝咧过敏咧，讲好啦，即马食太顺啊。
0: 哦，真咧爱问因囝头先啊过敏啊。
6: 讲哦，因咧讲伫楼顶拍家球吼，那地动楼卡拢啊乒乒球安尼有听个安尼咧，太严重咧。啊，伊讲即马改善足济啊，无啊啦，安尼啊就即马食太，讲即马食，安尼算讲看咧尔啦。
0: 嗯，谢谢吼，活力民宿食这贵宾作用诶，活力民宿有抗过敏的专利，真无简单哦。即四家菌：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那那徐殿博士研发者吼，伊讲即四家菌趁做位食，会当克服咱个贵宾半就99点。因为他有这个抗过敏的专利，专治民宿，你听到什么人对你没困的，就咱这叫抗过敏的专利，吃过敏的，目睭上的过敏，鼻啊吼，拍卡上来，然后鼻水来，鼻水倒来过敏，皮肤过敏，异位性皮肤炎，个荨麻疹，包括咱气喘这个过敏，胃肠的过敏的吼，肠燥症的，吸一食以后，便所走袂离的这种这吼，有咧调对不对？吼，之前安吉鼓励大家，过三个月就要中秋节时阵哦，紧来个食，紧来调这中秋节的冬干，但系要食烧、食冷哦，食冷透烧，吼，食甜透咸，啊，你拢无问题对不对？就个试看卖，你就知道，真正有够好用的就对啦。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 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电话卡通就咱身体健康哦。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听贾子慧唱的日本歌啦，吼，你用有答。

祝你顺风啊哈。今天很多人没有放假，你像消防人员、甲警察、保险公司、交通大众运输，拢无放假。你放假，咱明仔载恁回去，对不对？嘿啊，拢无放假。警察话话，足侪无放假。哦，因为要抓这个张俊杰哈，这个张俊杰哦，伊的这个逃亡的共犯哦，有至少14个呢。啊，有人讲已经偷渡啊，吼，啊，但讲伊可能伫屏东，有人问吼，伊咧悬赏通报吼，即奖举奖金，减记的即奖金一百万，一百万有啊吼，嘿啊，啊，像因为警察为着要掠者，都袂当放假，啊，伊都袂当，啊，所以本来讲伊现身屏东嘛吼，所以警察即马吼，展开着山区的大清查，然后你今仔去屏东山区，可能看警察咧找吼，嘿，十四个来解这个。共犯逃亡的共犯哦，有拢改出来投案吼，但是还未抓到伊啊。啊，所以会当放假无？未当放假啊，因为要抓这张俊杰啊，对不对吼？嘿啊，啊这消防人员啊，消防人员嘛未当放假，因为知影十点外这件代志啊，中秋节啊，这家人啊，82岁神社独居嘛，早未夫妻啊。你小我稍微打起来你看吼，这家人中正区。这个中尊路五巷就当这个果栈楼啊吼，人家厝啊，今仔日啦下仔啊4点外遐火烧嘛，这四楼的人家厝瞬间吼就陷入火海，对，我火有够严的严，这个家人是上局，所以伊嘛袂当放假，人放假啥物来拍火啊，对不对？嘿啊，啊个医生嘞，啊对医生较好嘞，对救护车，像我昨下班都救护车吼，都对救护车，哦，大一闪一闪一闪闪么鬼？但迄时阵因红灯嘛，啊，但伊就伫红灯这边啊，但伊闪哦吼，像诶摩西分海吼，安飞开开啊，飞过哦，你看足感动诶。因足紧急，要去到因要救人啊，开救护车无，足紧急，我要去救人，人来报119，我要进来救人啊，因要去救人呢。车顶呢坐着遐救护人员，我你叫人救护车内底电话是光诶吼，伊就是咧救人，你看人伫啊，有诶救护车人工是假。伊在底当顶也无代志，等下发叭，乌起来，伊要紧走，伊要紧，因为惯性用因个植物啊，植物之变啊，我着用救护车放我起，恁着对我过啊，恁着活过啊。即种是一个禁忌，即种是一个禁忌，私人个救护车遐啊，对无？嘿啊，啊过来，我着讲哦，迄个妈妈有啊，我袂想到要讲迄个妈妈吼，迄个妈妈，我迄个医护人员足有耐心个，啊，佫足够阳光待遇。吼，伊家讲，因为你要去做这个大肠镜，就是3天嘛，吼。我即马希望你嘛当去做甲状腺的筛检，吼。甲状腺的筛检，大唔过就有结节这吼，甲状腺筛检这，我有去做呢，我有去做。系啊，好佳哉，无安怎，吼，我有去做。因为我都等于回诊嘛，啊，因个一个新的医生来，啊，医生是肠镜医生。哦，阿姨就是甲状腺吼的医生，啊，有人一人叫阿妈滚一阵，我好，我看了我就甲挂去。挂我顶礼拜五就去看，哦，底下看，伊讲，检查起没有，阿妈骨无问题，无结节，无啥物烦安尼，啊，咱是毋加只安心，对不对？嘿啊，你来去做，预防胜过治疗，我讲咩预防，透过健康检查，啊，无咩预防，对不对？迄、那个妈妈吼，迄个护理师做耐心的，因为你要去检查大肠镜，就2-3天尔，其实是2天尔吼。第一天你就是吃豆腐，会当吃吼豆腐，啊要吃鱼啊，会当吃鱼仔肉，要当吃鱼仔皮，吼啊豆腐馒头吃到饱要紧。第二天拢啉水的哦，吼你要啉鱼仔汤也可以吼，啊拢糜也袂当吃哦，吼糜袂当吃吼，就是啉汤的拢流质的，伊就这步歹，有当遐做打底单的人吼，连续2天咧无吃，伊无就做工课啊。但是你如果你大便已经异常啊，你就一定爱去做检查啦，啊无到尾也愈吃力啦吼。即都拢啉水啉啊饱，但第二天的下晡5点，伊会一包迄个粉，哇，迄种着要清肠的粉，爱粉做啉，就像可乐必斯，无像应该做怕恁啉袂着，即摆做即种安尼酸酸甜甜做啉的，哦，你着伊家讲咧泡茶泡着250cc，还是300cc安个啉落，啉袂了啊吼，只要半点钟啊一点钟，你开始爱啉250cc水，安尼啉安尼啉一直啉，半点钟爱啉半点钟啉到即个隔两天的5点，你搁甲啉迄包，用2包。隔两间5点，我啉去包落去。那你开始水，还佫一啉，另外你排出来油是清的，啊无小可黄暗的，小可黄暗是清的哦。
阿爸你大便大便，伊迄就是要你排排出来哦。所以你排出来水哦，大便哦，排出来水哦是水哦。哎，因为你两间无食，遐水哦，佫是清清清的哦。小我五八斤，也是清安尼就使，因为你五点下早五点了，你还佫啉水。我讲254，你要走半点钟一点钟啉254，安啉啉啉到尾啊。你下早第三天就是要做检查嘛，对哇？啊，就安尼你啊，你应该用麻醉，啊，有人是紧张的，惊用麻醉的。哦，啊，因为我去做三四摆过，我拢无麻醉啊，因袂疼袂艰苦啊，迄足简单啊。啊，你即马甲应该无同款啊。啊，你咧做的时阵吼，迄一个大迄个电视底下了你看，吼，医生电视底下看，医生你咧大家遮来等啊，啊，咱等啊足水的。我医生咧等啊足水哦，嘿，你等啊足水哦，你等啊足清气哦。你迄个血管安尼一清二楚，做肠啊中央咧看，迄细条血管，肠啊做清气。你家看家血管，你看你家肠啊，你有咧咧甲顾，啊，就安尼倒倒肠就好啊。你如果你若发现有息肉，吼，尤其是腺瘤，即粒腺瘤就是要引起吼，即个大肠癌的。伊若肿到有滴，啊个息肉细条，伊需要夹起，啊夹袂少啊流血啊，那一块肉夹袂来袂流血，细块夹啊袂疼，甲夹起，伊若顺着有甲夹起安尼。啊，若有较大粒，我是当医生咧讲，我若较大粒，伊个叶随慢起来吼，伊就爱个叶像定书纸个定起来呢，免食后摆吼。

一面呢，对吧？系啊，啊，即马卖人咧招这食砖，我嘛去招啊呢。迄食砖是因为啊啦，大暗鬼哦，足侪大暗鬼，三成以上都唔知你有家大暗鬼。等你发现严重时，伊拢即刻食啦啦。啊，所以你未想要招啊？啊，但即马有这机会你招，你就去招啊。这阿妈骨来招阿妈骨啊，招有无？伊就像你若捌招巴肚超音波无？伊用迄个凉凉的、透明的、迄个乳胶、迄个胶质的感觉，巴肚该抹抹，伊就甲你招。阿妈骨嘛是抹伊尔，抹伊就甲你招，甲你招。啊，伊讲医生啊，若像如果若发现着细粒，伊讲若发现细粒，伊马上该穿刺，穿刺，哦，穿刺，讲穿刺足简单，像迄抽血比抽血较袂疼，像迄比像迄注射比注射佫较袂疼，就像安尼。是不是？嘿啊！你若感觉阿妈讲，真正有精进嘞吼！你即马望你家己看嘛，阿妈讲精进无吼？哦，即一粒嘞，正精进嘞，啊，甲摸摸，但你阿妈讲做明显嘞，两爿的阿妈讲哦，这爿正较破嘞，去找这甲状腺的医生，心灵代谢科，心灵代谢科会来做一个检查，安尼得，对不对？嘿啊！咱讲哦，伊都预防胜过治疗，啊，我讲咩啊？预防透过健康检查吼。好来，听这首歌哦，一起看月亮啊！

0: 请继续关心杜德伟，请一起看月亮哈。我想要跟你做跨月亮哦。好来，我要给你进一个广告哦。就要给他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这好的人啦。
1: 他早吼拢一个心脏皮蓬菜，就安弄过啊，哭哭哭哭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1: 诶，迄阵啊，干那唔知四十几岁
0: 快。哦，这少年哦。
1: 诶，啊讲行起来喘啊喘啊，先开袂止后开啊。
0: 哦，足恐怖的哦。
1: 对啊，因为我是在做帮忙嘛。
0: 哦，压档不怪。
1: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在听，啊，我无在听，爱报我吃嘛。我讲早暗两粒，一个进来也袂喘，也袂当过啊。
0: 你甲看无电话偌好用？
1: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袂喘啦。
0: 有够好吼。
1: 对啊。
0: 袂喘，咱咧行路脚继续快活呢。
1: 系啊系啊。啊，继续轻松咧。
0: 有够赞，你也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甲你个朋友甲咱咧斟一下哈。
1: 系啊，我嘛不感谢伊个。
0: 系啊，真正是伊家要甲你报吼。
1: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咧
0: 啊。啊，真诶啊。
1: 我搁加真香做伙食咧，关药啊，安尼啊。
0: 关药，你食关关，咱关药关键咧，健康勇健，认真拍拼
1: 啊。系啊，我即摆咧想讲要咧，特别早我已经去买三组啊。
0: 哦，安尼，买第一项啊？
1: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着，爱食爱食吼。
1: 我
0: 加迄个香菇精，
1: 我
0: 咧
1: 想
0: 讲
1: 要搁
0: 咧
1: 买大
0: 组
1: 咧。啊，
0: 谢谢你安尼
1: 找
0: 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1: 系啊系啊，我
0: 嘛
1: 真感谢
0: 恁
2: 咧。好，谢谢，
0: 拜拜。
2: 你爽快啊！行路做好喘呐，因为我有较胖，啊，顶一下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2: 嘿嘿嘿，
0: 啊，袂喘着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2: 嘿，对，你喘好。哎，穿个电脑，叫这个心情要做出来，电脑要打 PPN 呢。
0: 哦，都艰苦，还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2: 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因为阮有咧拜拜无，啊去爬山、昆山无，反正爬一座山，起咧穿个，反正迄心拢叫咩跳，鼻水就叫咩跳出来呢。
0: 哎，无拄过，唔知才艰苦啦。
2: 对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2: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结束要不能食啦吼。
2: 啊，做啊嘿，啊我健检讲哦，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诶。你莫讲我食之前检去，我昨日我讲你食啥话，我讲早起干那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快活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2: 哎呀，心脏啊，但你莫惨，要去个三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我爸较袂只喘啦。
2: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2: 我七十五啊。
0: 哎，啊，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2: 我做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拢开眼，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拢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叫两家伙。
2: 哦，
0: 谢谢大家，祝大家这个叫八兆元 QMB， 无食你唔知，切尔啊简单吼，无食你大家胆胆吓呀，足惊吓。控制吃的啊，就惊着吼，啊，就坐了无咧创啊，像弄甲全弄过安尼，叫医生看，找心脏科专科医生看，好医生检查看安怎无，那无啊那恭喜你，等下充电，电充好吧，人轻松挂快活吼，谢谢大家诶，啊，咱的八兆元 QMB 帮食百家上佳好，哦，这一百八十粒2800块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6-0233。即马是咱的中秋节吼，啊，搁甲过，还搁三个月就要过年啊！吼，你会愈来愈勇敢，哦，换一个无同款的人，无电充电人才会困惑，那无电吼，袂堪咪行，袂堪咪坐，袂堪咪讲话，袂大声，哦，啊，那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大家都倒伫啊，戆戆恰恰，哇，戆干的哦，啊，那囡仔都较有限，我讲，好嘢的人唔达到你，你爱食。真正坐我都提物件食吼，好命诶人，你爱唔值你咧勇敢，伊咧是一代只勇敢，哇！伊咧倒伫个病床就无彩，爱顾好起来，囡仔较袂牵挂。咱若勇敢，囡仔吼放手，人生去拍拼，安尼才有意义，对唔对吼？祝大家勇敢哈，谢谢。咱来听歌哦，拜托月娘找头路。

来吃来吃，伴手礼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胖酥胖酥，咸胖啊咸胖。这个胖贵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胖，佮鸡肉丝的胖，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超刷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早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羹。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根规根的炒米羹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吼，啊，佮椒麦啊，啊，炒米，哦，顶顶即个原料，应用的原料啦，即淋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即、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侧面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个过一嘴，你啊食一摆过，你会做爱。你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胖鬼足胖，太好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胖。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胖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味更。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佮个也吼，即个鸡肉松，啊，佮即杏仁片，啊，佮椒麦，啊，佮臭米，吼、哦！你甲看即外口，即用啊一点，佮过一点，一行佮过一行，有够芳的芳。这实在吼，即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即更加好你食了会刷嘴。嗯，真然好食吼，谢谢大家。啊！特别祝咱所有天来听中好朋友吼，中秋佳节连假愉快吼，啊平安顺遂哦，嘿，祝福大家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爽听友你好。
3: 秀爽
0: 哎，喂呀，
3: 大力妹，
0: 谢谢，感恩啦，来等一下，一线，谢谢。来哟，小南哥，你好，不让个卡里麦哟，咱别跟他们有绑咖里麦，弄个蛋个卡里哈。来，先跟咱中秋节快乐，中秋快乐，今天有烤肉的人无？有人烤肉无？应该是有了哈。连续假日嘛。中秋是台湾，咱台湾一个大真的大节日哦，哈！啊，来，谢谢蔡大哥，你要听什么歌？嘿，要听什么歌？蔡大哥，
4: 嘿，我要听你唱《流浪的三兄妹》。
0: 流浪三兄妹哦，
4: 嘿，
0: 好，等你吹，
4: 谢谢，
0: 没好，再见。来哟，今麦来开始，要点歌人个当卡里麦哦，两扎点歌靠好切歌。啊，咱今天是月，有没有看到月亮？应该这个可能有的地方有，因为呢，这届呢，风台无为台湾来咯，已经大转弯90度转弯了哈。来，李贺你好，你电风扇去边啊，开始呼呼叫嘿。你电风扇去边啊，麻烦你。来，李贺你好，
3: 喂，秀爽啊，
0: 还是嘿，
3: 嘿，你好，我要跟这个比这个消息哦，到处求。
0: 到我的无一千个嘿，
3: 阿妹哦，阿无啦，今非常的相机啊。
0: 咱得几位啊？
3: 我非常是龙是大姐。
0: 严武喜吗？
3: 嘿，
0: 好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是嘛？你好，我是六合路家麦当，啊，我要讲一个。
0: 对，你是对六合路哦，是。
3: 哎，我是新区的啊，六合路啊。
0: 陈小姐，我若感觉你七礼拜敢若有店啊咧？
3: 无咧，我经礼拜咧，我两礼拜咧。
0: 好是哦，吼。
3: 哎，
0: 一礼拜袂使点两届哦，哈。
3: 无啦，我经礼拜，我只个过经一个礼拜。
0: 哎，
3: 我
0: 咧点么？
3: 后街人生。
0: 台语的吗？
3: 哎，后街人生啊。
0: 好，再见，拜拜。好，你好，你好。
4: 哎，秀爽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4: 我姓杨，我住五甲。
0: 要听什么歌、
4: 啊？我要听一个韩语的吼，迄、那、落、個。
0: 我家无，是谁？
4: 无哦。
0: 嘿，对不起哈。
4: 啊，无放无放韩国的啦，迄落台语的歌啦。
0: 什么歌？嘿。
4: 迄落一时心生，一时醉。
0: 一时心生。
4: 一时醉。
0: 好，等你找看麦哈。好，谢谢，再见。来，李贺你好，对不起，来，李贺你好。
5: 哎。哦，秀山兄哦，
0: 嘿，咱这几位，
5: 哦，我歌手，
0: 大手啊，
5: 歌手，
0: 哦，冰冻歌手，哦，
5: 哎，我是嘛，我姓梁，我拢写恁的迄个
0: 阿雅德纳，哦，三遍无讲，你要听什么歌来？
5: 我要听迄个文旦小姐，
0: 什么小姐？
5: 文旦小姐，
0: 文旦小姐，你是要台语的吗？
5: 嘿，
0: 好，等你最好，再见，拜拜，来，你好。
6: 你好，祝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咱这几位。
6: 我迄个播也蛮高大姐。
0: 要听什么呢？嘿。
6: 我要听迄个梁一秋的《一半心酸一半醉》。
0: 我今日大汉啊，点拢点迄个一时心酸一时醉。啊，你是一半心酸哦？你敢咪讲唔对去嘛？你哪敢会讲调歌？
6: 没啊，迄个梁一秋。
0: 一时心酸一时醉。
6: 啊，你一半。一半心酸，一半醉。
0: 我是讲你两个，你两个敢会讲调歌吗？
6: 我唔知，我唔知点什么呢？
0: 一点一时心酸，一时醉。
6: 啊，两个是唱一半心酸，一半醉。
0: 好好，等下这块买好。李贺你好，
7: 哎，
0: 是李贺你好。
7: 哦，你好，
0: 哪位几位？
7: 我客哦。
0: 哪贵姓？
7: 杨
0: 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7: 呀，月娘的目屎，
0: 月娘的目屎。好，等你吹好，
7: 谢谢，
0: 再见，拜拜，
7: 拜拜。
0: 来，对不起哦，要电话先停一下，咱今嘛拜别了啊。来，谢谢，感谢。先跟咱报告，咱的气油无起无落，哎呦，好棒哦！ 吼、哦，一直维持这样子。但是咱的中油吼，诶、唔在破产未呢？我咧想讲个中油吼，因为咱拢买着贵的油啊，咱俗的无通轮到咱买啊，咱买着贵的油呢，真的是有过这个中油吼啊，中油预算哥又被砍掉了啊，医生都被砍掉啊，拢遐遐迄个。现在妖魔鬼怪砍掉了，呵呵呵，所以你要看，已经嘛，补助就没办法补助了。所以中油呢倒了去吼，你敢知道咱台湾哦，就很多人吼，你们就我们就买到更贵的油。所以咱的和平，咱的支持，咱对咱的民生用品有帮助了，比如讲水、电、油这三项，这种是咱生活拢需要的。您到哪无电，你袂感觉怪怪吗？啊，若无电，我是要哪甲你讲话啊？我讲话你敢听会到吗？对，所以啊，咱来支持咱民生用品的预算的补助，这种政府有这个申请补助呢，但是拢被砍掉了啊！啊，恁是要希望啊，拜咱无电通啊用，无水通啊用啊，无甲水通啊用安尼哦。这个，所以我拢讲哦，有些选举哦，大家拢目睭开开啊，啊，唔知咧投啥票，我拢看拢无安尼。你拢不会考虑的民生用品呐、啊，吼，来。现在先跟报个气象，哎，苏力机变了，对不对？高十度回转，哎，跑去哪里了？哎，奥克纳瓦，哎呦，奥克纳瓦讲，今天去看明仔吼，他们就会，今天去的印度感觉啊。但是呢，后日把有热带性的系统的发威哦吼，所以咱要特别注意。我个看干那好像也有。这个两个台风会出现哦，有可能会形成台风了哈。那么呢，希望不要来呀、啊，希望不要形成啊。希望和平呢，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哦。来，谢谢。今天有几千人吃泡面，火林有在哪里？南投中寮的石龙宫。我们是退公阁哈。那几千人吃泡面呢？为什么？今天特地公表生日啦，嘿啊，八月十五啊，农历八月十五的是啊，啊，所以这个大家拢感念到那个吃泡面啊，所以呢，大家拢公拢总准备1200碗，啊，真正关切人呢，拢当场啦报名，当天报名就有通食呢啦，这是吼大家心情，迄侪人食。这样这样心血啊！哎呦，我怎么会有这个会？怎么会有这个声音出现呢？所以呢，这个那么是心血心血啦哈！每次刚才讲每次你让我办这活动哦，因为呢，土地公表生意的关系，大家共享盛举呢。这个因本来是刚才开放300桌呢，结果无多太济人，现场太多人报名了。所以整临时呢，增加到1200桌，哇、哦哦哦，大家拢徛咧食呢，哦，这个是也不简单，这个是一个特 special 的，今天因为是中秋节。来，咱个那个做这个和平注意听，恁若是今仔日有要去，算讲这两天啊，恁有要去出国的人呢？恁若要炸月饼给你的朋友哦，你要注意哦。为什么？这月饼内底面有肉无？有，所以不是干那讲包红豆啊啦，迄种栗子啦，不是干那这呢？未来底面是啥？即马大家较无咧上咧，较无咧上迄个传统的月饼。其实我感觉传统的月饼哦，比较有味道呢。才像那个月饼呢，啊，今晚打龙上上饼干呐，哦，看也坑，第一点也坑紧，第二点呢，咱已经不会去怀，较袂去食迄古早味迄种月饼安尼啦，啊，打龙开始食饼，看有迄个变化了吼。但是因为非洲猪瘟国际疫情啊，佮受关注的关系，所以出国旅游，咱的好朋友呢，你要特别注意，你炸盘手。你的蛋咯，是不是这个月饼来这边有啥肉类的物件？你来注意啊！哦，因为这个咱这月饼有做这嘛五仁的啦，广式的金华火腿的金华，这种的有肉无？有，啊个有腐乳的，啊个云腿，这个都有肉的哦。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哦，一个是五仁的，一定有肉。所以呢，咱的和平，你若要坐飞机出境的， 就反正去国外呢，要特别注意，看内底有伊个有肉无？哎，那是国外倒腾来有肉，更不可以哦。最高滑到20万哦，好像之前是滑更多了哈。所以咱喝冰要特别小心啊。总是哦，咱卖去用发啦，发真是。我真是一种的手段呐、啊，但是最主要是提醒好朋友呢，大家不要犯那个错误了哈，因为跟非洲猪瘟的关系哦哈，可能一旦你跟好不容易脱离掉那个非洲猪瘟的这个不好听的名称了，现在我们更应该要保持呢，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一定要改的注意哦，来谢谢。来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拜，我要来给找这首歌曲，等我一下来，谢谢。来，我秀传立会，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是哦，我要叫回，
0: 等一下来，来接一下喽，等一下。

0: 塞，文旦小姐，这是什么人唱的呢？丹芬兰所唱的。那么是咱这位是谁点的？咱的梁先生点的，来，谢谢。阿弟，你好。
1: 喂，你好。
0: 我来敲公点点没有？嘿，
1: 这个做诺贝尔啊，吼，诺贝尔奖做有效的，
0: 做好呢。
1: 伊莫把伊增加一些要件。
0: 啊，一个全新的哦。
1: 哎，对，
0: 哎呦，好棒，
1: 都对耶！
0: 哦，哎呦，真个做水吼，啊，那这个大姐不，大姐谢谢，好，感恩啊，谢谢你，谢谢。
2: 等哈，咱这讲来，请大姐跟咱讲者啊，安怎用，安怎好来，请讲。
1: 哦，我咧讲皮炎吼，我来看吼，镜头啊，伊个镜头啊，增加吼，哦吼，阿爸皮炎吼，阿哥。我话吼，啊，只骨发起拢白白，啊，加足好看。
2: 哦，哎，啊，我好好，我了以后，我一做就好。
1: 我诶，人讲博主啊，阿妈滚啊，哦，不一粒一粒吧，吼。哈。啊，我话拢胶类拢好啊，足好用诶。
2: 哎呀，感谢。
0: 哎呀，大伙感谢，大伙先我看个直接来，谢谢，感谢大伙嘞，谢谢你。来，请讲的来，你好。
3: 谢谢你
0: 啊。请讲，紧嘞，嘿。请讲啦。
3: 我都静静。
0: 好啦，请讲，即马就是要请你讲紧嘞啊，嘿啊。
3: 哦，要讲了个人，我就是安稳，我食。
0: 嘿。
3: 食迄个，迄个，我迄日我报纸啊，迄个我脚无了，我刚才买我脚我四五罐。
0: 哦。
3: 啊，无了，再讲我报纸啊。
0: 哦，
3: 啊好，
0: 你是抹弄了皮痒呢啦？
3: 对哦，
0: 哦啊抹回转呢？
3: 哎，啊，过去看了，
0: 嘿，
3: 过去那些，
0: 哦，你讲得清楚啦，嘿，
3: 啊，迄个啦，啊又在那，
0: 嘿，
3: 牙卡酸嘞，
0: 卡酸是解雇，还无讲嘞，大姐，来上线个姐姐，嗨，好，谢谢，来感谢，无讲过了，等下个讲起来，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弄个空气做，买不到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管是个头昏哪线，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咱也不好记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跟咱报告一下，这赶快的一时心声。这个洪先生的一时心声，一时罪无，无只有一半心声，一时罪。所以呢，你两个点的歌是到底是对一个唔对安尼啦吼。这个来五届有洪先生所点的一时心声，一时罪。无即首歌哦，妈你去改歌哈。那恁要点歌，我拢希望恁哦。无我听人讲啦，恁来家己确定怎歌名，讲哦对无？恁毋知我拢爱吹呢，好、哦、麻烦恁哈。我上该惊什么种个歌，恁毋知？迄台语要翻国语啊？还有时一想，转袂过来呢，迄头壳不轮转呢，真正转袂过来是真吹无，用嘴嘛吹，我一定吹有呢。他在问他其实都学一个仓颉的 啊可是、哦、真的有时候很难找，尤其是那个台语翻国语的，哇，有过难找的哈、哦、所以呢，黄先生你的歌曲无一时心声一时醉，麻烦你改歌，谢谢。来哟、哦，你敢要相信我看到的时候，我说哦，嘿，怎么这么巧呢？怎么会有创下的金世界纪录的是什么的？等下给您报告，你好，你好。
4: 哎，阿无就算无，
0: 是你唔对啊？是你点名点歌点对，应该是一半心声，一半一时嘴才对啦。
4: 哦，对，一点对啦。
0: 啊，你家己讲唔对啊？你个讲你对，哦、一时心声唔对啊，是一半心声啦。
4: 一半心声，
0: 一时嘴啦。
4: 哦，安尼哦。
0: 嘿啦，你阿伯讲点歌，讲讲我对嘿。
4: 好，谢谢。
0: OK， 好，再见，拜拜。那么呢，讲我。世界纪录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个是这样子哈、哦，我看的时候，我那我叫都好呢，刷新诶世界纪录呢。那么美国因为家族横跨118年呢，一 118年来呢，有五代哦，拢同一天生，您敢要相信？那有可能啊？啊，真的有，哈，真正是有哦，哎呦，而且真拄好，因的顺序是安尼哦，男生女生，五代的这五代的家族哦，竟然同月同日生。同月同日，当然不可能同年呐、啊，不，那可能同年呐、啊，会惊死两个哈。但是同月同日生，哦，这个就很巧了呢。你个雕工生嘛，不和你拄好对不？你要想讲五代呢，第一种伊个一百，因这五代拢总加起来118年啊呢。啊，那叫你拄好，所以呢，所以这也变成呢，金世界纪录。因去个申请呢，结果真的通过了。因到家族啊，真正有讲，这有缘哦，有缘哦。你看，叫你拄好，拢总五代，118年的五代五代安尼。那我讲，跟我讲过讲一些呢，有过了位。我熟悉朋友来这边，就一共有我熟悉来这边就有三位。像伟杰跟我同月同日生的，所以我两个是一样双子座的。然后呢，我跟另外三位朋友呢，跟我一样同月同日生的。哎呦，啊那最后是我去考验你啦。其实我给您报告，这种缘分啊，因为呢，古早年代是不是拢，嘛无讲古早啦，今麦人都有人因为。即马咧报较准时啦，较早哦，过来十年前诶咧报拢较无准时嘛。其实我妈妈伊甲我慢报，啊慢报吼，诶囡诶，变得我比较喜欢。啊慢报嘛是赶快是双子座，然后呢我家己买车吼，我个用我生日，就用我的生日哦吼，怎么会这么巧呢？我公司的主持人伟杰知道吧哈？他就跟我同月同日生，嘿，真的也蛮巧的哈。这个叫做缘分，有缘的对啦。来呀，再来要跟咱讲什么呢？这个您刚才记得我有看了这个报道哦。连刚我给整理资料出来哈，加报给咱的好朋友知影讲哦，咱这警报哦，警报啦，讲了警报啦，嘿，明年的成长率，每年的成长率达到5.5%呢，保费唔免起价，哈，真的这么好哦？先跟您预告一下，就是咱的保健保费呢，总额已经是什么呢？这个破兆元了。几条呀，所以呢，讲明年哦，有可能咱的健保不会涨价，给您报个好消息，这好代志呀，当然卖去给较好啊。啊，来谢谢，我先来给唱歌啊，牛龙三兄妹，然后这是咱蔡大哥说点名哦，然后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来，稍等我一下呢，我先来给切换一下哈，这个音乐大声的比较好。等我一下来，谢谢。来，那么继续卡电话哦，那么跟咱朋友帮加您呗，弄个蛋卡来，我先来给唱歌啊，来谢谢。

0: 拢三兄妹，那么这主持人是乔信夫哦，啊，这是咱的蔡大哥说点名来，谢谢。感觉咱人有一个习性、习惯性啊，我的习惯拢食物件拢食，安尼恁够感觉？啊，那讲改恁换一下口味吼，为人都无爱呀。啊，我过去拢安尼食啦，啊，我过去拢食咧，拢无问题啦。歹势，你过去少年，你过去十八年年，啊，你今麦八十一呢？你身体够同款？无同啊！啊，你过去无慢性病，今麦有慢性病，你敢会当食同款？袂当啦！啊，你也食同款呢？别管你过去做食蚵啊，你这过去做食番薯，啊你即马有糖尿病，你敢当食这？袂当啊！唔过就算我过去拢食安尼呢，哎，就是大姐就是安尼，我过去拢食山药呢，啊都无问题。你过去无糖尿病，啊即马有啊，会当安尼食吗？袂当。所以咱人吼，不要一成不变，咱人个是爱随机应变，那么咱人的爱随机调整，就是讲，人讲。什么诶？一阵风，一阵使什么准就对啦。什么时阵咱来改变啊？你啦，无那死头壳啦，顶个喉咙讲未通啊？你啊，比如讲，咱有糖尿病，啊，你都是有糖尿病，你哪卖有糖尿病？你爱呛水吗？你免呛水呢。但是咱这么糖尿病，干嘛呛水？要哦，一定要呛水哟、哦。来哟、哦，哎，这有一个大姐吼、哦，75岁卡来问我，秀山。啊！人我听大家伫拉叫咧讲拢讲哦，血糖哦有够稳定，有够好啊！我那甲你食，我安尼食三个月啊，那会搁咧饭前搁伫咧83啊！我讲你饭后咧，饭后嘛是关小看咧啊！你食少咧欠水无？我一个听起来，原来这位大姐认为食蔬菜、食青菜都拢无问题。然后伊感觉讲啊，我咧卖食红肉，我那卖食甜的都无问题，无食淀粉质的吼。所以咱的和平咱人哦，绝对袂无代无志血糖压关，绝对事出有因呐、啊。咱一般是不是咱一阵时啊，我拢建议和平食啥糖尿病的降骨灵。但是这大姐伊的主要食品，伊主食是虾米呢？这大姐看来跟我问的是伊的主食，我敢问起来，伊是食山药哈？伊吹山药在食啦，我讲不可以啦。啊，山药不是青菜，你不是讲蔬菜类的可以啊吗？啊，不行的。那那青菜类嘛是有甜的青菜类，请问们正里涂卡倒的有淀粉质有关无？有，啊有淀粉质无？山药有没有？有。不，比如讲番薯、芋仔啦、马铃薯啦、吼、哦、啊豆啊薯啦，这都冇淀粉质呢，所以当然要食了血糖的压关未。何况佫是甲下阵时的主食。啊，你这个动作上改用山药，啊，搁食青叶隔日才食一半，食个半，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咱的青菜哦，嘛袂当讲啊，我建议恁食半碗饭，结果伊食啥三分之二的饭，我讲你爱食半碗就好啊，哦，不要吃太多。所以当然啦、啊，咱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一阵时啊，伊感觉一个人呀，就干脆去买糖尿病牛奶来食。但是这个。这个大姐上个大问题是什么？可以造成血糖降较袂落来？为什么？困，伊个困眠无好，伊一天困3点外钟、3点半钟，上侪4点钟啊！啊，你这是什么情形来？讲足久啊！所以莫怪伊血糖高，莫怪伊血压嘛小可高，伊血压嘛平均要个105，所以莫怪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真的哦，咱这困，我有甲讲啊，我大姐你是75岁人吼，啊你。你要想心顶胆下是什么糖尿病是什么病？心顶胆下病啊！恁第一点，恁年纪侪岁；第二点，上个重要就是你睏眠无好。因咱咧睏的时候，当制造荷尔蒙，荷尔蒙即句话就是心顶胆下。啊，你得今年睏眠无好啊！请借问你的糖分降会落来吗？降袂落来。而且一个这大姐个有一个缺点啥？做只刀啊！哈？啊！你有糖尿病人，一般油脂拢无好，你唔惊你肾丝球过滤伤低呢？伊讲有啊，有较低啊。啊！你搁食豆啊？你放个未起泡吗？伊讲小可啊，小可就忙个食啊。你讲我的建议，这个山药暂时停落来，豆啊里卖先食，卖食啊，尽量困眠甲困落好。哦，医生啦，开个我建议，医生又要对的较好。所以，咱的糖尿病哦，我都讲过，伊无可怕，伊可怕啥？并发症啊。所以咱当然，病发症是啥物原因？有气血拢甲 食有关系，而且是食的量有关系，食过量、食伤济。哦，你比如讲，豆啊够有问题，无问题啊。啊，问题你讲食到饱，个个菜够有问题，无问题啊。啊，你规炒规盘拢食到饱，这样可以吗？这样不可以哦，吼。所以美国神经科啊科学家伊就讲过啊，咱平常时那边养生就是唔好食伤，食伤高糖跟高油。莫伤甜，莫伤油，所以呢，爱要求家己呢，包括水果嘛，免个食伤济。所以，咱的平常时，咱啊讲阿要知你到底有糖尿病无？你要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知影无？所以你是糖尿病叫做心电代谢病。那么你敢知即嘛？世界卫生组织咱之前都讲过啊，台湾人平均的食糖的量比世界比每一个国家加几倍还要。三杯哦，所以不过呢，咱台湾有真侪人什么呢？西游记，西游记就是因为糖分控制了无好，结果你知道吗？介侪人引起了周边神经病变，包括脚底麻、脚底擦擦、脚底点点呢。啊，当然啦，这拢是因为血糖控制无好引起来，所以食起来控制无。当然，当然 ，of course， 当然爱控制哦哈。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喂，
0: 哎，徐立和，你好。
1: 气爽的啊！
0: 哎，是你好，车讲回来。
1: 哦，我有糖分啊，
0: 哦，你有呢，来，先去接接，等接等。

0: 真的想起，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说，前面要来谢喜丹的许大姐说电话，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1: 秀山你好，
0: 好你好。
1: 哎、欸，我问你，我捌迄个糖化血色素斑牛吼五点六，
0: 标准啊。
1: 啊，迄是上低偌济？
0: 上好是时够浪啦，七日来拢不要紧啦。
1: 好，谢谢你，拜拜。
0: 不客气，嗨，阿玲好，好，继续看呢，保重保重，无啦，你起码甲改两层不要紧啦。很好，感谢哈，谢谢。
2: 喂，秀才，
0: 嘿，
2: 你好，
0: 你好，
2: 哦，我今天就替开讲哎，
0: 开的怎么样呢？
2: 开了那个医师哦，一直笑讲，哦，你原来都把那叫嘛，你跟他讲，我讲。今天的糖化血色素就是6.4。
0: 哎呦，好棒哦！
2: 现在阿伯吃你的药啊，是
0: 我来三片五件，
2: 七点多了。
0: 好、哦，阿今天6.4，
2: 6.9，阿今仔日过去变
0: 回降6.4。
2: 哎，好，我以前怀疑个，伊阿问讲我是吃啥吃啥，我讲我较慢，我较甲你讲我吃啥。
0: 好啊，你不管你怎么心情好，去韩国佚佗。好啊，阿你好，好去佚佗好哈。感谢 TV 做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华，你好。
0: 哎，你好，安娜。
3: 哦，你三瓶金宝石足好诶。
0: 三瓶都不值嘞，来谢谢，感谢，请讲下来。
3: 真好用。
0: 好，安娜，食得安娜好。
3: 食得哦，非常诶棒啊！人嘛感觉皮肤嘛比外真，真奇怪。
0: 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甲两顿包烟哈。好，谢谢。好。喂，
4: 秀爽好，
0: 还是
4: 我来见证一下，我小刚肖先生啦、啊，
0: 三片都不记得，感谢你哦，来接讲下来。
4: 我食钙好啊，我这糖化血色刚刚这么6.4呢，
0: 你看
4: 到8.0呢？
0: 糖化血色素哦，
4: 哎对，
0: 今麦存
4: 6.4，
0: 啊，看到8.0哦，
4: 8.0嘿，
0: 哦好好好，
4: 啊，他血糖无220几，今麦存83-84安尼呢？
0: 啊，有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4: 啊，加油困呐，
0: 好安尼呢，好好好，
4: 啊，背包啊全拢好啊，
0: 好好好，
4: 啊，脚无啊，我食钙固醇。你拢未掉啊？
0: 啊，你
4: 啊未听啦。
0: 好好。
4: 啊，我上班我甲阮同事几啊拢介绍，拢家己买。
0: 谢谢，感谢，感恩个大哥大学伯啦，感恩你哦，大哥，谢谢，阿里嘎多，谢谢你哦哈，好，谢谢。
5: 我想要改做鉴定。
0: 我来喝，身边都不接来，恰光起来。
5: 哎呀，咱去看医生吼。
0: 医生，
5: 阮囝买。伊伫住伫永康嘛，啊，伊拢买物件转来互我食，啊，食甲诶血糖吼，我昨去看医生，医生讲我好啊，
0: 哦，唔免，
5: 不食一半就好啊，唔免食较济啊，
0: 安尼哦，哇，安尼更好更好，
5: 本来是200嘛，
0: 好，
5: 我从来我唔捌。我
0: 你讲说一两百，你讲血糖吗？
5: 系啊，
0: 我即马偌济，拢正常吗？
5: 啊，即马正常啊。
0: 哇，你好啊，你好。
5: 系啊，医生甲讲好，好。
0: 好，啊，你继续保重哈。好，看咧看咧，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食一罐低热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膏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侬记得甲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油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好，来，你好。
6: 哎、欸，喂，你好，那个，我想要帮我爸问一下，那个血糖太高的话，
0: 好好好，来一线哦，等一下哈，好，谢谢。好，来，我是转立会，你好。
7: 可以。
0: 喂，你好。
7: 嘿。
0: 嗨。
7: 那个。
0: 嗯。
7: 是转立会啊。
0: 是，我是转立会呢，嘿。
7: 好，我要问你讲，你咧讲食糖分？
0: 好，我叫阿丽阿乌呢，等一下先哦。嗨，谢谢。来呀，我先来个唱歌哈，咱来个唱这个我看者，六合路咱的陈大姐你的歌呢？来，等一下我看者哦。哎，陈大姐你的歌呢？我给你唱啊。 后街人生。那么这首歌日本歌是有那么一人生呢？伊要听台语，我跟你唱翻些。我无请歌星啊，我这个歌卡来跟你唱啊。后街人生，谢谢。

0: 谢谢奥吉人生的霓虹国叫做乌拉玛吉人生哦。继续关的是咱这陈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先生，
0: 哎呦，
1: 哎，你好，我是我张扬。
0: 车工来，车工来，产品了不接，车工来。
1: 我给你这诺诺鼻炎。
0: 哦，哎，
1: 那个蛋糕哈，
0: 蛋糕，
1: 嗨，蛋糕，那个疼哦，打破了，
0: 哦，
1: 我随后去见面就没疼。
0: 哦，安那只广东小宝，大姐谢谢，好，感谢你，谢谢你。好，
2: 哎，我跟你讲好话。
0: 好，请讲，请讲，嘿，来，嘿。
2: 啊，我那个皮两家都好吃的，我一家都买两桌啦，哈。
0: 好，阿弟不安啦。
2: 我两桌一只鸡。
0: 阿弟不安什么位？
2: 我靠，茶手机位啦。
0: 机位。
2: 茶手的我看到啥物，啥物都无看到啥物机位啦，无啥物八位都无，啊，就是，就是手八手九。我如意也无好啊，我如意是也无好，啊就是我招啊，我皮也好呀，我买就好呀嘞，
0: 哎呦，
2: 我不会，我是中意啊嘞，
0: 哎呦，谢谢这个，
2: 很乖乖，
0: 好，好，安尼接管大小宝，感谢大姐，感恩你哦，谢谢。大弟哥你好，喂喂喂，枪工哎，你好，
3: 喂喂喂喂，
0: 来枪工重点下来，枪工。
3: 我买的罗罗皮羊，人家肾哦，我好呀。
0: 我啥？我肾哦。
3: 系啊。
0: 我肾哦。
3: 系啊。
0: 哦，阿姐么好啊吗？
3: 系啊，阿姐么好是啊。
0: 哦，安尼哦。
3: 阿哥三顿全补吼。
0: 嘿。
3: 食三工呢啊。
0: 嘿。
3: 诶，足臭就下边吼，就好是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安内姐跟邓小宝大嫂，谢谢你，干么呢？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让给大家播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播了，该个咱出来的拢个控制住。哎，别播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播？不管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哦。那袂记呢？咱那不好，记个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哎呦，天哪！不相信那个卡里班哟，咱们给他们药帮。咖喱妹，拢赶快个靠通用哈，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我有看，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哈，我感觉咱台湾人哦，很哈日的人很多呢。嚯，真的是光叫我去排队，我可能没去排队呀，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奥尼基里，就是本丸呐、啊。啊，这个黑底八包啊，伫星光三月一号用一种什么呢？用有好几种的，这个三色的。沙蟹的饭团哦，有不同样的饭团，啊，个鲷鱼烧呢，伫搜狗，应该有拢总有十五个种迄个店家啦吼，所以那你去边个到底北部的人，你要去看吼，要去食呢，你们可以考虑去看看，在远东的搜狗忠孝馆呐吼，9月24号到10月11号，可以去吃个不一样的，偶尔吼，成为这个哈日族的吼，我就喜欢了，然后它里面还有什么呢？荞麦面呐、啊，啊，换成了日本好吃的拉面呐、啊，荞麦面呐、啊，中意的，一个鲷鱼烧啦，吼，日本的鲷鱼烧跟台湾的有点不大一样，啊，跟伊的饭团呐，其实哦，我高雄哦，有一个这个真的是日本人自己做的饭团呢，啊，他卖的非常的好，哇，新闻没报出来，今天我处处个刁难那个叫什么名字的，他的饭团也很好吃哈，所以咱那边咱有些哦，耳机关，夹一关无同的物件，当然啦，咱你当换换口味，你也感觉足新鲜，无那些点的同款，嘿，做只阿上哦，弄安尼啦，煮物件哦，煮个家己哦，到尾阵哦，煮个唔知要买什么菜安尼，迄个买菜买个唔知要哪买的对啊哈。所以这个这嘛是一个困扰哦，因为呢，咱人有困扰有烦恼，那么比较的较容易啥，会困眠的不好，而且困眠也不好啊。咱的好病点咋？咱有慢性病人病哦，会降较袂落来呢。 来呀，真济问题，其实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困眠无好，引起来咱的慢性病呢？真济人有慢性病人吼，因为这个困眠的关系呢，煞干袂落来。哇，算讲哦，会较慢呐、啊。啊，那下午那是真正介慢呢，因为困的时阵干咱的啥？这就荷尔蒙有关系，荷尔蒙就是心电代谢，所以您有感觉，哦，少年的时阵二十几岁哦，嚯、哦，凊彩食，安尼食一堆拢袂大苦，啊，你有感觉四十岁以上哦，那安尼啦，素伊个食地嘛大苦呢，您有这个感觉，尤其是哦，困眠无好的人，佮更加的大苦，为什么？啊，因为咱困眠啊无好人，咱的大家都有样都是啊，嘴的巴肚想要吃物件咧，嘴的要吃物件就吃宵夜，所以变成咱困眠无好的关系，会造成咱的这个瘦素的善的手关节呢，怎变成啊这个变改变了，所以咱这困吼，不是跟咱单单跟脑有关系啦，跟咱的六五脏、跟咱的心电代谢这种有连带关系呢，而且困眠无好呢，较侪人的年龄层较侪是虾米呢？当然是中年以后，尤其是有天经过女性朋友甲经年期到男性朋友，男性冇经年期呢，唔是跟他女性俩呢，所以变成咱困眠也无好的人呢，你也感觉哦，你敢有感觉，只想要困，啊都困不起啊，啊倒几波啊，成个煎鱼啊，从手上讲啊，煎鱼啊，那变来变去安尼啦，咱人呐倒了去三十分钟都困不起，安尼就是失眠，啊半暝起来就无法度困，安尼嘛是失眠。啊，是安尼梦，迄位人个梦天梦地梦几波，咱人咧做梦吼，其实咱人倒落去三十分钟后呢，咱有困的人呢，就梦就开始来啊。啊，咱这梦哦，上侪当一暝几个，你敢知？闪的闪的闪的，安尼往时安尼足紧的，成个闪电安尼，会当几千个呢？哈！啊，你记得着啊？敢有啥无半个？对不对？迄种是闪过了，无介印象的对啊。所以呢，如果是真够高眠梦的人，你要注意着肝的问题。按只困眠无好的人呢，甲肝嘛有关系呢。啊，你若肝机能有问题的人，比较会困眠较无好。啊，咱天经过欠少荷尔蒙的人呢，困眠的无好，搞超烦的人，上介济问题的搞超烦的人，困眠无好。啊，你若困眠无好，你到时头壳晕、头壳疼、目睭闪、目睭模糊啊，耳康机啦，啊，血压袂压悬，血糖阁压悬呢，心跳阁加速呢，甚至困眠无好，人会变成心慌慌，唔知咧紧张啥。要么个人哦，佮静袂落来，安尼而且吼，你也感觉人哦，唔啦，连咪家庭，连咪遐庭，唔佮检查拢无病呢，你有可能是已经得着啥自律神经失调。而且咱长期定困眠无好的人，会造成咱的脑会发炎，迄、那个脑发炎叫做啥忧郁症。所以这东西因为啥物困眠无好，哎呦，我唔是安尼啦，一阿三高讲受伤，你讲的我拢无呢，我都阿无在想啥，阿囡仔大汉啊，啊这做啊，你哪能困未起啊？伊讲伊少年的，甲即马拢困未起，我讲阿你讲食医生的药啊，有啦，啊你过去是不是有啥物种委屈啊？无，还是讲有啥物心内话，你讲一直藏心内无？伊讲有啦，都有大家欺负哈，哎贵，恁大家敢够跌？无跌啊？啊，无跌，你搁咧想？哦，你嘛帮帮忙，迄、那个蛋雕，迄、那个笨手的个蛋雕啊！迄种心内笨手吼，啊，轻轻的啦。你拢就是吼，把所有代志拢藏在心内啦。啊，结果拢无个蛋雕，垃圾愈来愈济，安尼所以无怪你也困未起安尼啦吼。啊，来时间的关系，小蛋姐第二阶段是我刷卡蛋你哦，谢谢你，谢谢。
4: 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人讲年惊中秋，月惊十九，意思就是讲时间过到真紧。咱来趁这个时阵，关心咱身边的亲人，在中秋这个团圆日子，世贤甲咱的亲戚朋友、故乡的时代讲声，大家中秋快乐。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女人，哎，送给我们这些台湾的坚强的女人，用这首歌鼓励你们，用这首歌鼓励咱台湾真正有够坚强的女人，送给你们，大家加油！来，你好，
1: 喂，哦，秀爽，
0: 嘿，
1: 哦，你的三，你的那个困的
0: 三遍了，不是？哎呀。
1: 哎呀，多那 哦，我来十几礼拜呢，该先做这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1: 阿哥家三成进步累加啦。
0: 哦，阿你我哩只能按做这个如何弟弟？嘿，阿你再讲多少吧？嗨，阿妹，谢谢，感谢你，谢谢你。你好，
2: 你好，
0: 嗨，你好，什么贵叔？
2: 哦，大尊，你看完你节目，秀爽你
0: 哦。嘿，我秀爽你好，
2: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2: 无啦，假设我那个工作多。不简单哦！
0: 哇！
2: 哎呀，多了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咧做这帮的嘿。
2: 把你买这個、哎呀，多了买一罐加入，加半路好啊！
0: 哎呦，今嘛产品都不接，今嘛好困呢。
2: 啊！
0: 有接了好困呢。
2: 加半罐你啊啦！
0: 加半罐都感觉。
2: 等下你时候有人跟人讲加罐就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加半罐就好，但你连山卡袂入去。
0: 哦，不要紧的，大哥，再给我多少半呢？哎，这么好的，谢谢，感谢大哥，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3: 啊，
0: 嘿，
3: 我叫阿里德纳，嘿哈。
0: 三片，我叫阿雅德纳。
3: 嘿，阿姐，这个未来，我感觉十几年都无，
0: 嘿，
3: 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哦，阿姐嘛有较好困无？
3: 阿姐嘛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哇，好。哎，刚强和妈妈啊，保重哦，呵，谢谢你。哎呦，如果是那拍困眠、拍到眠、趁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调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啊？你好，
4: 哎，秀爽，
0: 喂，
4: 哎，请搞一下
0: 哈。好呗。
4: 哇，迄个算作讲暗棍啊，紧哦！
0: 你先等一下来，三线接接来，三线来，因到三线接接来。好，你讲哪嘿？
4: 我讲暗棍啊，紧拢硬壳壳啊。
0: 哦，啊，你讲高血压？
4: 无呢。
0: 困眠刚好。
4: 拜
0: 拜。哦，安尼，困眠无来，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哦，如果是那么喜欢这部单歌的话，一波是三点到五点嘛，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那么正收听啊。台广和平地站转一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头乌来参聊而聊。家庭大来文基山工商那么听咱的和平地站个转。100.2.5的，咱的这个三点下播，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哦，咱要跟大家好朋友讲呢，什么人上该散？无钱的人上散对不对？不对，那是无朋友的人上散。哈？为什么？那么讲上该新的养老观念是啥？老伴？哈？啊，老伴哦。暗的拢是有翁甲有某的人，无啦。老伴吼是代表啥咧？讲啥物呢？唔是一定讲有翁的人啦，也是有某的人。老伴除了是你结婚的老伴以外，过来上届，咱的人生内底上届重要是啥？好朋友，老来做伙做伴的好朋友。所以呢，你有几个好朋友？人个古早人讲哦，那好朋友呢，一个朋友一条路呢，所以如果是你单身，啊，那是无结婚的人，还是吃老了呢？无伴，因为比如讲老公先走，还是老婆先走的人呢，不要紧，你一定爱找啥？找朋友来做伙做伴， 有可能你的亲戚，有可能你的好朋友。那么如果那是呢，讲你那是干那一个朋友呢？拍摄表示你的人缘无讲介介，算你的人缘较薄弱啦吼。那么如果是你有十个好朋友，袂歹，真充实吼。啊，你若有二十个好朋友，恭喜哦！安尼表保证你的生活呢多彩多姿。啊，有人呢，我捌曾经拄过一个人吼。这个人是查甫的，啊七十几岁，我讲你哪拢无朋友在相吹？伊讲妈，朋友都爱交陪呢，啊交陪都爱陪对呢，啊陪对都爱开钱，哈？你是惊开钱哦？总共一个月惊开钱嘛吼？安尼你注定孤单就好啊，你老孤苦好啊？哎、欸，为什么？啊你惊开钱啊？甲朋友出啉一个咖啡啊，出一个咖啡钱够要紧啊，对不对？这有什么？啊，无你钱是啊，你要排一堆啊？一共都没有影响哦，阿良伯，你就守着你的钱吧。这种人哦，像我就不喜欢。我感觉人哦，本来就是爱有来有往啊。本来人就是做伙是一个啥感觉嘛，一个 feeling 啊，对不对？虽然过去拢会讲啊，老我定讲过，咱食老吼，一定爱有啥健康第一点，第二点是啥可靠，第三点老伴，恁老老公还是老婆，啊，过来就是爱有老朋友。就是咱听讲啊，虽然根据的社会心理，这个学家因的讲过啊，伊讲人吼，事实上上海上介好人生的伴侣，不一定是翁啊，不一定是恁翁，嘛不一定是恁老婆呢，不一定着恁两个吼翁啊，不吼，就少年的立最立啊，挨最挨呢，啊，而且人困一间房间的分居啊，吼分床啊。啊，分床了的分房啦、啊，啊，分房了的分居，两个的分手安尼啦。翁仔某这种来讲，讲一般来讲，咱人讲假如老感情爱如何嘛，安尼就是表示恁有互相啥了解嘛。啊，我也不是呢，假如老感情如爱，如冷淡，相敬如宾呐、啊，哪个宾呐、啊？冷冰冰的冰啊，陈变相呢？您敢有感觉有人拢会甲我讲哦？啊，我你靠老的，佮无我的朋友的好的啦，还是我的老朋友较好啦？有足济人拢安尼讲啊，有足济女性拢会安尼讲吼。所以呢，咱一定爱有交陪，少年的时阵，你得爱培养朋友情。迄朋友唔是讲，哎，你来做我的朋友，安尼就马上做朋友哦。较简单，啊，是你真干脆甲 AI 做朋友就好啊。AI 可以当陪你开讲诶，对不对啊？这么时代无同啊呢，真的变成这样子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是感觉讲哦，咱有一定爱哦，人生的路当时要走，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爱有啥人生在行的过程的路呢？啊，有朋友哦，分享咱的快乐，啊个也是讲哦，承担咱哦，甲陪伴咱的痛苦的时阵，会当陪咱哭，陪咱笑，这个是朋友嘛？老公有，你的老公该陪你哭，陪你笑。嘛不一定会呢，啊！你老婆干陪你哭陪你笑，也讲你无聊，你自己去哭吧。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咱人吼，就是爱平常时呢，爱养成一个啥，爱有一个交陪，啊，这交陪就是你爱看你有喜欢的人，朋友会当哦，这个当然上个是翁仔某啦，翁仔某呢，得爱培养感情时要靠啥沟通，爱有话讲，啊，有话讲哦。啊，会当有两个同款的话题，同款的兴趣，安尼感情一定会愈来愈好。但是呐，无法度失望的时阵呢，不要紧，你个朋友啊，对不对？有朋友当相吹嘛，所以朋友嘛，介重要无？介重要。朋友吼，就是你的贵人。啊，那么咱家己是咱家己的贵人，当然啦吼。咱的贵人不是讲唔盲讲，伊个人帮咱赚大钱，不是安尼啦。上无计较的是讲哦，啊，咱有啥物代志要甲伊参详，要甲伊讲的，也甲咱点点听啊，分享的我的快乐，分享的咱的痛苦安尼啊。这个就是好朋友，所以好朋友不可以少哦，每当少哦，爱增加比较好哦，你的人生才会活得精彩哟、哦，知道吗？哎，谢谢。来，咱那个唱贺彩，为着咱有好朋友，咱那个你有好朋友个想法有无哈？大刚跟你问好，好朋友，这个很难得的哈。咱那个贺彩一下，卡赛，贺彩，听我唱歌呢，谢谢。

0: 彩，日本歌的歌名叫做卡塞。不是你没拍听，我又是卡塞。我的歌名就是这样子了哈。来哟，我拢听讲过呢。咱一生当中，麦去拄着啥中风啊？我咧看一个先生中风哦，阿弟给阿罗行。看起来蛮年轻的，看起来可能四十岁左右而已，我心里面就蛮难过的。他的人生怎么走下去哈？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很认真在做复健，因为他一直在走路。哦，老干老干的，伊嘛是摕条毛巾哦哈。所以呢，那那是会中风，当然一定有原因嘛，伊无可能无代无是给咱中风嘛。绝对有原因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拢讲过，咱这六百几万人有高血压的人呢，你一定要药啊对的，以外，上最重要爱牛啦，血压爱牛无，一定爱牛一个，才知讲你到底你的血压数你是高啊低啦。那么咱人呢，身体拢有需要的啥物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是说我不爱会油会带高呐，潘水，你若无搞干咪使，不可以。譬如说三酸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酸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血。那么咱靠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酸甘油若无够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的无好，精神的无好，进而疲劳，因为你血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阁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多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啊、吼。三酸甘油高，嘿那三酸甘油高个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老，血的克啊，到时咱的高血压，甚至会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个有可能你三酸甘油、脂肪油高的关系，人的大颗啊，咪造成啥？可用腰丘癌、甲腰丘发炎。哈，安尼，所以咱来。吃东西都要中庸，要吃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啊，不够不好呢，我们不够会呢，我们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这胆固醇很高管呢，它会卡在我们的血管壁。万一有一天放下来，就是像我们说的叫做斑块，放下来后呢，像我们的土石流，这个路程不走，到时你血就流就脱掉，血流就脱掉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就找你啊。而且咱胆固醇有一个好处，对球迷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制造肝，会当帮助咱制造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冇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都我定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最重要的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最重要的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好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吼，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的呢，无定了来都有酥油。啊，这酥油就是反式脂肪油，会滴出你滴到啥？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我们八大啦吼，加工的制品呐、啊、吼，这种拢唔好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些来注意以外，过来你要运动，你咱的第二心脏里头，提咱这个脚。哎，阿咱嘛爱加减嘛有点嘛油脂咯吼，阿咱第二心脏既然伫卡里啊运动无要啊，啊最后那里有搞无爱呢，无你会黏贴黏贴呢，到时你会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呐，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着，伊惊中风，所以伊嘛惊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伊无爱得着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一束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落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哈，啊，那变啊呢，反应变慢呐，人记忆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慢，精神了有够慢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无够油嘛，袂使呢。三酸甘油，我拄只讲过啊，无够油袂使。啊，那伤济，我那袂使。所以咱人爱食，拢该食咱就爱食，食迄个量卖过量就可以啊啦。卖讲我食个一点啊无油车嘛，不可以。到时你嘛可以开，无油车嘛开容易啥会便秘哦吼。那么所以咱你会平爱注意呢，三酸甘油爱保持哩偌济，八五以来，胆固醇爱保持哩两百以来。 当然咯，咱为着不爱中风的关系，所以你当然这个血油会带保持好以外，那咱即马血压嘛爱注意呢，因为咱即马伫咱台湾有高血压人差偌济人，600几万人。所以呢，平常时你若感觉挂来香港的爸爸啊，走路会喘吼，爬楼梯嘛会喘呢，那么你来检查一下你的血压跟心跳，尤其是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感觉看到目睭有生的。目睭皮有生的啥黄色的瘤，然后种一种蓝三巴呢，耳啊够有口径的人，哎呀，你要有心理准备，未来将来心肌梗塞可能的是有裂痕哦，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哦。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哎、欸，你要秀爽呀？
0: 秀爽，秀爽嘿。
1: 嘿，我要问讲那个食降血压药啊？
0: 阿姨，等一下先啦，嗨，谢谢。

0: 谢谢，一半心声，一半心声，一半嘴。那么这些两一首唱的啊，咱这个郭大姐盖的红线收电苗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先生姑娘，
0: 嘿，
1: 我给你问哦，
0: 好，
1: 胆固醇是
0: 两百，
1: 无一包两百啊，我一包七十二呢，顶个
0: 标准呐、啊。
1: 两这顶个月两百二吼，
0: 你即马标准一百七十几标准啊？
1: 标准
0: 咯、哦，嘿，标准、欸、嘿。啊，你没烦恼，安尼无问题。好，安尼好，阿弥陀佛，保重哦哈。嗨，谢谢，感恩你哦，谢谢。
2: 一件三年进步真好，结束好诶，阿哥暗时心脏结束有力咧。
0: 哦。好，
2: 我暗时心脏咧困哦，哦，结束好困诶。
0: 好好，安尼好，好。
2: 感谢你啊。
0: 好，祝你健康啊。阿香诶，保重。嗨，谢谢你，加干两顿包紧哦。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
0: 哪里好？
3: 你好，你好。
0: 还是咱这几位？
3: 我要，我访问其他台，我要请教你。
0: 好呗，嘿。
3: 我迄个。三星政府三十多关啊！
0: 哦，你什么问题呢？
3: 啊，我今麦是要问讲吼，
0: 是讲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3: 原来是心脏无好。
0: 哦，啊，今麦较好无？
3: 好啊，较好啊，做别行拢就较好啊。
0: 哦，好好。
3: 食了，
0: 食了有较好。啊，你今麦改两顿无要紧啊？哎呀，改两顿哈。好，感恩哦，谢谢，保重哦，谢谢大姐，谢谢。来，我先生你好。
4: 喂。
0: 嘿，你好，车工来。喂，
4: 先生、啊，
0: 还是你有什么贵事？
4: 嗯，我基本吼拢食迄个三片哦。
0: 哦，谢谢。
4: 电力费也都未来。
0: 拢改好哦。
4: 嗯。
0: 三片都不接，拢有正常吗？
4: 有啊，有正常、
0: 啊。哎呦，安尼上好啊！安尼我们就替你欢喜呀。啊，阿妈，安尼好啊。好啊，保重啦。好，中秋快乐，谢谢。
5: 先生你好，哎、欸，
0: 三片好不急，啊，来三片好不急嘞，刚下地来，请讲下来。
5: 那个三片先包很好哎、
0: 欸，哦，加了那好，
5: 哎、欸，这摆胆固醇都无关。
0: 哦，好啊好啊，
5: 啊，真好拢真好。
0: 好，安尼胆固醇检查拢正常安尼哦。
5: 哎、欸，正常。
0: 好啊，你好啊。
5: 你也管嘞，
0: 啊，
5: 那个磕头个我，你也记住拢好。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大姐谢谢中秋快乐感恩你哦谢谢来哟我的公贵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当然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为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身份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罐当来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不好要罐当来吃才知道好的对这样哦我让心情胆小好消化也好咱个吃了再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婴儿体质里面有银杏果跟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油口口放油一面去放过来搞油呢我们接下来吃我们这罐三星金宝头先要吃饭前两粒照三顿我们来靠这改两顿我们没记哦我们长期都有在感恩的油台我们买三片有上的点数在我们这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如果是十点的时候可以上一罐的三片给你上一罐的点数也是你的哦所以把它留起来哈真好这个人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到的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嗨来车工你好是你好
6: 你秀爽哦
0: 哎是
6: 我来请教你哦
0: 嘿
6: 我再去看医生啊我一家你会按摩啊我会按上一百七十年那个
0: 哎小姐呢哦那医生啊那个好好好你站起来一千个就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欸、你好
0: 嗨我秀爽你好
7: 哎、欸、你好
0: 嘿
7: 哎、欸、你那个秀爽秀在我这边来救命起来
0: 好呗呗嘿
7: 哎、欸、你问是说问妈妈不好
0: 妈妈
7: 哎一定要是九十二岁
0: 哦哦哦安娜嘿安娜
7: 阿姨吼
0: 嗯
7: 拢会安尼喘无吼？
0: 安尼我叫人家，安尼个听起二线哦，嗨，好谢谢。来哟，那么咱哪就比较真济好好朋友呢？大家拢做有做这样的做事，做那么做事的人一定有种水果，从阮家拢种荔枝较济啦吼。嗯，荔枝，但是呀，我要拜托咱家好朋友呢，你那边吼也肥呀，唔好用迄个鸡屎肥。但是你若要用鸡屎肥啊，是讲用什么禽类的肥料呢？你一定要甲砍土， 你若无看到像我今仔日有够可怜，我甲昨日阮即几个有够可怜，为什么？啊，阮顶面迄块地人呢，五分地呢，伊全部拢总无看到用鸡屎肥我臭，你知道？迄透早我房间门一打开，哦，我强强要冻袂掉呢，吼、哦，我真正受不了呢，你敢知影？这个这真正这无良心呢，这做农的人吼、哦，你嘛爱替人想啊。人照环保局的规定是鸡屎肥袂当用，啊，你若要用肥料，你顶面个砍一层土才会当。因为我甲打电话去问环保局，结果那个人伊不敢砍土，而且一个是用鸡屎肥，因为那个环保局的人有翕到伊的肥料，底下都是鸡屎肥。所以我感觉这样很缺德，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这做事的好朋友吼，拜托您哦吼，你唔好讲啊，这另外无人带你家，唔好安尼，环境的卫生更重要。好，咱有些唔好自私，干那讲啊，我特别我的饲，我的肥料好就好啊，肥料不一定用好呢，内底做者细菌你嘛唔知呀。好，所以呢，希望好朋友照规矩来，绝对唔好做这个缺德的事情咯吼。好，我今日规工我真的受不了，偏要根本没有。要食饭，强强讲食拢袂落安尼啦，我好恶心哦，有够臭的，苦晒的是，红豆你苦晒的是。来，我来唱歌嘞，来爱拼这样啦，无拼讲袂出名啊，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

出名啦，输人啊，唔输阵啊，输阵讲是歹看面啦。有影人哦，真正爱拼啊！当然啦，咱人哦，趁钱介重要，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迄健康嘛介重要呢吼。我最近拢开始讲了，一个阿桑去有伊个啥，一个外劳甲欺负。我最近拢讲了，一个阿桑，恁有咧听我咧讲嘛？这个阿桑呢，和这个外劳甲拍甲规身躯拢伤呢。爱头壳硬硬，安尼也袂使，拢硬个硬要甲变头壳甲变落去哩安尼呢？这真正是吼，人咱人吼，欺负人慢慢欺负人安尼，看人个人老啊敢欺负，这样是不对的吼。所以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咱都是爱家己吼，做一个有尊严的老人，一定爱做一个有尊严，健康介重要。尤其是咱个骨头爱有咱爱走路，会当家己行，会当自由自在家己生活。安尼上盖好，来哟、哦！你有感觉卡麻、手麻好？你苦苦一直食通胃咯，一直甲食，啊那拢麻袂好是安那啦？你当作麻全部拢是跟血路循环脱掉有关系吗？歹势，唔是干那血路循环无好会造成手麻、卡麻，搁有一个原因啥？得了神经，哈？啊是虾米得了神经？生骨刺，啊无就是两骨含烧。去两目，比如讲两目对做一目去对着神经呢，啊，地书呢，卡麻，有时个唔是干那卡麻哦，个会动作，个会啥，走路安尼飘咧飘咧，袂平均啊，袂平稳啊。你们知道有一个阿伯啊，六七十岁，啊，这个阿伯呢，你走路吼，干嘛看安尼手啊麻，卡啊麻，啊，这七月哦，那是一般咯，咱这位老大，侬讲我是咪卡着伊咩啊？无啦，唔是啦。原来这个阿伯颔骨啊，颈椎咱有24磅嘛，两骨24磅，伊颔骨的部位呢，迄颈椎含烧去对着神经，哎呦喂啊，去对着呢，怎变成手麻、脚麻？所以呢，够另外一种人是啥？两骨弯曲、歪曲，算两骨的弯曲啦吼，还是椎间盘突出，或者是两骨含烧伫腰的所在较侪是腰啦吼，啊去对着。咱的上过长的神经是多一条，脊骨神经啊，咱的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呢，我跌着了开始感觉，哎呦，脚麻，迄脚麻无大劲，麻到变的啥呢？会烧烧啊。那么你得注意啊，去检查一下两骨，你有可能是两骨含烧，伊啊变成啥压迫性，有的人长期个唔知压迫性的骨折啊。像这种的呢怎么办？啊，开刀啊，无什么撇步的、就是、开刀。那么这种的开刀为人是一把含烧怎么办？灌骨浆啊！啊，你那是哦，生骨刺的开刀啊。那么为人讲，啊，不是麻吃通胃肉的好，靠有迄个大行拢吃通胃肉的啦。嘿，不过有人哦，通胃肉苦苦吃，吃了三四种，乌白吃，吃到变成你讲这血通胃肉吃成这，嘿血跟白变薄呢，你的血变伤过清呢。到时你若有空嘴，真啊袂空嘴袂纪念怎样？所以唔要开玩笑呢。因为我有讲过哦，咱人的血管有一个，咱的血管的内底面呐，血管壁有一个内层，有内层的，有一层呢。迄层呢，有一层是真薄的细胞，叫做啥？血管的内皮，血管的内皮。那么，那么是咱的血管的守门员。甲咱过咱即个血管个弹性，阿摆将来较有弹性，对不对？啊，你欲那欲收缩，还是那欲扩张呢？啊，咱即个血管个血流动较正常。啊，你拢为你家食通胃咯，食到咱即个血管个内皮啊变薄，你也想讲啊，个血个伤过轻，你安尼感觉唔对呢？所以唔是干那麻利的家食通胃咯，尤其是有生骨刺人，这样是不对的哦，吼！啊，生骨刺人。

0: 正确的是什么呢？咱来先讲，咱的关节软骨啦，甲补丁，然后去做复健。真正啦，无法度啊，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所以为什么我来讲啊，恁无一直食同位素，就是这个血管壁会跟壁内底的内皮啊、内皮啊，迄内皮细胞呢，绝对袂使会变薄去。啊，若无到时真正是你的血吼，会总变成伤过轻啊。到时万一啦，血管裂去啊，啊，血管有这个出血呢，迄阵啊，你会一大一大。而且血管若是有空缺呢，会变成了喷水感款咯吼。所以咱生骨器不是老大人，哎呀，小孩子、年轻人呐、啊，因为拢是哦啊，耍手机啊啦，啊，一颔棍啊啊啊啦。啊，结果到尾怎变成低头族？然后颔棍啊，对生骨器，今毛真正是虾米呢？年轻人、少年人，哇，阿伯五十岁的生骨器啊呢？为人甚至二十几岁的生骨器啊呢？生一堆颔棍啊哦吼！虽然生骨器爱注意，当然啦、啊，那么希望好朋友呢，咱呢差不多四十岁开始，咱得爱接上。补充钙质，因为呢，咱的钙质介重要。我都讲过啊，刚刚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给咱的骨头、给咱的卡骨会惊咯。咱会当自由自在，咱都不会将来未惊咯。哦，个客人给你照顾，你个开你30000块，安尼刚好你会变无尊严，会成为阿桑安尼，又一个外头个欺负个怕呢哦吼。所以咱呢，活了，家老也好，少年也好，拢总爱活了尊严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去翻遐吼，我先听友啦。
0: 你好，什么贵叔？
1: 我拿手指开的，阿小公买来买恁的。
0: 好，我嗨，蛋姐来一线呐，谢谢。

0: 月亮的目屎，来谢谢，这个是向慧玲所请愿，那么是咱这位杨小姐所点名来，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还是你好，小
1: 姐，
0: 哎呦，夜莲哦，
1: 哎
0: 呦，你今天怎样啊？
1: 你在那太太讲手卡紧哦，叫你食迄个固钙质啦。
0: 产品都不记得，
1: 先叫食固钙质啦。
0: 钙固质啦吼。
1: 嘿啦，伊我手卡之前我连续拢。我拢叫三顿食，
0: 就对嘛。人我看你食了介好诶，
1: 系啦，叫叫三顿食啊，食食较好诶时阵，砍咧砍咧啦。
0: 谢谢谢谢，
1: 我真好，脚拢抽筋诶，
0: 好的对嘛，
1: 拢袂开咧，半暝拢抽筋诶，啊，都无晒了，系啦，你。
0: 呵呵，感谢大姐，谢谢依林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医生你好。
2: 哎，姓黄哦。
0: 哎是嘿。
2: 这个过来啦。
0: 哎呦，三片都不吃哦，感谢你又来吃高重点嘿。
2: 吃得很好啊，足好诶。
0: 好，
2: 我介绍我两个小妹，甲你
0: 吃。你是吃啥物？吃了介好啦。
2: 我吃吼，嘿，脚头会酸啊，啊好吼。啊，我小妹来佚佗，伊住伫高雄，啊，即是屏东啦。
0: 好。
2: 啊，唔敢，伊唔敢买啦，我寄钱回去哦。
0: 啊，真好！哎呦，这阿姐有够好。安尼姊妹感情较好哈。哎，大姐，谢谢，感恩你哦。来，你好，你好。
3: 秋爽，你好。
0: 你好。
3: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3: 啊，产品收到啊！
0: 好、哦、好，谢谢你。
3: 对、欸，阿、啊、哥，改做是健健，跟
0: 你加油，好不好？跟我加油，谢谢。来，
3: 再讲哈，我本地水痛以为背起来哈，啊，算起迄个腰哈，剩袂滴咋？啊，都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哈，伊甲我讲生骨刺、
0: 哦。
3: 啊，了后我就食医生药，一礼拜，啊，搁搭配你的钙固质啦。
0: 哦。
3: 哎、欸，好了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蛋背起来啊！
3: 系啊，啊背，因为啊背起来，我呀哈，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3: 啊，就是哎，慢慢啦，慢慢啦，好起来。哎、欸，吃药药啊，不搭配你的钙固质啦。哎、欸哦，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
0: 嘿，
3: 哎、欸，几个月，哎、欸，都很好，
0: 拢无问题哦，
3: 拢无问题啊。甚至我、哎、我上班啦吼，拢爱骑车咯，安尼样吼。
0: 哎、
3: 欸，我靠，没算呢。
0: 哎呀，陈大姐，你好，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甲盖两顿哦哈，谢谢你哦，谢谢。既然你好朋友你忙别记着，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典故，加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多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嗨
0: 嗨。
4: 要请问，
0: 好呗？
4: 哈、哦，你迄个公路咧食迄个，那个脚会安怎脚会行？迄种是？
0: 哦，那个接电线啦、哦。来，邓姐哈，好，谢谢。好来，我是小弟，你好。
5: 你请问迄个脚底麻哦？
0: 你敢有疼痛？
5: 无。
0: 啊，你两骨问题无？
5: 我到去大众病检查，伊报告出来，讲我拢青色无红的啊。
0: 啊，你两骨敢有歪去吗？
5: 两。
0: 龙骨啦，你的龙骨啦，龙骨你敢听有？
5: 龙骨我知啊，脊椎啦。
0: 嘿，啊你听有无？啊你安尼有问题无？你龙骨有问题无？
5: 龙骨有去骨科，伊家讲我迄腰遐边啊遐有脱离安尼。
0: 安尼就是，安尼无怪你的麻啦。来二线个接接哦，我脱离就是 AM 呢。来二线好，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去上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正麻烦，一再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加卡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起来，跟咱敬礼，谢谢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 起码有人吼，这独居老人，日本就有在找，就有那种片影片哈，专门找一个深山哪来孤单老人。其中有一个先生的50岁，伊读迄个早稻田的呢。你敢知伊个是踢踏舞的什么呢？这个表演者，踢踏舞啊，用脚去跳跳舞的踢踏舞。那么这个人呢，竟然有一天啊，伊唔知哪困醒，伊讲哦，伊家己安尼想啦，伊感觉讲哦，我这么拼出国一个表演呐、啊，伫国内表演呐、啊，伊感觉就忝诶，他很想休息。伊讲伊呢，一天就这样离开了，不晓得是什么滋味。结果呢，有一个机缘的关系呢，伊去伫深山哪来呢，去认识一个地主要卖。足大片的土地哦，规支山哦，甲卖30万的日票呢，哎，真个买起来，真去住伫遐，住一日，哪里无奈，阿无电，阿无水，什么都没有，阿无信号，无手机啊，拢总无的对啊。结果呢，伊竟然住个足欢喜，伊拢用啥？新日的落雨的水，新日的啥？做清来底面，而且哦吼，伊暗时拢点下灯啊火。伊嘛无用迄种电啊，所以呢，伊感觉讲伊安尼住，伊无结婚啊，伊感觉伊安尼住就好啊。啊，伊哦，拢自给自足，家己种菜，家己啊，这个家己生活。这哪讲过啊？我无法度呢，这过日宰人的啦吼。所以我感觉人啊，过了快乐就好了哈。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客运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 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1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三颗龟赞助提供，吃饭啊吃完啦，火锅啊吃完啦，夜团圆啊，夜泡茶啊，上月吃油啊，吃月饼对不？哎，大家团圆的日子是无比的幸福啊！但是有交些好朋友讲啊，不啊，我一个人俩，搁伫家咧等你。安尼咱大家拢做伙吼，十点到十二点团圆，这嘛是一个大好。一起的日子，欢迎好朋友收听咱的节目，都让大家轻松加点快乐。这位首先，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黄色月亮》。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0: 这是苏慧伦所给咱演唱的《黄色的月亮》。今天是拜五，也是中秋节，所以如果你是有要点歌的朋友，现在可以开始打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欢迎好朋友上线，会记得爱讲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歌名，讲个清楚吼。啊，咱即马来报告，明仔载拜六个一课，明仔载是九月二六，农历是八月十六。明仔载的日子适合九一地平结束消除，喜神伫东南，灾神伫正南。长寿加十岁日煞是伫西边，这是明仔载拜六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我无看到咱听众朋友点歌的电话啊，所以即马咱今仔日就卖点好啊，可能大家吼月饼食了就饱。啊，是讲吼，这个无用，要过来看呢。哎，我讲不爱点呢，恁哥一直卡来。啊，这是要哪决定啊？安尼都有困扰啊呢。我想看卖呀吼。来，即卖已经满线。好啦，八月十五，咱有哪来点好啊啦吼？听起有龙红的好。晚安。
1: 喂、欸，你好。
0: 嘿。
1: 我住伫桃桃园北地建江。
0: 江大哥好。
1: 我今只脚皮伤。
0: 一脚皮伤。
1: 我有听嘞无？
0: 有啦。
1: 喂。
0: 有啦。听起有龙红的好。
2: 唔爱睡觉的好。
0: 晚安。
2: 我想点于太太，我要点唱一夜情。
0: 好好。
2: 谢谢谢谢，
0: 拜听秀龙，你好，
3: 你好，
0: 嘿，晚安。
3: 我贵人晚安，我贵人阿舅啊，
0: 来请讲，
3: 你怎么说
0: ？OK， 听秀龙，你好，
4: 你好，你好，我刚刚去洗单，
0: 来，
4: 我要给你点杨经理叫一口贵。
0: 这个陈先生，你常在咧点歌上山，你若是迄个收音机无要关掉哦，嗡嗡叫，我以后无爱互你点哦，你爱注意哦，你也毋是新朋友，你这老朋友啊，毋通袂记诶哈。听起有龙红，你好，
4: 晚安好，
0: 晚安，嘿，咱倒位。
4: 你等，你等，朱堂林先生，
0: 来，请讲。
4: 等外面好，带你来。
0: OK。听起有龙红，你好。
5: 晚安，小姐，你好。
0: 晚安。
5: 晚安。我是高雄前镇许大姐，
0: 请说。
5: 三米的雨，
0: 三米的雨 ，OK。
5: 好，谢谢。
0: 好，拜拜。啊，听秀龙红，你好。
6: 林阳小姐你好，我是南投草屯，我姓李，木子李。
0: 嘿，
6: 我要点一条江苏那曲，让我走狗语。
0: OK， 好。
6: 谢谢你，
0: 好，不客气，拜拜。最后一首，听秀龙红，你好。
7: 不是，谢谢你好，我罗德叶小姐，中秋节快乐。
0: 你好。
7: 啊，我点一条舞伴。
0: 舞伴 ，OK，
7: 谢谢，
0: 好，拜拜。
7: 好，
0: 来，今仔日点的歌点完了吼，分别是。叶小姐点舞伴，李小姐点让我走，徐小姐扎米的雨，林先生喝大滴就来，陈先生一口气，阿菊啊点你怎么说，李太太点一夜情，江先生点一卡皮箱哈，啊，这些歌等下咱陆续拢会安排，啊，即马咱先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歌曲，这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中秋节特别安排这首歌，送给咱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回来团圆，都会问说，你现在好不？身体都很健康，大家都很欢喜。刚才我要上班以前啊，咱一位邱大哥，他在跟我说，他说，文啊，我吼，就是为两年前的中秋节，我们查囝送一个月份，你这三项产品给我吃，开始我吃来到这样子。我吃第一个月，我管查囝讲，哦，我这产品真好用呢，我足有感觉呢。阮查囝讲，嘿啊，阮大家官嘛拢有在吃，啊，听你讲足搞尿足歹困，听你讲强者惊路惊未起，啊，楼梯爬未起哩。啊，房间为着二楼搬来一楼，所以哦，我特别。提一个月份吼，爸爸吃看麦呀的，啊，吃了哪好，你才个甲我讲，啊，结果吼，吃阿伯一个月，这个邱大哥伊就打电话回查囝讲，哦，这个产品就好，我就有感觉，我即马暗时啊，较唔免安尼爬起来五六座拢在尿尿，啊，刷落去吼，日当时啊，精神也较好，体力也较好。啊，搁有的是吼，本来即个走路走袂远，楼梯爬袂起哩，我小看有感觉讲，走路脚较无声。啊，搁有的是吼，原本的这也悬，那也悬，啊，医生药啊，你食着足无稳定。伊讲有那小看有感觉呢，啊，而且人较袂遐咳嗽。啊，结果吼，第二个月因查某囝，怎啊搁甲寄一个月份来？啊，食个到第二个月食要完的时阵，邱大哥甲因查囝问讲：“啊，我啦，啊我啦，啊你拢安尼寄一个月给我食，啊是开偌济钱呀？”啊，我啦讲，爸爸，我坦白甲你讲吼，你若有时间，你住台南，啊你着听迄电台文雅的节目听看麦。伊讲文雅哦，哦，我哪尚有印象呢？就少年的时阵都有听过伊的声，啊结果呢？找啊找，真正找到我的节目，听到了伊惊一跳，伊讲哈哈，哎呦，文雅小姐，我唔知你的产品一个月爱一万块呢，啊，我查囝连续寄两个月来，我即卖要家己买啊，我讲你袂嫌贵哦，伊讲袂啦袂啦，食了有感觉，食了身体好，都无贵啦，啊，拄啊好吼，真正。连伊在咧邮袋，来伊都拢买半担半担，甲因查囝讲，阿伟啊，你唔免开迄落钱吼，啊，你囡仔个咧读册，啊，爸爸个有一点啊老本，啊，所以以后爸爸家己买就好。你也看卖呀，食要两担啊吼，阿姨拄啊嘛咧甲我问讲，哎呦，本来我家也拢食要完啦呢，我紧啊紧啊啦，中秋过后吼，啊，你就知影有消息，我也甲你讲啊。啊、所以头拄啊，咱这邱大哥讲，啊无安尼啦，我只个欠一罐山苦瓜，你先甲我寄来，我讲可以啦哈。来，亲爱的好朋友，今日唔吃呢，咱的三角做六种一盒配合美国进口三角钙骨溜三角山苦瓜，规身躯甲你顾到有够好，有吃到的朋友，大家拢就饿了。大家拢足称赞，甲咱道小宝感恩哈。有需要的来包德旺个别，也是直接卡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专人快递，我鸟会送到恁家。以上是广告。安排一卡配。

好，谢谢。来，亲爱的好朋友，有想要了解的温室吗？嗯，今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一季，不少人开始期待再温爱个冲一个，个拼一个，对不对？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了解一个啦，哈，这个近半年。就是讲，经过着市场的变化，工作去调的收入去普不稳定。其实，只要咱持续累积着咱的实力，经营咱的人脉，到年底有缘有机会迎接转机。有四个生肖最近的财运渐渐升温，事业合作额外收入，嘛有可能有所突破。上古的朋友差不多进前这个时间哦，有哪有默默在咧拍拼，拄着项目的延期啊，收款有卡班，也一直甲基础拍个真稳。接近这个年底，新增累积的成果陆续的兑现，拖欠的款项有希望回收，大型合作也可能顺利签约。加上过去布局的投资，一步一步的当看到收益，收入来源增加，债务状况也有希望搁再有新的突破。啊，那小土的朋友正一段时间用心维护的客户精进的服务，就是市场较少过订单较少，也无降价标准，渐渐累积稳定的客群。接近年底吼，消费的大月带动老客户的回购，那么转介绍的新人客可能也增加。订单你也发现最近愈来愈明显的提升，加上有贵人带来长期合作的机会，所以上头的朋友，十月以后也有希望创下着全年的新高点。啊，上九的朋友，进行这段时间专心提升着团队的能力，整理业务的流程，就是市场环境变动，也无因此打乱着家己的脚步。接近年底，过去累积的人脉甲资源渐渐串联起来，在贵人牵线之下，有希望提下着年度合作的订单。同时，新产品打着这个年尾大月，可能开拓着新的收入来源，好整体合理再度提升。啊，那小弟的朋友，进前这段时间积极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虽然过了半，无法度预期遐尼那好，确实也渐渐加减有找出了着适合家己发展的模式。接近着年底，建议你新增建立的副业模式，有希望搭上市场的热潮，收入明显的增加，加上老朋友带来合作的机会，各种另外的收入陆续会出现。所以上帝的十月以后，再温毛希望迎接一波的回升。你可以参考看看哦，印证看看。重点是你进前有认真有打拼，不管是你的产品这个规格，还是讲人脉的经营，相信你有认真，你有打拼，必然的。人咧做，天咧看，天公伯啊，绝对袂亏待你。到底欣赏你怎么说？

台中一个25岁姓张的小姐，上礼拜参加公司举办中秋咸肉趴，意思因为提供一支叶啊、叶青的物件、熟的物件来吃。啊，结果呢？结果吼，吃到咸无熟的这个五花肉啊，炖起了后顶头会老。烧到40度以上，阿鸡巴酸痛，甚至严重的白血，坐伫马桶3点钟，挂急诊就医。医生提醒，大家咧咸肉吼，青物件、熟的物件，叶啊爱分开叶啦吼，一定爱严格分离，食材一定爱完全含烧卡食，避免急性肠胃炎。发生得真麻烦，一关是最近门诊，这个最新的门诊急诊就医的监测资料嘛显示，最近一礼拜全国北下急诊就诊高达12.6万的人次，是最近5年高峰期，主要的病原体是诺罗病毒引起肠胃型的感冒，或者是急性的肠胃炎。中秋节连假，足侪人今仔日嘛有咧烤肉，阿妈食个真欢喜，安全上重要。今仔日行无到，明仔再要个行来到，咱有那希望好朋友嘛是烤肉怕要小心一点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88-0800-55998888电话卡互通。伫遮，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诶吼，真正最近因为要选里长啊嘛，啊有真济人拢会办烤肉啊啊。办这个食饭啊，办晚会啊，拢可以啦。啊，但是哦，爱注意哦。如果涉及了到这个价钱哦，你拢无咧收啊，收了伤少。有当时啊，真有可能那人检举了到啊，这些都麻烦啦。像树林里长候选人苏文山，免费大家来和我请，开八桌，结果。涉及贿选，已经被裁定羁押禁见，所以啊，希望好朋友，大家尤其是参选人，爱足小心、足谨慎，唔通找麻烦。到底欣赏的是梁一秋的《一夜情》。

0: 吃五冬八十，八十三岁，袂歹啦。嗯，
1: 讲了我无啥那个吼。
0: 别紧啦，你家己顾好就好。你也管太人安怎吼？
1: 对啊，就把照顾较好呢。
0: 会啦，会啦，你照顾五冬啊，唔？
1: 啊，要照顾我，要甲照顾几年呢？
0: 要甲你照顾五十年哈。
1: 搁照顾五十年
0: 了，嘿啦，搁照顾五十年啦，
1: 哦，
0: 互你到尾啊，拢无朋友，剩我一个，哈、哦、谢谢啦哈。
1: 你讲人咧无人跟你
0: 见
1: 证啊，我
0: 就跟
1: 你讲啊。
0: 哦，食了食了，是啦是啦，八十几岁搁脚松手人，脚惊手惊。
1: 我拢一个嘛，因是啊咧艺术失败啊咧呢。
0: 安尼哦，搁有咧艺败啊，安尼好啊，较袂老人痴呆，真好咧。
1: 嘿呀。哦，
0: 就是安尼，才会讲咧拼经济，我知啦。
1: 对对对。
0: 亲爱的好朋友，听到咱这阿姐咧讲无，八十几岁搁咧拼经济，为人哦咧拍麻雀，为人咧艺术失败呀，为咧伊记哩麻雀，拢不要紧啦，卖安尼小过分的好，动动脑。较袂去用工具，安尼嘛可以哦，哈！啊，有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甲你照顾，脑底灵活，反应好哦，一个安尼就有困难的。欢迎好朋友的季节，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为什么遐济人咧食，大家在学了？因为事实啊，咱的营养素够好哩够。啊，和咱的一个身体勇健，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有够，你就较唔免咧烦恼，像啊对人咧罹患什么毛病啦吼，啊唔免常在咧细菌病毒侵袭，啊来滴健康病体。

疫苗爱做，啊，咱希望好朋友，咱平常时啊的保养爱做好好，该有营养补给好够，身体抗病能力爱培养好出来，自然的你就勉强在为着一寡呢问题的苦恼。有足侪好朋友讲，有那么严重吗？开始有影，感冒就平常啊，啊，但是有当时啊吼，那歹运。并发症有诶无诶，你家己身体阁较无遐好，得麻烦足济哦。啊，所以甲身体顾好，咱诶三焦做热症一盒一定爱食，两早瓦克。大家拢健康哦，有需要一盒20粒2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一个月三盒，赶紧保养，大家勇行行，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以上是广告。

来，差不多啊，有一位曹大姐甲我讲，本啊，今仔日是中秋节对无？你足久拢无唱迄首什么啊？月娘的目屎往下，上久无唱，我也袂记真嘞。伊讲安尼，你看今仔日要唱唱的无？应该是会使安排一下。我讲好啦，反正就是你若有甲咱作文哦，啊，咱就甲你安排。所以我现在来唱这首歌曲哦，《月娘的目屎》。

来，亲爱的好朋友，如果你那是手机啊的听咱的节目，当时有足侪好朋友会感觉讲，哇，那今仔全无。你那是手机爱当玩下新的上好啦吼，啊吃到饱随便你听啦，什么时阵在天边海角拢听得到。啊，咱今嘛 B B 啊笑广播网，诶，这个 Apple 已经换新的呀，啊，希望有在用这个手机啊收听直播，听咱公司的直播吼，所有好朋友赶紧去更新咯、哦，因为出来的那我较少年呢，啊，有方便你见个你到。三讲一下，安尼收听品质会比较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仔日中秋节，如果无论是东西方，对着月亮一块。拢有足侪想象，特别是伫满月时刻，有人感觉连身躯都有无同款的变化，是安尼吗？最新的研究就发现，偏头痛发作可能甲月亮的一块有关系，但是风险最悬的唔是满月，是新月进前一两天。比较较低点吼。落去比较起来，听讲哦，那是新月进前一两天偏头痛哦，真正低34%。意思讲，这类的研究足少，目前机制还阁无明，也阁需要阁较侪证据来验证。这个研究主要探讨偏头痛是唔是月相的结论，也就是人体某一寡生理现象，是唔是随着月亮大约29.5日盈亏周期出现着规律的变化。研究当中纳入98名准发性偏头痛的成年人，大约对踪43日，参与者每日2次填写电子日记记录。头壳痛，啊，搁挂一个手腕式的活动记录去追踪这个困眠，结果显示参与者平均有24.2%的追踪，这个出现着这个头壳痛，偏头痛发作的风险哪上会随着月亮大约30日一摆一块变化来起伏，进一步矫正年龄、性别、停经的状态，加着预防性药物使用的因素，偏头痛风险最高点比最低点增加34%，最高峰是伫一个新月进前一两天。研究也探讨困眠月经周期是不是跟着月相影响头壳痛的原因，结果发现两者无法度解释月亮移轨为何跟偏头痛风险变化有关。相关的研究成果之前已经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对此吼，万方便医神经科的主治医师王新如在咧讲，过去偏头痛领域足少研究甲月亮的医科是不是有关系。啊，若讲着每一个月周期，伊家较熟悉的是经期性的偏头痛，部分女性会伫生理期前后固定发作，直接探讨月相结论，甲偏头痛的研究相对是较罕见。所以啊，伫遮咱特别甲好朋友报告啦吼，啊，得反正爱做报告，爱探讨，爱研究，啊，有这种诶，这个说法甲研究成果。如果你那是有那，不管是差不多定时哦，月亮一开时阵，啊，你会有这种头壳痛，尤其偏头痛，你会使家己记录看卖咧。

0: 关系，咱暂待一个工商服务了后，再个继续来进行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哦。这段时间全部是三角做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柳，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彰化是花的故乡，有珍贵的文化资产，阁有真多好耍的观光工厂，甲好食的特产。欢迎大家利用中秋假期，小少来彰化佚佗，做伙来体会彰化的好山好水。惠美祝福大家阖家平安，事事顺利，中秋节快乐！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好大你就来张惠妹所给我们演唱的歌曲。国道三号东山服务区有发生一件很离奇的死亡案件，一个年纪大约70岁的老太太开车北上，在服务区停车格搭帐篷，晚上在那里睡，深夜才回来这个帐篷，然后突然间这个帐篷剧烈的震动，骨架怎么放下来，老妇人人当场受困在这个帐篷里面，一直到今天下午才有过路的民众发现疑踪报警，警消拆掉这个帐篷了后，发现这个妇人男兵很的死亡，遗体甚至流出死水，判断已经死亡多日。经过了解，这个老太太单独开车去东山服务区，在北上701停车格啊，就搭这个帐篷休息。警方初步调查，妇人男深夜回来帐篷，疑似是突然间帐篷剧烈的震动哦，随后骨架怎么放下来，将伊规个人怎包伫帐篷内面，因为拄啊好足偏僻的所在，长时间无人经过，一直到今仔下晡才有民众发现，怪怪。赶紧打电话，警消来到现场，是伫下晡的3:14，出动着2车4人赶来到现场，由白河分队调查队救护人员来到现场，发现妇人人倒伫自用小客车边啊，已经被倒落来帐篷甲骨架顶顶包掉了。马上伊着工具来个拆破抢救，但是人已经明显的死亡，现场甚至流出着死水，景象实在真可怕。警方目前已经联络着家属，请家属协助调查，厘清原因。初步检视遗体无明显的外伤，也无证据显示有外力的介入。初步排除他杀的可能。那妇人人究竟什么时阵来到这个服务区？什么时阵死亡？一个帐篷是安怎突然间倒落来？详细原因也阁有需要检察官上验以及后续调查厘清。专案目前已经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将伫明仔再进行上验，进一步确认着确实的死因。什么原因？因为咱真正唔知呀。不过讲真诶啦，实在是吼，厝内底诶，即个老大人啦是出外，咱来小看了解一下，看免到时阵真正，看会伫迄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咧搭帐篷，看会使安尼，难得拢无人看到，一定有诶啊！大家若感觉怪怪，嘛应该赶紧报警。来看到底是安怎，就较唔免发生这个问题。但是哦，讲真诶啦，代志已经发生啊，以后若真正阁有看到路边也是倒搭熊熊，有人安尼搭帐篷，应该爱关心一下吼，爱请一个远景去了解一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到底欣赏赞美的好。

这有几路通电话吼，咱希望好朋友，我咧报新闻啊，是咧唱歌，啊，恁卡电话无多人接，啊，我那唱了啊是新闻报完、广告完，啊，恁赶紧卡来，安尼我卡有法度。

来，今嘛咱来进广告哈。像在家外口啊，维系家族的因素啊，体质啦、啊，大家拢胖嘟嘟啊，大家拢慢性病，对不对？啊，是讲哦，你拢爱食面包啊，甜食爱食甜啊，啊，白饭食足济啊，啊，是长时间坐真久无啥咧运动，生活习惯较无遐好，有这种的现象，那么你也记一本啊，给你介绍。美国进口的三角山苦瓜，确实会当帮助咱的消化循环代谢好较好，啊，好咱的身体状况会较稳定。所以如果那是咱这部中的好朋友，像在有当时会食白饭啊、大巴肚汤啊，啊是讲这管那管大行管呐，那么你赶紧哈，山苦瓜美国进口的。开始会当提供你真好的帮助。咱的成分除了山苦瓜、青菜退火以外，爱食甜的人一定吼，重口味的人爱赶紧食，维持咱正常的代谢，和咱帮助代谢啊，调整体质，温和无负担，足简单，会当和咱的身体勇健。有需要咱的产品三角山苦瓜，除了山苦瓜的特殊有效成分，咱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还有稀油，让咱条条通，好油换歹油，循环好，代谢好，人们烦恼特别别个，才会苦恼甲烦恼。所以哦，欢迎好朋友饭前来吃，效果加倍。一罐1500块60粒，早晚各一粒，基础的保养，啊，要加强的，你会当早晚空白，加食两粒两粒，会当帮助咱维持代谢的平衡，让咱愈来皮肤愈水，让咱的循环愈来愈好，自然你就继续健康哦。有在吃佐料精一盒，啊，配合着。咱的三角山苦瓜，相辅相成的效果，真正足侪好朋友，大家拢足娱乐诶。有需要诶，赶紧打电话咨询。一罐1500块尔吼，咱除了山苦瓜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够稀油，啊，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连碰扑啊嘛，甲你过条条。欢迎好朋友，两早挖客。赶紧吃，以上是广告。安排让我走。

讲到中秋节，甲着教师节，四日连假的第一天，花莲玉里火车站的上演了着一场真离谱坐车的一个脱俗秀。一个心情混淆的一个衬衫的男子，原底是个别暗时啊六点二十七分开车的，速速一处自强号的车票，却是临时想要提前坐六点零两分四三九处的列车。无这台四三九处列车，伊就直接上车。这个站务人员发现了后，将军甲提醒。想袂到吼，这十波人竟然情绪失控，当场大声细声的叫啦，反正袂也袂要紧啦，好夸张，大声细声，所有的行为全部被列车长密落去甲摄落来，列车也因此延误七分钟。事后有人起底，这个男子竟然是卫福部玉里病院的一个医师。铁路警察花莲分局今仔日公布着列车长密落去的画面，佮还原着这件离谱的事件。画面显示四三九处三空空空行，新竹江河站的六点零两分停靠玉里站的时阵，这个男子原底持以为是六点二七分开车，诶，一个四四一处竹江河的车票，伊想要提早要坐这台四三九处。伫月台向着站务人员询问了后，伊就无票上车，因为四三处是无卖无坐位票的新竹江河，依照着台铁的规定啊，摕非东班车处车票的人不得坐这个新的竹江河。站务人员发现马上将警提醒，佮要求以补票的方式来处理。没想到这十波人虽然不断表示愿意接受处理，可是吼大声细声的话讲，以前只快车唔是拢会当加价购买吗？我愿意接受法律，反正买也不要紧，音量之大吼，用话用虚伪就对啦。瞬间引起着月台佮车厢内边所有旅客，大家怎啊看个呢？真正怎啊戆戆？列车长看这个情形，询问伊的目的地，这十波人大声讲结案呐！啊，边啊站务人员看袂落去，忍不住提醒你较细声，刚好已经在处理，想袂到这十波人又原地啊大声细声，啊，这个铁路警察花莲分局玉里派出所的所长陈文辉表示，这个旅客最后依照规定完成补票的程序，列车大约为伊延误七分钟才离开玉里站。这十波人虽然无进一步肢体冲突的行为，但是因为沟通时阵大声细声，造成的真侪旅客不安。事件并无就结束，有网友根据着曝光的画面甲现场的这个现象，起底发现这个穿粉红色的衬衫、情绪失控、大声细声的男子，竟然是卫福部玉里病院的医师。一个心情白袍，照理来讲，应该以着理性耐心为职业所用的精神科医师，确实在公共场合因为坐车的问题，对站务人员跟列车长大声细声，画面曝光引起真侪人的热议。公车旅客受访的时阵嘛，表示这个乘客情绪控管明显无好，在列车顶行来行去，搁提手机啊来翕相，对着警察列车长大声细声，大家拢足紧张，足惊伊突然间发飙就对啦。代替规定，新竹江河普悠马泰鲁格竹江三空空空行，无发售无坐位票，旅客爱个别当日当班处的这个车票才会当坐车。违规的人是以着无票的方式来补票，并且加收50%的票价。连假期间哦，
啊，这个300000的这个列车更加暂停自由座的服务，该采取限量发售无座票的制度，而且严禁使用电子票根坐车。铁路警察局也好，有旅客坐车以前爱确认车次甲车票的资讯，如果要提前坐车补票。而这个需求嘛，应该遵循正常的程序，向站务人员或是列车长反映，保持着理性的沟通，共同维护坐车的秩序和车厢的安全。即嘛现代人都是安尼啊，哇，真歹讲哦，卡袂掉的不管啊，所以哦。该冷静，希望好朋友你真正爱较冷静诶，较免到时阵哦，真正惹麻烦，搁互人批评，无迄个必要啦，对无？

来，亲爱好朋友，咱即马来进广告，今仔日烤肉，桃园市中立区万人风街巷肉顶场，今年已经延续举办24年，是中立地方节庆的盛事。讲真嘞吼，咱建议好朋友，如果你呐即几日啊。足食去参加烤肉趴啊，还是即个月饼食伤济啊，汽水食伤济啊，饮料食伤济啊。等下吼，即个中秋节即个过啊，明圆圆啊，即个中考嘛，米其林怎啊大起来？所以即个时阵，咱建议好朋友上好是咱赶紧三少做六种爱食，身体够好。啊，三椒盖骨你爱食，爱去运动。啊，三椒山苦瓜更加爱食，赶紧来促进循环代谢消化，好好身体才会健康哈。啊，有需要咱的产品，三椒做六精一盒一20粒2000块，早暗各食一粒，啊，都身体个哩够好。要加强会当食康邦2粒2滴，效果搁较紧。啊，三椒钙骨溜美国进口，咱这是补钙骨骨，个人的关键，咱一瓶就搞定了。好，咱卡上手人卡夹手夹，背关落加夹当往西免烦恼。啊，搁有咱的三椒山苦瓜更加免搁想介绍，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稀油，有山苦瓜萃取的有效成分，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互咱条条通白做特别别气，身体健康，勇健健，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我。

讲过哦，甲好朋友推荐介绍咱美国进口的三只钙骨瘤。讲真嘞吼，足侪好朋友常在拢会问讲，哎呦，是啊那海爱食三只钙骨瘤，较有感觉啊。我讲对啊，这就是咱的特殊啊。啊无那有遐侪人食好，甲咱斗小报，对不？讲实在吼，这个关节是咱人体脚头有这个关节吼，是上阶段的关节。咱的人体有两百几个关节，啊，真正手指头啊嘛有关节啦吼，啊，颈椎嘛有关节啦，全身躯拢有关节。啊，上阶段的关节也是上阶需要的关节，就是咱脚头有这个关节。所以哦，咱希望听众朋友补钙固骨固关节，真正咱爱好好啊注意。如果你拢无必管哦，少年的时阵，这个骨质密度无啥有够，啊，食老阁无必补来倒，刷落去五六十岁啊，已经开始看到楼梯就惊，啊，若要爬阶就阁无啥会惊，胸胀的问题，过去咧刷靠洗面食饭，行路写字拍电脑没有问题啊，但是你若拢无必顾家己，下即个关节，那么无定着倒一工，即个动作不再灵敏的时阵，心肌会疼的时阵，这表示你的关节开始在退化，已经有病了呢。所以咱预防中医治疗，咱特别伫遮甲好朋友好药物吼，三十岁以前钙质补好够，三十岁以后顾骨本，四五十岁了后，你就要开始顾关节了啦。麦等个伫遐咧疼，伫遐艰苦啊，啊伫遐已经拢变形啊，已经拢翘骨啊，较伫遐咧烦恼，真正的。很麻烦的，你知无？所以哦，无病，咱就是好好啊保养。啊，若等到有辛苦病痛，爱去找医生，得爱去治疗，爱去调理呀啦。甚至哦，关节若袂拄好，换人工的啊，安尼是毋是很麻烦，阁加艰苦的咧？所以咱伫遮希望听众朋友会记住咯。如果那是要补钙固骨固关节，食物硬给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三只钙骨瘤，会当发挥着最好的效果。讲到咱的钙是酸乌钙，佮加上七十外种微量元素矿物质，一钙给你补给，完全的吸收袂比钙袂少。咱佮有 D3 促进钙磷好吸收以外，啊，佮会当予咱的肌力有够稳定都好。这个 D 足重要吼，维持着咱骨骼发育，预防着骨质的受伤，拢毛需要着咱的这个 D3 维持着神经系统的功能，防止着这个痛疼的发生。所以哦，爱食三只钙骨瘤，啊，佮有一项就是葡萄糖胺。葡萄糖胺是关节的营养剂，葡萄糖胺存在伫咱的软骨甲骨肉的部位。是形成着软骨细胞的重要营养素，所以讲吼，葡萄糖胺真正就是咧固关节、固定骨软骨的。食咱的三只钙骨瘤，一瓶就搞定了，补钙、固骨、固关节，唔免阁互你伫遐呢，混的水的顶来喷的，抹来打的，补补一百连糖。补钙、固骨、固关节，美国进口三只钙骨瘤，一罐2500，吃一个月，有需要打电话咨询，0800-55-99-88，在咱的服务中心吼，有哪拢准备着，欢迎好朋友会记住咯，若有需要，咱的产品三只钙骨瘤，一罐2500，吃一个月，保底王有哪会当买着？以上是广告，即马。安排这首歌曲，寂寞是阮的名。

讲实在吼，去国外爬山，即马真流行。啊，毋过即个安全问题，咱有那希望好朋友爱特别的注意。来自台湾桃园，一个65岁姓柯的妇人，9月17日满百个种子入境日本，要挑战着一个北阿尔卑斯山奥黑布纵走，想要到这座一望之地，竟然真做着黄泉路。西口的妇人人22号对着这个直立登山口入山，原地定27号要落山，结果在23号甲朋友分别行动了后就失联。隔天刚透早被发现，倒伫一个黑布五郎月步道边啊的一个路边。经过直升机送医抢救，犹原不治，消息传回国来，家属悲痛万分。经过了解，姓柯的妇人人伫汤圆是做餐饮业，平时就足爱登山运动。伊23号甲同行的朋友对着泰隆冰小屋出发，预计前往着黑布五郎小城。途中两个人决定分头前进，没想到当晚6点外，两个人都无意约来到一个山小屋，山甲金币堆发现各样透明灯开所在，想找到姓柯的妇人人的朋友，姓柯的妇人人无消无息，搜救人员无放弃任何希望。24号透早再度聚集上山所在。结果在偏离乌布岳龙岳登山道的斜坡，发现到姓柯的妇人人倒趴在冰冷的地面。

经失去意识。搜救队紧急出动直升机给吊挂送去病院，但是经过医生的诊断，有原是回天乏术确诊死亡。同行的朋友甲警方讲，进前一天山区落雨，步道单骨足歹行，因为细块的富人男并无留真侪明显的外伤。警方初步不排除是因为落雨了落骨。地输个失足，骨肉并夹，头部弄掉，啊，结果造成悲剧。即卖个有需要进一步厘清确实的死因甲事发的经过。这个山难再度引发着登山界的关注，专家呼吁日本的这个北阿尔卑斯山的山区气候变化足大，午后落雨频繁。步道单骨真正速度爱放慢，尽量避免昏头行动，也随时爱注意天气的变化，以免危险的代志重演。而且咱特别甲好朋友报告啦吼，不管安怎，总是大家小少出外去爬山，最好是安全第一。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不管安怎，都是先把咱的命顾条条，剩的还过来考虑。所以去爬山，大家就爱爬，就爱登山是好代志。不过上重要，咱建议好朋友一定爱先把家己的性命顾好条。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

0: 不啦，我一等下拼几岁呢啦？我85啦。
1: 哦，这个，
0: 我哥啊，
1: 这个85哥较好。
0: 对、嗯，我85啦，拢骑车出去，单位看要来阿联啊，要来一家啊，要来对吼。
1: 嘿，要啉烧酒啊。单
0: 位行咧，要啉烧酒咧。
1: 哦，袂歹。
0: 啊，是要用哪啦？啊，我嘛要咧做阿开啦，啊，摘菜啦，
1: 摘菜哦。
0: 还有我那大囝子啊，含我拢在做些分人食。
1: 哦，够好呢。
0: 迄个吼，
1: 安尼嘛是足好啊。
0: 啊吼、啊，我嘛拢迄个，我即个拢食二号的尔。
1: 哦，安尼哦，啊，来胃用一号的加减过啦。
0: 啊，我无去去甲佫搞尔。
1: 有啊有啊，我知啊，住伫阿莲啊，吼。
0: 对啦，
1: 有啦，
0: 都你就知影
1: 啦。有啦，我有看到，啊，大家
0: 爱食，感觉过掉啦，爱食了，唔通过掉啊。
1: 系啦，年龄唔是问题啦，身体够好，大家拢少年。
0: 嘿嘿嘿，安尼对对，
1: 袂歹袂歹，真好。感谢阿莲这位大姐甲咱分享啊，谢谢你。
0: 对啦，大家爱食，认真啊食啦。
1: 嘿，照顾身体哈。好，谢谢谢谢，感恩感恩。亲爱的好朋友，有听到咱这阿姐的讲无？年岁不是问题啦，重点产品吃了好，爱继续吃，身体顾好，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重要。所以，咱希望好朋友会记住咯，身体是咱的，赶紧顾好咱这三项产品：三焦坐立精一盒，三焦钙骨流，三焦山苦瓜，相互相。行三项拢食，上介好哦，以上是广告。

有人讲看得到的是面啦，看不到的是心。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物件卖得接看，一项是太阳，一项是人心。一切做好家己上重要，剩下的交予咱的良心吧。今仔日咱的节目第一首《为什么要流泪》优美的歌声中，要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了，中秋节快乐！祝大家健康平安，三少坐立正一好，三少盖骨溜，三少山口龟赞助提供，再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咪咪的切的切把鸡杀掉，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闪电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故事现场播上。刚刚这里点刚三点呢，敌人重播是重播，所以重播好朋友要找只爱的三点个六点，三点个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鸡来请示的这好不会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好、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为这好伟杰，谢谢，对不对？那你这么呢？许多人的得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博，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屏东南州的张大哥，你好，卡电话，你做另外一通电话没接到，啊，给你回电话你又没接呢？屏东南州的张大哥，麻烦你去卡起来，我给你回电话你又没接。

0: 月亮的目屎，这是消费人的歌曲。不要点歌，这时间开开开，咱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记得是高雄山，高雄不用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讲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爱个赞。
1: 我知
0: 道。你担心过来？
1: 神秘的日期。
0: 红龙红。
1: 我不知道。
0: 神秘的年轻就这样的延续，哎，成红龙红了呀。
1: 对。
0: OK， 好好好，拜拜。我爱个赞。
1: 我知道赞。
0: 你担心过来？
1: 酒后吐
0: 真言，酒后吐真言哈，小话，不是了，一点小话吧，含上去吧。酒后吐真言，小话挂起在下午喝 ，OK 哈。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阿个赞。
2: 阿个赞。
0: 有啥什么关系呢？
2: 李
0: 不上班，酒大哥。最当然，你哩今仔不上班，你哩去上班。哪哪干么？
2: 你哩上班。
0: 系啊，够哪哪干么？
2: 是啊，你哩上班哩。
0: 我明仔我出来，你倒不上班，所以明仔就我出来呀。
2: 哦。
0: 又倒不上，你上班。
2: 你好啊。
0: 真贵啊。
2: 对啊。
0: 人行本来上好个，买个第二条布啊，就可怜嘞。家己布拢就可怜嘞，有人来布就好啊。
2: 是
0: 啊。嗯，先挂啦，来电接来。
2: 啊，
0: 都真欢喜个！我欢喜就好嘛，你写东西去咩？
2: 不是，
0: 我无啥。
2: 等
0: 你
2: 南
0: 望
2: 的
0: 云泉乡。南望的云泉乡啊，吼。
2: 等
0: 你
2: 啊。
0: 南望的云泉乡，好 ，OK 哈，好好，拜拜。
2: 拜
0: 拜。
3: 我姐，我哥，
0: 都等你今日值班无行吧？哈
3: 哈哈！无啦，上班啦。
0: 哦，哎，就是讲。
3: 我轮值，我一班就过两暗时一班。
0: 拢爱轮班呢，你干无多啊？
3: 就这个，我这就叫轮的，就啥？
0: 你叫轮的，佮歹讲啊，就不一定啊，系。
3: 系啦，啊，这就去外地，啊，就叫轮，我这轮
0: 调，
3: 我
0: 今日来
3: 上班，系啊，头工的啊。
0: 嗯，我想嘛是调工的。
3: 头工的，头工的。
0: 先过来。
3: 嗯。啊，今仔日点一条炸米也好啦。
0: 炸米也好，上个呀。
3: 啊，我之前有在点过的。
0: 我想袂记炸米，好查下。炸米也好，哦，利隆啦。
3: 哦，对了，对了，对了，
0: 好
3: 啦。
0: 好，拜拜。
3: 谢谢你，拜拜。
0: 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给人请。

健康大丈夫。好朋友，你敢知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在咱台湾18岁以上高血压的有24%左右，24.1% 啦吼。意思就是四个人内底可能就有一个人高血压。重点是高血压无什么特别的竞争呢。啊，你拢无插伊的话吼，你肯定唔知你家己高血压对唔对？啊，情况一直恶化。只要严重影响到咱的健康，甚至有可能导致的死亡。虽然这好朋友要注意哈，咱像我嘛是拢习惯性，你来讲啊，有别人去病院，还是讲感冒啥，你去到遐就牛一下血压，牛一下血压。啊，你本身你家族个内底有高血压，迄个病史的人吼，想要出来得扛一个血压计，早晚都量一下会比较好哈。因为高血压的患者哈，第一上重视的是血压的控制爱好。得叫医生吼、哦、交代来食药啊，平时啊照顾嘛最重要诶吼、哦，平时啊照顾对啊，你就是爱了解家己血压吼有起起落落无，这最重要诶哈。来，咱高血压，恁本身哦，那是高血压诶人啦，爱注意一寡代志。第一，莫伤过刺激，爱找时间休困。因咱高血压诶患者吼，上好是维持适当诶运动习惯，这对你健康维持嘛好，对你暗时好困眠嘛好。暗时啊，困的时阵呢，电话莫伤光，因伤光呢会影响到咱困眠的品质。啊，佮有上好戒烟，限制饮酒的量，特别影响到吼，会安尼起起落落。第二呢，就是吼环境的变化要注意，就是讲天气安尼变化当中吼，早温度差介济，你得要穿好少。啊，去烧热的所在，嘛尽量减少出门；烧冷的所在，嘛是尽量减少出门。吼，就那个。温度极高、极冷、极热都要特别注意哈，因为哈，小冷、小冷安尼交替哈，对着咱的心血管压力足大。另外呢，家己身体的变化有啥物无同款，家己爱特别注意哦，吼，莫叫放放哈。环境内底呢，爱注意袂使伤差，伤差导致你血压嘛起起落落呢，吼。第三，食食爱注意啥物呢？盐、糖、脂肪、胆固醇的摄取，尤其哈，伫冬天要食补食了伤过头。有人当天就爱食补，爱控制吼，唔通你爱轻嘴啊！伊吼伤悬的热量伤悬啦吼，啊，食伤悬，油脂伤悬，迄种会造成咱血管的变化，引起的不良的影响。最后上重要的是爱照医生的交代，因为讲状况无同哦。高血压患者照你的医生给你交代，诶，食药的时间未使家己停药啊。包括量啦、时间都未使给你改。同时呢，嘛要定时吼，上好是早暗爱记录你血压的变化。那所以你无讲呢，最近较低，最近较悬，爱紧找医生，爱甲交代。有时药啊量爱量一下，还是用增加一下，还是讲可能是最近天气变化引起的，这里家己要注意。你血压给你早暗上好量一下，了解家己血压的一寡波动吼，安尼较安全咯、哦、吼。

0: 中国好，你讲分享大概是安怎？
1: 我就是吼，以前听你啊，我拢无买嘛吼。
0: 你听足久拢无爱买买。
1: 对对对，啊，我这个毛病就是，我孙仔已经考大学啊，18年前啦，车祸，我所以咧问你讲。讲迄个车祸照要紧无？
0: 哦，你十八当前发生过车祸啦，哈、
1: 啊就是！见证带十八当，拢安尼算安听。我自从食迄罐吼，就都有比较不会痛的啦。
0: 哦，你本来十八当前有受伤过，十八当以来变啊变体的拢会这个酸软的
1: 对啊，无
0: 打钢的听哦。哎呦，啊，即马食大 S 料咧，食偌久的时间呐、啊？
1: 就吃三品啦、
0: 啊。哦，吃三罐料轻松啊。
1: 两罐的，搁一罐小罐。
0: 我一寻咱特卖，寻两大送一小，你去做吃完的拢轻松啊。
1: 嘿，啊，但是我想要搁吃。
0: 继续爱保养啦，好，不过加起来甜的无菜咱的狗啊。
1: 对啊。
0: 你讲，
2: 我从奇怪啊，最近啊，出口偏干呢。
0: 嗯。
2: 哦，啊，就是原来你算我较大哦，受伤过啦。
0: 哦，我
2: 怎么？那个台子下啊，咱。刺的
0: 那个啊，你较早那个是有带骨胸啦。
2: 哎，这样渐渐就是，渐渐袂疼啦。我讲哎，安尼，伊就是食大夫哦，那个许咧
0: 款。哦，你痛的时吼，你就是、欸、哦，我知影好大个意思啊。伊讲就是打开始吼，结果打只那叫手骨头下遐会疼呢，会病。伊讲嗯，安尼，这个骨质怎么就更好啊？如果想想讲啊，较早就是较早受伤过啦。手要着伤过，所以打架时咧痛的时，感觉讲，哎呦，那即搭会疼。
2: 骨啊硬咧。
0: 哦，就骨啊，当真正的骨伤啊你。十当前的骨伤，即摆即下要去到受伤的所在，要通过过程，小可会加咧疼了点。哎呀，就感觉拢轻松起来啊吼。
2: 哎，我哎，这样子感
0: 觉啊，拢辽宁啊啦，吼，快活啊吼，谢谢谢谢。三井三凹。手术后被凹的雕龙形体大 S， 家当往西要轻松流量大 S， 老公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 常常来救常常来丢，要有轻松流量大 S， 大 S 一罐66针1500元，三品服务专线22448882238，22448882。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江哥。
1: 哎，我食你单数哦，本来阮在阳台吼，人公交来开的，啊，食袂行，食到会行啦。啊，我搁车哦，搁两支遐螺丝啊哦，本来拢会酸痛，歹天拢会酸痛。啊，食你单数食只寡好啦。啊，卡拉乌诶，人无讲退话，反正也是食只嘛寡好，安尼啊，最好用诶啦。
2: 哦，大概是哦。
1: 哎，我听你这么听说过，就是遐听你广告嘛，迄阵遐大概是讲食诶，迄个好，拜我有开来问啦。啊，你讲好啊，你讲食迄食了对骨头对啥样子啊？啊，我唔看会来关下一组，啊，食了要去来关啦。
2: 是哦，金小姐，谢谢哈。呵呵呵，谢谢哦。
3: 讲迄、那个叫做
2: 大 S 的嘛，
3: 好，
2: 好，你本来是安那。
3: 大 S 的时阵哦，迄食了是袂歹啦吼。比较的时阵，运气较好，行路的时阵哦，比较比较好行，较有力啦。
2: 哦，你本来哦，你食大 S 了，你干嘛是讲人靠运气？
3: 是哦。
2: 啊，行路较好行，较有力。
3: 是哦。
2: 哟，谢谢谢谢。八关八个，特别是感觉擦擦痛痛，徛袂久。行脚无够力，

0: 种个。
1: 我上个月底哦，今年有感觉的大一些呵。
0: 哦，你是感受到一方面呢？
1: 我连续哦加五天的班，
0: 有没有？
1: 加班、加班的22个小时啊！
0: 连续加五天的班啊，每一班拢要上12点钟起跳。
1: 然后最后一天我是上16个小时。
0: 啊，最后一天16点钟哦，16哦。哦，
1: 这个我上完，因为我是晚上8点上到隔天中午12点。
0: 嗯。
1: 结果我等于告诉我连没中到要吃饭，我连我眼睁睁的看看一杯碗。
0: 所以我手
1: 里我是哦，我像增加竟然拢无啦，他唔是骗，是增加拢无。
0: 增加拢无啦，看胖我胖啊落去了对啊。嗯。
1: 啊，然后我就是讲啊，因为我饭我无爱食，
0: 袂跟食啊。
1: 对，因为我当天晚上还要上班。
0: 嗯嗯嗯。
1: 这样我是讲啥意思？
0: 嗯嗯嗯。
1: 我要趁能量，然后来困。
0: 嗯。
1: 然后我睡到晚上7点多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我有个想讲。我热他能量气泡嘛呀，然后我就塞2颗又去睡觉。
0: 嗯，
1: 然后结果我困车，因为我12点要上班，我11点就起来啊。
0: 嗯嗯嗯。
1: 啊，起来我就预习功，我去1点就升。
0: 嗯嗯嗯。
1: 可是没有，我困车的时候，我去完全拢无感觉，没有酸痛的感觉。
0: 你本来超加要死吼，迄几工爱伫加班啊，要困进前你甲食能量。哎，啊，你是超过含我的起起落去的你啊，啊个困个一半起来，佮佮吃两粒。哎，啊，上班之前是讲啊，即下困车了，可能手已经酸到咁要落去啊，结果没有，
1: 没有，
0: 就4颗就把它搞定了。哎呦，我、哦、这里要跟分享的部分。
1: 哦，真正超好用的。
0: 好、哦。乐观的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嬷要行当往西轻松流量，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块。要订购咨询，请卡产品服务专线：2224-38，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用手机加07，外观器加07-22-44-888，07-22-44-888。以上算广告。

0: 进攻去。大慧仁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是变天就会疼，是因为就会给你疼一下，
1: 都会疼，
0: 每天都会疼，骨伤的所在疼起来疼就对了，疼
1: 起来就会疼。
0: 啊，怎买火龙果回来打就对了，
1: 也怎好，
2: 本来是一直刚去爬山回来退腿。
0: 哦，你爬山了退腿，
2: 嘿，回来若要走楼梯哦，拢爱用手抱的脚爬楼梯。
0: 我本来爬楼梯用脚用手抱，
2: 嘿，啊无听甲未爬啊，脚未弯啊。
0: 你这家，你退了有退对对啦。
2: 系啊，
0: 啊哥，你买咱的火龙果等于打的对
2: 啊。系啊，我昨下迄一天，我想讲好，我要甲你买火龙果等下打看，因为我有听。
0: 听人咧讲袂歹。
2: 人咧广告拢作战，
0: 都不错，都不错。
2: 我要试看卖咧。哎，真鸟！我打咧，我昨拢没抱卡。
0: 哎呦。
2: 就等下你行。
0: 轻松啊吼。
2: 嘿，轻松啊。
0: 吼，打一天轻松啊吼。
2: 哦，我怎么用辛苦细细的吼？我搁较大，搁大两倍。
0: 哟。
2: 听迄个所在，我搁较大两
0: 倍。嘿。
2: 我真济个讲，哇，有够赞的，拢袂
0: 啊，
2: 袂
0: 轻松啊吼。
2: 系啊，
1: 放下脚就紧难麻，啊，佫好，迄天嘛是我做，镜头伸到要死的，即马较袂，即马好啊咧。
0: 好，讲较轻松啊，袂安尼丢，袂安尼疼。
1: 系啊，
0: 磕着、弄着、摔着、拍破损伤、乌青真疼，包括着风寒湿气侵蚀、扳筋拽筋、骨头疼。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着滴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到。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互咱无加任何费用哦。即外口无寄的，要定岗做文，爱直接找伟杰，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教授讲个。
3: 南风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2-6633。
8: 你来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1: 来回，今天的第二阶段，咱微微笑的车子的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3点到6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各样屏东。本家人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品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品线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们3点我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播是要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月娘啊，听我讲，这是江辉歌曲，不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篮球，欢迎转刷电话，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可用线，可用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还有台南高东西收到，谢谢，跟你讲一下。我一个赞，我一个赞。
1: 我
0: 接到，别担心，过来。
1: 你连我呢？
0: 嘿，叫
1: 我
0: 下
1: 音。
0: 哈？
1: 梦中的声音。
0: 哦，梦中的声音啊。来，
1: 估计怎么唱？
0: 梦中的声音，来。五号 ，OK 哈，好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欢迎赞。
2: 哎，老师，我们跟陈学业进赏。
0: 进赏哦，陈学业吗？我好像进赏，没吧？
2: 没有出来，还没出来。
0: 还没来，还没来。嘿，
2: 阿伯，你随便播他一首歌就可以了。
0: 陈学业的好啊。
2: 哎嘿。
0: 然后不红林先好，好不好？
2: 好。
0: 好 ，OK， 好好好。
2: 好，谢谢，拜拜。
0: 欢迎赞。
3: 所有线路盲线中，回叫。
0: 不过考唱歌就不等你哈，来。我来唱。
4: 我唱。
0: 准备等下过来。
4: 三条的 ，IQ 的车。
0: IQ 的车。
4: 嘿嘿，三条的。
0: IQ 的车，你记得三条。哎，应该是 IQ 的车吧，三条。我咧三桥爱去咧，加咧，我坐咧坐好 ，OK 好 ，OK 好，好，拜拜。来，心情青春吗？

健康能吃不？上班啊，一个无闲，食食都无正常啊。但刚好不容易有时间静落来要食物件啊。有人爱食煎的，爱食蛋烤面，枵了过头，就是爱食迄个蛋烤面的物件吼。啊，那是加班啦、啊、应酬啦、食四休啊、食甜点啦、啊、哦。有人那加班是那只食四休啊，对吧？哈。这种生活习惯呢，有一个麻烦，不得不觉爱食伤济啥呢？胆固醇伤过高的食物咯，胆固醇啊伤过高，咱就有一寡麻烦，心血管疾病也好，中风几率嘛好，拢比别人较济。咱台湾人吼，20岁以上成年人，10个就有一个高血脂的问题。而且大多数人对胆固醇超标吼，无什么感觉，因为高血脂无明显的竞争。啊，你们讲为个啦？胆固醇啊伤高跟有那么严重吗？有，因为胆固醇伤高已经不是老人的吼专利啊，嘿，歹势你。休困的时间无正常，食食无正常啦，包括吼、哦、身体三皮白，哎呦，儿那都做年轻女性，包括真勇敢少年人，也有可能有高血脂的风险。高血脂风，大家开始吼、哦、无什么竞争，所以无什么感觉，但是时间累积起来吼、哦，也累大过准的破坏咱啥，咱的血管壁，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加上你拢食外口吼。伊煮啥物件，你敢知？伊用啥物件，你敢知？无形当中，就滴着你的血脂愈来愈悬，愈来愈悬。所以呢，咱学习吼，生活食食习惯当中，咱就用降低者吼，迄个高血脂的风险。有大家报告跟报告吼，咱大家做参考。第一，你煮物件时阵吼，尽量用炊、用晒、用凉拌的，吼，还是讲你伫外口食，你尽量拣即几项的吼。第二，那食肉的话哈。肥油甲皮尽量卖食。第三呢，一礼拜食2到3道的鱼啊，啊减少其他肉类摄取，食寡鱼啊。第四呢，蔬菜水果加食寡，啊个爱食全谷类的食物。第五就是爱控制咱的体重，爱运动，而且呢要让自己有纾解压力的方法。第六呢，咱食外口人食饭，我都控制伊品质对无？你得使搭配一寡有健康认证的啥呢？机能绿茶。绿茶好无经过发酵，所以伊抗氧化物质呢比一般茶较悬，啊内底多酚抗氧化物啦，各位他们是一些延缓老化、帮助消化，啊个降低咱的胆固醇。所以外食族可能无多经食物的品质，但是也是搭配无甜的一挂机能的绿茶也不错。那讲的绿茶，许少讲解释一下吼。绿茶好处大家拢知影，尤其是降胆固醇方面哦，足侪证实的，很多实验都有证明啦吼。市民绿茶该这边啊敬呢。来，简单讲咱做一个报告。第一，你找健康认证的，因为国民健康食物，吼，有一个国民健康食品认证的绿茶靠保障。因为绿茶里底有儿茶素，加上膳食纤维啦，经过动物实验吼，你绿茶加膳食纤维吼，每一工啉吼，对着调节咱的血脂红啦、降低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有帮助。另外呢，尽量卖有加香料的，既然要啉健康，就唔通加香料，唔通加甜。啊，经迄个100%无香料、无糖诶，无热量诶，好，你再看下边啊标示，看有香料无？要看一下哈。第三，好啉嘛，无歹啉你是要哪会啉对无？哈，无一定讲机能饮料就酷酷涩涩嘛哈，你啉下顺顺啊，哦，啊，够健康个够口感，哦，够健康个口感对无？哈，所以喝起来就好喝就好了。哦，无一点功机能饮料都不好喝的哈、哦。以上呢，加工咱大家参考啦哈、哦。所以高血脂不是只有老年人哦，年轻人也会有哦，所以给干嘛注意去喝哈。

0: 其中个。
1: 我一个朋友。嗯。我一个朋友吼，伊的卡头娃吼。嗯。伊讲去开刀，开一种啦。
2: 卡头娃开刀哦。
1: 系啊，啊，我伫甲伊讲，哦，你即马开了啊？啊，即伊讲一种吼，伊唔敢开啦。我讲唔通开啦。你我保你大食大 S， 啊，伊就讲。食大数啊！安尼我咧叫阮后生去买，即摆吼张卡来甲我讲，哦，我食食食好，不无拢无啥想要出去，即摆吼拢有出去咧行。
2: 哦，较早吼脚无爽快，袂爱出门啊。
1: 对。嗯。啊，就是讲伊拢无啥要出去，啊，即摆吼吼，你甲保我食食吼，我即摆吼拢有咧出去咧行咧，我拢无出去咧行。
2: 你啊，伊本来脚我无介方便的对啊。
1: 都去开刀啊！
2: 开刀了，回来嘛是个病病。
1: 话人讲的啊，话人讲就是安尼，你假就是讲未啥，
2: 未啥损失。
1: 啊，我改讲只爱食大 S。
2: 啊，今麦食大 S 了，较轻松。
1: 食了吼，哦，伊讲，哦，你保我食迄好，我食者真欢喜。哎呦！我若不你保我食大 S， 我唔知要安怎。
2: 哎呦！啊，今麦拢出去外口安尼，加加么行，加加么行。
1: 伊讲我即摆拢有出去咧行啦啦。
2: 哎呦，谢谢谢谢安尼。
1: 伊讲无海店面都无爱去啦安尼啦。
2: 哎呦，即摆就使出来咧行行呀吼。
1: 系啊，啊即摆好哦，张卡来咧欢迎，讲好个仔好个仔的，我讲那么叫人羡慕食嘿。
2: 我们要介绍小妹来吃哈，
1: 系啊系啊，
2: 有，
1: 我讲好啊，食咧好，
2: 谢谢杨妈，谢谢啊哈。
3: 三前三后，手术后病后的调养身体，大 S， 加当往西要轻松了了，大 S， 老公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 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了了，大 S， 大 S 一罐60粒装，1500元。三品服务专线：2244888，223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姜个。
1: 啊，你食半个月了，感觉安那？
2: 我在做杂企业嘛，就现在起来到下午三四点才会回来。
1: 你半暝啊？
2: 对。
1: 你半暝几点才起来？
2: 三点四点。
1: 三四点嘛起来，爱这个东西。
2: 就出门到下午三四点。
1: 哦，出门开始做这个一波三四点，就先三四点出门到下午四点才回家这个事情哈。
2: 十二个小时。啊，原本都还没下进行规用，也准备想做功课。
1: 嗯。
2: 啊，结果这半个月我有给他试，真的我也都不会给我妈妈挨工，妈妈医生搞的死。
1: 起码拢轻松起来，吃半个月。
2: 我一天啊吃两粒。
1: 好，吃大还是一天就是吃两粒啊？
2: 就早起啊，再出去。
1: 出门那个摊两粒落去啊。
2: 对啊。
1: 啊，就去拼。
2: 对啊。
1: 去拼经济，透早三四点就出去拼经济
2: 啊。我是担心妈妈无变安怎。
1: 啊，即马靠亏待他们变经济啊，吼。
2: 对啊。
1: 既然大还是吼。
2: 比较好，不会像之前没吃的时候到。9:20
1: 就开始度过啊！是哦，俺这样大事情就叫好了啦吼，
2: 好，
1: 可别安尼听吼。
3: 乐江街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流利，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元，要电工主任请卡产品服务专线，2224-38，2244-88，2244-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用手机啊加07，外观器加07-22-44-88，07-22-44-88。以上算广告。

0: 算功课，好，你讲来。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花，人佫买足侪个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影，我几个车祸，我手正手拢举袂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啊，怎？今日听着你的节目，啊，听足侪人做见证讲。哦，伊高什么高，非常高高啊，拢有效啊咧。我是讲啊，无我嘛来买来高看卖。啊，真正高了有效。我即摆手起来起来，啊，阮同事吼，伊甲我问讲，第一第啊，你即摆拢毋捌去复诊啊？我毋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佫拢无效。哦，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非常高啊来高。
0: 哟哟哟！
1: 哎，我你咋买？我讲，哎，药房无当买啦，伊爱半暝啊，打电话去咨询，
0: 啊，伊
1: 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箱卖我啦，我搞我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伊搞有效啊，啊，足久啊，足久啊，足久啊，即哎，我应该伊咧做看护，你知影？啊，拢会医啊，爸阿妈诶，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姐姐，你个两包卖我啦，伊果然有效啦，
0: 果然有效吼，伊咧有靠咧出力，靠咧用力啦吼。
1: 对啊，哎你讲哦，啊我果然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个，无我这手拢都手拢夹袂起来咧。
0: 有。
1: 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感冒呢，你
0: 是是是是
1: 你敢报这个药啊吼，我救我一支手。
0: 是是是是，
1: 我跟你叫足济个，我
0: 是讲
1: 我高有效，啊，我若无跟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跟你做见证。
0: 对了对了对了，谢谢谢谢哦，谢谢哦，感恩哦，
1: 好，拜拜。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大家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大了，加足舒适；腰酸背疼大了，加足舒适。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个姐姐帮忙加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这算功课好，你讲要讲到方面的问题来。
1: 好、
0: 哦，辉龙哥吗？
1: 辉龙哥的功课。
0: 哦，你见证啦，吼，嘿嘿嘿，你讲你讲嘿。
1: 来做见证。我的好朋友叫做玉兰。
0: 玉兰嘿。哦
1: 嘿，阿姨教我做伙做工课，阿姨拢看我遐酸遐疼，安尼总袂好势，伊就提予我骨力包，予我打。哦，我一日打落去尔吼，我的身躯就好去啊。
0: 哦，你本来就个遮酸遐疼。哎，
1: 遐酸遐疼，我的手指头啊，大骨乌呀，哎，迄个指头啊，手拢会疼，我拢有加加较细滴，安尼包咧包咧包咧。
0: 这一根
1: 我就 OK 啊，好去啊！安
0: 尼哦，
1: 照赞，
0: 好好好，谢谢谢谢，感恩谢谢啊！
1: 喝盐，真正赞！
0: 辉龙哥哈，
1: 嘿，辉龙哥，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安稳哈，小我安安，我嘛合搭，
0: 嗯，
1: 这一根就 OK，
0: 就轻松啊，
1: 轻松个赞，差不多5至5分钟以后，伊就开始安尼量，安尼量，安尼舒舒服服。隔天你就 OK 好了。
0: 有，谢谢你，谢谢啊！
1: 真正好，真正赞嘞！
0: 这咱好朋友齐心的经验，我讲规身躯无吼，做工过痛噶，只酸遐痛，吼、哦，镜头也是，然后脚细地甲打起去嘿，阿妈规日板掉哎，拢共款哦，哎，忽然个无你甲打了了滴啊！大家规拢舒适起来，好、哦，规拢舒适起来，轻松流利舒适起来，咱又包一包。内底有7袋150块，一到尾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哈，一到尾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啊，要电工做来去接触一下哦！哈，2个2，2个4，3个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不用直接卡，2个2，2个4，3个8，2244888，2244888，高雄不用直接卡，我关系甲控制手机啊，甲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1月1号，在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当然，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別れろ切れろは芸者の時に言う言葉、別れろというその口でなぜ死ねとは言ってくださらないの。

健康来吃不？根据咱国内统计呢，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差不多有16%，会跌跌骨质疏松，好、哦、骨质疏松症。其中呢，80%是女性。啊，那你本身带着骨质疏松，一旦啊跌倒，就容易骨头盘去、进去、断去，尤其是大腿骨就容易发生。根据研究哈，国内研究报告，较有年纪的女性朋友，那大腿骨体有挤去、断去、裂去，有15%至22%的人有可能一当来死亡。所以骨质疏松这件代志真麻烦，就爱特别注意哈。尤其是最近呢，40岁以上女性，骨折的几率哈明显增加呢。根据日本的统计哈，最近10年来哈。女性朋友大腿骨折的人吼、哦，加两倍。因一个研究后来发觉吼，伫女性朋友这族群之间增加这案例，结果是新型的骨质疏松症。以往大家感觉讲啊，骨质疏松的是无钙质啦，无磷啦吼，磷钙缺少，骨质密度下降。好，估计比较好讲。尤其是女性朋友伫天经经年期天经了呢，女性荷尔蒙分泌量较少，会导致伫咱体内骨质流失，好流失的较加速。但是即个咱讲的新型的骨质疏松症呢，伊毋是欠缺钙质咯，嘛毋欠缺磷咯，而且袂天经都有可能发生哦。有可能伫对呢，骨质密度无问题的人呢出现呢，这新型的骨质疏松症刚好伊的骨质的密度关系无介大。伊主要是骨头内底吼发生变化，所以呢，为着可能骨头较光、较硬诶，除了骨质的密度以外，伊内底骨质嘛最重要，骨头密度以外骨质嘛最重要。钙是造成骨头主要诶成分，啊那胶原蛋白纤维呢是一个阿索比，一种钙呢包伫咧吼，咱诶。丁丁塔塔的胶原蛋白纤维之间，伊就就啊，所以就较大。可是骨头内底胶原蛋白呐变硬，伊就可能像咱讲的，这就是新型的骨质疏松症。一旦外来吼，弄着、磕着、削着，就无多吼，有一个阿索比容易呐骨头挤去。啊，胶原蛋白吼会变硬，主要原因是啥？你敢知影？骨灰。所以造成这个新型骨质疏松症上大凶手可能是高血糖。糖分呢会妨碍着咱钙质的吸收，食伤甜、食伤侪换成啊碳水化合物啦。咱的胶原蛋白的甲这糖呢结合，不但你血糖会压起来，无可能的胶原蛋白啊变甲硬起，就无阿索比啊。所以咱骨头挤起的几率就变足大吼，所以呢，咱这女性朋友要注意哦，唔好食伤甜，好唔好食伤甜。啊，除了要预防这个新型骨质疏松症，唔好食伤甜以外呢，爱摄取有足量的维他命 D， 好咱钙质吸收好，好咱骨骼较健康。啊，维他命 D 都有啊，香菇类的、鲑鱼、鳟鱼这嘛拢有哈，六天泡5分钟。啊，当天跑20分钟，咱人体就使家己制作维他命 D 啊，吼。当然你也无啥咧跑，你惊跑乌的啦。食食无想讲吼，你可能有人唔敢食香香菇，系真诶。啊，就讲你无咧食鱼啊啥，反正你也感觉有欠缺，食食方面无够补，跑你无够补，也可以另外再补充也可以啦，吼。所以你咪防止着这新型的骨质疏松症吼，唔通食伤甜，爱补充维他命 D。

0: 种个。
1: 哦，迄腰哦，会酸噶，唔得意，而且是迄条啥骨刺啊、啥货啊、神经痛，啊，我食几工啊就好啊。
0: 哦，你骨底是腰会酸，食大 S 诶、哦欸。你去干是，因为你开车关系啊，是
1: 真正是这。
0: 哦，你有迄个腰会酸的问题了，对啊。
1: 好，我食几工啊就好啊。
0: 食大 S 几工就好啊。
1: 大 S。
0: 好，谢谢哈。
2: 我也要带信息，无送有你。
0: 嗯。
2: 啊，拢歇睏睏啊，足晏吼，这腰都酸甲冻袂掉。
0: 你用那困伤，你用那困伤，爸袂使种诶。
2: 啊，困几包诶，啊，拢酸几包诶，酸到差不多三点伊较会好。啊，即马，即马吼，昨吼昨是咪要甲要拜。
0: 嗯嗯嗯。
2: 啊，困甲会酸，啊，毋过无遐久。
0: 是哦，哦，原在酸足久足久诶，即马食大食了，较袂酸较久啊。
2: 嘿，较袂酸遐久。
0: 哟哟哟。
2: 系啊，啊，无咧按落吼，今下要。客物件只冻袂掉，拢酸到会疼。
0: 哟、
2: 哦，嘿，啊，有差啦，即大家食带死的吧。
0: 哟哟，谢谢哈、啊。做侪人吼、哦，这个只疼遐疼，腰酸背疼，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老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个一边嘛，造成咱腰酸背疼、只疼遐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 S 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架的组织，而且大 S 呢会使提高咱骨架的组织成长力。咱大 S 一讲这一款1500、1500，要点讲做问题，卡现场找位接，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无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机甲控制，手机甲控制，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是0722448888。另外，甲你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伫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江哥，讲你要分享倒一方面呢？
1: 台事。
0: 好，阿贤那边分享者。
1: 我1999年捌发生过车祸。然后迄当阵发生过车祸的时阵，就是强心针，强心针呐，他给我打了17支。对啊，然后导致我现在就是心中的像人讲穿袂过去安尼。
0: 心脏比平时较无好了点啊，
1: 不是医生是。我阁有去用看，伊是讲我是心脏变作较敏感，
0: 吹了过头，先吹了过头去啊。
1: 嘿，啊，变作拢敏感，就很敏感，然后敏感到就是，如果你一生气的话，我就是一直开一种
0: 叫咩声。穿过来，
1: 嘿嘿嘿嘿。然后现在偶尔就是嘛是安尼像咱安尼穿过时，就是袂顺呐。自从我吃了到现在第二罐以后，就好像就没有这个情形了。
0: 吃大食之后就比较顺了。心脏方面的问题比较顺，
1: 就是那个气，
0: 对，较喘得过来，
1: 嘿，喘得过来。
2: 大 S 内底有高单位的米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60粒，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融葛。恩惠，你是要说哪一方面的？
1: 就是我之前我跟你讲，我
0: 哪个产品
1: 不是压迫到那个脚神经不能走吗？
0: 哦，你是骨刺压迫到脚的神经不能走。
1: 结果有医生看到没医生哦。嗯。结果后来我讲说，有听那个电台在那个人家又做健身说大 S 有多好啊，我就想说买一瓶来试看看。嗯嗯。结果那么我才吃五天，结果我脚都已经像正常走路很正常了，嗯、真的不错啦。我不知道说吃五天之后，我说哎。我现在连像那个睡觉的时候也蛮好，也都一觉到天亮。
0: 哦，睡眠品质会比较好了。
1: 嘿，啊、起来的时候我也不会说哎哎叫啊，这边痛到那边，在那边哭，我都不会。
0: 啊，你之前是痛到会很难过、哦？
1: 痛到三点多就起来坐在那边听你的收音机了。
0: 哦，你是痛到受不了，半夜会起来这样子哦？
1: 对。听你的广播，一直痛着一直哭。我老公说：“你怎么都没有？你怎么都不睡啊？”我痛到不能睡了。
0: 嗯，我现在好了哈。
1: 后来我就讲说：“好吧，我再订看看。我之前有放法给你嘛。”嗯嗯嗯。结果我就订起来吃，看看，哎，五天了有，前了五天，我就真的很正常，就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都不会哀哀叫了，真的不会了。
0: 哎呦，全正常人啊那样哈。
1: 嗯，像我正常嘞，听都还别听，不然我喜欢煮菜爱洗衣啊。那个洗衣服本来就不能用手洗啊，现在都可以用手去洗衣服了，不然用洗衣机在洗的呢。
0: 哦，你看上人我都坐在洗衫哦。
1: 嗯，
0: 啊，基本上
1: 那个煮菜要用，哎，直接压着煮啦，好可怜哦。
0: 你煮菜较早用坐哦，哎呦，
1: 好像残废一样，是可怜的呢。
0: 啊，基本上都喝了哈。
1: 对啊。
0: 三减三凹，手术凹每凹的调养身体，大 S。加当往西要轻松流了，大 S。乐观改变，要有精神，有起来拼经济。大 S， 强强的救，强强的丢，要轻松流量。大 S， 大 S 一罐66针，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控制，手机也加控制，控制2244888。空气，你的叔叔，爸爸爸，来，以上就算功课。

健康来叫不？手机啊，电脑、平板，吼、哦，这大人、老人、囡啊，就这人咧用，有诶是用平板咧怪囡啊啦，吼、哦，有诶人手机咧追剧啦，有诶人惊吼、哦，阿公阿妈是讲是大人吧，就较不好用平板啦，吼、哦，都有吼、哦，所以呢，即摆吼，只有全民低头族，惊阿对滑到哪里，看困难咧看。其实安尼吼，你若伫暗时啊，录手机啊，看平板。有可能你人生彩色的变黑白，为什么呢？你的目睭可能出现大的状况，甚至更严重的失明呢？好朋友吼，你若讲有诶，你当然是做工课，无多像我有时上班，我嘛是爱订电脑屏幕订掉诶，吼，有时一寡资料安尼看，因咱印出来吼，感觉较浪费啊。电脑先甲揪出来了，甲看详细，去乱几遍安尼。啊，我是资料伫手机啊查吼，反正你若有常常咧用手机诶人吼，爱特别注意吼，爱特别注意。只有一个吼，30几岁男性，伊是咧升股票诶啦，吼，外国诶股票因为工课关系，伊嘛是等于先爱表妹班啊，啊，等于先用目睭啊，看电脑、看平板、看手提电脑啊。结果呢，无几岁呢，30几岁就是中心性僵硬视网膜病变。就是黄斑部病变的一种啦，目睭就安尼害去啊，规世人拢乌有去啊。所以你要看手机啊，看平板，看电脑，有一寡吼爱注意所在，直接赶做提醒，好不好？第一，你若讲吼困眠不足，上好尽量买。你困眠无够，买。伊目睭那些翕相机的，你伫咧吼，甲曝光，伫咧曝光，伫咧翕，一直咧翕，伊嘛需要时间休困啊。睡眠会使让咱目睭有休困的时间，所以呢，睡眠若无够，用手机啊时间你来缩短，吼，还是用电脑时间缩短，嘿，唔好，真正唔好。第二呢，食食方面来注意，吼，唔通偏食。咱身体就是咱靠食只营养素咧迄落甲咱支撑的嘛。啊，较早拢感觉讲，吼，黄斑部病变拢伫迄阿多个辛苦点开的啦，因阿多个吼色素较正嘛，它比较没有什么色素。可是咱东方人今慢慢开始有增加，有一部分可能食食生油化，一部分食少盐、食少油嘛会造成。所以你当前用目睭的人，常常使用目睭的人，唔通食食爱营养胶原。第三呢，食薰冇可能会对目睭无好。嘿，有人唔知食薰对目睭影响就大吼。包括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呢，吼，食薰呢几率拢比无食薰的较悬，所以你请使用目睭的人，食薰上好是买，好吧哈。第四呢，看目睭吼，盯电脑盯伤久，什么人呢？追剧啊，有人手机啊就看了几来点钟吼。上好是半点钟，目睭放松3分钟至5分钟。要追剧可以，最好是这样子。啊，上班嘛是，哈，上班嘛是。第五呢，看伤近，伤近的造成近视。看荧幕看伤近哈。第六呢，姿势甲光线嘛爱注意。有人咪咪就回来咧看手机啊，惨。迄姿势一定无好诶嘛。其实目睭上好的角度哈是往下10到15度。好，10到15度，目睭平视往下10到15度，啊，你多梦成这种调调啊，很容易泪水蒸发造成单眼症，而且容易疲劳，而且是暗暗的光线对目睭伤害非常的大哈，即几排习惯上好会使改就改啦吼，啊，各位得加食一罐呢，对目睭有帮助的。哦，你也讲，今日目睭，目睭的破坏是永久性的，无多恢复的，所以一罐个实在跟咱报告一下。

斑部恶化。根据美国的研究报告，使用叶黄素加玉米黄素5:1哦，5分的叶黄素加1分的玉米黄素呢，就在降低的黄斑部病变，所以这两营养素非常的重要。一般是建议咱一天叶黄素的摄取量6毫克，差不多1碗8零啊，1碗8零啊，就6毫克啊，哈。啊，嘛是建议的叶黄素的营养品来补充也是可以啊，哈。尤其是哈，你近视、度数较深的人，容易产生黄斑部病变，更加需要补充。

0: 进攻课。
1: 高铁对吧？高铁哦，那个行李哦，我们三四个人，三四拖啊，哦。旁那个高铁地方那个前面那个不能放啊。嗯。儿子是不是爱抬上去哈？
0: 哦，用杆啊，用手杆啊，用杆啊，嘿啊。
1: 哦，好快哦！四个啊，那拖啊，那拖挂起哈，啊，到站那个关了，对不对？到站关了，哇，那个车，哦，我快啊，那后来回哦，有够嘿，哎，这老师的人较冷静嘛，吼，
0: 较少咧操啦，
1: 这老师会看不起，拖档的
0: 哈，较无挂档啊，
1: 啊，等下哦，我听啦，我听啦，哦，哎呦，进来。妈，
0: 我会了，
1: 我都不敢讲。
0: 你讲我会龙哥，一个大的啊，嘿。
1: 啊，我讲叫什么的？哇，我搞个，跟你讲个再叫，两个再叫啊。
0: 那人家讲大姐妹，给讲我熟悉的呢。
1: 啊？
0: 你不讲你家给大姐妹，给讲我熟悉的。
1: 我叫大姐姐啊，大姐姐啊。
0: 嗯，你讲
1: 我。我蛮好玩嘞。
0: 我会跟
1: 大啦。
0: 我会跟啊，当给讲公司的，哎呦，更加熟悉啊呢，别在生气啊呢哦。
1: 真
0: 正
1: 哦，好用，记得按家常备用。
0: 嗯，所以一定要备用的对了哈。
1: 家常备用
0: 哈。谢谢啊。
2: 迄天，因为我一开始要穿个线走件，毛病总有阮走件。
0: 嗯。
2: 啊，我咧毛去了无？啊，磕着伊车的头壳哇！啊，即摆来，我腰只骨吼，本节着有当时拢会翻起来疼，笑安尼会发炎。
0: 嗯。
2: 啊，来吼，我赶紧的哦。啊，等一艰苦噶无，因尾也起咧发两个药膏无吼，
0: 一日一打，嗯，
2: 哦，来就感觉未歹哦，真逐工一日一打，
0: 刷
2: 哦，加足爽快，会爬起来会行会啥，真正未歹用啊。
0: 咱的发两个身体一部呢，慢紧转紧骨头疼，可得弄得摔掉，拢总会摔来打。有我那些有那素食，可能解决轻松诶。这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互咱。电工主任专线甲拨通，0722-44888。啊，咱惠龙哥无加油棒吼，啊直接出位置哈。啊，所以伫咱上班时间卡，咱下晡上4点到6点两点钟。啊，透早嘛有啊，透早是3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卡三边线，拢是出了乌吉拉本人来电工。啊，若不是乌吉拉本人接的，你其他时间卡的话，你顶爱甲服务人员交代，还是接到电话人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一定爱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多啦，不可上好是接出乌吉拉啦吼，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 VIP 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直播。来，我小刚小可能边跟咱收听，我刚想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亮哥有报，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袂行咯。
1: 什么啦？
2: 哦，你讲大粉啊，无脚会行咯？啊，戆孙呢？啊，唔知影讲大粉啊，就是春一个，秋一个，唔才会行。
0: 阿公，啊是安怎春，安怎秋？
2: 哎呦，你那都问到遐清楚啦，也唔知影讲后边安尼秋转来，头前安尼春去，也安尼秋一个，春一个，秋一个，春一个，安尼就是在行啦。家来多，那就是心来长啊，腰来软，伊只。

0: 吃来土沙拉，就是水在蒸，土在软，伊才袂叫瓜。
1: 伊才来流水过，敢无水在蒸，土在软，伊哪会叫瓜？
0: 伊才来水结果，就是肚内大个，嘴内宽，如何天时跳出空口外？哦，一个来，搁偷一个去，

0: 来得美胎就是师傅做，搁师傅教，做死死，教死死，伊才袂叫歌。
1: 师傅做，师傅教，做死死，教死死，安怎会叫歌？
0: 迄个内底眠床就是公仔在睏，婆仔在睏，睏到三更半暝后，翻一个来，搁翻一个去，咿咿歪歪，生生衰衰，唔只会叫歌，唔只。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咱来讲这印度人口吼，印度人口是全世界是排第二位啦，第一就是咱的派出兵中国吼，中国人上多吼，啊印度人是排第二的啦，啊因印度文化吼有那真久，啊文化愈久愈落伍吼，啊怪事就愈多啦，哦怪事就是讲，因为一个文化的，就是讲。真久吼，文化历史真久的国家，通常啦，因为迄个历史包袱啦，真困难讲会当吼，该马上就去除掉了。啊，所以迄个阻碍到伊的进步。美国就是伊建国的时间短，所以美国才会当全世界超强嘛。啊，你也看迄个落伍国家，迄个历史文明吼，伊就自然历史愈久，文明就盖愈遥远啦。哦，印度人口同款，印度因为伊的文化太古，所以怪事有哪特别多，迷信嘛特别多啦。在印度呢，有一个上师哦，上师就是讲哦，不是跋筊思想多迄个啦，上师就是拢狂妄个自大哦，上师，吼、哦，上师哦，上师就是安那师傅嘛。啊，书号名拢号奇奇怪怪，啊，号了我拢感觉讲真自大，袂谦虚啦吼。啊，这个上师咯，伊唔是咧讲传道，伊专门咧讲亡灵啊。哎呦，那会安尼？啊，位上师专门咧亡灵啊，搞这家伙坑咧，我嘛袂。哦，听起来你也感觉讲有够奇怪吼，好奇怪，奇怪较济啊。啊，伊咧亡灵啊吼，足济人欢喜，甘愿去学亡啦。一寡查某人啦，未生啦。哦，啊，查某人啦，讲或许啦，家庭不和的啦，啊，查某人那是讲哦，家庭不和的包含讲因翁啊，无要属于啊，哦，啊，拢去找灵啊，去学病啦，灼灼的安尼啦，讲安尼讲会生啦，讲安尼地当哦，解运啦，讲安尼地当安怎都安怎啦，啊，迄是在讲哦，今麦文明人哦，怎么会这么迷信呢、啊？想无啦。啊，个规堆人哦，迄偌济查某吼，少年啊嘛一堆呢，吼、哦，迄话吼，都拢做爱去哦，这个上司吼、哦，电铃啊，去哦，蒙铃啊，安尼啦，吼、哦，啊，拢排队啦。啊，警察吼、哦，唔着接到密报啦，吼、哦，要入去处地吼。哎，你敢知影规堆迄查某人拢甲警察挡掉，无警察入面呢，妨害公务，你敢知影？所以无奇不有，愈是吼。哦那是愈是历史愈久的国家啦吼，就是愈人迷信安尼啦，小人就对着对啦吼。因那个相信讲这个上师有特异功能啦，我咧想是安尼啦，无要有特异功能，我咧想是伊真敖蒙啦，可能蒙到会爽的款啦，啊无哪有遐济人哦，遐济族人啦，遐济太太干嘛来去互蒙，对不对？伊讲我是无未生，我想要来望看会生咩？反正嘛唔是安尼啦，反正吼真牛望啦。哦，胡三哥以前有一个老的吼，因为伊手会搓，真侪小姐嘛拢总爱去互看。伊讲伊会搓，搓来搓来，感觉会爽安尼啦。有这款代志吼，所以戆人真济啦。啊，啊我这个人吼，我足气迷信，我足气迷信啊。啊，我有时啊，电视在咧，甲咱听众朋友提醒讲吼，人唔能迷信吼，我拢信家己。为什么信家己？因为你对家己的良心道德，你家己会通过你家己这关，那么你才去做吼。你若感觉讲你违背了你的良知，你就莫去做嘛吼。我定讲一句话啦，世间若有神呐吼，有神呐，伊无法度请我，啊，伊嘛袂当毁灭我。我讲安尼上实在啦。因为我要吃要穿要靠自己拼命要自己打拼啦、哦啊、我要成功也要靠我自己啦，不可能说我今天生生拜拜他就保庇我成功，我认为不可能啦、哦啊、如果是该我的命，这我的命是与生俱来啦，上天给我安排命嘛、啊、所以说我不会相信说、啊、我给你拜、啊、你就可以请我、啊、我不给你拜你就可以毁灭，我绝对不相信这个、哦、 所以我的人哦是绝对无迷信啦。我去讲阮老母，我自细汉哦，我对这个像讲算命、这江湖术数啦，我就非常吼、哦，非常非常啦，一种对因吼、哦、非常无尊敬的对啦。因为阮老母细汉就是安那呢，一个算命去甲阮阿公阿妈讲讲，你这查某囝啦，会克死是大人啦，会安怎啦？哦，会安尼克死厝边头尾，克死遮个所有亲情啦，啥货啊？即摆甲阮老母吼、哦，同我送去红饲啦。啊，阮老母细汉吼，和啥物人呢？和阮另外一对阿公阿妈饲吼，嘿，两个人拢目睭青盲啦，拢失明啦，吼、哦，啊，佫翘骨啦。啊，佫饲一个囡仔，佫智障啦！啊，吼，迄有够可怜的呢。所以我细汉就伫这种环境大汉啦，吼、哦。啊，我看讲老母的名哪会安尼？吼、哦，啊，阮迄个外公，哦，外公外妈，啊，遐有钱，啊，伫地方上佫遐有名望。啊，阮有介甲阮老母去送去哦，迄个遐可怜的人饲。但是我永远就是吼，安、哦、尼，就是怀念着这个可怜的阿公阿妈，吼、哦。啊，迄个有钱的阿公阿嬷吼，我连都一点啊都未感觉讲，伊是我亲人安尼啦。啊，即个要算命害着吼，啊，得来误了伊一世人的运命吼。啊，所以我拢对反对即个迷信啦，人来迷信哦，我足反对吼。啊，我也希望讲听众朋友吼，恁听我这部人啦，会当慢慢吼，会当去除即个迷信吼，忙一日干啦，啥物代志吼，人讲只问鬼神啦，不问苍生啦。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阿里山往玉山有一条小火车铁路，古早人是叫做科达玛之线。有去过日本坐过火车，你就知影日本吼有那科达玛吼，就新干线的快车。阿里山的这条科达玛会当阿里山坐到东坡，啊到东坡落车行路，行到塔塔加暗坡，啊然后才爬玉山。讲到这个科达玛铁路的小火车，少年人哦，介少人知影。其实少年人甲即卖拢讲好做啥呢？水山之线，科达玛是古早人的讲法，现代人是讲好做水山之线。日本时代呢，阿里山铁路啦，除了家己往两万平这条本线，当时是因为日本人伫阿里山伫种鱼脑器。在这测鱼脑器，为着要运木材落山，建设了真济条的分线。迄个时阵有林内线、山水线，啊，山水线就是林内线其中的一线，对昭平开始经过科达玛到甲新街口，啊，另外一条水山支线是水山线的分线，这条是由科达玛啊出发汽车往科达玛落山，顺着中国川溪。嘿，不是中国人的溪，那个中国哦，是日本话长谷川哦，中国川溪啦。啊，即卖到尾啊，日本人战败撤退，哇，国民党来统治台湾啦，将日本人喝的中国川溪改名改做詹文溪，哦，詹文溪日本时代就是叫做中国川溪。科达玛是日本人的名，翻译起来是叫做鱼玉。鱼洞的鱼，玉山的玉，鱼玉元太郎曾经是日本台湾的总督。国民党来了后呢，将这个鱼玉这两字，就啊改做祖中，祖基的祖，忠孝的忠。啊，为什么呢？国民党是为着要消毒、消灭着日本人所留落来的文化，所以才把这个鱼玉甲废掉，改名叫做祖中。啊，这个祖中是什么意思呢？祖宗就是中国人因所崇拜的抗日的英雄啦，跟咱是无关系。啊，通常统治者一定先消灭着清朝的文化嘛，啊，改名、改地理、改历史嘛，啊，所以国民党就将日本人的鱼玉改做祖宗，啊，原本鱼玉山嘛改做祖宗山，啊，本基湖就改做奋起湖，哈，啊嘛无改好听哈，啊，这个目的主要伊就是要消灭着旧的文化。其实这条小火车的路线，在伫2000年前的时阵呐，伊是叫做富亚高德。日本人来以前，古早家叫做高山啊头，因为这种了一大片的高山啊树啊，啊这树啊拢被撤掉了后啦，到尾啊干那剩迄个树头啦，啊所以这个所在就叫做高山啊头。古早地号名，常常是用地形、地势、形象来号名啦。时代在咧变，啊，什么拢会变，名会使改，但母亲的名叫台湾，哦，台湾是咱安心立命啦，代代相传的国家，咱爱守护，咱爱珍惜，唔当嫌老母的名歹听，因为伊是咱妈妈的名，在地文化，就川啊开讲。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我的血氧做不够，医生说的，我那个吃三四罐的毒罐的吼，现在去验就好了，说就正常了。嗯，吃到现在体力也比较有啦，不然要死要死啊。
2: 这血力旺哦，迄个开刀的有无？吼、嗯，迄、哦、真正食了一比一重。你敢知道我一礼拜食罐半？啊，真正有差，唔是假的哦。吼、哦，迄真正勇起来呢。嗯，嘿、嗯，啊，大家有听到爱听我讲啦。我都今年都95啊啦，啊，也袂骗人啊啦。
1: 以前管提药食拢食无效了，
3: 无效是会浅呢，会菜泡泡菜呢。
1: 嘿嘿，啊我食了吼，即摆以前管的药较无得食了。
3: 啊，食咱有差吗？
1: 嘿，有啊。
3: 安尼较定调，较安稳吼、
1: 哦。嘿，较袂咧，较袂啊，泡泡清，泡泡清安尼啊。
3: 哦，泡泡清足艰苦诶。
1: 系啊，我药啊食偌久啊，啊我嘛还阁有诶痔疮俩。
3: 安尼咧
1: 啊。系啊，我药啊拢食控制定，我感觉伫食了吼。
3: 嗯嗯嗯。
1: 以前管诶药啊痔疮诶，我嘛较无啥伫食俩。
3: 哦，黑骨穿少。
1: 我去年哈、啊，去年啊，等来拢是做幼儿园的尔。
3: 哦，
1: 安
3: 尼哦。
1: 啊，拢食迄哦，做咱真型的，甲迄款你讲，做迄款。
3: 我在 QMB。
1: 嘿、
3: 嗯、
1: 嘿。
3: 啊，甲惠利王。
1: 嘿。
3: 惠利王，你食讲较袂安戆啊。
1: 系啊。
3: 啊，八兆元真正有差，迄就是电乌电价轻松啦，无你讲食药啊，食袂行啦。
1: 嘿，啊我。食几十年啊，拢食袂迄落了。
3: 一个泡泡菜
1: 啊。啊，一个人安尼。一口呢，安尼腹肚呢，一家呢，一个腹肚呢，硬鼓鼓，你也唔知。
3: 代谢无好去啦。
1: 嗯，系算讲安那了。
3: 嗯。
1: 算讲，伊拢有创内库存拢食，你知？
3: 哦，内库存，哎，水牛煎月亮脸呐、
1: 啊。嘿，啊，内库存食了，拢人拢会安像安尼，迄落安尼啊。
3: 嗯，啊，所以今麦咧食咱个，感觉加做好个吼。
1: 哎，有差。
3: 感觉心中麦泡泡菜，啊，你行到头壳感觉较清楚，就好个啊吼。
1: 有差啊！我今麦迄两罐，我食了，我才够叫。
0: 科学家研究出来吼，欠体质的妇女朋友啦，上班时间哦拢无精神啦，思考能力减退啦，上严重就是无头神啦，随做随袂起哩啦，啊吼，代志拢想无啦。妇女朋友啦，因为这个一个月有一届麻烦啦，普遍拢总欠这个体质吼，你细胞再生的能力就比人较弱，啊，这个体温啦袂稳定啦，这个血甲体质绝对要甲保护。雪梨旺，查甫查某拢会当食。雪梨旺，大人囡仔拢有效诶。雪梨旺，欠啥甲你补啥，铁质、矿物质、各种诶维生素啦、氨基酸啦，拢甲你穿便便啦，欠诶拢甲你补充，拢甲指名。雪梨旺，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付费诶，全国拢会通诶，0800-0068-777，欢迎你拍来。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麦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0: 文心老师跟咱分享哦，人讲春天用肝嘛，用这个阳气吼，用气用用得对。啊，用肝是要用什么呀？
1: 的生气生火。
0: 哦，气哦，气黑咯，
1: 气黑爱烧啊。所以肝的最重点就是生火用气。
0: 哦，
1: 所以按一年经过冬天有无？按整个机能都是啦，较慢的嘛，身体的机能都是比较慢，冬眠。啊，我当较无好，因为季节交换了，春天万物皆生嘛，拢爱出来春秋，按身体同款，第一个寒你呐，火不足。起不久，所以你可能接下来应用热天、秋天，可能你的免疫力拢无多。
0: 反正几年啊，
1: 对啊，
0: 几年啊。所以这人讲一年之计在于 春啊，这真正是春天足重要。
1: 足重要，所以讲伫中医来讲，气血是人的上根本的身体健康条件之一。
0: 气血啦，
1: 气血足重要的。所以人讲气血啦通了，无万病啦。气血不通，万病招来。
0: 哎呦，我说讲这肝哦足重要，春天用肝哈。
1: 所以我嘛，是啊，提醒也讲，按伫即个秋天，火甲气爱足，爱洗哩先啦。尤其咱春天气候变化较大，有带温差较大，
0: 是
1: 好，所以你爱注意点保暖。你们刚刚讲热天有日头啦，迄衫都拢啊，要甲穿短衫，有可能呢温差大嘛，可能冷。所以讲，伫即个春天衫有当也是爱加他一件薄衫，好，因为按伫即个春天呐，讲万物皆生嘛，困啦、病毒啦、蚊虫，其实嘛拢对咧生，
0: 对咧生就对，
1: 甚至一寡花粉过敏嘛，是拢有可能伫咱春天才来发生。
0: 哦，
1: 在做这里
0: 春生呐、
1: 春生，无唔对，
0: 就是春天啊，那万物拢会生长春生
1: 呐、啊。啊春生，然后风又起，
0: 哦、风又起哦，
1: 所以春天爱撇风
0: 哦，春风人讲春风
1: 春风吹又生，有当花飞了过来啊，
0: 哇，
1: 又吹又生是啊，咱春天啊，冬天安尼血管拢较收缩，
0: 哎，
1: 在春天了，温度较提升了，整个血管会扩张、所以你那风一吹，有跟体内的干掉。
0: 啊、有时
1: 爱做生理，所以春天拢人讲给他一件衫、
0: 就是。春寒呢、春寒。讲我这春天算是春天，嘛是也可以寒冷
1: 啊。对，寒冷啊，风一吹，我所以伫这个春天有的人就较风湿的面问题啦，关节酸痛啦，鼻啊过敏啦，胃肠这方面，好、这就拢影响到。啊，再来春天爱好心情。因为肝吼做食心情这件代志，哎、人讲肝火肝火，你若郁卒，人讲郁出病来，就是因为安尼。
0: 哦，是。
1: 啊，最后嘛，个提醒的是早睡早起。
0: 哦，我们嘛是早起早起来啦，生活爱正常，
1: 爱正常啊，吼、哦，所以还是因应着咱春天的作息。你平常时个较安怎晚困，唔要个超过十一点。
0: 嗯哼。
1: 嗯，而且讲要个较早起床，你嘛唔要超过三点，因为十一点到三点是肝咧休息的时间。
0: 哦，所以讲起四点钟是重点、
1: 重点要困来困，睡到重点。
0: 嗯嗯、好，啊，蔡南文心老师继续分享着讲，肝功能呐、吼，肝功能失调有什么可能症状啊？
1: 简单讲，疲劳。
0: 好疲劳啊！
1: 然后对啊，然后专注力无好。
0: 嗯哼，
1: 像我不管做工课、读册啦，还是咱长辈讲话拢无咧听，神神那种有无、哦？
0: 精神未集中哦，
1: 未集中这种诶、啊，过来是巴肚一直咕噜咕噜叫。啊，
0: 顶头有分享着讲肝啦无好啦，影响着有那便秘啦、胃肠啦，有那较容易老啊。
1: 因为巴肚咕噜咕叫，其实拢是算咱歹困较济，所以讲也咕噜咕叫。再来讲皮肤开始痒，
0: 是
1: 吼，因为肝大咧火咧老啦不久了，有个影响着咱肝结嘛，
0: 吼。
1: 咱但咧胆汁啊，胆汁那啊伤济时都买刺激着咱皮肤，所以有人会痒。啊，有人一透早起来，有无人咧入睡去的时候洗水时，拢开始恶心感，一切生个感觉，这嘛是拢是因为。肝甲按胃肠引起的这方面连带关系，然后腰酸背痛，尤其是正病，你若正病有无？肩胛头这种，听这病
0: 了，
1: 拢是肝的问题。哎，肝
0: 的正病
1: 哈，对，肝的正病
0: 啊，对哦，你呀，你来迄右上腹无？
1: 对哦，
0: 那碰起来咧碰碰叮叮，
1: 碰碰啊，个引起个后边人讲较正病啊，这种诶。延伸痛的这种，这拢甲肝有关系，
0: 拢伫正边。
1: 无唔对，阿马哥提醒你来讲，你较搞潮烦咧，目睭有无较容易，人讲人扑什么会有血丝的这种
0: 啊，
1: 这拢甲肝有关系。
0: 嗯，
1: 代表可能你人较潮烦，还是困无好，较疲劳，连咱远端这个目睭会更拢影响到。
0: 所以讲人讲肝开窍于目啦。
1: 对啊，
0: 开窍在于我们眼睛
1: 啊。
0: 所以讲，你肝好歹看目睭，我就知。
1: 是啊，无人讲热热热热，就是安尼。
0: 哎，就是肝无好。
1: 肝无好。
0: 哎呀，肝好好哈。
1: 对啊。
0: 哎，就是肝无好。好，食啥物件吼，上盖护肝呐。
1: 护肝了，第一类人工基本的维生素、矿物质，所以硒，然后绿色植物以外，那甚至几瓜咱的柑橘类 B 群呢，这方面足重要诶。唔过嘛，要提醒哪只瓜直接上精准的，就是咱斯利马林
0: 哦，水飞剂、
1: 啊，水飞激素，就是斯利马林这类方面。按之前分享过，伊就是有几瓜类花酮嘛，抗氧化，因为咱体内有几瓜自由基，所以唔好肝细胞无啊叫生生气，所以按斯利马林会使固定只肝细胞，穿一件 T 恤衫，会使保护着。就讲病毒困啊，做侪这种，所以你无小心输入去，无小心接入去，按肝脑前这个铁钾，就免受着感染嘛。
0: 是，
1: 过来来讲也再生，就真正无说你哩啊再生是有受伤了，各有人讲药糖哩哇，就是咱的苏林玛丽。
0: 系，
1: 那所以讲再生系统这个地方好，相对你也提升你的免疫力，所以你伫你的春天去一寡咱肝较容易搞到讲产生一个竞争，对，才较撇边。
0: 是，好，所以讲爱有一个生活好习惯。啊，平时啊，就是用水飞技术哈，啊来护肝养肝哈。啊，是唔是有啥物可能歹习惯咧？应用到咱养肝步骤咧，诶，应用到伊无？
1: 第一点是讲吼，困爱咁咧困，唔好
0: 硬困了吧？吼，你讲啊，卖困卖欠伊就困眠济，对
1: 对对，就是讲做济人，因为咱中辈本身就困眠较无好啊，所以讲咧困的时间，
0: 几点钟咧？
1: 无啊，几点钟嘛？重点时间啊，重点的时间啊，
0: 就是咧十一点，按时十一点到三点，迄重点咧困着遐时间。
1: 因为你若迄时阵无困吼，肝伊无法度修复啦。
0: 嗯，
1: 嘿，无法度修。啊，再来讲啊，食薰啉酒以外有无？按即马本身大家拢食较油车了，即无法度用拢食外口。所以讲你若要食油，你嘛爱选择好油，
0: 哈，啊
1: 食蚝油，然后食物件定用定时定量，卖大细顿，这方面足重要。那一寡加工的话，因为愈好食的物件是愈加工，
0: 是
1: 嘿，所以讲加工的物件较偏偏食一寡原型食物。那以外这方面的啦，以外会使提白嘛，唔对，唔好家己学白做医术，这嘛是足重要。
0: 嘿，强调要比无食较凄惨，
1: 不是啊？
0: 好，谢谢梁文馨老师，今仔日来到咱的节目，感谢您，
1: 谢谢。

0: 咱听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村栽培，谢谢。
1: 我七十几岁啊，我不是好，我照顾身体。我这岛的人，大家都话买恁的香菇精好食，大家都买两组。吼、哦，遐囡仔讲叫因若无安心不买，买凉水来食。若要食，我过来赶一组啊，大黑有食，黑食，伊囡仔佫好大，啊，佫身体好，佫袂歹食。安心不讲好啊，过人过赶一组，爱买两组。
2: 观念啦，观念最重要啦。
1: 我、这个岛啊，大家有你的产品，你的产品，迄阿伯边了一组人，就问你两颗币两啊，币两你知啊？
2: 我知我知。
1: 币两拢三四点来一颗币两啊，透早就泡一杯食，啊，佫用一杯果遐。泡茶买鱼，就吃一杯，就泡一杯鱼，哪做哪吃准地吃。
2: 偌好
1: 耶！多加点产品。
0: 咱国的人食食习惯啦，拢是高脂肪啦、高热量啊，青菜水果拢不足。高血脂大家知影讲，最后就会心脏病、肉啦、酸性食伤多啦，因为这种饱和脂肪酸吼。到尾容易血管硬化，吼、哦！啊，你若加食我青菜水果啦，吼，因为这个叶酸有够，啊，佮抗氧化，啊，也降胆固醇啦，吼、哦。所以讲吼、哦，咱这食食饮食习惯啦，吼，爱做一个大大调整啦。啊，若讲有时啊，你三顿拢伫外口，吼、哦，啊，这青菜水果不足啦，我甲你建议零果精，哦，你一定爱加啉寡，你爱比别人吼加加食寡。有在啉这个零果精啦，拢比人较少年啦，上少少年十岁以上啦。定咧食零果精啦，一寡歹的胆固醇吼，伊袂去积掉伫个身躯啦，伊会减少着生歹物的几率。零脂足侪研究临床的实验啦，但是因为足侪这是法令限制啦，咱而且无法度畅所欲言啦，哦，真正为有效会救人的命，但是袂使讲哦，你甲当作茶来甲啉，一百行好，无一行歹。糖尿病的人嘛会使食哦，啊你若讲到惊糖啦，唔敢食甜的啦，咱有粉的吼，粉的咧炸出外方便，要送人嘛真方便吼。得力的零果精，让你得到青春，得到健康，得到美丽。有爹地的牌子，得力零果精啊，得力零果精。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068-777，欢迎你拍来。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咪咪啊小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有人讲做人辛苦，啊，人生太过头麻烦。哦，譬如讲，由透早起来倒，就我做人讲吼，透早起来，我来甲你叫阮的死囡仔吼，大概来叫甲心情够歹。暗时啊吼，叫较早困的，敢那唔困，啊那早起要叫读册，一顶过一顶安尼，啊叫甲安尼起性地。哦，啊透早的心情有够压杂车呀，有影呢。有时啊，你甲想讲吼，爸爸若无得管囡仔代志吼。有时候你跟他吼、哦、体谅一下，较想看咧。为人安尼，自透早起来就开始心情歹个，为着叫囡仔起床，叫个心情，家己安尼歹几工个。所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讲饲狗仔去叫囡仔啊。人为因兜个狗仔吼，拢会叫囡仔起床。伊迄只狗仔，因囝足介意哩，啊足疼。啊妈妈叫袂起来，尾仔当我叫只狗仔去甲钱，甲去甲叫叫恁哥哥起来。啊！即摆去只狗仔就走去见哥哥的面呢吼，啊有白甲钱爱得起来。我本来咧生气，啊来错啦！我看到伊心爱狗仔吼，哦，怎啊较苦，果不其然，将我白起来，所以一波袂歹啊。饲伊啊，饲只狗仔，还是讲精神啊动物吼，啊伊上心爱迄个叫吼，安尼也免安尼咱咧落亏掉咱哦，一波袂歹。那么有人讲人生吼。人讲这结婚，结婚就是人生的目的。那个目的哈，如果是用国语来说的话呢，哈，用北京话讲的话，结婚是人生的目的啊。结婚就是人生的目的。男在东，女在东，其实即摆这观念吼，较无一定安尼哈。不过呢，这结婚这是必经的过程。俗语来讲，讲婚姻就是人生的梦啊，坟墓就对啦。结婚是人生的目的。目的爱当讲，梦地爱当讲安尼吼。我来讲一个真趣味代志吼，啊，这是真人实事。伫美国加州啦，有一对结婚的翁仔某，当你结婚就实现这句话啊。事情发生拄好伫这个婚礼已经最高调的时阵呐，雄雄吼，新娘啦，新娘加新郎摆完，伊查甫人拢开啉酒啊，啊，这新娘吼都摆完讲，你是啉遐济酒要死你啦，毋捌啉过你啦，可能讲了较无好听啦。吼，新郎受气哦。因为讲这新娘破坏气氛哦，向我就怎啊伸落去啊啦，刷个卡子滚到我怎啊站起安尼啦，很结婚的礼堂安尼哦，啊这新娘哦不堪示弱，我那不是省油的灯啦，要拼就来拼，拄个皮包内底哦，藏一支刀啊，杀起来怎啊对这新娘巴肚怎啊堵落去安尼堵落去，都堵一个刷怎啊不爱穿鬼，新娘我那受气怎啊不爱穿鬼刷。我袂话，结婚拄头尾六点钟尔尔，都甲这个新人吼，总啊送入到结婚的坟墓安尼吼，你看这有悲哀无啦？

0: 就在那千里天大公过年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把他那个那个汗油灯呢？
2: 安尼吼，
1: 哎呀，这两天今日哎，那希望那干那较袂遐麻。安
2: 尼你，
1: 我只爱今天袂歹啦，较麻无是啊
2: 嘛。哦，麻哈。
1: 嗯，对，因为我有当时啊困困嘞，挂八卦心嘛，啊都会睡到醒嘛。
2: 哦，
3: 对。卡人碗。
2: 哦，一直对。
3: 卡人碗，加上眼个哭。咱这个手忙，我本来我讲你六九点里边阿弯阿伯我来，恁两分钟来阿伯我来，你好啊。啊，这几日来阿伯啊，
2: 要吃
3: 三当归都较无啊。
0: 真幸，那有费劲的所在，拢甲你顾会到。通会净会，这有效加重。过头壳通会路，预防一家一手，预防出门唔再转来，你都爱食真幸。这人客声音绝对可信，真正的真，幸人的幸，真幸爱甲挂好掉。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68-777，欢迎你拍来。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1: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大家收听讲
1: 哈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哎呀，你看呢，为早起到即阵哦，都要上节目啊，然后我赖哦，啊个点叮叮叮叮叮，拢是一种哦，什么祝中秋快乐的那些，别那讲，嘿啊，是啥图片哦，嘿啦是啊。诶、欸，罐头图片啦，然后这个罐头图片啦，吼、嗯，这敢袂当家己发明一个，啊无嘛简单啊，拍两字啊，家己拍字嘛好，啊用个罐头图片我拢感觉无啥意思哈。嗯包括很多呢，平常也不太联络的朋友哈，哎、欸，中秋节时阵哈，大家还是在互相传这些祝贺的罐头图片，
0: 反正就三大节嘛。
1: 哎、嗯、呀，啊是啊，有影
0: 啊。中秋节是较团圆的日子嘛，欸、就讲、是、吼，就是上半年的是过年时阵，那里传，哎、嗯欸、会传，我觉得基本上会传这三个这种罐头图片，就三个时间点，
1: 嗯，
0: 对，就是。新历年跨年的时候，
1: 嗯，
0: 哦，大家会跨年传一下2026、2027新年快乐、
1: 元旦呐、
0: 啊，啊，过来的是农历年期间哈，农、嗯、历年期间就恭喜发财，
1: 嗯，
0: 然后清明节就不会吧？端午节、啊，端午节会啦，我说清明节就比较少。端午节大家吃肉，
1: 清明节无啊，清明节嘛无人咧讲快乐啊，对不？
0: 对对对。
1: 端午节人讲端午节嘛未使讲快乐
0: 啊。端午，因为我感觉有食物件的，咱大家就较欢喜。
1: 有通食的就爱较欢喜的对啦。
0: 啊，过来的中秋节啦。
1: 有啦，今仔日有一个吼，真正是伊家己拍你的吼，我拢讲哦，这么哦，他当然也有罐头图片也有，但是他有自己打字的吼，这是来咱这同事伊讲。祝你中秋佳节愉快，感谢你工作上的帮忙跟协助哦。那你看，哦，中秋节烤肉吃，
0: 可是他写给我也是这样子呢，
1: 吃好的，
0: 所以这段就是他是手写的罐头简讯，
1: 但是那是真的是他写哦，
0: 他就是同事群组就用这样子。
1: 我一用中秋节烤肉吃好吃饱哈、哦，玩得开心，无烤肉过不了中秋的对啊。啊来，
0: 跟他欢喜啊，都当然哦，中秋节真的是。
1: 哎，
0: 佳节氛围哦，哇，咱们的跨界嘞吼，这南、個、南下北上的各地的这高铁站吼、嗯，
1: 南下北上，
0: 哎、各地的高铁站拢 K 啊，尤其你这几节台北所谓的这个转运站，
1: 哎嘿嘿，
0: 转运站吼，
1: 哎，
0: 这个要去回这个花莲，不是花莲了，这个。宜兰的这个转运站、欸，台北好像在信义转运站、嗯、哦，加西郎，等一时间个是根本排什么演唱会周边商品，结果不是，是这一些新兴的学子啊，是讲哦、
1: 嗯，
0: 这个在台北工作的这些上班的宜兰人要回乡啊，因为被登一宜兰人的是爱坐这个 bus 客运嘛，然后排为了要坐这個客运排的哇、哦嗯，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
1: 嗯
0: 啊，高铁站也是啊，高铁站那个月台哈也是被挤的，嗯、好像是在跨年一样。希望哈，咱大家都顺利搭到自己的车，顺利回到家。
1: 哎、欸，四天哦，
0: 因为四连休嘛，对啊，四连休，不要。
1: 而且天气超好的哈，天气真好。今天是中秋节啦，英语怎么说呢？中秋节你要跟一个外国人说，哎呦，今天是我们的台湾的过中秋节哈。中秋节通常咱那简单讲哦，就是闷哦，这月亮嘛，月牛节啦。简单讲，你就讲月牛节，好，月亮闷哦，啊 ，festival 安尼就好
0: 啊。啊，对啊，不，
1: 哦，或者是什么叫闷 festival 哈，一般人讲元闷 festival 就可以了哦。好，中秋节，阿姨呐，诶，安尼。那咱英语咱嘛甲阿多啊讲未通，咱就直接讲啊中秋节，中秋节你就是爱甲我听，我甲你讲中秋节，啊你阿多啊你就跟着我念中秋节，中秋节，安尼就对啦。有一个日本人吼，查甫的啦吼，啊因姐姐比较长期住在台湾啦，啊所以讲伊两年前来台湾的时阵吼，哦伊食因姐姐带伊去食一挂好料的，他很开心啊，其中有一间是去食鹅肉吼，鹅肉。 吼，啊，食完一根鹅肉了，哇，伊就跟姐姐讲，我下一次来一定还要再来吃鹅肉，伊讲好食干的吼，哦，那最近又来啊，然后又来台湾哦，姐姐就赶快我带你再去吃你念念不忘的鹅肉，好，结果伊吃到一种哦，欣喜若狂陶醉哦。一直鼓掌哦，啊，一直鼓掌啊，然后笑干那一直鼓掌，隔壁一个阿伯啊，哦，都用日语来问咧，问讲哦，哎，你是日本人安尼哦，日语哦，阿伯用日语来问哦，问讲你是日本人哦，吼，哎，结果这个日本这个少年呢，伊讲，哎，对，我是日本人哈，哎，阿姨讲阿伯啊，阿姨讲，伊本来伊有当时啊，可能跟姐姐学，完了有讲一半句迄个咱的这个国语的对啦吼，阿伯啊，甲讲啊，你日本人吼，你日语哪会遮好？唔呀，你意思讲你中文哪会讲啊遮好安尼的对啦？哦，会讲中文，哇，好吃哦，好好吃哦，吼安尼。阿伯啊，就讲你是日本人的用对吼，阿姨讲啊，你台语唔呀，你国语啊，你的华语哪会讲啊遮好？吼，结果这个少年就食啊种欢喜，伊甲阿伯啊讲，阿伯啊，你的日语哪会遮好？因为阿伯啊，真爱是阿伯啊，可能我那家家人讲日语啊，所以伊讲你那你。你给奶加喝，那就更爽了，对不对？哦，
3: 人的日本人客套话了啊！你红果就是得是呢，你哪刚听讲你哪听你不能讲哦？你红果就是得是呢，就是。你就是这样的程度的日语啊、哦，然后他要得
1: 好啦，反正就是人家开心啦，哎呀，阿伯啊，都真正你就是讲你都台湾人，你个会用日语跟我讲、啊，哦，人嘛是开心啦、啊，一个食得好食的料理、啊，大家都开心啦、啊，哦，哎、这种开心就好像我咱去国外嘛一样啊，吃到好吃的料理，开心啦、
3: 啊，我就这样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
1: 为什么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先把人家算计到那个哦？
3: 不是啊。
1: 就
3: 是
1: 這個、不要这么苛啦！
3: 这不是算上去，这因为真的就是这样子
1: 啊！这就是开心之下的一个安内娘娘。
3: 所以我的公、欸，我没有说这不是，我说是真实面的。
1: 人伊嘛不讲阿伯啊，你日语好个对，伊嘛是开心的讲阿伯啊，阿你日语就好嘿，安内。
3: 那就是人家的客套话啦，
1: 就客
3: 啊，对啊，我就客套话啊，有时候可两句客套话就不用那么开心啦。
1: 啊，人伊嘛客套，人伊嘛讲听伊讲两句国语的讲啊，你日本人你吼国语来讲个就好哈，迄嘛是。啊，都、就是客套，客套，迄都是大家微吹微安尼讲嘛，吼、啊，这国壁个坐隔壁又不认识，就这样子哦。不过这个鹅肉好吃哦、嗯，这个年轻人他真的也很开心哦，吼、哦，一家的喝家料，一的挖头哈，挖头改赌榜哎，赌榜哎读书嘛哈，哦、嗯，都是可以看得到，我给厨师哎，一直拍手，给厨师拍手，哦，讲哦，好吃，比这大拇指，好吃。呵呵台湾的鹅肉的确是好吃啦，
3: 而且它最后都还淋一个吼，那个吼，那个白切油，鹅油也不是油，还有一个啥，卤汁，但好像那鹅的那个卤汁啊，有加那个咸水，哦，干嘛那一淋上去哦，啊淋了之后又把它倒掉，倒回头那桶卤汁，那个所有的精华啦，好咸香油精华就是在那桶里面吼，那个是神来一手，我是。
1: 鹅肉哈，鹅肉的确呢，一加起来呢，比鸭肉更加鲜甜、软嫩，它嫩啊。但是鹅肉有一点就是它的皮可能会比较厚哈，
3: 它油啦，
1: 它油，也皮是哈，都是刚刚它补一样呢哈，而且哦，啊你啊鸭肉皮就比较薄，也不会那么多油脂啊，所以讲好吃都是安尼啊，因为有那个油脂啊，所以。今天是中秋节啦，中秋节如果哇，中秋节可以代表的歌曲很多哦，中秋就是赏月嘛，哈、啊，赏月那就是跟月亮有相关，哈，月亮相关的歌，好，大家可以想想看有些什么歌哈，跟月亮相关，城里的月光，月亮惹的祸。一样的夜光哦，这几首拢早期嘛是很红的，对不？城里的月光在徐美静哎，张宇月亮惹的祸。
3: 对啊，哦，
1: 苏芮一样的夜光，张学友嘛几首月半弯哈、哦。后来还有早期老歌有花好月圆哈、哦。传统民歌来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哈、哦。好，那 月亮代表我的心，嘿，好很多啦哈。条件比如，好，你可以想找出三首你自己哈心目中跟月好月亮中秋哈月亮赏月有关的歌。哎，那我第一首我今天我们都来找一些跟月亮有关的歌，我自己喜欢的一首。谢金燕的啊，那些啥对起雕瓜哦，谢金燕跟月亮有关的歌，哎，嗯，
3: 不知道哪一条？
1: 月弯弯，月弯，
3: 月弯弯是谢金燕唱的。
1: 月弯弯，阿伯月阿伯月弯弯相唱哎，无你听就是
3: 我不知道。
1: 阿弟咋月弯弯安那唱无？阿伯你乃讲月弯弯是谢金燕
3: 啊？我就这条歌好像跟这个谢金燕连不在，因为谢金燕刚刚讲快歌的感觉。
1: 好是哦，
3: 哦，这是咋？

知道说，这个昨天这个习近平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哇，这个川普原来是摆出这个高规格，该按来啊，该迎接哈，啊，这迎接了哈，哦，真的，大家都知道了哈，十足哈，和习近平的民主噶这个足球的哈，我给你面子哈，哦，就是地胡萝卜啦哈，阿春呢，哈，我要的在私底下来说，啊，大家拢不管戏里戏外，都各自有戏的对了，各自有盘算呢。啊，这两大国哈，真的。到时哦，这个昨天晚上哦，这个晚宴哈，这个晚宴哇，底下的白宫哦，孤影。应该说国宴款待习近平，习近平这一次有带他的夫人这个彭丽媛这会，那川普这个美国这边真的是也摆出了大阵仗，本来听说习近平要来进前好像说他可能也会带一票中国的这个企业家，结果没有，结果没有，就只有习近平跟那个这类的他跟他老婆出现哦。倒是呢，美国这一边嘛，身为东道家哈，所以说昨天的国宴呢，现场呢，真正是政商名流云集呀，包括我像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大家拢请个足正式的哈，还有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哈。Google 执行长皮查仪 ，Apple 执行长库克，另外一个 LV 的执行长，竟然连 LV 的执行长阿尔诺都去了，真的是还有啦，当然还有

0: 有一幕就是讲吼，这里、個。川普跟这个川普夫妻跟习近平夫妻在这个白宫的那阳台哈，哇、哦，这一些白宫今晚很快嘛，看来今晚这里很多那种社群的小编一样，他们如果有一些什么他们互动的影片，马上就会发到这个他们的社群上哦，白宫官方的社群。哦，这里面我刚刚真注意的是讲，这个习近平夫妻哦，阿加川普夫妻因徛伫白宫的阳台上，你看啥呢？阅兵哦，那个美国的陆军的那个操演，但是那个操演是枪的操演，但是很奇怪哦，通常啦，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会有这个状况，因为通常那枪的操演有时候还，比如说啊，你耍花枪之后会有一个砰的声音嘛，就是枪会往那天空又会开那个开枪弹，当然是空包弹，但是哦，这类、個。英迪齁他们习近平跟那个川普在看的这个美国陆军特战队的这个花枪操演齁很安静。都只有枪的咔咔咔咔咔的声音齁好像可能太敏感了如果有那个枪炮声在这两个元首齁尤其是习近平可能干爹对于枪炮声很敏感齁、哎。啊所以齁英的底下地阳台上面垮就很好笑好像两国的元首在看一场默剧一样因为现在超枪的收在离他们的阳台还是有一段距离。啊但是齁我刚刚就清楚了说啊习近平的就是这样嘛啊顿顿啊嘛齁。啊但是彭丽媛。啊，看了就花野哦，好像看到美国大兵在那边耍花枪，很开心，然后一直在讲 very good, very good,
1: very good,
0: very good, very good、嗯。啊，最后习近平很难得哦，看伊某加挺哦，伊嘛
1: very good。
0: 而且你看哦，习近平他平常这么严肃的，然后那个大拇指会上次竖起来，很肢体动作很尴尬，就是
1: thumbs up。
0: 然后好像这个在那边很别扭、嗯、啊，哦，不错啊，然后就啊，慢慢的跟那个川普说 very good 啊，川普你知道
1: 爽歪歪
0: 了，川普的呀，那哇，川普真的就是在故意我当下的调侃不敢浪的对啊，对对对，这习近平的肩膀给他拍一下，就说你看我们美国、这个超强不错吧哈。哇、哦，彭丽媛就花野，可能彭丽媛很少。习近平大家出国啊，平常去都是一些去中东国家严肃啦，可能跟中国都还蛮好蛮类似的那种哈严肃的东西。哎、嗯欸，但是来 Vigo
1: 看得出来，从下飞机哈、
0: 哦，彭丽媛看完
1: 这一次很开心，
0: 对对对对。
1: 啊，习近平也是哈，其实习近平也是哈，虽然之前哈听讲去印度哈，不等来破病哈，但是看得出来哦，两个都很开心。
0: 没有，我刚刚彭丽媛比习近平开心。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哎呀，我这里哦，这西老高哦，平常事哦，拢安尼。
1: 你坐我来美国就对了。
0: 对嘛，你特别拢坐我去什么哈？
1: 哎，那什么哈萨克、
0: 哈萨克哈？
1: 哎，什么？
0: 土库曼哈？什么斯坦？
1: 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
0: 是不错啦，但是哎哦，风光看都神啊！你看来美国，你看哦，看那是美国的海军、陆军大兵耍花枪，多开心呐！
1: 哎，所以讲
0: 笑的，我彭丽媛。他没有那严肃感不见了、严肃感不见了，
1: 所以、看得出来川普也是那种
0: 得意洋洋
1: 得意的哈，我得意的笑，然后他也是得意的笑，就然后就开始又拍拍人家的肩膀了哈，而且呢，这个两个夫人呢哈、在交谈哈，我还讲哦，美国哦，他们都会去。可能没法度那么靠近、啊、当然听不到这些领袖他们在谈什么、但是他们又要、读唇语、会读唇语吼，都看伊嘴咧，叭叭叭叭，啊，就会当去改猜测吼，讲啊，伊咧讲啥呢吼？哦，就有一个动作，就是讲伊接到吼，这个习近平了后呢吼，啊，这个好走进到白，可能要到白宫的是啊，伊人啊，人家就说那个读唇语的，就说哦，那个川普好像转过头对伊某吼，对梅兰妮啊吼，就讲了一句话吼，啊，那一句话。人听哼哼都听不到嘛，所以就靠着读唇语的讲啊，这川普是跟他的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讲，等一下你就走在我身边，安尼。好、哦、所以他也需要他太太走在他身边啊，结果呢齁、哦、这个梅兰妮亚就改回答讲，我等一下跟啊，意思彭丽媛跟习近平的老婆走在一起，我们两个一起走啊，呢齁。这读唇语就厉害哦，这仗可以把它读出来，然后还说怎样呢？哦，还说还读出来什么呢？哦，这个两个第一夫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啊，那个彭丽媛哈，习近平老婆就问川普老婆说：“啊，你儿子哎，哈，你儿子最近好吗？”伊讲：“哦，我的儿子最近很好。”哈，啊，彭丽媛 的个个迄个梅兰妮啊，讲哦，你儿子长得好高哦，拜伦嘛吼，伊就讲你儿子长得好高。阿彭啊，迄个梅兰妮啊，就讲对，是的，他长得很高，而且后边鼓励听着你也震惊啊，这是妈妈讲出来的吼哦，伊讲对我儿子长得很高，而且他还不断的在长高哦，拜托哎，因囝哦已经200几公分啊呢，哦也一段时间都没，现在都酸气。一尊啊，吼，有露脸吼啊，平常因都拢足低调，也没有在露有什么在场合出来，比较少。他起码唔知个变220公分啊，之前知道的时候，他好像是205公分，好，川普家的就拜伦，好啊，那叫因老母公公，他还不断的在长高，那吓死人，现在不就210几公分了。这个国宴的菜色了，
0: 对啊，是什么嘞？
1: 这吼西方国家的是拢三道啦，吼，对不吼？三道菜的餐点哈，而且呢，它使用美国前总统雷根任内的红色瓷器哈，红色的瓷器来装这个啊，这个餐点的对。前菜是黄节瓜浓汤跟野生蘑菇炖菜，好，这是前菜，然后再搭配香脆的培根跟葱油，这是前菜啊，主菜呢？哈，主菜的是迄个芝麻脆皮鲈鱼，搭配炖小白菜，还有烤茄子，还有香草酱，安尼哈，哦，安尼这个主菜啊，主菜就是芝麻脆皮鲈鱼的对啊，咱食一点讲啊，安尼尔无啊，啊，就甜点三道嘛哦，啊，甜点就是香草奶油慕斯哈，慕斯内馅呢哈，也内馅是一种酸樱桃果酱，搁搭配核桃、杏仁、奶油的饼底饼底哈，饼的做底安的对啊哈。另外也供应以白宫哈，白宫遐各地企业蜜蜂哈，那边的蜂箱，白宫的蜂箱哦，产出的蜂蜜制作的蜂蜜冰淇淋，好甜点那些嘞，三道
0: 都比较简单呐、
1: 啊，对啊对啊，
0: 标准的这种欧美的三道，
1: 对啊对啊，但仪式感很足啊，杯碗瓢盆不是啦，杯子啦碗啦哈，啊这碟子啦哦叉子啦，这个都很讲究，这个都很讲究哈，所以我点来讲看这种国宴，你出国去访问那个国宴，我拢想讲，哎，咁食饱，唔是食饱，规矩了了，累了了，那腰杆要死的，搁底下咧看，啊，都爱个，哎，你食饭唔是讲到一直食饭啊，因为存咧柯文哲安尼哦，哦，哎，就大家个寒暄啊，一道一道慢慢上哦，有时候呢，有当时那咧腰哦，啊，真正的腰杆吼胃疼，所以我拢感觉讲这种大阵仗，这么国际的礼仪的这种餐宴吼，那这种去食的人吼，除非而且看不相关的人，点点点嘛，默默的吃
0: 哦。那种场合吃饭都不是重点。
1: 嘿，好，都是。
0: 对啦，对啦。
1: 哎，首先来给你先填八道子嘞哈。

0: 咱的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有护理元素，啊，个这个舒鹏哈，这五大产品哦，五大产品哦，咱条件没有，全国指定药房都买得到哦。
1: 那也没有错哈，那来嘉禾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嗯，钙粉。
2: 钙粉真正哦，用牙齿有效。我之前牙齿哦，甲骨啊吼、肉骨啊下面咧头前齿啊，一齿哦夹在腰腰里扎。尾啊想想几工了，哎，钙粉咧，我昨个摸看嘛咧，真是真正有效。我拢用钙粉暗时咧困哦，拢怎啊甲挲挲撸撸啊，才怎啊困，确实有影真好。食到六七十岁，喙齿也唔捌迄落，唔捌就气压，唔捌疼。啊，若咧疼哦，喙齿呐，确实有咧疼咧，咧火气咧大吼，甲撸撸的就拢足好诶，足好用诶啊。
1: 喙齿骨头拢好啦，哦，我刚才就朋友讲，我就讲上礼拜去踢到倒阿卡嘛，骨头鼻起吼，然后吼、哦、医生照电工的时阵就感觉讲，哇，迄阵啊咧拜伊咧照时阵还有一点点疼痛啊，逐工哦，吼、哦、我即马钙粉本来都咧食，即马加量吼、哦、加量，本来一天就吃个两瓶子嘛，这不用，但是即马我得叫啥顿食，就等弄白下一天六瓶子，哎、欸，真的到今天。完全连那个痛的感觉都没有，当然可能骨头哈，哦，这还没有愈合啊。但是那种完全哦，你得干嘛讲？哎、欸，我卡起关中哎，见到受伤的感觉，所以我干嘛让你钙粉真的太厉害了哈、哦。这还好，我干嘛平常哈、哦，我真巧嘞，用心计较嘞，吃咱的钙粉来过骨头啊不，那一那天他刚踏掉哦，那个力道跟那个角度哦，我干嘛可能会更严重。疼痛的状况，还是讲骨头壁的状况也更严重哦。平常下有咧搞误差，阿你阿公哦，对医生看等下之后，个咱咧点点讲，他就没有讲嘛。看完医生回来，还是讲你开刀开了骨头受伤，开刀开了等下钙粉的叫啥等叫细等去讲。哎、欸，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做，真的是太棒了，太好了。所以平常时间就要保养哦，那咧。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好，来给听众朋友报告哦，明年最低工资又要调高了，要调整了。好，来劳动部呢，昨召开的最低工资的这个审议会哈，决议为明年开始呢，月薪、月薪要为2900块，要调起到39,900块30,900块哈，啊，调升1400块哈，调高1400块，调幅是达到4.745%，创下近十年来这十年来最高调升的金额。啊，那时薪安尼改比照月薪哈，所以以后咱那是讲领时薪的朋友，从可以一个小时的时薪为196块，调到205块。所以哪有人咧请点钟的，你爱去做吼？哦，真的，然后调高了吼，真的是吼。预估呢将有261,000多啊，600多名的劳工会受惠吼。好来，所以明年呢吼，明年开始基本薪资的掉了吼，会变成30,900。
1: 所以咱这吼，咱台中华民国吼的这个基本薪资吼，总算突破3万。
0: 突破三万。
1: 我感觉就比如稍微回顾一下哦，咱的这个历年的基本工资啦，当然很多人早就领超过基本工资。咱的基本工资在2014年哈，应届不远嘛，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才多少？嗯，19,273。
0: 2014年，
1: 12年前哦，12年前才。
0: 你讲我在
1: 19273。嗯，哇，1万多块怎么现在，现在这年代1万多块不到2万块怎么生活啊？那，但是那一年是19273，一准那时薪是偌济嘞？115，然后渐渐的到我们2026年，去年也调过一次嘛，去年调过一次，
0: 去年也有调，
1: 哎呀，对啊，去年也调一次啊，今年也调一次嘛，今年到2950年，然后好，总算看到那个三字头了，啊，明年啊正式突破，
0: 终于，
1: 而且是一口气快要31,000呢，哈，3090，
0: 对，超3万，哎，三万，
1: 啊，那基本时薪嘛突破一个小时200块钱，
0: 205块哈，
1: 哎，
0: 真正哈，所以有工课做，真正爱做哈，爱做哈，因为说实在呢。也很缺工啊！现在缺工诶情况之下，我就贼也愿意聘请那个钟点的哈。好来，我来讲一个哈。那刚好我今天看到是日本的一个妈妈哈。嗯嗯。日本这个妈妈呢哈，伊平时哈，伊伫一间迄个啊超市咧做备货的哈。哇，诶，超市后边那呢啊，头前咧卖，后边拢有人咧备货哈，就是那种准备备货诶，迄个工作人员的对啦。啊，伫在工作人员里面，他的年纪算是大。大家知影嘛？咱都拢常咧讲啊，哦，日本这种哦，迄60-70岁咧做工过，迄个算少年的啦。所以你唔能讲，哎呦，60-70岁迄都恁俩俩人拢卡吼。我甲你讲，日本80-90岁咧做，昨咱唔是报一个哦，美迄个韩国的100岁哦，伊咧是咧。啊，这啥？迄个韩国的这个保险公司的，哎，迄个最佳吼，唔是年纪只大年年100岁，业绩阁有够好诶，逐工都接单，逐工拢有单送出来吼，这真是厉害吼。好来，所以呢，好，咱讲诶吼，我讲这个日本这个太太吼，啊，伊就是伫迄个超商内底咧做迄个准备备货的那个时薪诶，钟点诶，伊早时啊是伊做，伊也做时间是啊从。从早上8点，然后做到下午2点，哈，啊，剩终点的对啦，哈，哦，这个早上8点，哦，不对，早上10点做到下午2点，哈，伊的时间是早上10点，然后这个下午2点，4个小时，伊安尼4个小时，他一个月下来，哈，我改看，哈，伊的那换算咱台币，一个月有20,000块，哈，代票，哦，都啊，逐工伊，啊，伊安怎伊做个2点，啊，2点了，伊爱等到爱等去啊，等去厝里创啥呢？一个做电话。一个工课，就是顾孙呐，吼，顾孙呐，吼，啊有两个孙呐，啊有两个孙呐，拢在读小学，啊这孙呐差不多3点出来，那是讲放学回来，因为因后生甲新妇吼，拢在上班，啊所以讲这个两个囡仔那是下课了，爸爸妈妈还搁在上班，所以就过来阿妈家。哦啊，阿嬷的厝跟爸爸妈妈的厝都要10分钟而已，所以下课就回来阿嬷这边，阿嬷照顾，阿嬷可能就先给他们看啦，用给他们吃啦，什么，就这样，我像台湾也有很多这样，然后呢，每一次呢，他其实他工作场所，他的工作场所， 就欠工的啦，就欠工啊，因为伊的工作效率阁袂歹。有当时啊，人讲真的，很多地方、很多工作场合，反而是年纪大的人，他的工作精神哈，在工作态度是反而是好的哈，比年轻人还要好。啊，伊所工作的所在，定拢甲拜托讲啊，今日较无闲，啊，无是讲，譬如讲，卡手较无够，可袂当拜托你。你个演一个，你个加增加做一点钟、点半钟、两点钟吼，哦，拢好吼，哦，就是拜托他，但是他一直都没办法答应哦，拢无，伊讲无法度啊，我爱等来哦，告孙啊，我孙啊要下课，我爱等来告孙啊，在哦，这个他上班的地方也知道，但是有一次的是讲，因内底一个工作人员，一个最主亲的工作人员，因为破病，好，哦，因为生病了。然后呢，啊，伊的这个上班的这个啊，主管就讲，一家参详，甲这个阿妈参详，讲，甲会当拜托你，啊，都欠迄个来，迄个破病哦，卡手都会较无够吼，所以拜托点半钟，你敢袂当即几工啊，加延长点半钟就好。好，哦，我知影你的多合，所以我要求，我刚才甲你要求讲，多做一个半小时安尼。但是伊讲，伊嘛足为难的啦吼。虽然对啦，你讲告诉呐，伊嘛足为难的。结果伊就改讲，我转来去吼，甲阮囝甲新妇参详啦吼。嘿。其实这位太太哦，伊讲她老公也退休了，但是她老公退休之后呢，无亲像咱长讲的哦，诶，日本的退休的老公啊，拢去上图书馆哦。她老公又去一个有一点像社会福利机构安尼的对吼，啊，去做一挂迄个比较paper 文件呐，哦，档案资料的工作哈，说也有一份收入哦，哈，就是退休之后另外可以减进哈，冇几份收入，而且太太以这之类的超市的这个备货人员哈，终点计工哈，终点计算的哈，嘛这几段时间呐，所以为的工啊，主管要求他这一段时间人卡就不搞，多再加班一个半小时，一等去赶紧讲，赶紧不讲，讲干唔发多，安尼囡仔啦下课安尼吼，是不是？因回来看是别，然后这几工啊安怎安排？啊是讲暂时囡仔伊若转来，是不是会当？我当然咱唔知啦，是伊家己转来吼，可能就会当家己转阿妈的厝安尼。嘿，啊是不是这个我多加班的时间，就小孩子自己在家里啊是安怎？好，详细是不知道啦。结果伊就是干囝干新妇参详的时阵，因后生都气噗噗。这就是讲为什么他一直不愿意辞掉哈这个工作，因后生就气不噗，计卖做啊啦，你卖做啊，你做要创啥？我爸都有在谈的，恁两吼意思讲啊，个有迄个退休金啊啥，吼你安尼我未放心吗？吼啊，你若归去，你死死的专心来顾囡啊，安尼我会当较放心吗？吼，就为了你们放心啊，伊讲安尼我买较轻松啊，吼就很生气，他儿子就很气噗噗，啊，迄不是啥物工过啊，你敢一定都爱安尼做，吼你敢得一定安尼，啊只嗲咧为难吼，安尼就对啊。所以他那时候心真的是吼，这冷到了极点。他说：“我不辞，我就是不辞。”因家一直叫讲卖者，其实这不是因家第一遍叫卖者，但是伊是一直坚持要做啊。你看这一次也是很为难，跟人拜托跟安尼呀，哈啊，所以讲儿子反而是发脾气，就说叫你就不用做了，哈，爸爸有在赚钱就好了，我也够你们生活了，为什么还要一定要做这个工作安尼哈？所以的讲啊，我在上班，你看我家己有一档经济的啊，这个有赚钱，还是伊家己赚的，凭自己的劳力赚来的钱，好，对不对？啊，搁伫职场上，人家你拜托，人爱人对你的需求啊，人会对你的迄落吼，这是对不？感谢你哦，你哪一档加个做几点钟半点钟，伊拢感谢你哦，对不对？好啊，但是你看，帮儿子、帮孩子，哦，帮媳妇看小孩，哦。无钱都无，迄个无要紧，迄个耍家己孙啊，迄是无要紧。吼，伊讲一点都不合同，所以吼匹配叫吼，所以讲哦，他真的是很心寒，真的是心寒。所以叫他辞职，伊讲我一定不辞，我不会辞。吼，这是伊家己心内想的啦。吼，所以讲我在那个地方，我可以自己赚钱，又得到尊重。吼啊，人家对你的尊重啊，可是在家里这个呢，这个工作，迄是纯粹讲阿嬷带孙家己的愿意的。吼。 初呢，吼，初呢，伊感觉讲都无得到啥物迄落吼，对吧？哦，也不被尊重啊，也那个哦，阿哥哦，佮叫伊放弃伊的工作，所以巧的阿妈讲，当然我唔是啊，我那要死我的头路。啊，你囡仔连工也大汉的，啊我嘞，吼，我两目睭两蕊目睭溜溜，对唔对？我工过也是过掉吼。No wedding Saturday.所以咱都要讲吼，咱的这个台湾的这劳工薪资呢，明年开始有调涨，时薪205块。你一天啦去做四点钟，你都1000几块呢，吼，有啊。哦，不管两个讲洗碗、拍啦、洗衫，还是讲啊，啥物拢无要紧啦吼。哦，打杂打工的，哎，一天做四点钟就好，做一波嘛有1000几块，哎，对不对？所以我拢讲爱做有工课爱去做，吼，要做，哎。
1: 其实现在很多那个餐饮业、喔、尤其是餐饮拍恰
0: 很需要
1: 拍恰人的这种基本薪资其实早就超过200了、嗯、啊，嘛是个欠不，
0: 嘛是欠不，
1: 嘛是欠不啦，
0: 还是用饭店那种哦，清洁人员
1: 那个
0: 哦，换迄落做啥？内讲换一种啊，眠床啊，房间呐、啊，吼啊，床铺啦那些、
1: 啊，
0: 很多啦。所以我拢讲你讲真正工作机会足济啊，算点钟的对不？算点钟的，你家己用看、嗯、要做几个钟头的哈，嘿。啊！你加工做一点兼顾啊，人家拜托噶，能够安尼啊，跟你感谢噶，要害、嗯、对不对？嗯、所以听众朋友哈、嗯，有工课去做一点兼205块，做
1: 基本，这基本，
0: 对，做四点兼，应该哦，四点兼你都1000几块呢。
1: 他请无人，炸的超过这
0: 个，对啊，
1: 因为我听过220的、
0: 啊。哎、欸，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你干嘛在家里做迄无工资的，讲匹配球？所以这个日本阿妈、嗯、

0: 来，吃好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苏鹏，苏鹏，苏鹏鹏，
1: 我咧跟恁讲，迄苏鹏哦，迄食了，迄结石嘛，迄放出来呢。讲伊有那放大个那块金条，块土乌地出来，乌地只要偌大粒咧，较早你放药安尼，无偌大讲吼。啊，必要可去看，讲要搞我通啦。
2: 哦，
1: 啊，我唔好通啊。啊，人食食两块放出来。
3: 钙粉钙好呢，
2: 好
3: 啊，个苏棒嘛拢都好，苏棒唔食啦，暗时拢本来煮啊，钙起码拢唔免吃，空间空间有这个讲，生生到我拢赶快。
4: 苏棒哦，加一点呢，吃一片而已，就觉得有感觉了呢。
2: 苏棒吃一片都有感觉，
4: 吃一片有感觉。
2: 不，你本来是安那讲过，嘿，你本来是，
4: 它就马上会落。

0: 放尿哈放不清，啊，是说尿量不够大，没有办法把身体的那些结石给排出来。你讲讲苏鹏尿，哇，尿大缸，只要拢放出来，
1: 只要拢放。
0: 对，阿兰最后一个姐姐哈，欸，就不会再漏尿。男生女生其实都得放尿本的不太一样啦，但是总归一句话，拢是放尿的困扰，不分性别。咱就搞好苏鹏来处理。
1: 查甫上年纪都会有这种尿失禁哈，咱都要讲尿失禁啦哈。啊，查甫的尿尿失禁是安怎？要放放未出来，啊，唔放的时阵，你正经你无去便所的时候，伊安住嘞，好，啊，你滴嘞，住嘞，就是遗尿，这算是遗尿啊，也是这种点滴漏尿。啊，那查甫人的情形是无同，查甫人的这个吼，就应该讲的尿失禁的尿失禁，伊尿一个禁，伊个有迄个尿意的时阵，我感觉讲哇，我一扑尿嘞禁的时阵，伊禁未掉。安怎你都禁袂掉？咱一般咱也是个少年的时阵，真一闹啥问题，个禁一个，个动一个，无吼，即嘛无方便，无便所，咱都个动10分、20分拢无问题。但是唔是，你到了中年之后，你一个感觉想要放尿，有得尿咧禁的时阵，你都动袂掉啊，所以常常都是都放落去啊。啊，伊个唔是一点啊一点啊做诶，查甫人尿失禁唔是纯查甫人讲一点啊做诶，他就佮唰落去安尼吼，所以往往诶造成吼，即日常生活咧足困扰诶吼。你若尤其外出诶时阵，吼，那外出诶时阵，哇，你即个有当时啊走路行较紧诶吼，有人讲走路行较紧诶，都一直唰一直闪一直闪，吼，一直唰叫一直唰叫一直唰叫，吼，逐天出门倒来吼，逐边出门倒来拢爱先去换内裤，所以。哦，这种我拢食苏鹏哈，苏鹏哦，超级棒，加拿大进口苏鹏，
0: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今天中秋节呢，哈，这一大早呢，都伫两个所在啊发生这个火灾哈，而且拢不哩啊严重。一个是新北市新庄的八德街一间这个金爪店，哦，伫今日透早6点外发生严重的火警。那警消古堡赶到现场了，发现这个哇火势啦，吼浓烟啦不断一直窜出，吼，线都马上吼这个爆水线灌救哈。那么因为现场是5层楼的吼，诶，这个阿西建物哦，一楼的金爪店呢，哦，是应该是着火起火所在哈。一楼的金爪店不明原因，唔知啥物原因，就全面烧起来哈。现场已经有疏散30名的住户，其中有11人事后还是被送医啦哈，11个人送医。好，这是新北新庄的金爪店，今日透早的火烧足严重。另外一个地方是基隆中传路哈，基隆中传路一间民宅嘛是透早3-4点的时阵发生火警，警消赶到现场。的时阵发现这是5层楼，赶快是高阿西建物，所以讲哦，这浓烟直窜哈，4楼、4楼的所在全面燃烧，哦，马上爆水线灌救，并且伫透早4点外就控制火势，但是呢，火势控制落来了，哦，那入去这个厝内底去搜寻的时阵，发现有一个姓詹的男子已经明显死亡，哈，这就是火警休息82岁，哈，82岁，那这个火警发生的原因还是在厘清。

0: 扁哦。习近平去这个美国访问哦，他刚才的话有一个也是花絮哦。对，川普这次做了一个很其他元首已经将近快不超过50年没做的代志，什么代志呢？他邀请哈习近平哈进他的直升机 Marine One， 大家知道讲，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交通工具有三种嘛 ，Air Force One 的是伊的这个私的是伊的这个白宫的这个专机嘛，然后呢 The Beast 的是伊这一代欧塔瓦加 The Beast，然后呢从这个机场到这个坐这个 The Beast 这个车子间，伊都被坐上 The Marine One。就是海军一号，就是那台那个陆军一号，就是那台直升机。这台直升机哦，通常哦，以不连那个国外元首不可能去坐，一定是川普还是讲伊的夫人，还是讲美国这些高阶的将领能跟川普坐同一台直升机。外国的领袖啊，还是讲哦，国际的有人不是美国高级的官员，根本没有机会坐那台直升机。为什么？因为来对太水哈，被丢个秘密了嘛啊！包括因如果那个美国总统要发布这个战情啊，还是讲直接跟那个军队联系的、啊，里面有什么安全措施啊？都其实你哪公底来的啊？完全哦，如果一个照相一拍到，马上就会被揭穿。但是一基本哦，一邀请习近平上那台直升机去参观。哦，我感觉吼，这真正真不简单呢。你调羹吼，明明是全世界最大的竞争对手，川普就很有。我感觉川普真的就这类这话的旧主席了。欢迎来看我美国的秘密，我给你看我的秘密，我也不怕。其实这个就是有点在展现国威了。我看这个习近平的专机一到这个机场降落之后，大家有看到吗？一从那个楼梯走下来，走红毯的时候，川普跟梅拉尼亚的蛋你啊一起来，然后有他，你看他们头上有一台那个 B2 的轰炸机飞过去，然后嘣一声，点解这个想一个想见面啊？那个普丁见面的时候，同样一招。啊，川普的调羹啊，哎呦，好吵哦，好吵，还故意做一个很俏皮的表情，哦，好吵哦。啊，习近平当然是没有什么表情了、啊，但是哦，这个标准呢，给你一个下马威哦。哦，你看今天哦，你如果不听我的话哈、哦，我的轰炸机随时能够开到你的头上去哦，给你下马威。所以哦，这个川普快点，记得你的 B2 轰炸机从天空这样低空飞过，我觉得砰一下，其实一个。哎呦，好吵哦！哦，脸
1: 就是故意要吓吓你呢。
0: 哎、我觉得我被吓到，但是其实他的也都是被搞这类习近平做一个心理的震慑。哇、哦，戏很多啦，戏很多啦。哦，川普这样真臭味哈，都敢跟让你看我的秘密哈、哦，我的武器，我的秘密，我的总统专机，拢唔惊我上台竞争对手。这个就是自信，这个就是美国的自信，
1: 而且都是有用意的，
0: 当然绝对绝对绝对。
1: 你想袂到讲一个变魔术的，当要钱吼，变魔术的，变魔术。咱大雄知影魔术，国际级的魔术大师的迄个叫啥？迄个变魔术的著名迄、那个，哎，别记得伊名吼。
0: 大卫考伯菲
1: 哦，
0: 我做过啊。
1: 好，咱讲一个日本的哈、日本的变魔术的哈、而且哈、她还是女生哦，女生哦，而且她是享誉国际的知名幻术师，幻觉哦，一个幻术哈，幻术师哈，一个叫人称一个天宫公主哈，天宫公主，伊的变魔术就是拢凭借哈，拢使用的大型的机关哈，机关装置哈，啊，造成那种幻术舞台哦，看到很魔幻的幻术舞台哦，安尼的魔术。闻名全世界哦，他闻名全世界哦，哈，什么时阵咱台湾嘛，该邀请来变起来好难看哈。啊，伊拥有惊人的身家哈，最近我老公公他的钱真的多到花不完哈，他的钱多到花不完，一滴滴本哈，有六个所在，藏伊的现金、金条、珠宝， 哦，嗯，而且是埋哦埋哦埋的逮起来，那都丢了哈。说在日本有六处哈，都是埋下他的现金、还有金条、还有珠宝等等的财宝哦。鲁哥那一每一处每一个地方啊，大概就是埋藏20亿哦，20亿日币按那来算，他目前至少他的身价120亿。
0: 嗯，
1: 而且听说他现在又在物色，准备要找第七处得去。作为埋藏宝啊，埋藏宝藏的哈，这个地，有个在吹哈。八个月了哈，是日币了哈，当然是日币了，但是这也是真的很有钱了哈。这个天宫公主以前伊伫节目中讲，伊家己伫海外演出的合用呢，拢是猜出的私心者哦。哦，去海外表演要算私心的哦哈，只要一踏上舞台就开始计费哦，一踏上舞台哦，上舞台起来就开始滴哈，计时啊，对，计时就是在计费哈。每小时偌济呢？每个小时的酬劳是
0: 时薪偌济？
1: 5000万日币
0: 哦，这么多，
1: 好1000万代表，
0: 嗯，
1: 站上台顶哈，就站起来开始哈，滴计时哈，就要1000万台币哈，啊，一年差不多演出300场，其中有200场是伫海外，啊，节目呢是以每场一小时哈，每一场表演大概以一个小时计算哈，所以安尼个推估起来，干那海外演出一年的收入，就会当突破100亿日币啊。光是一年在海外的演出，一年咱给推估起来，一共一年300场嘛，啊，其中100场在日本家己国内，200场都是在国外演出安尼吼，所以照伊的收费标准安尼给算起来，他光是一年只有海外哦，不算日本家己国内哦，海外的收入就可能突破台币20亿，好，20亿好。啊，伊的收入更加惊人的，就是讲伊为20几年前开始，伊就打造天。宫公主埋藏金，天宫公主埋藏金，伊正是伊家己正是讲，伊伫日本全国目前总共有6个埋藏，埋藏宝物、埋藏金的所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的价值都超过20亿日币，可能他是买一个地，或者是买一个房子上面，哈，人家估算起来，他这目前6个藏宝藏的哈，这些住宅还是用地，大概一个地方拢差不多。超过20亿，哈，20亿日币安尼，当然有包括什么啊，这么啊，特殊包装保存的现金、金条、珠宝，甚至土地权状，哈，伊家己嘛曾经公开的巨大的钻石诶，原石关键，哈，套老公以累数这种诶，这个钻石原石呢，哈，啊，这个也都是埋藏在啊，以目前的6处藏宝地的地啊。啊！伊过去曾经买过超级跑车、船、私人飞机，甚至也买下岛屿、私人岛屿，但是真少使用哈、哦、啊！所以罗伟想想讲，不如哈、哦，不如就是把它埋藏起来哦，哦，让未来找到的人开心的想法哈、哦，财宝了哈，能、哦、埋在自己或者是熟人持有的土地哈、哦、啊，挖洞呢哈，真正是埋起来哦，还真正是埋起来哇，挖洞。的委托业者哈，啊，然后伊家己亲身再搬运到这个宝箱，哈，啊，利用重型机具把它哈做埋藏起来哈，啊，那会不会这样以后很危险呐、啊？大概要去挖宝，去伊个所在挖宝，让个早已伫对位啊嘛，哦，大概几个地方，请人去挖回的，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说哦。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咱都要讲日本这个哈美魔女哈，这个魔术师啦哦，好叫天宫公主哈。啊，这个安尼平得迄个伊拢是大型的吼，用大型的幻术舞台幻术哦，的有的像咱讲的较早大卫考伯菲安尼哦，哎，哦，所以这样子哦，赚得盆满钵满。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呀，身价真的实在很惊人呐吼，甚至呢，伊伫日本呢，好在六个不同的地方都蛮有哦，都有他的土地啦，或者是房子，蛮有宝藏哈，这哈埋藏宝藏哦，哦。伊讲过去拢买跑车、买私人飞机，啊，甚至买无人岛，吼。但是买，伊讲根本无啥使用，吼。啊，所以伊就感觉讲，安尼，吼，嘛无啥通咧。这跑车、私人飞机，吼，这买私人岛屿根本都很少使用，所以不如伊尾也想想讲，啊，不如把这些赚的钱，或者是说，金块啦、钻石啦、珠宝啦，就吼，像现金啦，吼，规个拢甲藏起来，
1: 对啊，
0: 藏起来，藏起来也要的，变魔术的人可能也喜欢这样嘛，吼，藏起来不是像咱那单纯啦，哦，就在全国日本全国各地有六处埋有他的宝藏，哦，这是你讲哦，委托啦，委托业者呢去乌托啊，然后伊只家己个搬运吼，搬运那个宝箱，宝箱，然后宝箱当然想话唔知安怎迄落个吼，再用重型机具吼，把这些哈里面哈有很多宝藏的这个宝箱，把它埋在土里哈，好来啊，所以哦，而且伊拢公开哦，他在日本的节目上，他都公开这样子讲哦，很夸张啊。更夸张，有人就讲安尼，大家来寻宝啊，吼，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安尼啊。日本就有一个谐星叫做金田哲，你敢办吼？你看我咧看日本的金田哲谐星，吼，伊吼竟然古尼尼德，伊为的要寻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哈，伊转咧宣布为东京搬去山梨县定居哈，为东京搬去山梨县，原因是为了寻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哎，伊原本只是推测讲应该。以这个天宫公主的吼埋宝藏的所在，应该有一个所在是伫山里，好，他自己他的推测的对啦，哦，好，所以的因为安尼伊才讲为东京搬去山里哈。后来这个天宫公主也证实讲，以六个埋藏宝藏的地方，的确其中有一个都是真正的山里，真的在山里被这个邪星呢哈，这个押对宝了哈。但是伊讲伊搬厝，甲即阵搬去山里，甲即嘛哈，一直拢在吹，一直都在找哈。他自己笑称自己的主业就是寻宝猎人哈，好让这一场现实版的寻宝故事呢哈，继续成为话题。问题是，你找到了你啊，也赛后里吗？啊，那
1: 还是说到底根本有没有这个宝藏？他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喜欢被讨论的。
0: 啊，这是
1: 对啊，我是觉得刷存在感而已，有没有这有可能有宝藏，但是有五郎的就在转。
0: 怎么对啊？如果说你买宝藏，或者是他因为赚钱太容易了，所以变成一堆债金一根
1: 也。他只是一直想要有人讨论他而已，就是这样子。哎，
0: 我也现在才知道日本有这样一个，
1: 对啊，所以
0: 国际耶呢，国际级呢，一年海外表演能霸顶位呢，哦，一场出场一点钟1000万台票，哦，1000万。

0: 你在听众朋友，我开始行吧不？那我来分享一下，他们昨天，你们昨天考了什么？还是今天要考什么呢？来接电话啦。
1: Hello，
2: 你好。
0: 哎，恰贡。
2: 恰滚。
1: 恰贡，来恰贡恰贡，哎。
2: 我想要请教你哈、哦。
1: 嗯。
2: 我经常跟你买书房啦哈。啊，今麦要请你讲，迄个暗时咧困哦，佮困袂起，要食啥？
1: 暗时困袂起哦，你白天食护理元素，暗时要困，你脑钙粉，你佮食一匙钙粉哦，渐渐佮一匙钙粉食，安尼帮助很大吼、
2: 哦。啊，迄样个咧，啊，迄样个。
1: 护理元素调困眠。
2: 护理元素有效无？
1: 有效，我当然有效，伊就是咱调咱的荷尔蒙啊，吼，调咱的内分泌啊，还是护理元素啊。
2: 我今麦是先搞钱哦，我今麦是就是迄、那个。在家吼，在家啊，暗时在困吼，困起也起来，困不起安尼。
1: 嗯，对啊，这嘛是拢算睡眠障碍啊，系啊。你的白天吼，护理元素加两遍，吼，一遍两粒护理元素加。暗时要困的，吼，差不多你暗顿食饱到要困的，这个中间你甲食一时，较渐渐一时，算好钙粉安尼吼。好，安尼就会使了，就可以了。
2: 安尼，护理元素变咯。
1: 我都唔是跟你讲，护理元素白天食，白天食两盖，白天几时食，暗时要困的都暗时卖个食，暗时都唔免个食护理元素吼。嘿，护理元素白天食一盖两粒吼，你看你要早顿、中昼顿、暗顿这三顿内底，你出两顿，嘿，一顿两粒，啊，食两遍，食两顿哈，嘿。啊！要困的进前，你再搁食一丝蒜哦，钙粉安尼的。
2: 咱大家已经在那个卖书房，已经有在卖。
1: 有你有我都买书房，已经都有钙粉、钙油啥，拢迄落维他干拢有吼。哎、哦，对对对，同已经买就好啊！吼，谢谢，嗯。
2: 好好，拜拜。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咱可以电话
0: 0800-77599-77555。来，你好。
1: 来你好，
3: 你好哈，
1: 嘿，
3: 我拄啊听恁伫讲哦，台湾社会较早就是拢查某拢顾家，查甫查某拢顾家，啊，即马哦，人少年啊有少年啊，所以讲咱即马都爱家己顾，家己顾好好，咱若有需要迄个健康食品啊啥物，都拢买来家己小保养一下，较袂家己行动袂方便，啊，都来看人的目色，吼、哦，谢谢谢谢。
0: 啊

0: 我真讲，就错别。伊咧传这个习近平去谁也白宫嘛，因为大家在讲这個白宫起码后边有咧起一个吼，这个大型的这种
1: 宴会厅，
0: 像宴会厅这样子哦。啊，然后宴会厅哦，你就马来开加这机嘛，进前够哦，这个在野党批评。啊，但是哦，一个的川普的传习近平讲，你看，这集我等下我第这我这任内要开那个盖的那个宴会厅哦。然后呢，那啊习近平就要看嘛，因为这种大山大水大建筑，其实底相对这类北京哦，这个。紫禁城来讲，这个白宫算小的嘛，所以习近平他没什么表情，看，但是看到几行米加奇尊，习近平的目睭就金起来，哦，他就看到什么石材，呵呵哦，你的一点讲，哦，这是什么石头？这是什么花岗岩？这是什么石头？哦，啊、川普的就华裔了，川普的他讲，哦，你看，他就跟记者讲说，他哦看来看去，他还对石头、哦、对石材很有了解，他特别喜欢哦，我们这一次哦，这个盖这个白宫的大厅的这个花岗岩，他说是很棒的石材。啥咪都会当呢？哦，抓起来，我干嘛？哦啊，但是习近平的干嘛好像？很累齁，看起来他们夫妻齁，习近平夫妻跟川普夫妻谢郎来的看起来上忝的，真正的习近平啊，彭丽媛好像很开心齁、然后去晚宴的时候，白宫晚宴其实哇穿了一袭这个大红色的衣服啊，梅兰妮亚很帅齁，梅兰因为他们川普跟这个习近平他们都是穿这个西装，就没什么特别，但是这个第一夫人齁，那个彭丽媛她是穿了一袭的大拖地的这种大红裙哦，连身裙啊，梅兰妮亚了，很帅。你想到算了，她穿一个白色哦，白色的上衣哦，然后那个肩膀可能我不知道，可能特别有垫肩，看起来肩膀就特别宽、特别高，而且一起穿裤装，像那个什么马术骑马的那种骑马的马术师一样哦。啊呢，他们两个拜登，这个、川普跟这个哦梅兰妮亚就站在那宴会厅的门口迎接他们。哇，那就管了，我看梅兰妮亚好高，
1: 然后又穿那个
0: 高跟鞋哦，
1: 规十公分的高跟，
0: 他又穿的这像
1: 细跟那个细跟
0: 穿长靴细跟的鞋，
1: 红底的，
0: 又是裤子，哇、哦，气势哦，干嘛？哎，这衣服真的选过，也要被个阿了定。
1: 哎呀，因为他毕竟是当过模特儿哈，很懂得怎么去展现那个身材啊。气势
0: 哦！啊，明哥呢？无笑就准咯，梅兰妮啊，明哥呢？派
1: 酷酷的呢，哈哦吼。其实哦，这是一个小秘辛啦。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大家拢知道，其实川普甲这个他老婆梅兰妮啊，其实两个人的。是今天他做总统了，说比较白，今天他做总统了，所以有些场合不得不配合啦，啊，如果没真的是还是他根本他就不想要跟川普做好的、啊、但是现在还有多一点，就是未来他的儿子要栽培他的儿子拜伦，这200几公分的儿子，那还是要靠老公的这些这前面部下的这些人脉嘛，基础好嘞，所以呢，哈，有时候呢就不得不啦，哈，这你看，其实他本有你看伊哈，我当下也参加一些啊，这个一般来讲，你伫西方国家哈，啊是讲国际上的这种领袖哈，国际上较重要的这种场合，通常都是拢要红阿伯做会出席的。好，人家说哈，这个梅兰妮亚哈，伊每一遍伊那是要出席啊什么啊，应川普要求，还是讲啊的国际场合。也有这种需求的话，他就要出席嘛，要陪川普出席的话，听说川普要给他钱，真的，我这个我不怀疑哦，真的哈，南宫，只要他陪着他出席的话，他川普要付钱给他。哦，伊个要求哦，可能要求哇，你做总啊，我紧啊好啊，哦，你爱我出，你爱我参加这边这個、这场，你我爱出席吼，安尼偌济，$100,000美金，200万，还是啥物？吼、哦，要对一个选举，还是要对一间厝啊？反正就这样啦，类似啦吼、哦，人家说的是真的是这样啦吼、哦，要不然他不参加啊吼，哦，啊就砍手哦，各有规定哦，卖家砍手哦，我不给你钱，所以点了看到的公开场合，你看没？那你啊，就甩川普那个看一看他就给甩掉那种， 哦，所以呢，每出席一次，他大概就是哦，哦，就是会收到一大笔的哈、哦，这个财富的丢啦哈、哦，所以讲，光是川普当总统，因某哈，啊啦，啊，你以后你讲，哎、欸，以前因他们也有签那个嘛，婚前协议嘛哈、哦，啊，婚前协议好啊，你即马做总统啊，我就用安尼甲你批，哇，加参加你，好、哦、陪你出席几遍啊，迄个场啊，我就批较好个啊你。

0: 欸、来波吉佬，你看，你看，高雄哦，寿山动物园，你爱动物咧过中秋啊？你都还不是讲要问听众啊？
1: 对啊，
0: 烤肉了没？
1: 昨天烤什么啊？今天要烤什么啊？烤肉了没？
0: 长你不是去好事多？你讲就嘴人诶、
1: 哦欸？对啊，
0: 大家拢去备料啊，
1: 都采买吼，一车一车安尼备吼。欸但台湾人哦，不管什么时候，风台天没来，阿贝罗大拢会去这个大菜港。这更何况这中秋四天年假，我五粮客听讲连续要考四天。
0: 哦，为张开戏嘛，礼拜五哦，六日哈，五六日，哎、
1: 欸，有些礼拜
0: 张暗是礼拜四啦，哈，昨天是礼拜四，礼拜四晚上哈，五粮的开始考了哈，好吧。啊，就是四五六日啦，安尼啊，礼拜一的，因为最后一天放假，就晚上大概就不会再考了哈。好了，我有你看寿山动物园哈，这动物你看，哎、人咧过中秋啊呢，秋山动物园，甲因穿准备烤肉串，嘿嘿，哦，食个水豚菌哦，食个呢哦，个较爽歪歪，哦，他不过他们吃的这个烤肉串不是肉，他们是蔬果啦哈，蔬菜跟水果、啊，我那赶快用个签嘛，叠签嘛，个签着几签几签嘛呢哈，哦，啊，就存咧烤肉串安尼哈，你有看一只狗，不是狗，啊，对，一只猩猩哦，跟摸一粒迄个绿豆椪，加大粒的绿豆椪哦，诶，绿豆椪内底到底是哦，内底拍开是啥？哦，绿豆椪哇，它撕开咬开里面、嗯，哦，里面真的绿豆椪里面真的有料呢，啊，吃个欢喜咖吼，一只星星啊呢，哦，吃了欢喜咖两只手啊呢，哦，哦啊拉关关哦，真的是寿山动物园，
1: 动物也在过节啊、嗯，真的不错啊，
0: 哎、错过中秋了，
1: 哎，对对对，啊，
0: 这几天拢在变哦，如果你老去寿山动物园，你就会看到这吼、個，啊，寿山动物园的动物在吃蔬果烤肉串，
1: 你很应景。然后夏天他们就吃冰了、啊，中秋节他们就吃烤肉。
0: 没拜呢，我感觉寿山动物园呢，这很会呢，吼。

0: 好的，谢谢咱吼 call in 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嗯，这个时阵吼，中秋节今天中秋节嘛吼，正中秋哦，所以有很多人都是要拜拜的吼，中秋节来拜拜，所以这个时阵来看拜拜、啊，有的人可能就是去采买啊吼，采购啊，准备吼，这个晚上要烤肉啊吼、
1: 很多人说中秋节除了烤肉之外，大家现在哦，因为现在人烤肉的有啦，也是还蛮多，但是。放鞭炮的人，因为现在很多地方不能放烟火嘛，所以我也看到就网络人网络电话来分享说、他很怀念哦，小时候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边烤肉边放鞭炮。我刚才这里在鞭炮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同样还是说过去少年时候有没有中秋节放这些鞭炮的记忆呢？包括什么呢？冲天炮这个我就有了。水鸳鸯哦，现在真的比较少年人一定不知道什么是水鸳鸯、还有蝴蝶炮、蛇炮、还有大冲天炮、还有水晶烟火、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Z 世代齁的这些小朋友们一定对这些很陌生、但是你想说五六七年级生齁小时候有中秋节一边烤肉一边放鞭炮、对这些东西一点很熟悉，我就知道水源一样嘛齁以前这个去这个庄稼齁还是阿妈刀还是跟朋友去行吧的时候齁都会先一边行吧正边行吧倒边大家都在那里呦呦呦，不然就是什么玩那个仙女棒啊，仙女棒现在还有，但是这种会往上飞的会爆炸的齁、现在真的这种鞭炮就少很多了。不知道大家齁、童年的回忆年轻的时候的回忆是不是有边烤肉边放烟火的回忆呢、
0: 好当时齁你马上要掌握齁很出席耶，就是齁马上的很出席耶齁，这个齁咱全国各地的实况齁现在齁大家很多人在用那个翠齁，你上去翠上面看齁，我刚刚看到齁就翠上面有人说哦，终于哦，吼，那到高雄了，吼，以这是今天早上的事情哦，吼，终于到高雄了。一共廉价的人潮太可怕了，一共一位捷运哦，为捷运到啊左营高铁站，吼的从捷运吼到左营高铁站的手扶梯那一段距离，手扶梯都要排队。都要排队，就坐哦，就是拢坐高铁落车来，吼啊，往尾去坐捷运那啥，吼，就是整个捷运到高铁站的这一段路，吼，这要坐手扶梯的，要排队，都在排队哦，真的啊，也有人吼啊，几分钟前就分享的，一共今天高雄火车站好多人，而且非常多外国人，特别是韩国人，吼，一共吼伊伫咧搭单车，吼的时阵呢，发现吼。前后左右都是外国人、听到的很多的韩语、台语韩语日语、各种英语各种语言都有，好多一共高火今天好多外国人、更最多的是韩国人、高火的叫做高雄火车站、高雄火车站现在要跟听众朋友说，有些人真的还会搞混乱、高雄火车站现在在网络上大家都简称叫高火、高火高火，然后各个啊，台北车站嘛，伊这高火的是高雄火车站啊，高雄火车站你不要把它啊的跟左营高铁站哈，这个、虽然左营高铁站也是一样有火车嘛，有一般的台铁的火车啊也有啊，但是高铁哈啊，高雄火车站就是原本的高雄火车站哈，现在叫高火哈，叫高火啊，那高铁站就是左营哈，在左营叫高啊左营。高铁站，所以有时候有人说、高雄火车站，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这几年因为有高铁，大家比较常搭高铁，就会误以为就是那里，其实就是高火是原本高雄火车站的，是在中山路博爱路，中山路博爱路，这个原本早期的高雄火车站地下化，你知道吗？

0: 隔提掉哈，这南来北往哦，你要过节回返乡，好像变得只是一个。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事情哦。然后较早起，哦，这个台北高雄哦，南北哦，没有这个高铁的话，要返乡。我的干妈讲，这是返乡之路路迢迢了啊！不是，你哪要较近，你得要坐国内线，这个国内线的这种北高的飞机啊，或者是什么，你得爱去坐这些代替哦啊。台铁的自强号在廉价的时候也很难抢啊，而且哦，那个你抢到的话，你马上坐四五点钟，再这样对台北车头，靠靠靠靠靠，当然高雄。办还有一种现在也少很多的交通工具、啊、像这种统联、哦、这种豪华巴士这种统联、哦、你也对台北、哦、开始坐啊台中放人啊个接人啊个对台中啊靠回来、哦、这个高雄这样子七八个小时我看在台打开去准我就做我做过有时候这比较时间比较不赶的话，为了省钱哦，就会从那个哦台北这样坐那个夜车，然后登斗咪掐嘛，长途夜车就是这种感觉。哎、嗯欸、啊，晚上差不多哦十一二点的时候就跳上了这个统联啊，慢慢啊坐到高雄啊，刚好天亮。这种这个记忆哦，真的还蛮深刻的，尤其是这种廉价返乡你买不到车票的时候，这种加开的统联啊，哦，而且刚国道长途巴士哦，我相信哦很多也是应该是很多六七年级生的共同回忆的啊，但起码高铁太方便了哦，可以加班增班哦，你要对台北啦，带到中部、到南部，通通都可以坐我们的台湾高铁、嗯。
1: 台湾有小北百货嘛？哈、哦，人讲啊，小北百货今天就去买物件吼，啥物拢有。我最近哦，我那有走几遍小北百货，平常几乎不太会去小北百货。我最近去小北百货，因为查起来都是小北百货有哦，这些东西平时真的不太会用。第一遍我去买啥？买粗纸。
0: 嗯
1: 嗯，粗纸我那
0: 沙子、啊、
1: 磨砂纸哈。因为我觉得一间啊门吼，安尼哦，可能固啊料吼，浴室有一点冷缩热胀，爱水气哈，吸满水气掉那个门哦，所以稍微有一点 KK 啊呢，哦，你开也是 KK 啊，哦啊，就想哦，啊你来讲啊，叫人来给你拔门起来，搁甲抹抹的，那有可能啊？今晚人叫要去对找一个咧，找一个工人讲，我干来给你用一个门拔起来抹抹的，所以我就想到说，欸、不如自己动手 DIY。我也想着讲、啊，而且那个门你那无拔起来吼，那个门已经拢露到头卡，所以就是讲无什么盘，互你去会当安怎处理。所以我就想着讲，粗纸应该要个两下级别吧，为迄个好门跟那个地板的那个缝吼，把那个粗纸撸入去啊，然后就来磨哦，一直甲磨甲规身躯当干，哦，就把那个木头门呐、啊、吼。那个浴室的门是木头门，就这样，好、哦、稍微把它磨一磨，其实就一点点呐、啊，就是费一点工啊，费一点心思安尼。啊，我迄阵就是买粗纸，哪里有得买？啊，今麦都问迄个 AI 上紧啊，然后小北百货有得买哦。哦，最近招贵啊，转小北百货，还有一次去买什么？我本来是，我要去买迄个磨刀石哈、哦。我看人爱磨刀的，安尼只简单，去哈，因为刀用久哈，那切皮切白的迄个刀用久还是会钝嘛哈。哎、啊，有时候切到手痛啊哈、哦。磨刀石啊，我拢想讲，人爱较早吼，做囡仔时阵，拢看隔壁职工啊，拢伫遐磨刀安尼，嘿，安尼磨啊，吼，啊，拢一粒石头啊，吼，啊，一粒石头安尼放咧磨，啊，一粒石头拢好磨，甲拢变啊平平啊，变就骨溜诶，吼。我想说，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磨迄个石头？吼，一颗石头可以磨刀的安尼，吼，石头，吼，我是本来咧想，我是买石头咧，买切石头，当来磨刀安尼吼。啊，我想讲啊，啊是要对买，啊是来捡一粒啊石头就好，啊要去对有大粒石头，互你捡倒来，捡倒来磨。真卡有咧！你伫市区要对去摸一粒石头回来，啊，你咪去公坑回来哦，袂使公的物件袂使坑。尾后我想想讲，好啦，我去小北看一看。自从上一次买到那个磨砂纸料，我就想讲，大概小北有。我去的时候我就问讲，恁家敢有卖磨刀石？我脑海中都想起那个一块石头、石板啊，呢，会当磨刀的。 结果伊家讲有啊，吼啊，我讲有伫对，伊讲伫楼上第几排啊，我去揣一波，故明明的伫迄排一直揣揣揣揣揣个吼，揣个被放弃啊，没有，我就下来问他们说啊，你说那一排有磨刀石，我都没有看到啊，我找好久怎么都没有磨刀石，不然因的工作人员传我起来，我说啊娘喂。啊！我在想象中的磨刀石，伊就摕一个物件给我。我讲，这那是磨刀石，那一个跟那什呢？哎，那好像有一点像亚克力哦，还是塑胶的物件安尼哦。伊讲啊，无看到蕉啊，我讲蕉啊伫底，伊讲蕉啊底下内底啊，我迄个叶啊叶啊内底有一个蕉啊，就一小片而已哦。吼，讲磨刀石，我讲哎，借问啊，这是变哪磨啊？伊讲啊，你得刀个坑嘞安尼，好啊，刀坑安尼。好、哦，安尼，你单向哦，你唔好得安尼，好前后前后，伊讲行，一定爱同一个方向这样嘛，安得好啊，吼、哦。我讲安尼有效吗？真正，唔是爱用石头啊来磨较有效。好、哦，伊就讲，哎、欸，今晚拢安尼啦，吼、哦，反正就这样。结果我就带回来之后，我给他磨，哎呦。还真的磨两下就来啊！我滴嘞，哦，真正那无买哦，无去了，真正拢唔知啊。嗯第三个最近去买的一个东西叫做哈细力康，哈细力控，哈细力康细力控细力控，像那有当时啊，咱像厨房哈，还是讲浴室，有时候那个旁那个缝哈，那个旁，咱本来拢有怕细力控嘛，哈啊，有时候久了它可能会裂，哈稍微有一个坑，哈有些话啊大干裂会干裂啊，就是有旁哦，我发现有时候有一些小蟑螂，哈伊拢为那个旁弄个蛇，特别那看到要个劈了。伊吼，伊就弄位迄个螃蟹啊，啊，迄螃哦，你也无法度，你连弄去内底，伊我都整入来，咱怕伊袂掉啊，吼。所以呢，我想说，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熊熊啊，我这也是问 AI 这查一下，伊就讲哦，那个就是要打细力康，然后一个讲哇，细力康哦，细力康有足侪种诶，我天啊，佮分足侪种，我是咩啊？伊讲佮分啥物中性的细力康，啥物瓦格性细力康，几啊种哦，我真正。看到回里咯啊，到哪里买还、啊、是小北买哦，小北什么都有哦，哦就是小北买哦，我去哇看这多种，我是要买对一种哦，好、啊、它还有然后颜色还有黑的白的透明的什么都有哦，真假哦，干那买行李空我就买个好，他吹个头壳疼哦，到底是要买对一种哦，好、哦、啊买完了都要结账的时阵啊，那个店员跟我说你还要买一个那个、哦、要不。你这样你挤不出来，你以为这个买回去那个灯用就灯了灯出来？来，等一下先接电话哈。伊讲你要买一个哈，那怕的那打的枪。伊讲安尼灯，咱本来看的是你讲是安尼一管啊，好像一条软胶的啥安尼。伊讲那这样压不出来的。瞄一个枪，哦啊！我讲啊，还要多提了。伊讲有啊，我们这里有卖啊。哦，一支只灯，个一支只灯，回去哦。我跟你讲，看人咧拍实力控哦，足好拍啊，家己拍，你拍个安尼，有当做无出来，有当做一个出来吼、哦，怎么弄就是不好弄吼、哦。今天来拍蛋架咧，拍蛋架哦，勾干咧吼，歪七扭八的吼、哦，好把那个缝吼、哦，就把它缝起来，安尼好该补起来。那这样子。有当下你也喷的水较袂吼，在固料吼渗水啦吼，啊也比较不会那个这个蟑螂吼，弄蟑螂嘎住哎，那个啥蚂蚁，有时候如果有蚂蚁，我家是没有蚂蚁啊，但是有时候会有小蟑螂哈，所以把那个缝哈，虽然是拜拜啊啦，啊阿德阿德，所以小北什么都有，所以我刚刚看到翠上面就有人讲说，日本人来台湾，其实他们很爱去小北买，
2: 嗯。嗯，
1: 因公
0: 加河北啊，
1: 小北简直就是日本的唐吉诃德，
0: 差不多啊，差不多
1: 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差不多啊，因这个商品的陈列方式嘛，差不多，
1: 嘿，
0: 等级也差不多啦，小北只差没有什么生鲜呐、
1: 啊，
0: 哎、欸、哦，唐吉诃德好像有的有生鲜嘛、好像也没有啦、
1: 哦、我还真的没有，
0: 但
1: 是我看到因为。有一家高雄唐吉诃德要收掉了、哦、就是底下大力百货一间好像也没开多久啊。
0: 你要收掉了、
1: 啊、嘿对对就有人说啊要收掉一共一共给他假三米。我刚刚瞄了一下说有人说我都去 那一家唐吉诃德吃什么、欸、吃一个食物的丢了一共热死哎一共啊要收掉好可惜我吃不到那个东西。
0: 应该是不是唐吉诃德要收掉吧。
1: 嗯
0: 是他的唐吉诃德没有吃的啊。
1: 嗯，我不知道呢，我刚刚是有瞄到，嘿，啊不，高雄唐吉诃德就只有那一家，不是？
0: 对啊，对啊，刚刚
1: 就对啊，就只有大力那一家，嘿呀、啊，啊，所以就有人说啊的唐吉诃德就。日本的唐吉诃德就是等于台湾的小北啊！日本人你看，日本人来咱台湾足济。其实吼，咱看啊，小北啊，敢那卖一寡咧粗俗的迄杂碎，生活杂碎啊，会对不？日本人啊，吼，我前几天我还看到有一个日本人哦，他要回去要坐无人机的是，一提啥你知道？伫个小北啊卖迄落是吧？咱咧食，人咧外口咧办桌啊，还是讲咧造势大会的塑胶椅啊有啊，塑胶椅啊摕两张，哎椅啊搁足方便，下当两张甲手搭起来对无吼？啊伊的后面那个就有人说哦、那是我妈妈日本吼，伊讲我妈妈，而且我妈妈说买这个椅子一定要买红色的，他说觉得很漂亮，伊干嘛足水诶，又轻便吼，然后又好收藏。哦，被修起来，都要十张嘛，甲贴贴做伙嘛，安尼塔做一塔尔尔吼。哦，之前咱嘛讲，哎，有人啊，就爱买咱的藤丝啊，吼、哦，小白啊买藤丝啊有无？嘿，哎，藤丝啊，迄种要叫啥？梯啊，跟他梯啊，迄种藤丝啊，嘿，哈，嘿，这他们说那个很好用吼、哦。哎，来先接电话，来，
0: 你好，小公婆。
3: 不给小公爹，唐吉诃德来对有价的，但是无以后伊坐你爱坐大边啊，有
1: 咧
3: 坐。
0: 哦，是他的可能熟食、生食那个把它收掉了，没有没有。
3: 但是伊来对我那有冷冻的物件，但是有价的价的伊。无伊啊，阿边啊，咧算小的边啊，了细了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3: 哎，伊啊坐咧食呢
0: 呢。哦，感谢你分享。唐吉诃德他就是有那个啦，跟小北差在那边。小北他没有生鲜区嘛，啊，唐吉诃德有生鲜之外，又卖一点水果这样子，哎、嗯、嘿，差别在这里。
1: 哎 ，Hello，
4: 喂，哎，你刚才在说那个磨刀这对，哎，那个其实如果没有石头，可以用我们那个瓷碗啊。后面那个
1: 哦也可以哦，
4: 碗底稍微给它两边给它磨一下就非常利。
1: 哦，是哦，哇吼，有那
0: 个、哎、哦，这个小技巧没办法。
1: 对对，毛人安尼对啊，对对对。
0: 谢谢哦，生活智慧哦，感谢你，谢谢。
1: 好，小拜拜哈，好。呵呵呵呵，用个碗灰啊，碗迄个碗底哈，咱咧旁呀，哎呀。哎、欸，
0: 明白，哎、欸，这个真的还蛮不错的。
1: 有啦，真正我冇看有人安尼对啦，哎呀。好，谢谢。我就是，我就讲，小包，我甲问讲，恁有咧卖磨刀石？甲讲因有，吼、哦，我就足欢喜的讲啊，吼、哦，甲讲伫对，我一直吹拢咧吹石头，你知无？啊，吹一波久都无咧，吼、哦，尾下子甲讲，我讲坐我去看，讲到这啊，这不是磨刀石，我。完全无看到石啊！吼、哦，来你好，嗯，
5: 啊你好，我请问你，我有买蒜蓉盖粉，啊我食迄个买过买 D 三，
1: 不用，嗯，咱的蒜蓉盖粉不用加 D 三哦，干那安尼食到足好吸收啊！吼、哦，嘿、哦、嘿，
5: 啊我会使点一条歌，
0: 点歌参歌来请讲吼、
5: 哦，爱情有贪啊，爱情有多，
0: 好，点歌参考，谢谢。嗯啊，咱呢，这个蒜蓉盖粉呢，特色的是喝 keep 修，袂结冻结塞哦，所以就不用再吃什么啊 D 三啊，帮助合成啊，有诶无？可能你过去食钙补钙经验就是讲，哇，我医生开了一个钙之后，还要再开个 D 三，哦，啊讲要补一个钙本就麻烦了，所以咱的格力蒜蓉盖粉喝出的是安尼啊。100% 的纯钙，生物钙、活性钙，哈，来自日本冲 Okinawa， 100% 的纯钙，特色。好吸收，每个当给塞，不用再吃 D 三作为补剂。
1: 有时候你去药房买的时阵，或许药房也跟你讲啊，你要不要买一个 D 三加哈，加来加哈，不用哦，哈、哦，你把加八种钙，我唔知道，那加咱的得力珊瑚钙粉，你绝对不需要再另外补充 D 三，我们的珊瑚钙粉就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哈、哦，好吸收，吸收了较好，这就是咱得力珊瑚钙粉的最大的好处哈、哦，最大。也当哦，在遥遥领先，一枝独秀的啥呢？尤其咱这款是100%的哈，100%的珊瑚钙，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0: 以上广告。

过去呢，吼，在咱国内吼，有真侪啊，这个各大城市有些都会有什么，美国学校啊，吼，还是日侨学校啊，吼，吼，这个是很普遍，一般有，吼。那现在呢，吼，高雄其实除了美国学校、日侨学校，这个老早就有了，现在又多了有法国学校，还有芬兰学校，吼。你说啊，法国学校、芬兰学校，啊，要读啥？啊，你去美国学校读啥？你去日侨学校读啥？啊，去芬兰学校都是读啥？去法国学校都是读啥？去法国学校的读 Bonjour，Ça va？ 巴黎蓬塞，安尼吼。这就是高雄呢。更迈向国际，跟国际更连结，所以各种的这个学校啊，有没有学生？有，真的是也是有人就把小孩就送去念这个法国学校，念芬兰学校，

0: 这个、高雄、哦、法国国际实验教育机构、哦、然后简称的 LIFK、哦、它是在2026年的是这高委会，就是这高委会正式开学、哦、然后它的校址是设在、这个、高雄市左营区明德国小的校区、哦、就可能借他们的教室来使用、哦、诶我们说法国学校，我们说法国学校读啥，就分成法国学校、跟美国学校、跟日侨学校，到底是差在哪里？
1: 嗯，
0: 来，这个办学的特色，我干嘛清楚比哈？一起三语言教育，以法文哈、以法语哈为核心哈，阿个加这个中文、加英语哈，三种语言的这个教育推进哦。啊，但是你的一重点是啥？法语，法语的教学占了50%。然后也来课纲齁，根据是什么法国课纲齁，像那种日侨小学齁，日侨小学念的可能就是可能我可能以后要回去日本啊齁，还是说齁要去登记日本堂的，所以还是学籍齁要接下去，所以他们的课纲会跟日本一样。那法国实验小学也是一样，跟法国的小学的这种课纲齁去做一个连结，所以说阿弟的家他他的阿弟说跟北部来台湾康溃阿弟拿来家他法国学校，然后可能任务结束了，然后要回法国，回小孩子回去法国之后，学籍哈跟课纲都能够接续下去，然后师资哦，对，老师嘛加重要嘛，一起哈具备哈法国国家教师资格的专业师资科教学哦哦。

0: 一共吼，哎呦，我啊，我只能吃这么小块哦。结果那个学生好有趣，一共你下次再来，我给你大块一点。哦，那些学生哦啊，就用法语交谈跟啊这个麦麦市长互动哦，哎，这蛮有趣的哦。等一下我们再说哈、
1: 嗯。来，你好，就跟我讲。
0: 你好，
2: 你好，
0: 嘿，
2: 你。

0: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法语学校芬兰学校、嗯、其实本身说因为这个台湾的高雄的科技业现在是 S 廊带的正中心嘛、嗯、很多的台积电台积电相关的供应商
1: 嗯
0: 相关的供应商
1: 对啊
0: 一个人是外籍嘛
1: 嗯
0: 啊一个来台湾哦因为咱咱跟台积电一盖齁一盖一个厂齁、哦、啊二三四五六厂这个厂一盖就是三年五年啊那公西价带券未来给台各用康轨其中这个外语教育就对这些外籍的这个工程师来讲是很重要的。来、嗯、你好。
1: 来、嗯、你好 ,Hello, 嘿、hey,Hello。
2: 小君这个托给你好。
0: 嗨你好你好你好。
2: 那个中秋节齁、哦、烤肉。
0: 那你好，
2: 是谁？始作俑者呀、啊？哎，未能提力哦、啊，先受其害、啊。
1: 好，快都得啦，哈、哦，快都得啦。
2: 哎、啊，对、欸、了，哈、欸，
1: 不烤的就不要烤啦。阿、啊、要烘的人就跟你吹。
2: 是啊，那个
1: 适合的场地烤肉就好。
2: 空气啊，毕竟有那么多叹气，好吗？
1: 啊，就过节啊，就开心个一两天啊。
2: 那他就没有想那么多
1: 啊。那你就不要烤就好啊，你每当去阻碍的，哦，你没阿公不好叫人家不要烤肉啊。啊，烤肉不是天天在中秋节，今麦已经是变成过节的一个活动啊，哈啊，大家也觉得这个活动很有趣哈啊一。一定要用这些大道理就没啊就好嘛就不要考你认为不好的人就不要去再制造以艺术起公安的制造排碳呐、啊、吼好、哦、就制造排碳呐、啊、你俩用这个角度讲是也没错啦啊但是那个就一年一次而已吼哦大概处理处理啊呢吼来你好哎
3: 你
1: 讲
3: 那
1: 无
3: 多吼免提石头啦
1: 嗯
3: 我再暗更你知
1: 无哦。暗更
3: 啊，嗯，对。
1: 啊，你讲古早暗更啊，你可是即马讲这有效啊？即马人厝内底都无暗更，都食迄个讲，都食人讲用碗提碗壶啊碗碗底迄就好啊啦，那个暗更吼。哎，讲较现实的啦，好唔好？吼，你话较早人暗更，我就买一个暗更来抹刀。伊讲，哦，意思讲啊，你用种花来兼抹刀，啊，唔然咩，咱得用碗，用碗刀啊。好了，不管法国学校还是说现在芬兰国际学校其实重点就是说因为有这些外国人在高雄就是因为科技产业的关系好来来你好 Hello Hello
4: 哎
1: 嘿嘿你好嘿
4: 这个
1: 我们要改
4: 婚
1: 的时候就好来你好小君不见嘿来你好，
4: 我伊刚安尼讲哦，莫怪伊安尼食到遮老诶，中秋节安怎来，伊拢唔知啊。啊，讲啥物讲咧排碳，啊无领导诶车拢卖晒啊，我都排拢卖起啊。
1: 有有影咧吼。
4: 哎呀，
1: 啊好啦好啦，谢谢啦。
4: 好啦，
1: 好啦好啦，无要紧啦吼，我咧讲阿姨无要紧，他不同意，他不要考就好了。
0: 无人甲招啦，
1: 无人招未送咧。
0: 这个才是心底话啊！无人家招，人家招了。
1: 哎呦，我买一挂吼，迄个干贝牛肉来去恁家，我喊我你食，伊讲哦，
0: 不用去喊恁家，人家招啊，人家招了，大家人家招了，说哎呦，拜你卡电话，讲我恁说喊肉喊三工嘞，哦，足欢喜，
1: 足好诶，喊肉未歹。
0: 就把说，你就大大方方说，啊、拜托，请大家邀我来烤肉这样子。我刚中秋节欢乐，对吧？
1: 对
0: 不要不要
1: 一年一次，
0: 不要躲在家里当个孤单老人，然后再说，哎呦，隔壁为什么烤肉？哈，制造空屋，没人接啦。
1: 不给你安尼讲假迄落呢？
0: 无啊，我是实话啊，就是心底话，何必呢？这么人有年纪了，大方的讲出自己的
1: 需。我不爱

0: 哦，卖得煞，
1: 你还增加排碳呢、欸哦？你韩国好食，你加少，你个韩规规个规盘送我，我嘛不爱食。
0: 以后都无人招啦。
1: 来你好，喂 ，Hello， 嘿，
2: 姐姐，
1: 嘿。
2: 很喜欢听你们节目、我要跟你们说中秋节你们两个都快乐开心，
1: 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0: 谢谢、
1: 你好，
3: 中秋节大家都快乐嘛，烤一次肉是不是？
0: 对啊，对啊，
3: 其实更严重的，我们屋里上烧金不是够露严重吗？
1: 哎呦，有影呢吼，
0: 哦、你说小金没说啊，小金
3: 来做你的恩情就好
1: 了，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欸，我上卡最好。
1: 哦，上

0: 好来芬兰哦，另外咱都要讲法国学校嘛，哈，就是因为这个高雄哈，现在很多科技产业的驻进哈，所以很多外国的哈，外国的这个科技人哈来到台湾哦，啊，因为有当啊来拢可能就很久嘛，哈，待很久啊，有当得举家哈，啊，一家伙啊拢来，所以为了他们的小孩啊，可以跟咱不管是讲跟咱台湾，或者是未来因哪个登记芬兰那个学业可以衔接，所以才会设立。为什么要突然说，欸，高雄怎么又设了法国学校，又设了芬兰学校？就是这样，这就是因应现在高雄高科技跟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就这样。那么有高雄市政府跟咱跟咱的外交部这个另外就是当然像芬兰的话，跟芬兰商务代表处、法国商务代表处共同发起，共同发起啊！你就是持有这种外国护照的，你持有外国护照的，或者是你经过，你要经过呢，面试，经过学测、入学学测面试，达到他们所需求的标准，所以也不是说你芬兰学校直接读的都拢芬兰啊，芬兰来的囡仔，咱台湾的学生也可以，也可以，但是你要通过入学测验啊，
1: 对，这个是这个小学嘛，那么乔森在念的
0: 乔森啊，对啊，日侨，好，日侨、美侨，对吧？美国学校、日侨学校，这个都有，以前很早就有，那这是好最近爆出来，法国学校、芬兰学校都是因应高科技，高科技人才啊进入咱啊这个高雄，
1: 对啊，所以三个嘛，三个专项真的加重要，会带来不同样的服务，由上而下的这种各个产业的改变，
0: 没错。
1: 好，
0: 所以我就这样，我看网络也有很多人说，最近不晓得怎样，在高雄路上走着很容就会发现好像多了很多外国人，那个外国人不是来观光旅游的外国人，而就是住在我们这边的哈，底下工作在这边生活住工作的外国人哈，我自己住的大楼，其中有两三户都是拢做外国人，有法国的，有迄啥物，有德国的，吼，拢嘿，反正唔知往来，有当往来往去，有的来一年啊，两年啊，就又换人了哈，
1: 就是不同的产业进来哈，也会应用出相对应的这类服务业嘛，不贵高各用一间，就是以这种高价哈，那个时候看是高价的酒店式公寓啦，只租不卖啦，一来这上面米家拢帮你用五赫能永赫赫，包括这啥这类家具啦、洗衣机啦，然后电视哈、
0: 锅碗瓢盆、
1: 床什么都有了，
0: 谁会拢给你传遍？
1: 筷子、叉子都有，你只要衣服啊，肯
0: 拎皮箱入住，
1: 你得当这，你得当去住，然后每两个礼拜还。还有那种专人上门帮你们家做环境清洁的打扫，但是哦，迄阵啊都要推出这种高，不要说高档，就是酒店式公寓，然后叫坪数也蛮大的这种服务的时候，哇，那各界就说哈。高雄那我可怜负担得起，因为他那个时候我印象就是前面我一看，印象还看更小，最便宜的哦，最便宜，最小的房型，最便宜的租金一个月嘛7万块，
0: 对吧？
1: 哦，我笑诶，一个月7万块，
0: 你来做阮大楼，阮大楼唔免，
1: 不，
0: 有人，对啦，有的人会这样讲，
1: 讲一个月7万块，我得用遐钱7万块，我得去贷款，我得买厝啊，我搁去租厝，
0: 唔免，那公司出钱诶，共伊租诶啊，
1: 啊，没有，那个时候。的产业还没有这么样的这个需求，而且一些那各种这些陶给他其实还蛮有前瞻性的，一个 key 啊，最近跟他加嘞吼，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刚开始也是有一点惨淡经营差不多8个月。到10个月左右，其实时间没有很久，但就是因为台积电来的时候，迎来整个这个大爆发，台积电供应商，第一批是高雄的这个富邦奥智底， 啊，贵铁富邦奥斯体系的营造公司是这个国内的啊，但是因为好像有点合约的关系，然后他中间就停工，然后换了一个新的营造公司，是什么？三星营造 Samsung， 就三星营造。哎、欸，你被起这大间的大楼哈？
0: 啊，起贵啊你啊，
1: 贵啊你。然后呢，三星的营造的这些韩方的高层，他们就要来这边驻地高雄嘛。一转我就听这个头家一混向里的讲，哇，一瞬间三星营造那边来替高雄。踢出的时阵，因为他们就一口气哦，将近快、嗯，他们有三栋嘛、嗯，包了快一栋的房子，
0: 嗯，
1: 三星的手机啊，哦、
0: 这高阶啦，应该是比较高阶的、
1: 啊，长期派驻高阶啊轮流啊，伊就讲啊，要个催促凶麻烦，你干嘛做梦要凶麻烦呐？我得给你包一栋、嗯，所以产业需求出来，哎、啊，今嘛各用一栋，一种三栋了，么，除了这个三星以外，台积电的供应商哦，然后蓝桃了供了这个法国学校、芬兰学校。就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然后清华，哈，还有所谓的那个什么，交大，
0: 嗯，
1: 都有，
0: 都在这边授校了。
1: 对对对，产业哈，产学一条龙啦。阿里老公，哎，毕业了随的去这个台积电工厂工作，
0: 相关的科技产业也蛮多的啦，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哈，嗯。

0: 美的人生。
1: 德利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今天中秋佳节哦，感谢收听、啊，
1: 大家要愉快啦。桃大公吼，那烤肉会，那个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啦。我你讲啊，这个打个给那行吧吼、真的是没关系嘛，就这几天吼、然后其实如果带着一个开心的心情，跟邻居问个说中秋节快乐，哎、狼如果有在烤肉，
0: 这会来夯啦，这会来夯啦。
1: 啦，爱得爱有气油哦，来，拜拜，中秋节快乐！
0: 无行吧嘛，是让快乐过中秋。
1: 哎、欸，没错。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利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1: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我莹莹。喂，
2: 我等好胖头，等
1: 说。来，你等。

0: 来，喂，你好，欢迎您，喂，
1: 欸，你好，
0: 哎呦，
1: 哎，
0: 嘿，请讲，你也是小桃，嘿，好，几多啊？你也是小，你也是小桃，点点，
1: 小桃啦，
0: 小桃啦，吼，来，小桃，
1: 我跟你叫，你知
0: 啊？我知啊，嘿啊，啊，这个电话啊，吼，
1: 有吼。

0: 哎，这阴干嘛喝天哈？又是细雨了哈，又是连假的第二天哈。今天是礼拜六，哎，咱是礼拜五哈，咱礼拜五是假中秋哦，咱们怪牛逼嘞！啊，无啦，厝甲厝中间，我想等于阮到门出去行出去，我哎，我妈问讲奇怪，怪牛唱伫对来看无哈？伊本来上弦月啦哈，啊，它固定在那个某个角度，但是你知影诶，伊安尼说嘛，安尼说嘛哈，哦。夹伫迄个螃蟹，哦，我看到哈，听讲今日早到一个如意是吧哈？中秋月圆人团圆啦哈，叔叔万万顺心都真如意，祝福你啊哈！这是我们传统的团圆的好日子哈。哦，我看完那是很多人呐哈，安尼拢搭车哈，拢搭车啊，所以大家出关注意行车安全。你看咱下班嘛，看到迄个树果呢哈，所以大家安全距离保持好，才能够。平安到达乐淘淘，大家都爱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哈。遵守交通，和咱拢一路顺风啊。当然中秋行吧，行落去好吃哦。可是呢，但是我感觉讲，敢那较无遐尼啊侪啊呢，感觉上了，唔知是唔是讲天气太热哦，还是安那吼？大概我即马巧啊吼，去个靠餐厅吼，吹冷气啊吼，啊安那吹那行啊，喝喝小酒，这样也不错。啊，有时候服务的是安尼啦吼，你着开一寡钱吼，啊大家欢喜趣味就好，因为嘛不是逐工拢安尼吼。啊，你也感觉讲想要省钱吼，家己开家己赚安尼，在家里啊也是可以吼。啊，但是我冇添高人啦吼，我。最近网络才过节，才就在讨论呐吼，有的蹭吃蹭喝啊吼。啊，干那要出价，啊，不管你付出吼，这样是不理想吼。咱要去人道冲啥，你嘛要标示一下吼。啊，大家一起做，很节省时间，对不对吼？因为大家同齐来做，你冲啥收衣啊啦，你洗物件啦，冲啥啦吼？是不是讲剩来时间，大家就会当开讲泡茶吼？啊，这样子增进彼此的关系，较袂讲。过完一个中秋，大家吼，以后拢无老死不相往来吼，咱避免吼，哎嘛有呢吼，因为我现在是较白目，搁做假死的啦，有无有啊？有啊吼，你也讲吼，有安尼，咱就讲啊，刷刷机啊，以和为贵欢喜的好吼，可是通常这样子的人，就是软头轻喷的吼，一摆在猪鼻，后盖一大回的拢安尼啦吼。好像很多剧情哦，什么短剧、什么剧嘛，拢有安尼演有无吼？就米起帮有人啦吼，去甲对拢有这款的人吼。啊，我知影咱听众拢是好人啦吼。你看那个阿嬷，哦阿嬷等阿嬷弟吼，有诶，不是你的亲孙诶，是恁孙诶朋友好同学安尼吼。啊阿嬷，大家拢叫他亲吼吼，啊，就那家己阿嬷同款，阿嬷拢真甲因疼惜，拢甲因当做家己阿孙诶吼。我想这是人甲人之间的缘分啦吼。大家同齐做伙来笑演哦。好，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线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给你加控诉，十个号码哦哈，控诉2260-2233。好，控诉2260-2233的电话，欢迎随时的拨到这里用感谢哈，谢谢大家哦，0422602233。
1: 诶，我要喝汤头，两组啦。

0: 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讯号那不好，来，你好，
1: 啊、嘿，哎，听到吗？
0: 有，这样听到，
1: 有，嘿，我要经过两组那个好钢头。

来放假好好放假吼，即、這个九月七啊，开学了后，囡仔面对着课业啊、人际、生活节奏重新调整，家长吼无用斗相共协助囡仔适应，但是真容易吼，疏忽着你自己的身心状态。但是基金会提醒吼，父母情绪是毋是稳定吼？敢会当适度休困、求助，含囡仔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先把家己照顾好，才当正做囡仔稳定的心理支持。有没有看很多孩子哈，非常的淡定、稳定，有没有情绪稳定啊？很重要哦，哈。我哦，卡袂掉的安尼哦，扑街安怎都不好的哈。但是基金会吼，因受到2026年七月发表的精神医学研究期刊的研究来讲，童年经历父母离婚、离婚假吼，离婚呢，成长了后出现抑郁相对的风险高出41%。但是进一步分析发现，大家关注的并不是离婚行为的本身，而是讲家庭当中同时存在父母心理的疾病啦吼，这个物质使用疾患甲其他成长的逆境。这个研究分析美国2021年甲2024年超过128,000名成年人的资料，其中大约1/418岁以前吼，经历过父母离婚，结果显示父母离婚组当中超过20%曾经有父母有迄个心理疾病，父母物质使用疾患的比例增加大概35%吼，这拢明显比无离婚组的要搁较悬啦吼。成功大学教育研究所的教授董旭英咧讲，那婚姻关系长期充满冲突，应该主动寻求家庭咨询这些资源。假使讲分开会当降低冲突，也应该向建设性离婚的方向努力，避免在囡仔面头前吼彼此攻击，让囡仔知影父母分开。拢是爱伊的，拢是伊的爸爸妈妈，未减少着对伊的爱安尼啦吼，不代表对他的爱减少。面对开学适应，董旭英建议家长采取吼动态管教。低年级的囡仔呢，因为环境变化出现逃避啦，无想要读书，家长会当适度鼓励，并且维持生活规范。进入青春期了后，会当伫手足关节的情况之下，会更加侪选择个空间。伊也建议每礼拜至少安排3天，卖讲功课。卖问成绩，单纯陪囡仔开讲，好听，好倾听，建立分享的习惯。当时基金会心理卫生中心执行顾问叶雅欣表示，当囡仔的心理健康嘛，未当疏忽掉父母本身的状态。做些家长啊，同时承受工作、育儿跟照顾长辈的压力，时常把家己摆伫最后，等记录来啊，身心耗竭。伊建议父母会当先按困眠休息，甲情绪调息做起，每天就算干那10分至15分，嘛应该留一段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时间，吼，你要跟自己对话，保留自己的空间，然后很重要，吼。好，咱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了解，来听歌吼，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甲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哦，感谢哈，04-2260-2233。

0: 进宫格。
1: 陈大哥，啊，你讲迄、那个来宫格一下吼，你讲要叫酵素，啊，你酵素食了，即马感觉安怎？
2: 哦，感觉迄个吼，啊，拢感觉咧忙哦，拢热热，你头啊，算开多过吼，
1: 啊，六开多，
2: 啊，两年啦，啊，迄当阵。迄阵做第二年的，啊，讲过，啊，讲吼，你啊两年吼，伊就爱过空个吼，会必可以啊。
1: 两开刀两年
2: 啊，必着食吼。
1: 嘿，
2: 我蛮好个呀。
1: 好，啊，你讲你酵素食食就好起安尼吼。
2: 嘿啊，食好用哩。
1: 哦，食好用吼，诶、欸，因为咱内面我甲陈大哥报告吼，咱有消化酵素菌甲益生菌，只啊，那针对吼胃肠的部分食咱的酵素吼，真正一比一中啦。啊，你拢持续咧食的，豆豆感觉愈来愈明显吼。
2: 啊，即马啊，放啊都顺的啊。
1: 啊嘛袂疼吼，你心头你讲会疼
2: 吼。
1: 即马放袂。
2: 我早来咧放，我爱用水。爱冲，你知
1: 道？哦，爱个用水冲吼。
2: 伊就破空啊！
1: 哦哟，好可怕呢吼！啊，所以你这吼电机嘛是拢爱个去，迄破空就麻烦啦吼。你嘛是爱去医生遐个顺一下哦嘿，吼爱持续追踪哦吼。酵素咧食真好，啊咱嘛是爱去追踪做一个迄个检查一下安尼，较保咱的健康啦吼。嘛是爱检的哦吼。嘿，健康检查要做安尼哈，好啊，保重啊，明仔加班啦，哥给你寄一罐酵素鬼哦，嘿，啊，谢谢你，好，再见，医生公格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啊，
0: 嗨，是。
1: 阿伯叫酵素，叫冷罐。
0: 冷罐吓。好，啊，系啦，妈妈，你先把酵素食了，有较舒适无？
1: 有啦，我是要一罐，叫起来炖。
0: 系啊，先炖下吼，而且卖冷，你又感觉效果会较好啦。
1: 系啦，啊，买冷安尼就对啦。
0: 系啊，对啊，对啊，吼，啊，加油。

日礼拜适合的是祭祀出行，立菜菜已经都做早，无适合的是坐庙开窗。迄时东北灾神东南煞南，常常到的交会。好的时辰吼，礼拜透早一点到五点，礼拜下晡一点到暗头七点，礼拜暗的十一点到拜一透早一点。好，这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的明仔暗的七点至九点。好，礼拜暗时七点到九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但因为可以转刷随时个卡，台中的哈。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号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十八号码记得掉，都把得这里用，感谢咯，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莹莹。
1: 喂，
0: 哎，你好，慧文啊。
1: 哎，我要订1000块的好汤头。
0: Okay。咱有看到咦咦咦的月娘也无哈，来听这首《金鸭的月光》，今仔日讲的更加圆吼。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喂，莹莹，嘿，我是南屯黄大姐，我请问你有收到啊？
3: 谢谢。嘿，
2: 啊，食几工啊了，有差呢？
1: 吼，哎呀，广告吼，你感觉差伫倒？
2: 我感觉本来手讲拢较会酸麻疼，啊，肩胛嘛较会，
3: 嘿，
2: 啊，都食了都感觉较都觉得舒服呀，较袂安尼遐尼硬。
1: 系啊，啊，你一工食几摆？
2: 我一工食三盖啊，
1: 食两
2: 一盖食两粒。
1: 嘿，爱心安尼加强吼，都感觉啊对无吼？那 QMB 是最好的物件啦，这个产品嘿。
2: 啊，饭后食是要饭前食，我是讲饭后食哩。
1: 饭后食无要紧啦，伊是讲诶，你食饭饱水食嘛吼。
2: 嘿，饭饱量嘿，对，差不多。
1: 水食差不多啦吼，嘿。伊你甲饭前食是同款啦，因为饭前食就是讲 Q10 伊是脂溶性吼，所以甲咱饭堂的物件都去消化吼，也吸收会较紧。
2: 哦、
1: 所以无要紧都可以哈，
2: 嘿，
1: 你要饭前吃哦，加落去，随去食饭，还是讲食饭饱，随食都无要紧。
2: 啊，无什么禁忌啊？哈，
1: 没有没有没有，嘿，你来食了，我感觉哦，安尼黄大姐你那个感觉很快吼、哦。
2: 诶、欸，真紧咧，
1: 真紧吼！哎、欸、啊，所以讲吼、哦，咱该当工课嘛，卖添过头，吼、哦，也是要保护自己一下。阿希的 QMB 吼，你都继续甲对咧。嘿，帮助你的，
2: 你的
1: 感觉会愈来愈明显哈。
2: 好，嘿，啊，
1: 多多保重哦，哈。
2: 好，
1: 谢谢黄大姐，啊，那边爱好会再过来看哦。
2: 好，
1: 谢谢你啊，哈，
2: 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0: 以上功课，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来继续是陈雷暖暖暖哈，2260-2333，别看爱紧哈，刷卡代理哦。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喂，你好，喂，你好，喂，嗨，
1: 喂，英明老，
0: 嘿，是，
1: 英明老，
0: 嘿，是是，
1: 大家好，我是第一届一座 K 歌，跟一座好汤头。

来，亲爱好朋友，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哈，都叫阮这好姐妹芊芊妈妈妈咪哈，打电话来讲，哦，好吃好吃，有收到了哈，啊，怕亏，新朋友怕亏也给你编哦，哈，欧系的好滋味，哎，你看这摆安尼，我上同学。同学讲：“哎呦，唔加搞，哎、欸，我帮你去了呢，拢无赚 commission 诶。”我讲同学刚赚，哎、欸，啊，何玉珠讲 commission， 拢无啦，开开玩笑，是真的好吃啦哈。很多人没有听我们的节目，但是有在用我们的好产品，绿色的这些秘密武器，感谢你，谢谢你哈。这就是安怎上好的证明，就确实赞好食哈。诶，人个嘴拢真巧的啦，对不？食在滋味哈，感谢你哦。来，你讲一句看呀，我讲几百步哈。大家食好用好套小博看呀，你听盈盈的广告都是安尼啦哈。来，感谢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2005年，九月二日，日本对台湾旅客实施入境停留时间无超过3个月，免签证的措施。好，免签证的措施就是你停留没有超过3个月哈。那2009年的经历，陪欧关博弈公道开票结束，公道无过关。好，2024年的经历，全社会防卫论线委员会举行头一摆委员会议，计划培养40万的名额。哈，2005年的经历，最给港珠新议会拍板，2026年最给港珠月薪是29,500，时薪是196元哈，但是再来已经要破30,000了哦哈，张姐拍板有决定哈，破30,000这样子哈，月薪是30,900哈，啊时薪来讲200多安内哈，来荷兰天就没有这节参课个了解哈，这是连苏雄今天哩无赶快的你带高伟离到说话先过的。代志哈，所以来是星座的运势，牡羊座温柔倾听，金牛座感受很好，双子座连干变化，巨蟹座谦虚坦诚哈。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家己。那要紧嘞，统一发票开奖啊哈，7、8月开奖啊哈，赶快特别奖哈，特别奖，特别奖是。8999哈，39655，很特别的号码，对不对？8339655，1000万呐、啊、哈，恭喜哦嘿！哦，今嘛拢免对呀哈，除非有诶，他没有办法刷载具哈，就是跟你印发票出来哈。阿伯一般拢是存载具，然后他会汇入你的账户，很方便的哈，拢袂漏失去啦哈。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哦。恭喜恭喜，今日咱亚运史上男子游泳好收最第一金，王冠宏200米的蝶式称霸哈。这个蝶王王冠宏将参加哪个亚好这个名古屋亚运男子200公尺蝶式决赛，克服比赛以前腰伤的考验，伊就。1分55秒05，吼，摕下咱国亚运游泳史上首面的男子金牌。咱国代表团将进账是1金2银5铜，累计摕下2金5银16铜。吼，王冠宏顶礼拜杭州亚运拿银牌，是对基德教练黄智勇了后，吼，咱国上届25年了后，搁在底亚运站上颁奖台的男子泳将，即个征战名古屋，伊先伫预赛秀出着1分59秒4孔，好，中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排伫第5最得意，专程展现稳定的配速，好，稳定配速很重要嘛，对不对？经150公尺一路保持领先，最终咬牙撑回终点夺金呐、啊、哈！挥别过去一年多哈，伫大赛屡遭瓶颈的阴霾加上比赛前几天啊，也有伤突发呢。王冠宏讲吼，在触墙的那一刻感觉毫不真实哈，感性表示家人跟支持他的人都在现场，这边金牌圆了人生梦想，嘛希望当中经验传承和学弟妹，爱和大家加工。这不是不可能，只要相信你自己。好，教练黄志勇表示，王冠宏这名金牌已经不是一个成绩，而是一项的成就，代表台湾泳坛在亚洲跟中日韩的世界级选手是可以一拼的，让各人吃饼的料哈。也希望冠宏的成就能够带动国内游泳向前迈进哈。那这几个代表团，你会熊社会哈，熊社会和在立会滑板小将哈，辜永燕一点这个
14岁的林亦凡掌底滑板男女子公园式的决赛，拿下双赢的佳绩。举重女神郭幸淳跟陈冠霖底女子举重61公斤跟57公斤呢包办了双铜，连花三名当白喜轻艇竞速男子西艇单人500公尺的赖冠杰还有卡巴迪男女代表队，这是台湾蝶网王更红以及名古屋的亚运男子200公尺蝶式决赛给金牌，赢得咱个亚运史上男子游泳的第一金，哇！恭喜哈，拍拍手，真的好棒棒的哈！但是他们是付出相当的努力，阿哥有胸个也画画起来哈，哇，真的是辛苦了哈！但是辛苦是有给大点点嘞哈，这个就是运动家的精神哈，敢比很多很多个赞哈！

0: 喂，你好，嗨，喂，
1: 嘿嘿，我张彩莲啊，
0: 张大姐，
1: 我要过迄个什么，迄个乳霜，过两罐。
0: 啊，来，你等我一下，嘿。

0: 喂，你好，喂，
1: 英雄，
0: 哎，有，
1: 我要喝汤头。
0: 来听继续大姐点播张荣荣送你一句话，吼，爱健康，爱快乐哦，吼，这就是我送你的话啦，哈。来，02-2233电话拢甲卡通，喝起来这好健康的哈，没有负担哦。04-2260-233，有人连续要行三天啊，吼，继续甲行落去哦。有秘密武器绿色的搞定啊，吼。

0: 进攻葛。
1: 梅大姐，哎，谢谢你呢，安尼得你来，和你这么爱狗，吼，你讲拢有用营养的物件，吼，讲过一个，啊，你好汤食了，感觉安怎？
2: 好汤，有影是南菜汤类吼，加一个安尼较好啉的，
1: 滋味，
2: 滋味
1: 啉起来口感度都无同
2: 吼，
1: 系啊，就啉到就是感觉足顺口的啦，
2: 系啦，感觉有影咧。啊，有影落去炊卵哦，做好食。
1: 哦，你冇炊卵吼？
2: 啊，对，你家吼，啊，你用一丝仔烧，不烧。
1: 嘿，温开水吼。
2: 嘿，哦，啊，用起来真是安尼绵绵嘞。
1: 像布丁安尼对无？
2: 嘿，无较早吼。
1: 嘿，拢长长。
2: 炊卵都袂晓炊，我拢都无爱炊。
1: 哦，都无爱炊吼。
2: 嘿，啊，听你安尼讲，我想啊，好试看嘛，哎，真是好。
1: 加工是安尼吼。
2: 嘿，哦，安尼啊，做个。
1: 软心啊，软心吼。啊，你干那食，还是讲搅饭拢做好食？嘿，
2: 啊，我等下淡一寡好汤落。
1: 哎呀，哦。
2: 真
1: 的啦，这个哦，用过吼，这真正有当尊吼，我感觉都是一个美感俩。啊，这嘛是一个中破塞，然后厨师改吼，讲遮简单啦，咱得开饮机出来，你都用开饮机，温开水甲倒落有无？
2: 肯
1: 肯定完工啊，甲拍拍嘞，啊，滴好汤头。小朋友都会晓做工。
2: 对啊，我讲对啊，啊你用这美感讲啊，你用水滚水，一直安尼
1: 温开水，嗯，拉轮烧。
2: 嘿，安尼安泡泡真是啊，做面诶。
1: 嘿，就很奇怪啊吼，你吹起来也未苍苍，也免讲得当时电锅搁拍开，底锅安怎坑有无？哦，迄我未晓，我跟我直播。
2: 嘿，哦，
1: 真的，很好吃。
2: 啊，中午咧。听你的
1: 节目，安尼吼，谢谢啦，阿大姐，你迄 Q 有无吼？你打瓜等下尔吼，嘿，阿家食看卖呀，
2: 阿
1: 叫三顿个对嘞，嘿，豆豆来，
2: 长阿透嘞，我是讲，
1: 哦，长透嘞吼，
2: 啊，我是讲，
1: 哦吼，有啦，你讲你去药房关嘛吼，
2: 我去玩，
1: 嘿，没啦，阿你迄个药房，因为咱这药房有 Q， 所以无可能挂唔掉，
2: 阿你讲，营养。Q
1: 的讲药房有呢，对对对，啊，那讲其他的酵素好汤，然后牙膏、干保养品都爱找我这边买安尼，系啊吼，啊，你得叫咱那买较紧的吼，你叫三顿个食，安
2: 尼
1: 哩，嘿，啊，那讲有欢迎安怎的啉一个安尼，嘿，啉一个就好，啊，无了解较好我，我再给你建议安怎使用，吼，啊，你即马吼一摆两粒三顿个对的吼，咱持续吼，增加迄个处理的素食安尼吼。嘿，渐渐好起来，因为咧内面吼，骨头先分吼，啊，毛大和你有得吼，啊，过来就是讲，迄个你咧行，你肩膀有得啊，你袂安尼软，袂软落去啊。有个人哦，拢拖袂起，我啊，迄个咧行路，我咧拖咧拖咧，啊，无就跍了爬起来无法度，吼，啊，爬爬落楼梯啊，吼，迄爬山就更加免讲
2: 啊，
1: 吼。啊，咱今麦咧食吼，精神体态也有，啊，过来 Q 天食落吼，唔是干那健康哦，买漂亮。你这吼，你都未去夹掉棒啊！真的哦，这是伊的功能哦。
2: 嘿，
1: 你感觉你皮肤加足水的哦，加足油的嘿。做者阿妈甲我哦，我了解得知啊，讲食这伊会惊你知？我讲安尼是正健康的，你免烦恼啦。和你食哦，水水水安尼啦，系啊。
2: 哎，我来起来哦，拢听你的节目。
1: 安尼吼，谢谢啦。
2: 听你你一胖啦，
1: 感恩啦哈，拢真好听的哈。
2: 哎呀，恁一胖安尼哦，安尼。透早甲暗来拢啊拢好听，
1: 谢谢哈，感恩哦哈，啊谢谢兰大姐，啊祝你健康哈，好呵，再见哈，呵谢谢你哈，再见哈，兰大姐真够水，来确认一下哈 ，confirm 一下，讲我买的对不对？那咱有得经销有帮诶，有配合诶吼，拢袂买唔掉去阿伯英诶名吼，安尼搞我加油打气做整机，感恩多谢你，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嗨，你
1: 好，
0: 你好，嘿，
1: 我较无闲哦，我拄
0: 在拍电话，我拄在听另外一线，嘿，歹势，嘿，
1: 我我石头，我迄个好领导一种。

0: 来音乐好听吼，2260233，咱的电话拢随时啊靠通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会加空数2260233的电话哈，04-2260-2233。哇，你看这摆吼，咱中秋嘛，国道高铁这里暗时，然后下班就开始哇，天哪、啊，人有够多的多哈。这里未少民众 complain 个体哈，自由坐人潮太多，买对号坐差几点嘛，人家都坐未起哩。哇，是嘞，商务舱通道嘛，去大量路客塌掉嘞哈，国道很多路段止爆，止爆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时速哦。你不如卖行，加20公里啦吼。往国五的车潮回堵到国三，吼登都吼达到10.5公里，民众困在车顶当中，袂顶袂当啊，无来表示开车开到哪，生无可恋。那为着赶伫中秋节甲厝内底人团圆饭吧，高铁台北南港板桥桃园站站点，这里都真侪旅客。北部站点自由座多到启动进站管制，这个自由座部分。哪够自由坐上不去，连对号座的人客嘛，困在人龙当中，偏偏嘛车背袂起哩哈。通站在后车层用地哈贴出这个人龙动线，好我呆，好记得都可以。阿娘我也急，这边都啥沙丁鱼啦哈，这个很像我以前在搭公车哈。来，喂，你好，喂，
1: 哎、欸，玲玲要，
0: 哎、欸，又是，
1: 哎、欸，我好枕头在做，
0: 好，当你主要，好、欸、啊，大哥这都嘛好嘞，摆好嘿。
1: 啊！甲寄来这我原地主机啊！
0: 原地主机什么意思啊？你等一下。

0: 喂，你好，喂，
1: 莹莹哎呀，
0: 嘿，我是你好，嘿，
1: 我家镇政府家那个合同好两张。
2: 有人行无够用啊吼，无去甲好摊啊，一律一个好啊吼。怎么那么好吃啊？对，我也不知道，你不要问我，就是好吃吼。因为伊迄个就是健康无负担吼，就是吃了你的一世成主顾啦吼。像公安那个一世成主顾吼，我们同学嘛是安尼啦吼。好，来，这里甲我介绍这些人，可以感恩啦吼，感恩。那咱来讲着吼，即马就是无多啦吼。因为大家拢赶要去了，国道长透早就有南下的车流吼，南下好像我看到网络分享啊，你啊，我也未叮未当吼，未叮未当。然后国五吼，今天可能会连续塞偌久，你敢不知？十点钟，好，十点钟啊，所以你自己随时注意这个天气，不是天气，天气也一样啊，白天会比较闷热啊，吼啊，然后那个安全距离要保持哈。啊，这样想来讲，讲个体应该检讨自由座发售的这个数量吼，才袂安尼挤噶吼，我们才袂安尼讲较好哈。那个体讲，今年透过自由座人潮灯号预估，甲 Night Day 合作，好分散自由座人潮，加开专车主游座列车，甲透过月台人流分流管控哈，那因应这个疏运尖峰期间的需求，但还是敢那无啥理想吼，这无多啦，人的规个拢安尼溢出来吼，啊，这个连假第一天吼，你甲看高铁塞爆，国道变成大型的停车场吼，原本是快乐温馨的出游返乡之旅，硬生生变成了考验全民忍耐力的逃难记啦吼。塞到冻袂掉，嘿，那脾气较歹，真正吼，我是无差，我可能就睡觉嘛，吼，那个去保婚吼，不管如何啦，吼，来听众朋友吼，反正交通也很奇怪啦，反正就是咱的家己拢有一套的这应对的吼方法，还有下载那个 APP， 你有在讲即时的路况怎么样啊？他其他的闪开就好了，塞车我们就闪开哈。好，那另外来讲的这个部分哈，就是说新北今麦是放假哈，新北某一个中学生起高中三年的学生啊哈，这里咯骑家的插向港经学校高三国三去刺高三的这个红棍。哦，黄同学上一抢救转去刚好北邦地疗。那这个徐同学吼，国中生啊吼，犯案了，甲警方自首，家人地方法院少年法庭长裁定收容。那细五个乡亲不办公，自首得当减刑吗？侮辱法律会得撇责任？吼，法律要安怎规定？得应该安怎处理？不是讲自首得无代志啦吼。那高三这个细五个黄同学抢救了后恢复性命很凶，家人中介便宜咧讲，学生经过胸腔心脏血管外科团队手术，生命真相稳定吼，转入这个 ICU 观察做治疗当中啦吼。啊，这就是两个呀、啊，哦，也没有什么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啊！你暗霜个罐，摕一罐来好无？
0: 好啊，好啊，黄色迄嘛对哇哈？
3: 哈？
0: 晚霜的黄色迄妈妈哈？
3: 一罐偌济？
0: 千杯，黄色迄对哇？
3: 嘿嘿，暗时的，
0: 暗时的千杯哦哈。
3: 嘿，啊，当时到位。
0: 哎，后礼拜啊呢？可能
3: 后礼拜，
0: 后礼拜礼拜三过啊哈。
3: 好，
0: 伊即马拜一个放假，拜一二九二八教师节个放假。
3: 好啦，
0: 好，啊，你电话的自己哈，李淑玲哦，自己哈。好，谢谢你哦，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

0: 好，来，皮肤该保养嘛是要保养，现在干燥哈。那你看哈、哦，这个两个学生好好讲呢，阿伯学生好好嘛，无什么霸凌通报记录，办二了后，就讲两个囡仔伫公车因为音量问题口角，需要伫好好顾客饮料店个排队的问题吼，两个都拄着个袂爽啊啦吼。啊，国三节可能较细汉吼，哦，失去控制咧，哦，揢着夹刀个啊插落去啊啦吼。那外界关心吼，即、这个国三学生伫学校状况，好好讲，伊平时情绪适应方面，确实吼、哦，他情绪控管不好，好、哦、需要较侪专业的支持。好好辅导室一直以来拢有彼此互得关怀，除了定期面谈啦、啊、情绪引导啦、啊，老师嘛即个鼓励伊发展吼摄影的个人兴趣，抒发心情吼、哦。那摄影少年吼。高三这个黄同学妈妈讲，因囝平时拢是坐校车去台北，好回家，他们都照顾得很好。前天因为中秋节要跟同学出去逛一逛，伊就坐公车去水丰。巩固同二讲，坐公车就是讲口角，因囝平时吼也袂搞话，较点睛，好有请对方讲不要太大声，可能因为安尼人就袂爽啦吼。后尾个因为饮料店排队个堵着吼，哦，这个较细汉来得得。加刀压起来，因为他本来情绪控管就有问题，他插过来吼，完全想袂到讲只是冤家，那变成歹人吼。那黄同学爸爸讲，因囝甲同学去踅街，一路拢传来个报备型点算很乖的孩子啊吼，想袂到讲会因为安尼代志红台吼，完全无法想象。批评说不是自首就没事啦吼，好，是这样没错啦吼。那这个连我咱来讲到。歌警案的部分，就是2023年底新北国中，杨承勋，去和隔壁班的同学压刀啊，给落落，吼，啊，都无命。因北部长发表声明，讲长是中秋节团圆日，因家已经减一个囡仔，蝴蝶效应已经开始，到底要漏接多少个孩子，牺牲多少个家庭呢？吼，好，所以咱来讲，吼，这个。法官是讲，讲主秀规定是得减刑，而非必减刑哦。得吼，唔是必哦，吼无讲。量刑的时阵会斟酌比个，是因为后悔，还是讲他们应该看表情？你个只就只细汉看，敢怕搞 M 吗？会隐藏吗？吼、哦，你可能若讲迄个吼，心机较深的啦吼，下回招条他顾虑可能会隐藏你真的诶、欸，有的人很厉害，你看不出他真实的情绪哦，那才是恐怖的人，你敢怎样？哦，迄、那个笑面好啊，哦，外到无话变咧笑里里内面吼，伊是万里万魂力吼，要独立千万多啊，你敢怎？有这种人啊，很多，那你看不出来哈、哦？好、那就很厉害。哦，你看看一些案例分析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人，很冷静啊，无血无情啊，冷静无情啊，做冷血啊，哈、哦。好，那量刑的时阵，他们都看得出来的，哈、哦，他到底是后悔还是讲哦有减刑优惠加主秀？因为少年未当判死刑，无期徒刑，那依照杀人罪论处，刑都是十年以上，首先得拄着未遂、主秀两道减刑的事由啦，哈、哦。所以这个就是说，看怎么样子的判断、啊，然后不是当代志讲，阿里的主秀的无代志，好主秀的无代志，阿里想哪办？不以哪个安怎，还是逃不了的啦。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哈。当然有的人是故意的啊，那这种的就改死的啊，是不是这样，对吧？好，来2602233齁，说到这都感觉心情的改叮当，我们连接较开心的，对不对？好，来2260-2233电话都给看好通。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欢
0: 迎。嗨，是
1: 那时候刚刚接一出来。
0: 喂，
2: 你好，
0: 喂，
2: 喂，
0: 你好，
2: 莹莹哦，
0: 是啊，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慢帮我夹一撮好汤头，好不好？我买茶哦。

0: 行吼，啊啦，司法吼，司法的判决当然法官啦、啊、吼，法院各部分吼，这个有时候，所以现在国民法官是这样子，对不对哈？来，不是讲了我哩安尼吼，用假用骗的糊弄的过去，也不是这样子的啦哈。好，那来听林子娟继续花言抗议哈，讲的拢是真实的建议啦哈。2602333刷卡代理，啊，你啊，空空破卡酒都不好去啊嘛吼，空数2260233，谢谢哈。来，喂，你好，喂，
1: 喂，英玲，你好，
0: 嘿，哟，你好，嘿，
1: 我正在吃包。

0: 哦，咱听众就我行吧，感谢你讲好汤头，太好用了，没错的哈、哦。用看买你就知道，伊讲哎，真正呢，我都挑讲一个有甲你迄对照组有没有？哇、哦、啊，真正无用好汤头去调味去做吼，无人要食呢，大家嘴拢真巧对不对？哦，迄边了，马上吼、哦、吃光光，食康康喝你当，今嘛见呢，像我妈那个可以去灶卡处理，也搁阿西阿给姐哦，等一下又光盘了哈、哦，这大家抢着吃哈、哦。喝汤头吼、哦，伊就是植物性的清糖蛋白质，伊哦对健康帮助相当的大，养生没有负担，袂脆大，口感多个相当的赞，袂伤甜，袂伤咸，袂死咸啦哈，啊食了袂脆大，真的很好吃哈、哦。然后煮汤，咱有煮米粉哦不，我那不煮米粉哦哈，大家让我喝头咯哈，会当大大进步啦，上该喝哈，好吃，嘛是掺咱的喝汤头来调味啊，菜多一点啊，偶尔上上米米有够好食哈，啊咱中。手行吧，真正你肉吼，前摆妈妈想讲，猪肉店熟悉嘛吼，啊，叫帮咱试试，较紧回来要烘啊，吼。因为阮到工厂无用，哦，结果发现吼，伊是做卫生的，但是伊些调味的关系吼，我靠，你也唔知用的豆油是啥物品牌，啥货啊吼，哦，咸多多，真的好咸哦。呵呵所以哦，后来有哈汤头了哇，真正我都用家己洗吼，腌一下。那你看咱今嘛萝卜，其实我们都搭配哈，因为迄个利用炭火哈，有那种炭火气味，对不对哈？好吃啊，炭烤的呀哈，但唔通合个臭回答去哈。啊，咱哦，今嘛大人啊，咱就惊热啊嘛，吹冷气哦，工具给洗个传出来哈，锅子对不对？加速咯。哦，那小家伙用嘞吼、哦，我跟你讲，啊，真正安尼烘哦，较舒适，较快速。哦，无时阵你炭火烘袂赴食，你敢知？嗷嗷待哺，好烤好了没？啊，水无去，啊，一个迄个炉啊，你是要烘几块对不对？吼、哦，烘无够食，啊，你来搭配啊吼、哦。啊，聪明阿妈讲，哦，我拢嘛先改。肚子喂饱一般，哦，那个炒大米啊，炒米粉炒啦，炒饭炒油饭都买晒，清油饭吼，啊，得煮一大点汤，吼、哦，先甲因迄个吼鸡腰一下，等下吼豆豆香，哦，到小胖到啥安尼吼，啊，即趣味啊，得延长战，对不对？啊，囡那足快腰的，囡那足快解腰的吼，啊，不然甲煮一下咸梅啊，安尼嘛足好食，对不对？吼、哦，好啦，好、哦，真趣味。阿妈讲，啊，不然泡面啊，上简单，我囡那我爱食泡面，我泡面我甲煮一下，很食吼鸡腰。啊，就开始烘哦，无等下个总结个算结，或迄泡啊个绑结，个甲我讲个腰烘袂赴食吼，啊，所以搭配嘛吼。那、啊、你看我们大人有大人的烘法吼，我得用锅子安尼上盖紧点点吼，滚一下，啊，无你就是先互伊滚一下，你再个起来，再个腾腾个烧一下安尼吼，让它有那种烤肉的感觉也可以啦吼。啊，反正吼一家烤肉万家香嘛吼，烘烟肠啊，烘米花啊，烘乌链啊吼，烘鱼啊，对吧？嘿，好汤头甲卤一下吼，你锡箔纸包咧，吼、哦，烘起来偌好食，你要烘番薯嘛可以啊吼，马铃薯哦，烘起来嘛是很香的吼，刚烤好的马铃薯很好吃哦吼，也很不错吼，所以来听众朋友在咱家以番薯、蚵仔番薯、马铃薯拢可以吼。啊，迄、那个卡贝笋啊，有无？哦，番麦，我上爱番麦，各种啦吼。你啊，杏鲍菇，逐项菇类拢会使来烘吼。啊，肉串，我昨看有人偌趣味，网络的哦。吼、啊，迄、那个要多吃十几串，甲迄个杭巴做做圣诞树，有厉害无？吼、啊，点烤用人参，吼、啊，切做一个星星的形，中串起来拢是用迄啥？因为椰蛋树一层一层嘛，用迄彩椒，哦，绿色的、甲红色的、吼，各有黄色的，哦，够趣味，安尼有椰蛋节。一种 feel 吧，好不好？红绿加在一起的一种椰蛋节的 feel 了哈，很有趣了哈。啊，安尼行吧，是咪盖醋味对不对？是较搞干年了哈。来，所以听众朋友哈，咱煮一点汤，比你的饮料较好。最大啉酸啊汤啊，哈，啉山药排骨汤啦，阿妈点迄个往来烤鸡鸡啦，还是讲煮迄什么？山药排骨啊，个有虾米会？高尾鸡啊，香菇鸡啊，哦，大行嘛，做天剥皮辣椒鸡哦，都叫人讲剥皮辣椒鸡。行鱼啊，哦，真正有来喝汤头啊，你啊讲菜龟吼，含迄个蛤蟆有无吼？啊，姜丝都穿好嘛吼，啊，你甲放伫迄、那个锡箔的那个盆子吼，那、有迄个像碗啊，是个长方形，哎，那个底嘞哦。哎，蛤蟆开起的时阵吼，你倒几罐喝汤头落去，有没有调味？哦，它那个很鲜甜、很鲜美的哈、哦。好，汤头的叫你喝赢了。好，上列个盐龙甲赞，几罐五百，两罐一千，买二送一，三大罐一千块，两千块半大，四千块一大哈。中秋行吧，好朋友就是安尼，喝汤头有够够的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 衫大概1000块，啊，洗喙齿、芳加落回齿膏，听讲比如讲吼，最近哦，可能无面啊、好面啊，哦，扑起来听讲吼，啊，齿膏甲露露嘞吼，哦，因朋友来带，因当嘛讲，哦，这好用嘞吼，伊就送伊一条吼，啊，无啊，家经过来叫吼，3条1000块的牙膏，甲3罐1000块的好汤头，生活用品我接白助用看卖哈，22602233，好，这拢无落经销办，啊，就我个别哦，控诉2260-2233以上广告哦，阿公阿叔要起来吼。喂，你好，嘿，
1: 嘿嘿，我要两组那个好汤头。
0: 来，你即马进行这部是华戏站，我是莹莹，即阵叫拢爱个后礼拜二过啊吼，后礼拜礼拜三啦吼，因为礼拜二才上班，礼拜二就929，礼拜三的9月30号了吼，很快光鲜灿烂的十月，哇，十月够光复节连假哇，真正我够赞的吼，假休不完嘛，未休不完呐吼，你未休假你要紧排啊，有的是不发奖金的，你就要赶快排休完吼，或者干啦礼拜天休假哈，谢谢大家。家哈，所以我明天这个明天有休息，那礼拜一早上哈，928教师节我冇没黑困，弄底下陪伴大家哈，华裔站的节目，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华裔站走铁工，哎，规个拢无诶吼，空气品质不讲盖喝吼，我早上去拜拜嘛哈，拜托你讲，来台湾边吼，这个口罩戴好戴满哦，2260-2233刷卡代理哈，咱今麦叫下户熬咧白收啊哈，控诉2260-2233廉价愉快，中午12点。一空五点五，空中再会。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莲子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11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 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教后路的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金。